0: 你看见了？
1: 看到了，你看这
0: 鼓出来了，
1: 全都鼓出来，越挠越红。
0: 对，养
1: 养，你就用点这个西洋参，
0: 管用
1: 啊，养颜。
0: 我知道你今年要收获西洋参了
1: 啊，
0: 有吗？
1: 有。
0: 那咱你找找看呢？
1: 有，找找。
0: 你看看
1: 啊，看看。
0: 哎，我还有个事儿想问问你，就是我刚才找你的这一路过来吧，我就发现什么呢？我就发现有的那个西洋参呢，怎么没那个头上那个花了？有的有花，什么意思啊？
1: 它这个花哈揪掉了
0: 啊，
1: 长根儿，然后呢，人参花
0: 啊
1: 还能卖参花
0: 啊？
1: 哎，
0: 揪掉以后长下头的根儿，
1: 长下头。你要不揪掉，它长上头。
0: 那
1: 啊，
0: 我知道这香参确实是对身体健康特有帮助，
1: 特别好。
0: 你看看这儿有没有啊？这就有个揪掉头的呢。
1: 这就有一个，
0: 就说明什么？
1: 哎，就说明哈，就是把花揪去，它第一根长得大。
0: 哦，
1: 要是花不揪呢，花就都在花顶上，这么样都在根底下。
0: 我不太信。
1: 你不信
0: 啊？
1: 真的。
0: 真的
1: 啊？真的，我挖着给你看看。
0: 那行，你挖了我看看。
1: 嗯。嗯，
0: 啊，手都能挖呀！
2: 啊，呀，肾出来了，
0: 又又让我瞧瞧，让我瞧瞧，
2: 来着，挺好。
0: 那挖出来我看看，
2: 你看，
0: 哎呀呀，
2: 啊，
0: 这香参，
2: 啊，
0: 我这是第一回看见新鲜的香参。
1: 是，
0: 哎，高老弟啊，
1: 哎，
0: 我问问，这根五年的参算是好的了吧？
1: 最好的。
0: 你看看这上头那个花也给揪了，
1: 啊，
0: 这说明营养价值都在这下头了。
1: 哎，
0: 是吧？
1: 是是是。
0: 啊，这头一回看到这样的参，嗯，
1: 你看这五年这些参啊是最好的，啊，你看它长的，嗯，长相，嗯，相当好，
0: 相当好，
1: 哎，
0: 品相好，
1: 哎，啊，不信我给你剪片尝尝，
0: 嗯，真的，
1: 真的，
0: 这新鲜的我还没尝过呢，哎，
1: 你尝尝今天，
0: 行行，
1: 啊，
0: 哎呦，你还考究，
1: 啊，
0: 啊，你打算干嘛？
1: 虚的剪去，虚的和上面架子不行，
0: 虚子我也要，
1: 哎，好好，最好的架子在这一股了。
0: 我不管，我拿回泡茶去。
1: 哎，
0: 你不能扔，你说虚子不要，不过我买西洋参确实，哎呦，这么大一块都不要了。
1: 哎，
0: 啊，
1: 最好的架子在这一股了。
0: 那你剪吧，这个还有用吗？
1: 有用，泡茶、泡酒都是好东西。
0: 行，给这个我带着。
1: 哎，
0: 你这个该怎么弄？
1: 我剪一片，你尝尝。
0: 好好好。
1: 嗯，你舀一股子干净的。哎，好，你尝尝。
0: 就这么吃吗？
1: 啊，就这么吃。
0: 我吃了啊。这个有点泥巴，我留着。
1: 有点泥。
0: 嗯，留着带回去晒晒，嗯，
1: 对，
0: 洗干净。
1: 泡茶。
0: 哎，这个新鲜的这个香参，我吃着以后啊，什么感觉？
1: 嗯，
0: 先是苦。
1: 苦。
0: 嗯。
1: 嗯。
0: 苦着我这么嚼吧嚼吧，我发现呢，我嘴里的那个口水唾液多了。
1: 对，
0: 嗯，这生津液。
1: 对，这个嚼劲儿差，要是过火的嚼劲儿就有嚼头了。这个哈，
0: 嗯，
1: 脆好，
0: 脆好。
1: 哎，西洋参最好的应用价值就是中间这一股了。
0: 嗯，哎，我觉得我，哎，不知道心理作用还是什么，高老弟啊。
1: 嗯，
0: 眼睛看上去你这儿的山呢，眼睛亮。
1: 亮了，
0: 嗯，觉得好像这个精气神来了，
1: 哎，
0: 就是开头那个苦过后回甘了，
1: 啊，过后就是甜，
0: 嗯，我今天终于明白了，买的西洋参为什么没须子，
1: 嗯，
0: 原来那个营养价值全都在这个主根这儿，
1: 主根这一股了，
0: 嗯，你看你说，嗯，你们这儿都不要，
1: 嗯，
0: 但是对于我们这些成人来说，
1: 嗯，
0: 这也是个宝贝啊，对不对？它比萝卜强啊，
1: 强多了，
0: 嗯，我把它洗洗干净晒干了，我泡茶喝，嗯，
1: 泡茶，
0: 这个我也
1: 这个泡茶，
0: 泡茶泡酒，
1: 哎，
0: 高老弟啊，
1: 哎，
0: 我今天没白来，
1: 啊，
0: 长知识了，谢谢你，
1: 嗯，
0: 哎呀，这个香参呢，啊，真是个好东西，是个狠货，
1: 狠货，
0: 嗯嗯，
1: 是是。
3: 我这啊，饶老师，我收回我刚才说的话。您这杯子里泡的不是萝卜干啊，
0: 嗯，
3: 这是狠货呀，五年主根的西洋参呢，啊。
4: 我觉得你啊，
3: 啊，
4: 用一个词来形容，
3: 嗯，
4: 你这叫有眼不识泰山，
3: 哎，
4: 有眼不识金镶玉啊，
0: 嗯。哎，你们俩还记得高老弟跟我说的那个？方法不对，努力白费，
3: 嗯，
0: 方法一对是事半功倍。就现在我们很多朋友吃西洋参，其实你们也是这样，你自己会觉得我买的西洋参

那十年的肯定是20年的啊，那我吃起来我怎么吃半天我就觉得我这身上变化不大呢？那有些朋友他就说了，我这香参呢

0: 用对
1: 哦。
0: 哎，你如果说你要吃西洋参，你去找5年生的西洋参，还得是那个当中间的主根部分。
1: 嗯，
0: 你吃这个，你看看有没有效果？
1: 对，你得在这个西洋参呢最牛的黄金时期，
0: 对，
1: 也就是那5年，
0: 对，
1: 5年的，
0: 对，
1: 而且只留一身之精华，
0: 没错，
1: 主根的，
0: 嗯，
1: 肯定有很好的效果。
0: 嗯，
1: 这叫精益求精，好上加好。
0: 对对对，
1: 嗯，
0: 现在呢，我们无论是年轻人也好，还是像我这个年纪的人，或者是像你们俩这个中年人啊，
2: 嗯，
0: 多多少少，咱们有没有感觉，好像这一阵子，这儿，啊，或者是怎么样，
1: 嗯，
0: 我们是不是免疫力下降啊？
2: 是，
0: 是不是啊？
2: 嗯，
0: 哎，身体是不是虚啊？
2: 对。
0: 然后呢，一天到晚呢，打不起精神，迷迷糊糊，想睡觉。
2: 没有劲儿，
0: 对，干个什么事儿啊？
2: 嗯，
0: 人家喊你去旅游，你就说：“哎呀，最近没精神，我就不去了。”我记得有一次放假前，我看到一位我们工作人员出门，
2: 嗯，
0: 工作人员出门，我就问他：“哎，放假前吗？你过节去哪玩啊？”
1: 嗯，
0: 他就跟我说：“还玩呢，阮老师，我太累了，我回家睡觉。”不瞒大家说，他也就是刚刚30多岁的年龄。搞得一个人没精气神儿，那精气神还没我好呢。当时呢，我说呀，回家行，我给你一道营养菜，回家你坐着吃啊。结果没多久，咱们上班了，这工作人员呢，抽空的时候他就来找我了。我一看，哟，这家伙变了，那脸儿红扑扑的，
1: 哟，
0: 那精气神儿可足了。我这一看，哎，原来你那个头发。都有几根白头发了，现在我这两天看看你这白头发好像少了很多呀。他还跟我说，阮老师啊，再到下次过节放假，我准备去爬泰山。
2: 哟，阮老师，这啥营养菜这么厉害呀？好吃不？
0: 好吃，你放心，绝对的美味又健康。
2: 嗯，
0: 就这一道营养菜非常神秘，是一位非常有名的中医大师，他教给我的。
1: 叫啥呀？
0: 叫西洋参炖羊肉。
2: 哎呀，我听到了，
0: 听到
2: 了，羊肉，
0: 羊肉，
1: 耳朵就好使啊。
0: 他的耳朵真好使。
1: 嗯，
0: 西洋参呐，能补气滋阴，不上火。它里边含有丰富的人参皂苷呐、多糖啊、黄酮类呀、肽类呀、核酸呐、等等有益的成分和多种的微量元素。
2: 嗯，
1: 这简直哈
0: 啊，
1: 简直就是营养的小金库。
0: 没错没错，这个西洋参里头呢还含有人参皂苷，这个厉害。
1: 嗯，
0: 它能提高人体抵抗力，就像平时我们有些朋友犯困了，提不起精神了，
2: 嗯，
0: 脸色。这个黄里透着灰呀，啊，气色不好啊，还有女同志的月经不调啊，还有一些朋友吃点东西胃肠炎了，
2: 嗯，
0: 我们年轻人中年人有很多人有这样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吃点这个西洋参，补充那么一点人参皂苷，它就能通过多种途径增强我们的机体的免疫力，对我们的免疫系统呢，它有很好的保护作用。然后呢，它能够修复激活我们的免疫细胞，这就等于给咱们呢都穿上了一个隐形的防护罩。
2: 哎，
0: 什么流感呐，啊，什么小症状啊，
2: 嗯，
0: 什么不好的疾病啊，都给我靠边去。不是说你啊，嗯，
2: 哎呀，吃上西洋参免疫力提高了，小症状大毛病不好的疾病 啊就不爱找上我们了。
0: 对，哦，
2: 哎，对了，阮老师，哎，啊，这西洋参炖羊肉那怎么做呀？你得教教我们吧。
0: 啊，
2: 我可想吃的。
0: 你看看，我以为你想学呢，直接告诉我想吃。
1: 他您还不知道吗？
0: 知道知道，绝对了解。
1: 嗯，
0: 秒懂啊，没问题。
2: 嗯，
0: 我现在呢就教给大家一道，这个既美味又营养的西洋参炖羊肉。我告诉你，刚子，
2: 嗯，
0: 这道美食真的不简单。比方说什么体虚呀，啊，乏力呀，啊，感冒啊。免疫力差呀，气色不好啊，什么皮肤痒痒啊，
2: 嗯，
0: 什么翻来覆去的，就总是不容易好的，或者是什么脱发的，哎，刚子李东啊，
1: 嗯，
0: 哎， 脱发你们俩没有？
1: 没有。
0: 对对对对对。哎，但是你们想要身体棒棒，对不对？哎、你们想要气血足足。哎

0: 不是？哎，你们俩就给我吃上这道西洋参炖羊肉，告诉你俩准没错。
1: 好。嗯，
0: 制作这道西洋参炖羊肉，我们需要准备的食材有西洋参片，羊肉呢500克左右，姜片、葱段少许。首先锅中加入适量的水，稍许的料酒，再放入剁好的羊肉，我们把它焯水，去浮沫。然后呢，把羊肉捞出来洗干净。另外，换砂锅，砂锅里放入姜片、葱段、羊肉、西洋参片以及适量的清水，大火把它烧开以后，转中小火煮60分钟。我们加入稍许的盐，调一个味儿。今天的这道西洋参炖羊肉就做好了，怎么样，观众朋友们，你们都学会了吗？

0: 这道香参炖羊肉我做好了，馋虫缸子，你还满意吗？
1: 哎呀，我满意，
0: 啊，
1: 这么香的美食，又是香参，又是羊肉的，又健康又营养啊！
2: 明天正好我爸妈过来，
0: 嗯，
2: 我就做这道菜
1: 嗯，
2: 啊。哎呀，给这老两口啊，
0: 啊，
2: 露露我这手艺，
1: 嗯，
2: 也给他们呢补一补身体。
0: 哎，我告诉你啊，今天这道菜真的适合你爸妈。因为西洋参里呀，它富含丰富的多酚类的抗氧化物质，能够抑制我们身体里自由基的产生，有保护胰岛、血管健康的作用。同时呢，这个西洋参里呢还含有硒元素，这个我昨天就讲过。
2: 是，
0: 你说咱们这个无论什么年纪的人，咱补充点硒元素，对我们的肝呐、糖尿病啊那个不友好的问题呀，以及我们呼吸系统的问题、骨关节的问题、胃肠道的问题，我告诉大家都有很好的控制预防的作用。同时再说说友人最爱的羊肉，
1: 羊肉，
0: 哎，羊肉里它也含有硒元素，还能抗重金属毒性，还能保护我们的视力。有那么一句话说得挺好啊，叫防患于未然。那咱们吃点西洋参炖羊肉，咱们把免疫力往上提一提，这个疾病呢就能去一去，健康呢就能来一来。
1: 好的，不知道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关于阮老师今天说的这些，您记住了吗？如果你没有记住啊，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组的微信，和我们进行留言互动。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问题。立冬，
2: 老馋猫，
0: 啊，
2: 老馋猫，
0: 嗯嗯，
2: 他说："阮老师，我天天看您节目啊，跟您学做这个健康的美食，我从这180斤。"我瘦到了160斤了，
0: 哇！
1: 阮老师的营养菜还有减肥的功效呢。
2: 你看，
0: 啊，这你就不懂了。其实很多身体胖的人呢，不是营养过剩，而是他的营养不均衡。
1: 哦，
0: 长期的吃营养菜，吃对了，营养补充上来了，身体它逐渐的，它那个代谢就变快，没用的代谢掉，没用的代谢掉，慢慢的。它就会燃烧掉一部分没用的脂肪。
2: 长知识了吧？
0: 长知识了吧？
2: 对，这位友还说哈，
0: 啊，
2: 他说瘦下来之后呢，又去跳这广场舞了。
0: 哦，
2: 那些老妹妹哈，都争着抢着和我跳。
1: 哎呦，
0: 是吗？
2: 还要加我的联系方式，
0: 啊，
2: 说要请我吃饭。
0: 啊，
2: 我就从一个油腻的老头儿，我变成了一个帅气的大叔。
1: 哎呀，
2: 我现在吧，就是这个心脏哈有点闷。
0: 哦，
2: 之前到医院去看过，说呢
0: 啊，
2: 是供血不足，平时呢头呢还有点迷糊，有时候这个跳跳舞啊，就感觉哟像那个
0: 晕船一样
2: 晕
0: 是
2: 船
0: 吗？
2: 了一样。有一次呢，跟我一起跳舞的哈一个老妹妹，
0: 啊，
2: 我们俩不在一块跳吗？结果我一下子没站住，呵，就

0: 跑人家怀里了，
1: 嗯，
0: 就把我弄得就特别的不好意思，
1: 难为情了
0: 啊。然后前几天呢，托朋友哈，就是找到了那个西洋参
1: 啊，
0: 太贵了，
1: 太贵了，嗯，
0: 心疼我这钱包啊，但是还得吃啊，
1: 啊对，
0: 吃了之后吧，这几天心脏哈倒是没有那么憋了。
1: 太棒了，
0: 睡眠呢也有改善了，
1: 太棒了，
0: 挺好。
1: 嗯，
0: 我就想着你说我这身体啊，要是一直这么调理啊，调理好了，
1: 嗯，
0: 我不就能放心的跳舞了吗？
1: 没错没错。
0: 阮老师，您能不能帮帮我
1: 啊？
0: 啊，您做一个五年主跟那个西洋参的团购
1: 啊，
0: 价格上呢，您再实惠点
1: 啊，
0: 我呢好多买一点。嗯，
1: 哟。这听到这儿听出点味道来了啊，这是一位让我找西洋参的，嗯，您这位
0: 老
1: 馋猫，老馋猫，您馋上西洋参了，不是吃小猫鱼了是吧？哎，您给我一点时间，我尽量的帮你去找找，咱们还要五年的对吧？还得要主根部分的西洋参对吧？那叫什么？那叫宝贝中的宝贝，那叫精品中的精品。这市面上想要找到这么高品质的西洋参，我告诉您呢，难呐啊！同时呢，这价格还得保住您那个钱包，是不是？这价格肯定高啊。所以呢，想要做这样的一次西洋参的团购活动，我自己都觉得不容易，
2: 不容易。
1: 哎，虽然不容易吧，
2: 嗯，
1: 但我也尽量帮大家去找找看。目前您用上西洋参。我告诉你说句实话，对您是有很大改善的，很多问题都有改善。西洋参里的拟人参皂苷叫 F11， 它具有很好的改善咱们心脏供血不足的问题。同时呢，这西洋参呢还能补气滋阴，咱不上火，对您的心脏的憋闷呢、头晕的问题呀、它也会有很大的帮助。所以要是找到了五年的主根的西洋参，您就放心吃。平时这个西洋参呢，你可以做点西洋参燕麦粥啊，或者说西洋参红枣搁在大米里熬粥啊，每天当早餐吃这就行。您呢按照我这些说法，不管怎么吃每天都吃点儿啊，这个对你身体健康有帮助。还有这团购，立冬刚子，这我只能是
2: 尽力吧。
1: 那你们也得协助一下啊，
2: 必须的。
0: 说了，
1: 对对，要协助一下啊。
2: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精彩解答。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面网友的问题。立冬，
0: 养狗大王强哥，他发了一段语音的留言，
1: 啊、
0: 我们一块来听一听。
3: 我呀，是一天不看您节目啊，浑身难受啊。我吧是一个十里八村的养狗大户，可以说吧有点小钱儿，但是年轻的时候吧胡子开喝的，把这个身体吧都吃坏了。高血糖到现在都有十多年了吧，老糖人了。哎，我就现在愁啊，现在是想喝酒啤的白都行，然后想吃肉呢，酱大骨红烧肉都可以，就我就是馋，肚子里都是馋虫。
2: 这强哥太逗了啊、跟我有一拼的、就是喜欢吃。
1: 刚子，一顿不让你吃香的你都难受，更何况这强哥呢，已经十多年的高血糖了，
2: 十多年了，
1: 控制饮食十多年真的不容易啊，
2: 不容易，
0: 是太难了哈。他下边还有一段这个文字
1: 啊，
0: 他说今年年初的时候吧，托人买到了西洋参，
1: 还真不错，
0: 用了之后确实很不错啊，用着这血糖呢稳定了一些，但是呢一吃点水果呢又蹭上去了
1: 啊啊啊！您说您呢这十多年的老糖人了，想要血糖平稳，还想要吃点水果解解馋，就不能简简单单的用西洋参，必须要是五年的西洋参。这个年份的西洋参营养价值基本上它已经属于在顶峰了，少一年多一年那都不行。还有想要效果更好，必须咱们只吃西洋参当中那段主根的部分，主根是一根西洋参当中最精华的部分，属于精益求精，这效果呢才能好上加好。像西洋参当中的姑石子皂苷，你可能不知道，它有促进胰岛素分泌、降低血糖、抗氧化等等作用。同时呢，这西洋参它补气滋阴不上火，对您血糖高引发的口渴会有很大的帮助。还说什么了？
0: 五年的主根西洋参呢？
1: 啊，
0: 谁不知道它好啊？
1: 啊，是啊，
0: 啊，打听了
1: 啊。
0: 太贵了
1: 哦，打听了，
0: 对，所以说

0: 那下边不就有要求吗？
1: 啊，
0: 希望您好好的帮着找一找，您做个团购吧，
1: 这
0: 省点钱吧。
1: 李东啊，李东，我太难了，太难了。看来只有顺利的给大家做成团购活动，这才能满足你们，不然你们不放过我。不过呢，这又要东西好，也要嘎地比你，
2: 又要价格便宜
1: 啊。对，你这翻译不错啊，又要价格便宜。这根本就不可能把这个团购顺利而为呀，我怎么办呢？迎难而上吧。
2: 嗯
1: 嗯，你们等我的消息，
0: 加油吧，
2: 加油。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啊，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如果大家没有记住阮老师刚刚说的，都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组的微信进行咨询。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0: 这90号呀，人一进去就都变成鬼了。
1: 哎呀，给老子回来！
2: 90号的人，
3: 顾以军，太狡猾了。
4: 不管他从前是谁的人，把他变成你的。
5: 明知道是个火坑，还得往下跳。
6: 这里是90号，心眼儿一个比一个多。
4: 那阵营都不一样，前面就得拔枪。
7: 这人呐，
3: 这个阁下，
7: 得顺势而为，
6: 哪条路都得走到黑。
8: 猛兽总是独行，牛羊才成群结队。
7: 你以为你可以凭一己之力拯救国家和民族？
5: 国家生死存亡之际，我辈必奋不顾身。
9: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10: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1: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9: 不要紧的，
12: 没事的。
10: 不要紧的，
11: 没关系的。
13: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14: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1: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2: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1: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3: 珍惜每一粒粮食，珍惜每一滴水，反对浪费，

0: 不负好时光。
1: 当初是那董局长写亲笔信求我过来，又不是我求着加入你，对吧？
2: 只要有这个杀鬼子的任务呢，尽管告诉我。我来这的目的是跟各位英雄好汉一起杀鬼子的，这训练算了。

0: 大英雄，不要以为杀了周玉涵你就真成了齐天大圣。在这特战局里面，谁没两手绝活啊？要是我们保护周玉涵，你早就呜呼哀哉了。我行啊，有两下子。姐刚才那招就叫做四两拨千斤。
1: 想学吗？想学的话，晚上请姐吃顿好的。

0: 不错嘛。
1: 哪个饭店订的？
2: 啊，我新找了一个女佣人。
1: 不是跟你说了，不能随便雇人。
2: 我都已经跟他们打过招呼了，也查过了，没有什么问题。人家挺好的一个姑娘。再说了，那是小娟的亲戚。
1: 谁的亲戚也不行。现在是抗战，我的工作涉及国家机密，这种事儿以后就别操心了。那个人，明天打发他走人。
3: 瞎操心！
1: 我出去吃了。
4: 很可能，巩立伟不会留你。巩立伟这个人很谨慎，在南京，我们做过那么多年的邻居，我了解他。
5: 那怎么办？如果我进不了巩家，我的任务就完不成了。
4: 能不能进去，那就看你的道行。
6: 我知道你不屑跟特战局合作，但是你也不能那么顶撞。
7: 这香肠挺不错，挺德国的。
6: 跟你说正经的呢，你正经点。
7: 不是我想顶撞他，我是觉得吧，你们练的真没什么用。在战场上实战呢，讲究的是随经变啊，你甭管干什么，只要能把自己特点发挥到极致。那都是高手，你要面面俱到肯定不行。
6: 可是艺多不压身的道理你比我清楚，对吗？
7: 哎，对啊，你把你那绝活就这绝活
6: 想学？
7: 嗯，
6: 想学可是有条件的，你知道姐的绝活可不止这些。
7: 你脚痒痒啊？哎，
8: 要这样，我呢把我的绝活交给你，咱俩互换，那行不行？
6: 行。

0: 什么我就学什么。
1: 嗯，
0: 可是一定要够绝。
1: 啊，
0: 干。
2: 电报无论它怎么变，其基础都是摩斯密码，在此基础上进行加密，而加密的手段有无数种，分为不同的级别，级别不同，这些数字所蕴含的意义也不同。我们的密码安全是最高级别，是军中最出色的密码专家巩立伟教授主持设计的。下面给大家30分钟的时间，将这份电报的内容按照不同的级别换成加密的密码，开始吧。
3: 小霞，
4: 怎么样？

0: 向前撞对方，撞得要狠，这样才能分散他的注意力。看清了再来一遍啊，分散他的注意力，同时掏枪解枪套一气呵成，试一下。开始，要狠要快，不对，再看一下，快一点，看，再来，一定要快要狠，分散对方注意力。
1: 行，歇会儿吧，谢谢兄弟啊。
0: 怎么样，难吗？觉得？嗯。
1: 哎，你也挺像那个吉普赛女郎的呀。
0: 吉普赛女郎？
1: 嗯，你挺像。
0: 也干这个的？
1: 人不干这个。吉普赛女郎呢，一般是卖艺和占卜为生。我以前呢……
0: 我知道，大仙儿那种。
1: 什么大仙儿？算命，差不多是算命。知道吗？
0: 那不跟大侠一样
1: 吗？这种女孩呢，一般活得都挺自在的，而且挺潇洒的。我以前在法国见过。
0: 哎，我也想啊，想活得自由自在，可惜被逮进了。行了，接着练吧，要不然的话，对不起你那飞机，啊。关公面前耍大刀啊，还嫩点。但是已经不赖了，我现在明白董局长为什么要请你进特战局了。来，接着练。

0: 龚先生。哎，你找谁？
1: 啊，我是来干活的，太太知道的。
2: 哎，好了，让他进去吧。
3: 谢谢先生。
4: 先生，时间不早了，

0: 小珍，
1: 啊，
0: 实在对不起啊，我们家那口子说家里有个外人实在是不方便，要不让你姨妈再另外找个地方试试。这是你的工钱，你拿着。我跟你姨妈是老邻居了，如果不是我们那口子太犟了，我真想把你留下。

您的心意我领了。

0: 等一下。
1: 啊，先生。
2: 怎么称呼？
1: 我姓廖，叫廖小珍，您叫我小珍就行。
2: 廖小珍。啊，你进去干活吧，跟太太说，就说先生让你回来的。
1: 啊。
2: 好，我是这家的男主人。
1: 行，谢谢先生。
2: 快去吧。

0: 爸，我回来了。嗯，送给你的。这已经是第三次了，看来这个凯文对你是真动心思了。嗯，
1: 我对他没兴趣。大平，当初你哥哥在的时候，凯文最佩服的就是他。
2: 他们两个人可以说是特别小组里出类拔萃的人物。可是他们杀周玉海，几次三番损兵折将，还不如济南冒出来的梁飞。我哥死在河野渡手里，我发过誓，一定要杀了他。在此之前，我不想考虑其他的。话不能这么说。
0: 特别行动小组失守，大家都在怀疑有内鬼。可是自从重庆到天津的电台连了中断之后，便无从查起。你哥哥是死在自己人的手里。

0: 不说我也知道，行，亚萍。想送花就大大方方的送，偷偷摸摸的。挺好的事情，让你等得这么见不得人。当年老娘在上海的时候就经常的收到花，我还告诉你，这些呢，只有小女生才会喜欢。你别拿你糟蹋性亚萍啊。
1: 女人还不都一样吗？没到手的时候就装模作样的假清纯，到了手呢，你懂的。你
0: 说够了没有？
1: 我是好心的提醒你，别搞这些没用的。那天舞会你也看见了，人家那是没出手，要是出手的话，有你什么事儿？
2: 这早上肚子不舒服吗？小白，哎，我给你打早点去。早晚起针眼的。站！马丽，马丽，马丽，马丽，马丽，马丽，马丽，马丽，马丽，马丽，马丽，马丽，马丽，马丽，马丽，马丽，马丽，马丽，马丽，马丽，马丽，马丽，马丽，马丽，马丽，马丽，马丽，马丽，马丽，马丽，马丽，马丽，马丽，马丽，马丽，马丽，马丽，马丽，马丽，马丽，马丽，马丽，马丽，马丽，马丽，马丽，马丽，马丽，马丽，马丽，马丽，马丽，马丽，马丽，马丽，马丽，马丽，马丽，马丽，马丽，马丽，马丽，马丽，马丽，马丽，马丽，马丽，马丽，马丽，马丽，马丽，马丽，马丽，马丽，马丽，马丽，马丽，马丽，马丽，马丽，马丽，马丽，马丽，马丽，马丽，
0: 干什么你？记着，干咱们这行就是玩阴的。你摆那么多花架子给谁看呢？你给我来！来，你来，有看见没有？就这么给我练，别偷懒，继续。
1: 杨飞兄弟，报纸上把你的事儿说得神乎其神，局座也认为你是一个难得的人才，所以才把你请到这儿。今后大家就是战友，只有互相了解，才能更好的合作，对吗？
2: 你愿不愿意？
3: 他们交流一下，怎么交流啊？
4: 凯文，你想不想跟梁飞兄弟切磋一下？
5: 求之不得。
3: 别，咱呢有力气呢，别使在这儿，咱们上那个前线打滚子去。
5: 成。
6: 怕了，哼，怕了。小官人，这不像你风格。你在我们心目中可是大英雄，凯文是我们特战局响当当的搏击高手，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能打得过。我们想知道，你这样的大英雄，在我说完这些之后，是会跃跃欲试呢，还是望而却步？
3: 还有别的选择？两个选择，逃或者战。哎呀，你说你们说了这么多话哈，我要不应战的话，浪费一大堆口水。走吧。
6: 小官人，
3: 嗯，
6: 我看好你哦。

0: 小官人，你打小野也是用这么多招吗？呀！
1: 兄弟，可以了吧？我说过，适可而止。
2: 好了，
3: 副手，
2: 点到为止。不错，都是党国能委以重任的高手啊。嗯，杨飞兄弟果然身手了得。
1: 满意了吧？我说过有劲儿别用在这儿上前线打鬼子去。
2: 切磋拳脚你掏枪干什么？
4: 他欺人太甚，
2: 丢人。
0: 哎，凯文，现在知道什么叫山外有山，人外有人了吧？不服高人有罪，我白帮你吹。
4: 关你屁事！以后离我远点。嗯，受罪。
5: 还有灯。
0: 哎，就剩我一人啊！我是好人当的。

1: 你瞅也没有用，看得出来，他梁飞压根就没正眼看得上我咱们。到时候他要是跟着延安回去，别说我们人没留住，东西也被人家端了一个底朝天呢。
2: 从梁飞和凯文交手来看，梁飞尚未使尽全力，凯文就落了下风。
3: 看来正如局座所说，这梁飞确实是个人才。
1: 我就不相信，这梁飞难道是神仙？意志就会这么坚定？
3: 怎么着？你想拿钱收买他？还是算了吧，你就是给他一座金山，他也未必看得上。
1: 可我要是送给他人呢？
3: 送人？什么意思？
1: 大侠。

0: 你的本事我很清楚，虽然这种事儿传出去会被人笑话，但是最为行之有效。
1: 混蛋，算计来算计去，你又算计到老娘头上了，把我当什么人？
0: 就是因为我把你当作宝，所以这件事情才要你必须亲自出马。局座的态度你很清楚，如果梁妃不能真正归我麾下的话，不但我很难对局座交代，而且我将来的仕途也堪忧啊。你知道啊，我们的特战小组刚刚复建，今后会有很多任务来等着我们。如果梁妃能为我所用，今后我的日子就好过了。
1: 你是好过了，我呢？
2: 彩霞，你知道国外有一种职业是靠漂亮女人来完成。
1: 打住，别说的冠冕堂皇的，不就是美人计吗？
0: 这也是一种战术。我让你去拉拢梁妃只是其一，我怀疑梁妃跟共产党有关系，你要帮我查清楚梁妃到底是不是共产党，如果是，他们是怎么联系的，接头人是谁。如果有必要的话，我们就把他这条线给切断，让共产党怀疑他，逼着梁妃跟我们走，这样梁妃就乖乖的为我所用。
1: 你干脆别叫胡克，叫狐狸吧，什么都被你算计到家了。哎，那你帮我算算，我会不会将计就计，真喜欢上他？
0: 我相信你能把握好。
1: 我自己都不相信我能把握好，别说，我还真挺喜欢那个小官人的。谢谢你给了我这次名正言顺的机会。
0: 你还真会开玩笑啊。
1: 姑且你就当做我是在开玩笑吧，现在我迫不及待的想要马上完成这个任务。再见。

0: 哎呀，
1: 对不起，吓着你了吧？
0: 我是没想到您这么早就回来了。啊，我去给您倒杯水。

0: 你好像是从上海来的。
1: 是。
0: 丈夫让鬼子炸死了。对不起，说到你的伤心事儿。哎，我好像记得你来我们家做工这些天就穿过这一套衣服啊。
1: 唐旦出来的时候，所有的东西都被烧掉了。
0: 哦，是这样。哎，可恶的日本人。哎，小珍，你说话办事儿都很得体，看来读过书吧？
1: 以前我是师范毕业的。
0: 嫁人可惜了。
1: 没有，我能在老爷家干活已经是我上辈子修来的福分了。老爷和太太都很和善的。
0: 看不懂吧？这是电报密码。
1: 电报？我以前在邮局发过电报的。
0: 电报啊，是一项划时代的发明，把它用在军队上，可以迅速的指挥部队，或者是投入战斗。为了不让敌人知道，所以要给电报加密处理。坐，坐。哎，来来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坐坐。这就是摩斯码。摩斯码呢，可以代表英文字母。把它组合起来就是一句话。这是最实用的摩斯码 SOS 紧急求救信号。
1: 紧急求救？那我以后再碰到日本人是不是就可以喊 SOS 呀？
0: 太天真了，那样不行。要这样，三短三长三短，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你试一下，来，啊，你自己试一下。
1: 三短，三长。
0: 对。
1: 三短。
0: 对。
1: 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
0: 对对对。再试一下，再试一下。
1: 滴滴滴，滴滴。
0: 对对对，
1: 滴滴滴。

0: 有没有人告诉你进门先敲门是种礼貌啊？
1: 姐来这儿就是个礼貌。
0: 不是，咱能别这么说话吗？你咽喉有炎症。
1: 不喜欢听你这么说话。这么下功夫被凯文吓到了。
2: 哎，这凯文是不是对我意见不浅？
1: 他不是对你有意见，他对谁都这样，他就是见不得人好。这种人我看着都累，哪像你呀，这么潇洒。
0: 我潇洒就不会被你把枪给吓了。
1: 刚才我看见了，你做的不对。
0: 你怕门缝啊你？哪不对啊？
1: 应该这样。
0: 不是你就这么教徒弟的？
1: 小官人，咱俩认识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姐都不知道你有没有相好的呢。
0: 国寇不除，何以为家？我这是学人家霍去病。
1: 你要是这么说，你就是还不知道女人什么滋味呢，美丽。
0: 看着你，我就知道女人什么味儿了。

0: 姐说了，我身上的功夫可不少。嗯，好好的伺候姐，姐多教你两招。嗯。
1: 学功夫嘛，从来都是心急。白眼睛不？

0: 这位是谁？
1: 啊，这位是新来的技术员，刘同志，刘景怡。
2: 丁警长你好。
0: 你好。工作吧。
2: 早就听说丁警长是北伐名将，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
0: 功课做得不错。
2: 应该的。
0: 好，我们开会。今天的主要议题是八路军的换防问题。
1: 在上次的会议中，我们已经非常明确地表明了我们的立场。河北战场你们国军兵力明显不足，八路军浴血奋战，才有了河北今日之局面。总不能我们前脚打下一个县，你们后脚就占便宜吧？
3: 哪有这种道理？八路军隶属国民军系列，必须听从调令。
1: 调令？你们的调令根本就是在占便宜，这哪里是抗战呢？
4: 什么调令？
5: 我们还占便宜了？
3: 那就就是占便宜。
6: 咱们什么地方占便宜？
7: 你们占便宜就占，
6: 我们打
7: 赢
6: 了，
7: 你们打赢了，
6: 都是
5: 占。
6: 我
5: 们还占便宜了？所有的战役是你们打的啊？武汉保卫战是你们打的吗？
2: 丁营长，你怎么在这儿啊？
0: 吵得人头皮直发麻。
2: 这国共合作难免有意见不统一的时候，不过你们的调令确实有点强人所难了。
0: 我这刚出来透口气，你就追出来让我表态？
2: 哪敢呀，只是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杆秤。
0: 是啊，你们八路军在敌后抗战没有任何支援，缺少粮食、医疗、弹药，是够难为你们的。
2: 能得到您的理解，让我们很欣慰。丁局长，看了您的资料以后，我一直有个疑问。
0: 什么疑问？
2: 像您这样的北伐名将，怎么会在这里，而不是在前线呢？
0: 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不是吗？
2: 所以说，有的时候你们的命令确实很让人费解。
0: 好一个伶牙俐齿啊！
2: 我先进去了。丁营长，日军对国军的频繁调动一直很费解，而且日军一直无法破译国军的密码电台。我知道，这一切都归功于巩立伟教授。
0: 什么意思？
2: 我跟日军的情报部门打过几次交道，他们可是什么手段都使得出来。打扰了。日军一直无法破译国军的密码电台。我知道，这一切都归功于巩立伟教授。我跟日军的情报部门打过几次交道，他们可是什么手段都使得出来。
0: 这个女八路说得很在理啊，我们不得不防。而且魏院长也说过，一个巩立伟顶我们五个。

0: 绝，足见分量之重。
1: 是啊，这个龚教授不抽烟，不喝酒，不赌博，还不接近女色，所以日本情报人员很难接近他。对龚立伟的保护是我们的职责，回去之后我认真查一查，无论如何要保护好龚教授，不能出现任何纰漏。

0: 哦，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姐邢亚萍，你俩见过。哦。哎，梁飞，你什么时候再去我们学校给我们讲讲贴布告杀鬼子的事儿？
1: 啊？什么时候再去我们学校讲一下贴布告杀鬼子的事儿？讲什么呢？我都给你们讲过吗？
2: 我们都特别喜欢听抗日的事儿。上次你去学校讲了以后啊，特别能鼓舞同学们的抗日热情。亚萍姐，其实你也可以听听他的英雄事迹。
3: 道不同，不相为谋。
2: 道怎么不同了？这不都是抗日吗？再说了，梁飞只要是来到这儿，说明道就是相同的。
3: 行了，潇潇。
4: 你看人家心不在焉的样子，人家还忙着呢，咱们走吧。对，亚飞，你还欠我一顿饭了啊！免费送了，免费送了！陶土微压不粘锅扫码就能免费拿，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899元的高品直多功能微压不粘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送到您家。这次活动真是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免费的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5: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扫码真的免费送，
4: 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普通锅炒菜粘的一塌糊涂，油烟呛得蒸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三四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 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是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住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久还核心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 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得称心顺手，用得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
6: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 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7: 这个免费的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真没想到这么好用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的。 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陶土微压。

0: 不粘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1: 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2: 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3: 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899元原价购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
4: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一整套全部免费送给你。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您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部免费领，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

0: 拿这一块。
1: 吃啊，
2: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0: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1: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2: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3: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4: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2: 没关系
4: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5: 大家一起来吧，
0: 来吧来吧
6: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1: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2: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3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0: 别动手，亮飞，我是特战局的。
1: 特战局的？我怎么看你像日本特务呢？
0: 我真是特战局的，证件在兜里。

0: 你真是特战局的？
1: 真是特战局的。
0: 那跟着我干嘛？
1: 这跟着你是为了保护你。这虽然说是重庆，但是又有不少日本汉奸。
0: 保护我？那你能保护他吗？
2: 哎，人呢？

0: 说一天除了训练就是训练，啊，还不如上前线打鬼子呢。
1: 哎，
2: 不是上面到底什么意思啊？
1: 要不然我不去演也行，你让我上前线杀鬼子吗？
3: 在特战局，跟在前线杀鬼子不一样，你们的任务也非常艰巨。梁飞，
0: 嗯，
3: 前两天我跟石队长他们取得联系，他们非常想你。
0: 别说，我现在挺羡慕老石头和黑子的。
1: 哎，我后悔了，要不然我让我加入武工队吧。
3: 这特战局是董鹏的天下，但在稽查处呢，是邢广义一手把持。这个你知道吗？
0: 嗯。
3: 据我们了解，这个邢广义呢，跟董鹏似乎有些不合。邢广义为人正直，一丝不苟，跟国民党很多高层很不一样。
0: 什么意思？
3: 组织上希望你跟邢广义取得联系，起码让他知道我们对于抗日的态度。我倒觉得这件事情，你可以从邢亚萍身上着手。
0: 等会儿，不是邢广义、邢亚萍，这什么关系啊？
3: 父女关系。

0: 这事儿你们完全可以自己干啊。
1: 很难，我们最近被盯得很紧。
0: 不是，我也被盯得很紧，刚才来的时候还有人跟踪我呢。
1: 跟踪你
0: 啊？
2: 哎呀，你再找一找，我找了半天都没找到，你哪儿都没有啊。
3: 找不着啊。

0: 哎，小珍呢？
1: 最近你怎么关心起他来了？
0: 我的意思是，这么多饭菜我也吃不了，多双筷子的事儿，你让小珍啊，你让下人一块吃不就完了吗？
1: 下人就是下人，怎么还能上桌了？

要知道，射击的目的是保卫自己，击毙敌人。你想击毙敌人，同样啊，敌人也想击毙你。敌人不会站在那儿等你开枪的，所以你击中固定的目标，只能是初级水平。看在我们曾经共舞一曲的份上，我教教你。想不想拜我这个老师？看来你不愿意啊，自尊心太强，所以说你的射击只能是初级水平。

0: 再给我讲。看来你心不成。拜师学艺哪个不是三拜九叩的？让你捡个帽子就跟掉了多大身价似的。你说你这样徒弟谁愿意教你？你也不用这么看着我。我不是为难你。当年张良拜师学艺，黄石公三次把他靴子扔到桥底下，张良都毕恭毕敬捡回来给黄石公穿上，所以黄石公才教他治国之道，他才成了开国功臣，这就叫诚意。也是我不好，你说拿你和张良比了，是不是？
1: 哎呀。

0: 给我带上。再见。
1: 站住！

0: 看来你是个聪明人。
1: 开始上课。
2: 你击打一个死目标啊，
3: 永远成为不了一个真正的枪手。
4: 你是说让我练习激活目标？
3: 然也。
4: 那狗自己就能练，拜你为师干嘛？
3: 话还没说完呢，懂不懂礼貌尊重，明白吗？
2: 要想提高射击水平，必须置身于实战当中。
0: 我拿石头扔你，你开枪打我头顶的帽子。
4: 啊？
0: 拿什么？
3: 哦，你以为当老师那么容易呢？哎，捡个帽子都不愿意捡。
4: 你就不怕死啊？
3: 怕，
0: 就不当你老师。
3: 注意了。

开枪啊！你要不开枪，信命我把你脸打花！开枪啊！你就当置身于对抗当中，我就是河野渡，我就是川井一郎，我就是杀你哥哥的日本鬼子。

0: 梁飞，
1: 梁飞，梁飞，梁飞，你没事吧？梁飞，梁飞，
2: 这枪打的有点意思啊！嗯，
3: 好。
2: 但是注意了啊，扣动扳机的时候自然一点，要做到有意识瞄准，无意识发射。嗯，再来，
3: 这回要跑远点啊，加油。来，接着来，准备好了吗？下平，下平。

0: 我觉得邢亚萍是那种外表挺文静，但是内心呢特别倔强那种，就心高气傲，一般人拉不回来的。
1: 他能在你面前低头，说明啊，你在他眼里分量很重。
0: 你还记着那个河野渡和川井一郎吗？邢亚萍的哥哥就死在他们手上。

0: 所以他一定要给他哥报仇。那照你这么说，咱们是不是可以把这个邢亚萍给争取过来？
1: 不合适，这姑娘属于什么呢？就属于那种自尊心特别强，她认定的事儿一定得去做，哎，十匹马都拉不回来。真要合作了，将来不一定天多少乱。
2: 你不就是这样吗？我倒觉得呀。
1: 你们两个挺合适。你会笑啊？不一样，我是那种，就是特原则那种人啊。你别老胳膊肘往外拐。
2: 梁飞，你孤身一人在行动组，不过他们不会把你当自己人的。跟他们合作很复杂，如果让邢亚萍在那里。
0: 必要的时候可以助你一臂之力。不给我添乱就不错。哎，要不我跟董鹏说，让你加入特别行动组吧。反正国共合作杀鬼子嘛，你看我们俩心有灵犀一点就通，是不是？合作起来肯定是所向披靡，天下无敌。
2: 你在想什么呢？没影
0: 吗？
2: 咱们现在在哪儿？
0: 重庆啊。
2: 什么身份？
0: 你什么身份？我就什么身份呢？
2: 你还差得远呢。
0: 你能不能多动动脑子呀？啊，
2: 贸然行事，指挥给组织带来麻烦。
0: 不就是那么一说吗？你看又翻脸，那铁板一块。

0: 喂，
1: 看吧。

0: 我看看，怎么事吧？
1: 不是你这人怎么下死手啊你？疼死我了！下死手，你不能喘气儿了，没事吧？
0: 你给我道歉。
1: 不是你怎么什么玩笑都开？
0: 道歉？
1: 对不起。
0: 诚恳点。
1: 那怎么着？我还300酒扣啊我？
0: 那倒也不用，这样吧。你陪我吃个饭，
1: 没时间。
0: 哎，你站住！你上次还欠我一顿饭呢，这次你要是再不请我，大街上这么多人，我可就喊了。
1: 喊吗？
0: 抓流氓！抓流氓！
1: 哎，你不要脸啊你！
0: 我这叫不要脸吗我？我这叫可爱，我再给可爱一个啊！
1: 行，不是你这跟绑架有什么区别？
0: 那你就当我绑架你呗。
1: 好
0: 啊。哎呦！
1: 不是又怎么了？
0: 我崴着脚走不了了。
1: 我背你啊。
2: 亚萍，能遇到你真的是很荣幸。上次一起吃饭的时候，亚文还在，一晃很多年了。来，坐。
3: 谢谢。凯文，你以后不要再给我送花了。你应该知道，我现在心里只想着一件事，就是给哥哥报仇。
2: 亚萍，你放心。何以度和川井这两个混蛋，我一定会杀了他们替养儿报仇。我会提着他们两个头来见你。

0: 金小姐你好，
1: 看看想吃什么。
2: 这么贵啊？不是，你是不是真当我是财主？
1: 我请你。
3: 那就好，挑贵的上。
1: 老样子吧。
0: 好的。
2: 样子。哎，你说我为什么每回见你都不一样啊？
1: 有什么不一样
2: 啊？你比方说啊，我第一回见你是在那个酒会上，你是一个千金小姐。第二回见你呢是在大学里，你是一个简简单单大学生。我现在真纳闷，你到底什么身份？
1: 你希望我是什么身份啊？
2: 我希望你是一个简单朴素的大学生。
1: 我听说你去过法国，你去那儿干什么呀？
2: 跳跃性思维啊。我去法国呢，不告诉你干什么。
1: 有什么好保密的？你这人没意思啊。
2: 这不是没意思，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
1: 任务？你真是共产党？你在国旗上还有任务？你是不是延安最厉害的特工？
2: 你的眼力相当的厉害。其实我就是延安117。你别跟别人说啊。
1: 哎，117是什么意思？
2: 117就是在延安呢，优秀的特工特别多。我就算是这个吧，我派117位，所以人送绰号延安117。
1: 真的假的？那延安什么样？
2: 延安就是有宝塔山，有沿河，然后还……
4: 哎，服务员，那老样子什么样啊？快点！
0: 好的，马上来。
5: 哟，他还能到这儿吃饭？梁飞太目中无人了，做人太嚣张。
6: 哥，
4: 来，
6: 我还真。
7: 点菜，
8: 先生，我们这座都被预定出去了。
7: 预定？这么多都空着，你他妈糊弄鬼呢？
8: 诸位，还是换个地方吧。
9: 啊？啊为啊为什么啊？
8: 因为这里是高级饭店，诸位恐怕……
6: 哥，他说他没钱。
7: 放屁！老子的抚恤金养家糊口不够，在这儿吃顿饭还不够？你瞅瞅哥几个，好不容易捡条命回来。今儿就在这儿搓一顿，咋了？你他妈还不让、啊？
6: 别在前线打仗惯了，好不容易才回到重庆啊，吃顿饭还你们给眼色看？你瞧瞧本事啊！你们也到前线去跟小鬼子过过招，握握手。
8: 你们，
0: 哎，各位，哎，诸位，我觉着你们在这用餐不太合适，影响大家心情。我看换个地儿，换个地儿。
7: 你他妈再说一遍！哎，不是。
6: 再说一遍！
1: 看来这帮伤兵今天又惹麻烦了。你知不知道这家餐厅是谁开的？
2: 谁啊？
1: 财政部副部长李月俭。
9: 大家也评评理啊，还有没有道理了啊？
1: 哎，你是不是怕他们不惹麻烦，还鼓励他们？
2: 有无限。明知道这饭店是大官开的，还来闹。要真是到小酒店欺负做小买卖，我倒瞧不起。
0: 诸位，
6: 能不能这样？
0: 我觉得你们还是换个地儿吧，在这用餐影响大家心情。我看啊，还是换个地儿。
6: 能不能这样？

0: 哥几个，
1: 赶紧走吧。
2: 走行，先拿哥几个的抚恤金，在这儿填饱肚子。
3: 对，得把肚子填饱了。
4: 对，填饱肚子，来这不吃饭干什么？
1: 这不是你们填饱肚子的地方，赶紧走。
2: 哼，我们要是不走呢？
3: 大哥，
1: 闹事不看个地方啊！
5: 打，有种你打死老子！老子从台儿庄打到现在就没想活着回来，今天没想到你狗日拿枪指着我的头，开枪啊！老子见过的子弹比你们警察局的都多，
1: 还他妈嘴硬，相信老子崩了你！
6: 哥，咱算了吧，咱能捡回一条命不容易，别跟他们较劲了。各位老总，咱们就先走了啊！各位老总，
1: 算你小子识抬举，
6: 咱走吧。
4: 大哥，走。
7: 等一下。

0: 来了吗？
1: 得空着肚子。
0: 来，坐，兄弟们。陆上，菜谱每页头三道菜上。
2: 哎，你他妈是谁呀？他们吃着谁给钱呢？
0: 我呀。
2: 那也不行，这是贵客吃饭的地方，他们不配。
0: 那他们就配吗？他们就配吗？
3: 怎么说？
4: 我们有钱，我们配。
0: 兵荒马乱的，钱当个屁用！没有这帮人在前线杀鬼子，你能在这吃香的喝辣的？
2: 对。
0: 好，要不然你也到前线走一遭啊，看看你的钱能不能挡住鬼子的子弹。当你像他们一样活着回来的时候，再到这吃饭，那时候你才有资格说，你配。
5: 就是，我们村出来20多个，到目前就剩咱们几个了。大哥，你说为什么咱就不配在这吃饭？
2: 小子，还轮不到你在这逞英雄，你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啊？你在这什么地方？你算哪颗葱啊你啊？啊！
0: 你们这枪应该对着日本鬼子吧？对着自己人，算怎么回事？
2: 哎，大哥饶命！大哥饶命啊！大哥！
0: 就你们这样的，也就在这儿嘚瑟。真要上了战场，第一个逃兵就是你们这样的。
2: 哎，大哥。大哥，您是谁呀？
0: 路见不平之人，再见了。
6: 别开枪！别开枪！
0: 起来吧！
6: 你们知道他是谁吗？
2: 不知道。
0: 不是姚耀奇。
2: 不知道。
6: 他是特战局的。
2: 特战局？对不起，对不起，误会，误会。小人妖艳，不是泰山。
0: 记住了，枪是对着鬼子。
2: 是，
0: 走吧，
2: 撤。
0: 来，兄弟们，今天我请客啊，随便吃都算我的啊。坐，
7: 这怎么行？
0: 没事，坐，
7: 我不好意思。
0: 听见没有？上菜。
2: 先生，这，
0: 他们不愿意吃，门在那儿呢，让他们来。
2: 好。
8: 亚平，走吧，咱们换个地方。
0: 坐。哟，你们也在这儿啊？要不一块儿吃点儿？
8: 亚平，走吧。
9: 哎呀，邢旅长今天怎么突然光临寒舍了？请坐。
10: 孔教授是我军的重要人物，深得秘书长的敬重，万一生怕保护不周，所以特此前来探望。
11: 哎，你们做的已经足够好了，连我太太都说这哪像家呀，分明是监狱嘛。
10: 孔教授开玩笑了。是这样，孔教授，你也知道最近日伪特务在重庆活动很猖獗，我是生怕有一点闪失。
11: 怎么，你们还要加派人手啊？
10: 哦，那倒不是。对了，孔教授，最近在你的周围有没有什么可疑的人和事？还有，如果方便的话，退伍上的下人，特战局要做个记录备个案，以防万一吧。小心驶得万年船呐。
11: 好啊，随你便。我只是觉得唯有巩立伟一个人折腾，实在不好意思。
10: 我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秘书长可说过，一个龚教授顶5个军，足见其重，是吧？
11: 言过其实了，言过其实。

0: 撞的劲儿太小，大一点啊！太慢了，速度不要那么快，撞了！
1: 表里使上劲啊！别偷懒！亚萍。

我是这么叫你的吗？下一个，先生，我舅妈来信了，让我回杭州。 特别不好意思，我不着急走，等你们找到人了，我再走。您别忘了喝汤。

0: 来，给姐匀点。
1: 不是，子大，我跟你学掏枪，你这咖啡也喝上瘾了啊？
0: 怎么着？心疼啊？
1: 哎，你说我这个掏枪的本事学成了，你这咖啡喝到头了啊？
0: 姐的手艺你三年都学不完。
1: 哼，口气还挺大。咖啡在那儿呢啊，想喝自己随便拿。
0: 拿人家的手短，吃人家的嘴软，姐不会白喝。来，给姐靠上。
1: 妈呢？哎，喝咖啡你这靠上。
0: 对，姐让你看看什么叫本事。
1: 不是，你是不是想让我把你铐上，让我喂你咖啡？
0: 你想吗？快点！
1: 我不告诉你啊，我可不喂啊。
0: 慢慢喝，慢慢喝，别急。小官人，别急，待会儿再把嘴烫了。小官人，你这老盯着姐这一个地儿看，看得姐怪浑身不自在的。小官人，看这个。
2: 我，
0: 姐刚说了，三年这些手艺你都学不完。现在知道什么叫人外有人，山外有山了吧？想学吗？想学的话，老规矩，请姐吃顿好的，地方你定。
1: 哎，
2: 那变戏法啊！

0: 家好，我是主持人冰心。您最近睡眠好吗？多久没睡个好觉了？想不想天天都能躺下就想睡，一睡一整晚？那么今天呢，我要带大家了解一款火爆热销的好产品——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这款产品自上市以来呀，就凭借着其独特的配方，由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提供的技术支持，组方科学，工艺精湛。那么站在我旁边的这位呀，就是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健康管理师任杰老师。任杰老师您好。
1: 你好，谢谢主持人。大家好，我是任杰。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存在失眠的问题，入睡的时间越来越晚，睡眠的时长越来越短，睡眠的深度越来越浅。因为大家现在使用手机电脑的时间越来越长，耗散了诸多的阴神，而吃的油腻，喝的甜腻，同时作息时间的不规律，经常性的熬夜，掏空了身体中的阴神，久而久之，心、肝、肾都会受到严重的损伤，而产生阴虚火旺的问题。这个时候服用酸枣仁就是最恰当的。不过也见到很多的朋友用热水泡酸枣仁喝啊，是有点暴殄天物了。上千块的酸枣仁用热水能泡出多少营养呢？服用酸枣仁莫过于服用我们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研制的酸枣仁安睡膏，搭配上品酸枣仁、龙眼肉、覆盆子、百合等11味中草药，文火慢熬48小时才可以熬制成功，专门针对广大的失眠人群。去年一年我们就卖掉了上100万瓶。
0: 哇，太棒了。今天啊，我们就一起来到了安徽亳州，中国最大的中药材交易市场所在地之一，同时啊，这里也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厂家。那今天呢，我们不仅去好好的见证一下生产环节，并且呀，一定要把价格打到底，好好的团购一波。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去溯源吧。

0: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车间。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呀，咱们的工人们呢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工作着。那么这里给我的感觉啊，就是非常的干净，空气当中啊都会弥漫着一股很浓的药香味。那任老师，您能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讲一讲酸枣仁安睡膏的一个生产工序吗？
1: 好的，冰心。各位观众朋友们，要想熬制出精装的酸枣仁安睡膏，首先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是我们安睡膏当中的主要的原料，它具有养心安神、滋补肝阴的功效，然后再搭配龙眼肉、覆盆子、莲子、百合、乌梅、桑葚、大枣、茯苓、山药、甘草等十几种中药材共同熬制。我们固守物料虽贵不惜财力，制作虽繁不惜人力的古训。
0: 是的，咱们的中医药膏方啊，那真的是博大精深，难怪酸枣仁安睡膏这一年呀、就能卖到上百万瓶。原来是选料上乘，工艺繁复，难怪市面上要卖到198元一瓶呢。
1: 良药一车，不如膏方一补。很多人觉得这都是夸张啊，但其实真正熬膏的人、从业者才知道，这是熬膏的大实话。
0: 哎呦，那任老师，我这一看呀，人家这个人工、物料、场地、品牌成本，那可是不低呀。那今天咱们还能把这个价格打到底吗？
1: 你放心，冰心啊，这个精装的酸枣仁的膏方，它的配方是我们研发的，他们熬。

0: 当中的技术是我们支持的，那么我们的高方上的盒子还印着我们研究院的名字。
1: 是的。
0: 那我想呢，我们一定让工厂给我们一批高方做特殊的价格。
1: 好，
0: 走，我们一起去找他们的负责人，一起把价格给大家谈下来。
1: 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啊。邓总您好。
2: 你好。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么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国药药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邓昌峰先生。
2: 观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请坐。
1: 好的。邓总，我们刚才啊参观了咱们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环节哈，现在找您呢就是为了谈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您看啊，您为了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能不能一次把价格打到底？您先表个态吧。
2: 我们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的高品质和大家的期待，我们原先是卖198元一瓶，现在呢我就直接给你打个五折，每瓶99元。
1: 邓总您真的是爽快人，这一上来就给我们这么大的惊喜，五折啊，这力度确实不小。不过呢，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这很多都是已经退休在家的爸爸妈妈们，今天咱们的目的啊，要谈到一个让所有的退休的都能负担得起的价格。哎呀，邓总，我觉得这99元一瓶啊，还是太高了。
2: 那我们就把价格定在39，但是必须限量，不然会影响到我们其他渠道的价格体系。我们就限量10000瓶吧。
0: 10000瓶不够，至少得30000瓶。
2: 不行不行，最多10000瓶。
1: 这10000瓶不够啊。
0: 邓总，我觉得10000瓶就10000瓶吧，做企业也别让企业这个亏太多。但这10000瓶呢，我觉得除了您和我们研究院的关系以外，咱们私人还是有些感情的，平时我对您也有一些帮助啊，包括我们的人力啊，包括资源啊等等。而且我们这个配方本身就是无偿提供给您生产的，我们的本意也是为了汇集更多的人群。所以我觉得这个价格啊，您再给我们降一点好不好？
2: 严老师，既然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要是不跟你降啊，你以后就不帮我了。行，再降10块，每瓶29元，但是必须限量10000瓶。
1: 29元一瓶啊，邓总您大气啊。太好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你们听到了吗？这次给到大家推荐的酸枣仁安睡膏，不仅是品质上乘，配方升级，而且啊，这个价格还是如此如此的亲民，每瓶仅需29元。这样的优惠价格，您打着灯笼都难找。大家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去订购吧，限量备货仅有1000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大家啊，抓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来订购吧。
3: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国药药材惊喜福利，为了改善中老年人睡眠质量，击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现在每瓶只需2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29元，只要29元。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曾经因价格犹豫的朋友们，今天的机会不容错过，每天不到1元就能拥有甜美梦境。全国限量10000瓶，时不我待，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酸枣仁安睡膏，让优质睡眠从此不再是奢望，健康才是最大的财富。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科技，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技术保障，让每一滴都蕴含自然的力量。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别让失眠偷走了您的健康和快乐，立刻行动，拥抱甜美梦乡。惊喜连连，不可错过！国药药材特惠风暴来袭，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技术加持的酸枣仁安睡膏今日特惠登场。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批10000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

0: 师救援，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把安心带回家。
1: 一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2: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1: 正如一场对话，
2: 都有切实的，
1: 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2: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
1: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

0: 苏，鬼潮暗涌。
1: 鄙人回来收复苏州，第一个办的案子全是你。
0: 一个善人，
2: 牺牲这十几条人命，只为了保全你自己啊！
3: 您在九十号是打入呢，还是真心的呀？
0: 一个善鬼，
1: 你我早就已是仇明远昭，得顺势而为，加入我的行列。
0: 智谋相克，人心互叹。
4: 难道我们就要眼睁睁把这个世界让给这些不知羞耻的汉奸吗？
1: 把通声给我露出去，逼他动手。
3: 你知道我多想一枪毙了你。
0: 江青卫视每晚7:30，光州双雄对决。
5: 星星，
0: 命运从此错位。
6: 亲爹不要的，
7: 要赎闺女就得卖地。
6: 费家也不要的，
8: 进了马子窝的女人进不了俺费家门。
6: 啥样俺都留。
0: 一份地契，父女亲情彻底崩塌。
9: 那不是地，那是俺的血，俺的肉，俺的命。
10: 俺宁秀秀再不会踏入宁家一步。
0: 柳家难归，前路皆暗。
11: 要么还钱，要么卖地。
10: 那地就是祸端，是催命符。
0: 江西卫视6月15日起每晚7:30，声万
9: 少买
0: 跌宕上演。

0: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2: 灭火器使用四字真言，请牢记：提起灭火器，拔掉保险销，握住喷管，对准火根用力压，沉着扑救，守护安全，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3: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4: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2: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3: 没关系
2: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1: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2: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3: 拿这一块。
4: 吃啊。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0: 姐收你这徒弟了，嗯，教你真功夫，来。
1: 行了，别喝了，别喝了。
0: 走。
1: 来，悠着点。
0: 干嘛不喝呀？
2: 今朝有酒今朝醉，知道吗？
1: 行了吧，咱们。别喝了，别喝了。
0: 亮飞，你呀，你就是个山沟里出来的，什么都不懂，什么都不知道，
1: 对，
0: 一点都不会享受，
1: 对对，
0: 白糊弄你。
1: 嘿，那咱别睡啊。那咱别睡行不行？
0: 谁睡了？谁睡了？
1: 嗯，扶你回去。

0: 回去啊！
1: 回。
0: 嗯，这么，我要。
1: 哎，
0: 蝴蝶，
1: 哎，别，行，
0: 蝴蝶，
1: 走。

0: 放上了啊。又怎么了？
1: 我都卡嗓子了，你看看，看看，
0: 哪儿了？
1: 近一点。
0: 哪儿了？到底想干什么？你个骗子！
1: 不用姐帮你喊了。
2: 小珍，干脆在我们家常干得了。
3: 那怎么行呢？我舅妈想让我回去，趁年轻成个家。
2: 在重庆成个家不也挺好吗？起码这里没有日本人。
3: 我舅舅舅妈都老了，我也想回去照顾他们。

0: 小官人，你应该知道学东西没有白学的，总应该交点学费。可是你现在没有钱，那你只能让师傅舒服舒服。
1: 我说你，
0: 梁飞，你放开我！
1: 不学了行吗？
0: 想赖账啊？你做人哪能这么没良心啊？姐可是已经教你了，所以你还是乖乖的哦。
1: 我告诉你，我就是死也不会跟你干这些龌龊的事。
0: 好，那我就锁你个三天三夜，我在床上睡，你给我做姐妹。等到董局长派特战局的人都来找你的时候，我就把他们带到这儿，让他们看看你在干什么。嗯，舒服，太舒服了。
1: 我告诉你，我没做亏心事，我不怕鬼叫门。
0: 小官人，你太天真了，这种事儿哪能说得清啊？就怕到时候你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我无所谓，就是让其他人都知道这是我下的圈套，又能怎么样？你梁飞的名声呢？所以好好。

0: 真的拿刀砍自己的手？
1: 这个梁飞还真是让人难以琢磨，就为了不跟你上床，值得吗？
2: 你以为所有男人都跟你一样？
1: 看来还真有你陈彩霞搞不定的男人。这次你算是碰到对手了。
2: 你认真的回答我，你是真的希望我跟别的男人上床吗？我这么做你一点都不难受？
1: 在你陈彩霞看来，一切都是手段，不是吗？
2: 那是你。行了，你不用激我。他梁飞越是这样，我就越对他有兴趣。而且你放心，我早晚会让你如愿，把他弄到手。

0: 先生。
1: 我买了处宅子，想让你帮我收拾一下。
0: 啊，改天吧。太太想吃江鱼，我得赶紧去买。
1: 啊，没事，用不着多待一会儿。车。

0: 这房子太太肯定喜欢。小陈，这房子是你的了。啊，先生，你什么意思？先生，
1: 小陈，
0: 先生，
1: 从今天开始，你就是我巩雷北的人。
0: 先生，你别这样！我以后怎么做人呢？先生，先生，放开我！
2: 报告。

累了吧？喝点水。

0: 还嘛。
1: 小珍，我这一天满脑子想的都是你。

0: 告诉我，今天的密码是什么？
1: 5251。
0: 还有呢？
1: 3876。
0: 接着说。
1: 08955。

0: 見します。
1: ある。
2: 河野さん、よくやってくれた。暗号が解けた。

0: 見てみろ。
1: よし、これでリャンフェンをぶっ殺せるぞ。

0: 你看看，整个一个军全军覆没。大惊小怪！从北平到重庆，国军都撤到哪儿去了？损失的何止一个军？光南京就死了多少人？
1: 胡说！我军最近调动频繁，准备会战。日军虽然虎视眈眈，但却一直没有摸清楚我军的真正用意。为什么这次就能算得这么准呢？
2: 你的意思是说，我们有内奸？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很快我们就会有任务。我只关心什么时候杀河野渡。
3: 凯文，我听说你最近经常去找邢亚萍，是吗？有问题吗？
4: 别怪我没提醒过你，邢亚萍是邢广义的女儿，而我们是董局长的部下。窝里斗的事儿，我才懒得管。哎呦，这就是你胡主任带的好兵啊！一个梁妃还没搞定，现在又多了一个胳膊肘往外拐。
2: 只要你不管，我就放心了。

0: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日本人怎么可能破译我的密码啊？东京大学的密码专家都拿我没办法，绝对不可能。
1: 你们这些饭桶，
0: 滚出去，一群废物。
1: 还有你，
0: 滚出去，滚。
2: 宫教授，
1: 邢局长，日本人根本不可能破译我的密码。再说我两三天换一套，就算是日本顶尖的破译专家，一天24小时不吃不睡，他也不可能破译我的密码。
2: 好，你说的这些我都信。可是我军这次遭遇伏击，说明日军已经完全掌握了我们的情报。
1: 邢局长，我确信这跟我的密码没关系，肯定是别的环节出了问题。
2: 我们也正在查，但是这次调动只有相关部队的军部才知道，是绝密，而且各个环节都卡得很严，密码员不允许外出，不可能透露消息。当然我们要继续追查下去，可是眼下当务之急需要立刻更换密码。
1: 你的意思是一天换一套？
2: 这也是秘书长的意思。
3: 你说我们一天天的在重庆干什么呢？
4: 他们肯定是想把我困在这儿，让我无所事事。
5: 哎，要不你跟办事处说一声，让我去延安算了。
6: 你看看这个，
7: 国军受俘，损失惨重。
8: 你说窝囊废，
7: 要真能打，中国也不至于现在这样。
6: 我们的人研究过，这次重庆做了充分的思想准备，情报把控极为严格，如果出问题，

0: 也只能出在这个人身上。
1: 谁呀？
0: 巩立伟，军令部最尖端的密码专家，他呀，有可能早被小鬼子给盯上了。
1: 说吧，让我干什么？
0: 我认为，重庆方面肯定会着手处理此事。董鹏可能会希望你参与行动。
1: 万一他就是个叛徒呢？
0: 如果是这样，国民党他们会处理的。
2: 哎，媳妇儿，你说这回任务要是成功了，严会不会让我回家？
0: 梁飞，你不可以擅自行动。

0: 我，你干什么呢？你知道你这是没事，陈光。我的事不用你管。
1: 你可别忘了，我是你师傅，对师傅怎么说话？我可没承认你是我师傅。
0: 哼，谁把帽子戴我头上来着？说吧。 怎么一个人突然盯上巩立伟了？
1: 我信不过别人。
0: 哼，你信不过别人？是你父亲信不过别人。我早就听说你父亲怀疑特战局里边有内鬼，要不是提前泄露消息，你哥哥也不会在天津被杀。
1: 我不是要伤害你，我是说你这么做太冒失了。
0: 密码泄露的事，让我父亲很被动。
1: 如果不查出来。
0: 秘书长是不会放过他的。你要帮你父亲？嗯。哼，也不看那两把刷子，枪法是不错，但你这么盯着有什么用啊？后边来人都不知道，这是在重庆，要是在敌占区，怎么死的你都不知道。
1: 你，
0: 我什么我？

0: 新十一军、二十三军被日军包围在这一带，新十四军的侧翼出现了大批的日军，军中还从来没有出现过如此大规模的泄密事件。军部从上到下，所有接触过调令和密码的人都已排查完毕，没有问题。
1: 我想问题应该在源头，在重庆。我希望二位能够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2: 军长，你的意思是问题出现在重庆？
0: 对，所有的人必须排查。
3: 龚教授那边都是我的人在保护，没有发现可疑之处。
2: 如果那么容易被查出来，还要我们特战局干什么？
3: 董局长对敌军的谍报系统如此感兴趣，想必对周玉海的事还念念不忘吧？
2: 周玉海的事儿呢？
0: 邢局长，我对你们特战局的事情不感兴趣。
1: 我丁玉山关心的是我们三个军的安危，我希望二位尽快查清此事。
3: 嗯，是这样，龚教授的安保人员他都认识，我就是再查也不会有什么新的发现，不如让特别行动组出面好了。董局长，拜托了。
2: 行，局长，我可以去查一下，我让胡科他们去，但是我不敢保证一定能查出线索来。
1: 那好，拜托二位了，我希望尽快得到消息。
4: 局势很明了，我们这三个军如果不及时的突围，很可能就被日军分割歼灭。我们的电台一天更换个密码，日本人破译都来不及，可眼下对我们的调动了如指掌。只有一种可能，问题出现在总台这帮人的身上，除了台长龚立伟之外，其他的一律不准外出。
5: 是。
4: 稽查局把此事交给我们，我们就得把它干得漂漂亮亮的。

0: 飞上去看看。
1: 妈在干啥呢？你在？
2: 头，什么时候发钱？家里都揭不开锅了。
1: 钱，你有下点钱？我不拿给你了吗？去，干活去！滚，快干活去！大爷，干快点！再这样下去，哪个都拿不到钱。
3: 哎，吃饭了吗？
4: 没有。
3: 哦。
5: 袁飞兄弟，我们在调查巩立伟身边所有可疑的人，你也过来看看。
6: 他才来重庆多久？还知道什么？
7: 怎么了？
3: 凯恩不是说我什么都不知道吗？
5: 袁飞，有什么话直说，这可事关我们前线三个军的安危。
3: 二爷，
5: 巩立伟的情妇廖小珍，
3: 这个人你们觉得有问题吗？
7: 调查过了，没发现有什么可疑。
3: 盯上他就行了，其他都不用管。
7: 啊？
0: 故弄玄虚。
5: 杨飞，这件事情对我们党国很重要。不要儿戏，
3: 这件事情对我的国家也很重要。

0: 人山好三七，一箱只要一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人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
1: 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
0: 总部特批一万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人一箱体验活动，
1: 只需马上拨打电话。
0: 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一块钱，每天限量300箱，
1: 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2: 好三七一块钱，
3: 好三七一块钱，打个电话送到家。
1: 地道滋补品，认准云百康，
3: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况且吃了呀，对我们老年人还有这么多好处呢。
2: 一块钱的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啊！
1: 文山三七，大自然恩赐的南国仙草，云百康三七淘气粉，源于三七故乡云南文山，海拔1600米，独特的高原。

0: 红土地种植培育，低温破壁，超细粉碎，保留天然有效成分，品质高，吸收好。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自种自产自销，
1: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
0: 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如果你还是不相信这是真的，只需打个电话试一试，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只要你马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正宗文山好三七，
1: 一箱只要1块钱，
0: 立即送到家。
2: 这次给我爸妈订了2套云百康，还多送了1年，老两口特别的开心，都说这次买的三七买对了，买值了。
1: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箱体验活动开始了。
0: 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
1: 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活动，
0: 只需马上拨打电话，
1: 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1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
0: 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3: 我打了好几次电话呀，都打不进去，今天厂家给我回电话了，他说凡是期间打过电话的都算数。我一下订了3大套，让俺老伴儿跟我一起吃。
1: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
0: 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三七全身都是宝，根茎叶花都入药，本草纲目适宜称文山三七为中药最尊贵者，别名金不换。
4: 天下三七看云南，云南三七看文山。在我们文山当地，老百姓把三七当作是上天赐给我们最好的礼物，人们都是从小种三七吃三七，一辈子都离不开三七，用三七泡茶、煲汤、煮粥已成为基本的生活习惯。我们文山是闻名世界的三七之乡，这里的百岁老人都被称为三七老人。这次推出的1块钱吃到文山好三七活动，就是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吃得起我们文山的好三七。
5: 三七我都吃了20多年了，尝一口我就知道是不是正宗的。这的确确是地道的文山三七。
3: 这以前吃2个月就得花3400块钱，现在活动装够我们老两口吃上1年的，合下来呀，1天还不到1块钱。
1: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箱体验活动开始了。
0: 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
1: 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箱体验活动，
0: 只需马上拨打电话。
1: 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1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
0: 赶紧打电话订购吧。云百康文山三七粉采用低温破壁气流粉碎技术，1200目超细粉，比人体胃黏膜孔洞还要小，吃三七粉就是云百康三七粉，肠道好吸收，比普通三七粉吸收效果高20倍以上。
4: 平时买到的三七，从农民的地头到消费者手中，中间经过原料收购商、生产商，再到省市县各级批发零售商，至少有10个加价环节。而我们云南博尚是三七的全产业链企业，完全实现了自种、自产、自销产业化一条龙，砍掉了中间所有加价环节，每一罐三七都是直接送到顾客手中，大大的降低了产品成本。所以1块钱吃到好三七，我们真的能做到。
5: 终于打通活动热线了，我们俩一下子订了2年的16大罐，才花了原先不到3个月的钱，真值啊！
2: 这次1元体验活动真是太好了，
3: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况且吃了呀，对我们老年人还有这么多好处呢。
1: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箱体验活动开始了。
0: 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
1: 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箱体验活动，
0: 只需马上拨打电话。
1: 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1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
0: 赶紧打电话订购吧。地道滋补品，认准云百康，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云南文山荣誉推广。
5: 好三七1块钱，
3: 好三七1块钱，
2: 只要1块钱，
3: 打个电话。

0: 送到家。
1: 地道滋补品，认准云百康。
0: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况且吃了呀，对我们老年人还有这么多好处呢。
2: 一块钱的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啊。
1: 文山三七，大自然恩赐的南国仙草，云百康三七淘气粉，源于三七故乡云南文山，海拔1600米，独特的高原红土地种植培育，低温破壁，超细粉碎，保留天然有效成分，品质高，吸收好。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自种自产自销，
3: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
1: 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如果你还是不相信这是真的，只需打个电话试一试。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只要你马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正宗文山好三七，
3: 一箱只要1块钱，
1: 立即送到家。
4: 这次给我爸妈订了2套云百康，还多送了1年，老两口特别的开心，都说这次买的三七，买对了，买值了。
3: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人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
1: 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
3: 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人一箱体验活动，
1: 只需马上拨打电话。
3: 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
1: 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0: 我打了好几次电话呀，都打不进去。今天厂家给我回电话了，他说凡是广告期间打过电话的都算数。我一下订了3大套，让俺老伴儿跟我一起吃。
3: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
1: 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
3: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人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
1: 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
3: 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人一箱体验活动，
1: 只需马上拨打电话。
3: 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
1: 赶紧打电话订购吧。三七全身都是宝，根茎叶花都入药，《本草纲目》释宜称文山三七为中药最尊贵者，别名金不换。
5: 天下三七看云南，云南三七看文山。在我们文山当地，老百姓把三七当作是上天赐给我们最好的礼物，人们都是从小种三七吃三七，一辈子都离不开三七，用三七泡茶、煲汤、煮粥已成为基本的生活习惯。我们文山是闻名世界的三七之乡，这里的百岁老人都被称为三七老人。这次推出的1块钱吃到文山好三七活动，就是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吃得起我们文山的好三七。
3: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
1: 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
3: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人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
1: 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
3: 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人一箱体验活动，
1: 只需马上拨打电话。
3: 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
1: 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3: 一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
1: 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6: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7: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8: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

0: 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1: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2: 大家一起来吧，
3: 来吧来吧
4: 来吧来吧，
5: 没事吧，快点。

0: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三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1: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2: 祛痘就选西莱朵，专研祛痘修复20年，双重专利提取技术，温和祛痘不刺激，祛痘快无依赖，让长痘的人从此不再烦恼。西莱朵，山东汉方制药出品。

0: 你这是又来当靶子，真的不怕死啊？
1: 老话说得好啊，教会了徒弟，饿死了师傅。不过我不在乎，因为我的本事你学不完。 如果你真想帮你父亲的话，做我的同伙，带着枪跟我走。
0: 凭什么？
1: 因为我觉着你不像内鬼，而且我可以帮你一起查到内鬼，这也是帮你父亲吧。

0: 一队配合陈在霞，二队配合凯文，5分钟之后整装出发，都明白吗？
1: 明白。
0: 比赛。
2: 哎，别过来了，虚了。
0: 杨飞，要不要一起去啊？
3: 我不去了，这么大事儿，我去也没什么用。你们去吧。

0: 是你。原来是你。
1: 打死我，你也完了。

0: 你们五个军都被日本人歼灭了，你的罪名不小呀。你打死我，你这个台长就可以继续当了吗？啊，打死我你的命就保住了吗？还是你想和我一起到阴曹地府去做一对苦命鸳鸯呀？
1: 你这个骗子！
0: 你们的人早就盯上你了，你一旦从这儿出去，马上被捕，结果怎么样？你比我清楚。
1: 你撒谎！
0: 不信，你自己看看窗外吧。

0: 我就是想给你指条明路，也是你唯一的路。玉伟，听我说，我们可以一起去投靠日本人。
1: 你休想，打死我也不当汉奸。
0: 还由得你选吗？啊！玉伟，你听我说，要么你就只能留这儿等死，要么你跟我走。
1: 你到底是谁？你到底是谁？你
0: 看着我，我是爱你的人，没时间了。

0: 这。
1: 没时间了。

0: 人都跑了。
1: 天门码头大金号，
0: 应该是朝天门码头。
1: 通知陈在霞封锁街道，剩下的人跟我去朝天门码头。
0: 好，走。

0: すぐに重慶の表連絡を取り、奴らを援護する。そしてどんな手を使ってもかまわん。必ずや今度奴を背負わせ。は
1: っ。爷，
2: 等着。嗯，
3: 老总，
2: 你的名证呢？
3: 在账上。
2: 不是你吧？
3: 是是是。
4: 情况怎么样？
2: 走，走吧，走吧。
3: 谢谢老总，谢谢老总。
2: 哎，你呢？
5: 我和胡克去了龚立伟家里，跑了。
2: 哎，后边的跟上啊！快点，快点！身份证。好啊。
4: 都是按照我的要求布置的吗？
6: 放心，全是按照你的要求。
4: 走。
7: 等等，人太多了，伤及无辜。

0: 龚先生，没必要担心，受怕了，已经通过敌人的控制区了。窦小姐，恭喜你完成了黄金交给你的重要任务。何毅先生对你的表现很高兴。
1: 客气。
0: 何毅先生命令，要我们把龚立伟先生安全护送到济南。
1: 济南？
0: 指挥部在济南。
1: 行。那龚先生，就交给你们了。
2: 哎，小镇，你别扔下我不管呀。
1: 放心，你是皇军的座上宾，他们会全力保护你的。你要去哪儿？我回重庆，我还有重要的事情要办。
3: 你要回去？
1: 我会跟何野先生交代的，后会有期。
4: 小队，
3: 龚先生，
4: 快走。 你糊涂！你个梁飞都能办，那有特战局干什么？梁飞是董鹏请来的人，他有什么背景你知道吗？你应当注意跟他保持距离。你现在这样，你让董鹏怎么看我？
5: 我们当时也不知道鬼子他们会有接应，这毕竟是重庆。
4: 重庆又怎么样？那南京还有我们的人呢。
5: 如果不是梁飞。 胡克那帮废物连巩立伟的人影都看不到，
4: 你还嘴硬？正因为这样，董鹏才会更没面子，你懂不懂？特战局也是官场，你明不明白你？你自己好好想想吧。

0: 局座，你还敢来见我？董永仁那么多的人，拦不住一个巩立伟，你还不如一个梁飞呀！你知道巩立伟对我们的危害有多大吗？我们的整个密码体系都是他一手建立的，我们现在要设置任何密码，他都会轻易的破译。
1: 学生明白。可是局座，这梁飞已经知道巩立伟的可能藏身之处，为什么没有告诉我们呢？
2: 我自然要问他。
0: 你说，给窦小凡打电话的人查出来了没有？正在查。
3: 仓库里装了个阿金，问清楚了吗？已经招供了，他只是负责往城外转移，其余的不是他负责。
2: 继续查。
0: 是。
4: 局座，
0: 说句不该说的话，稽查局把这件事情交给我们，是不是想存心看我们的笑话？ 明天就会震动整个重庆，丢脸的是整个特战区。哥，你们下一步准备采取什么行动？
5: 我们
2: 听候局座指示，
0: 房子着火了，你还听我指示？
5: 明白，
0: 我立刻派人除掉巩立伟。
5: 滚！
0: 是。
2: 蠢货！
6: 真是一群饭桶！你们到了济南以后，会有我们的人主动跟你们联络。哟，
7: 大英雄回来了，还怎么还负伤了？
6: 这都看见了。哎呀，我这一世英名啊，毁于一旦。
0: 杨飞，你是怎么知道他们会去大坪九号仓库的？
6: 瞎猫碰上死耗子呗！瞎猫碰上死耗子，杨飞兄弟过谦了，看来我们以前小看你了。这样，以后特战局的训练就由你来负责。
0: 别，这不敢当。
6: 别客气，这个责任也很重啊，希望你能做好，也给下面的兄弟做个表率。
0: 我做什么表率啊？不有他俩呢？
8: 凯文和陈彩霞他们要去济南追杀巩立伟，我们这儿不能没有教官啊！济南，感谢太君的救命之恩，我今后一定为皇军效力。不是为日本了，是为不久将会进城的 大敦亚公安局，中国和日本是一个国家。是。
9: 关照学习难得的人才，你来了，我们如虎添翼。
8: 我相信用不了多久，就能平息战争。那时候你是大大的功臣。
0: 不敢，皇军威武。
8: 我不过是尽了微薄之力，
9: 龚三，你太客气了。你这微薄之力，让我们轻易的畏惧了敌人几个兄弟。你再出点力，我们就麻烦难想了。
8: 啊，龚先生。
9: 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我家华北地区的电台负责人，他叫天珠。久仰，我们是老对手了，龚先生，你主持设计的加密电码，让我百思不得其解。啊，我有罪。那是各为其咎。啊，现在共产既然到了济南。 我希望你们可以通力合作，今后天。

0: 宋就是你的副手，不敢当。请多多指教。不敢。工厂，你认为你离开后，他们设计的密码有办法破译吗？电台的工作人员都是我的手下，他们的工作习惯和思维方式我都熟悉，我想我能破译。
1: 会讲好。好，
2: 郷さん，为了欢迎你来到济南，山田司令官にはごちそうを用意してあります。
1: 可以。
2: 给郷先生翻译一下。郷さん，ミシミシ请。
1: 惭愧，惭愧。
2: 请。
0: 请。

0: 去。出发了。
1: 嗯，老娘又要到阎王殿走一趟了。这次是和凯伦去济南收拾巩玉伟那小子，他快把家底儿给嘚瑟光了。
0: 你说我一天就想去前线杀鬼子，来重庆了吧，也是想跟你们执行任务。你说你们都去济南了，把我一人留这儿，怎么回事儿？这是，
1: 风头不能总被你一个人抢去。上次周玉海的事情已经弄得胡克灰头土脸了，他一直都想找个机会挽回面子。这次派你去肯定是最保险的，但是你要是去了，那他胡克在董鹏面前，不是就更说不上话，更抬不起头了？所以呢，这次你在重庆就好好的避避风头，和邢妹妹享福吧。嗯，走了。
0: 注意安全。
1: 谢谢。
2: 现在保护巩立伟的是何野渡和川井一郎，他们的手段你也知道。我认为陈彩霞和凯文对付不了他们。
3: 周玉海，我们对付周玉海费了多大劲呢？
2: 现在巩立伟更是日本人的掌上明珠，防守会更加严密。凯文这个人我略知一二，我觉得杀不了，所以我必须去济南。你派我去济南吧，要不然我们俩一起去。
4: 你的心情我完全理解，你的考虑也还算客观。
5: 我也觉得特战局的人很难除掉巩立伟，
4: 可是如果你去济南，就会引起你和胡克他们的矛盾，这样对国共合作会有影响。
3: 哎呀，除倭寇杀鬼子，你怎么前怕狼后怕虎啊？你还是个军人呢。
4: 你现在的处境不允许你这么做，
5: 如果他们行动失败了，
4: 自然会想到你，稍安勿躁。
2: 你是不是害怕啊？
4: 苗飞，我告诉你，我比你还想拿起枪冲上战场，真刀真枪的跟小鬼子干。可是我不能这么做，因为我有任务。你也一样，要服从组织纪律。
2: 行，消消气儿行不行？摊上你这么个头，
4: 你以为我愿意给你当头啊？
2: 啊，我愿意，我愿意，行了吧？谁当不累死？请坐。
3: 啊，请坐。

0: 凯文，我说过了，你以后不要再给我送花了。
1: 亚萍，明天我就要出发去济南刺杀巩立伟。
0: 我听说了。
1: 现在巩立伟是何以度和川井一郎负责保护，我一定会杀了他，为你哥报仇。

0: 你也别太拼命，一定要活着回来。我给你倒杯水。
1: 亚萍，有你这句话，我就心满意足了。亚萍，这次完成任务回来，我想和你……
0: 凯文，你别说了，我现在没有这个心思。你拒绝我。
1: 是因为梁妃吗？你想多了，跟梁妃没有关系。我说过，我现在没有这个心思。
0: 但愿如此吧。

0: 这次又要去和河野渡交手，凶吉难卜啊。
1: 管他有多难，我都要除掉宫立美，而且还要杀了河野渡和川井一郎。
0: 哟，一直够坚定的。但是依我看，你不光是为了党国的利益吧？
1: 要你管。
0: 这话说头了，我只参加除巩立伟的行动，其余的概不奉陪。
1: 用不着你插手。
2: 都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2: 主席，此行万事要小心。根据情报，巩立伟现在住在日军司令部后院的会议中心，恐怕很难下手。我个人建议，先从他母亲身上着手，路上慢慢研究。
1: 出发。
3: 是。
2: 司令姐，
0: 干嘛？舍不得我去啊？
2: 平安回来。

0: 伸手。
1: 来人，
2: 社長、電報です。

0: 之前重庆销售那部电台又出事了，
1: 这是我们昨晚截获电报，去做核勘。

0: 哎，
1: 董事长，
0: 我是邢广义。啊，邢局长，请讲。我们截获了两份电报，是从重庆发出的。两封电报的内容，大部分我们还译不出来，
1: 只译出了两个字，
0: 就是“前去”。这两个字，在凯文和亚文刺杀周玉海的时候，
1: 你中线过。
0: 什么？
1: 我担心这是一个套路。
0: 我们针对巩烈伟行动的电报。 当然，这也只是我的推测。不过，我想，或许对你会有帮助。

0: 局长，怎么了？我们的行动可能被日本人知道了。
1: 什么？
0: 稽查科带回来两份电报，虽然大部分内容无法破译，但是应该跟我们的行动有关系。
1: 有没有办法电告凯文和金彩霞，
0: 让他们加以小心？
1: 局座，恕我直言，有巩立伟在，这电报还是不发的好。

0: 防蓝光保视力眼睛后面的这部分还和测试前一样，没有任何变化。这说明防蓝光保视力眼镜有效地把蓝光拦在了外面，保护了我们的眼睛，没让蓝光伤害到我们的眼睛。
1: 为了能让全国的中老年人能够重视眼睛的健康，尤其现在呀，看手机、看电视的人群比较庞大，我们特地举办了这次全国大型爱眼健康行100天的补贴活动。我们拿出2000副防蓝光眼镜和高含量亮视明眼活素，一起送给真正有需要的中老年人。所以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领取。
2: 抢到了，抢到了！亮视明眼活素，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虾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五大好物啊，一瓶装才3.95元，我抢到了。
3: 值，太超值了，就打了一个电话，人家就给送家里来了。这个看电视看手机用的防蓝光眼镜太贵了，平时啊都舍不得买，今天呢您的活动免费送，这回呀有了它呀，你是多看一会儿电视啊，多看一会儿手机呀，也不怕了。
4: 划算，太划算了，原来一瓶就要2.99元，今天只要3.95元，我一个电话呀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还足足多送了我100天的用量，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0: 抢抢抢！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健康行100天补贴正在进行中。亮视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十。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你还在为看不清路、看报用老花镜而烦恼吗？如果您用了很多方法视力还是不够好，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电话，试试亮视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每次嚼一片，补足眼营养。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叶黄素可吸收进入眼睛内部的有害光线，改善眼底血液微循环，维持眼部正常血氧供应。亮视明眼活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配以从野生与生红球藻粉中萃取的天然虾青素，黑果枸杞滋补肝肾清热明目，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五大成分黄金配比，荣获3项发明专利，每次嚼一片，补足眼营养。
5: 叶黄素、虾青素、黑果枸杞、肥的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这5种重要成分呢，你说这5样咱们老年人谁不需要，就是太贵了，单一买一样啊就得好几百。现在好了，亮视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厂家今天做活动只要3.95元，真是太划算了，我就一个电话抢了10瓶，就能省好几千块钱。
6: 亮视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我直接订了10瓶，还送了我5瓶，还送了我一副防蓝光眼镜，这活动可太好了。
7: 最近栏目推出的全国大型爱眼健康行100天补贴的活动，持续引发老年观众的报名热潮。该活动旨在为60岁以上的老年群体提供便捷的爱眼护眼服务，已经有2000多名观众不但以3.95元的超低价格吃上了亮视明眼活素， 营养更均衡，护眼更全面，还成功领取到了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没用多花一分钱。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

0: 再追加2000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零元免费发放给每天前50名预订成功的忠实观众。同时，只要你是前100名打进电话的，直接再送您100天量的黄金眼活素，加送100天量，实打实的惠民福利。现在您只需要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即可报名领取。活动举办以来呀，有观众无视规则多次领取，在这里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6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
1: 我呀，在电视上看了亮视明眼活素，那我也就想试试呗，打电话订了10瓶，工作人员说我是前50名订购成功的60周岁以上老人，不仅加送给我100天的量，还免费发放给我一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让我呀双重护眼。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官方快递真的给我送到家了。
2: 想想想，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健康型100天补贴正在进行中。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1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零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十。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零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十。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快来领，快来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重磅开启，全国大型爱眼健康型100天补贴，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原价每瓶29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仅需3.95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3.95元即可把专利护眼产品带回家。前100名成功预订，厂家直接格外加赠足足100天的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预订成功，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今天不花钱免费领。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亮视明眼活素，黄金品质，认准小金瓶，大品牌值得信赖。
3: 这个活动啊，我们中老年人一定要参加，因为现在呢，手机电视全民普及，我们的眼睛啊，整天不是看电视就是看手机，这个电视的蓝光，手机的蓝光啊，它就会伤害到我们的眼睛。
2: 蓝光对眼睛的伤害有多大？一个试验看清它。这是一支模拟手机和电视蓝光的专用测试蓝光笔，现在我们请志愿者戴上防蓝光保视力眼镜，并把蓝光测试卡放到眼镜片后面遮住眼睛。现在我们打开蓝光笔，照射被遮住的这只眼睛，注意请不要眨眼，看蓝光测试卡没被眼睛遮住的部分已经变蓝变紫了。大家想一下，如果让蓝光直面我们的眼睛，我们会受到怎样的伤害？再看这里，遮挡在

0: 防蓝光保视力眼睛后面的这部分还和测试前一样，没有任何变化。这说明防蓝光保视力眼镜有效地把蓝光拦在了外面，保护了我们的眼睛，没让蓝光伤害到我们的眼睛。
1: 为了能让全国的中老年人能够重视眼睛的健康，尤其现在呀，看手机、看电视的人群比较庞大，我们特地举办了这次全国大型爱眼健康行100天的补贴活动。我们拿出2000副防蓝光眼镜和高含量亮视明眼活素，一起送给真正有需要的中老年人。所以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领取。
2: 抢到了，抢到了！亮视明眼活素，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虾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五大好物啊，一瓶装才3.95元，我抢到了。
3: 值，太超值了，就打了一个电话，人家就给送家里来了。这个看电视看手机用的防蓝光眼镜太贵了，平时啊都舍不得买，今天呢您的活动免费送，这回呀有了它呀，你是多看一会儿电视啊，多看一会儿手机呀，也不怕了。
4: 划算，太划算了，原来一瓶就要2.99元，今天只要3.95元，我一个电话呀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还足足多送了我100天的用量，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0: 抢抢抢！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健康行100天补贴正在进行中。亮视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十。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你还在为看不清路、看报用老花镜而烦恼吗？如果您用了很多方法，视力还是不够好，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电话，试试亮视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每次嚼一片，补足眼营养。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叶黄素可吸收进入眼睛内部的有害光线，改善眼底血液微循环，维持眼部正常血氧供应。亮视明眼活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配以从野生与生红球藻粉中萃取的天然虾青素，黑果枸杞滋补肝肾清热明目，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五大成分黄金配比，荣获3项发明专利，每次嚼一片，补足眼营养。
5: 叶黄素、虾青素、黑果枸杞、肥的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这5种重要成分呢，你说这5样咱们老年人谁不需要，就是太贵了，单一买一样啊就得好几百。现在好了，亮视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厂家今天做活动只要3.95元，真是太划算了，我就一个电话抢了10瓶，就能省好几千块钱。
6: 亮视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我直接订了10瓶，还送了我5瓶，还送了我一副防蓝光眼镜，这活动可太好了。
7: 最近栏目推出的全国大型爱眼健康行100天补贴的活动，持续引发老年观众的报名热潮。该活动旨在为60岁以上的老年群体提供便捷的爱眼护眼服务，已经有2000多名观众不但以3.95元的超低价格吃上了亮视明眼活素， 营养更均衡，护眼更全面，还成功领取到了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没用多花一分钱。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

0: 再追加2000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零元免费发放给每天前50名预订成功的忠实观众。同时，只要你是前100名打进电话的，直接再送您100天量的黄金眼活素，加送100天量，实打实的惠民福利。现在您只需要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即可报名领取。活动举办以来呀，有观众无视规则多次领取，在这里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6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
1: 我呀，在电视上看了亮视明眼活素，那我也就想试试呗，打电话订了10瓶，工作人员说我是前50名订购成功的60周岁以上老人，不仅加送给我100天的量，还免费发放给我一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让我呀双重护眼。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官方快递真的给我送到家了。
2: 想想想，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健康型100天补贴正在进行中。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1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零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十。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零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十。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0: 这90号呀，人一进去就都变成鬼了。
1: 哎呀，给老子别来！
2: 90号的人，
3: 顾以军，太狡猾了。
4: 不管他从前是谁的人，把他变成你的。
5: 明知道是个火坑，还得往下跳。
6: 这里是90号，心眼儿一个比一个多。
4: 打真名都不一样，前面就得8000。
7: 这人呐，
3: 这个阁下
7: 得顺势而为，
4: 哪条路都得走到黑。猛兽总是独行，牛羊在成群结队。
7: 你以为你可以凭一己之力拯救国家和民族？
5: 国家生死存亡之际，我辈必奋不顾身。

中好，随着南海夏季风的爆发，暖湿水汽在不断的加强北上。预计今晚开始到15号，我省将会有一次持续的降水过程。其中今天萍乡、新余、吉安、抚州、鹰潭五市和宜春、南昌、上饶三市的南部，阴天会有中雨或雷雨，局地会有大到暴雨。全省其他地区阴天，部分地区会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雨势会加。

加强赣北南部和赣中以及赣南北部会有中到大雨或雷雨，部分地区会有暴雨，局地还将会出现大暴雨。全省其他地区阴天会有小到中雨或雷雨。未来我省雨水频繁，提醒大家要密切留意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强降雨时段尽量减少外出，尤其不要前往山区、河谷等灾害的易发区。好了，以下是各地天气。

0: 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旅，让我们一起守护这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1: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2: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3: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4: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5: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愿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6: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7: 是啊，吃不到呀。
6: 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8: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9: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10: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1: 拿这一块。
12: 吃啊，
5: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13: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4: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1: 不要紧的，
11: 没事的。
13: 不要紧的，
14: 没关系的。
10: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15: 祛痘就选西莱朵，专研祛痘修护20年，双重专利提取技术，温和祛痘不刺激，祛痘快无依赖，让长痘的人从此不再烦恼。西莱朵，山东汉方制药出品。
16: Here comes another one. Look at this. Look at the size of the rockets hanging off the back of it.
17: And from the inside.
18: Smoke. 我是托马斯·希顿，来自英格兰东北部的摄影师。
16: That is cool.
18: 至于我的下一段旅程

0: 最后问你一遍，吴州的联络方式、地点和密码，说。
1: 回到。
2: 周志飞，把王明忠给我放了。
3: 哎，站长，金刚让你把他放了。
4: 司令，他们不会再拖延时间吧？
5: 城门的守卫解决了，
4: 胡连长控制了，随时咱们能出城门。
5: 救出民众，我们就撤。
4: 是。
2: 你终于来了，我要个人呢。
0: 我让手下马上带过来。
2: 啊，那我们一起等着。
3: 站长，站长不得了了，他打死了，他打死了，我们都让人打死了。
6: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7: 祛痘就选西莱朵，专研祛痘修复20年，双重专利提取技术，温和祛痘不刺激，祛痘快无依赖，让长痘的人从此不再烦恼。西莱朵，山东汉方制药出品。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1: 哎，我发现今天呢也不知道谁给的喜糖啊。
0: 阮老师看那儿，那有人举手。
2: 我拿来的。
1: 你拿来的、
0: 家里谁结婚了？
1: 是啊，
2: 我家老大。
1: 什么
0: 老大？
2: 不是不是话没说完呢我家老大这个月考考了一个全年级的第一名。
0: 嘿，立冬，你这说话这大喘气呀、这下把我们阮老师吓的。
1: 是是是，哎，孩子考得好，这就是好事。这糖啊，我们应该吃。
2: 这事儿哈，还真得感谢您，阮老师。
1: 为什么呀？
2: 之前呢，跟您不聊天吗？我说我们家老大哈，这个学习怎么学，他都学不进去。刚才你知道吗？阮老师告诉了我另外的一种学习方式，让我跟老大说一说。
0: 哟，
1: 是我跟他说了，方法不对呀，努力白费；这方法一对呀，事半功倍。这都是带孩子我带出来的经验。
0: 看看看看，跟着阮老师啊，不仅仅能学习健康知识、营养美食，还能学习学习的窍门
1: 啊！
0: 哎呦，阮老师
1: 怎么了？
0: 这不是全能吗？
1: 得，少拍我马屁了，还全能呢？这句话也是曾经的一个朋友他跟我说的，就是昨天，哎，我跟大家提过那高老弟，他们家不是有乡绅吗？
2: 对，
1: 他是首屈一指了，算是赫赫有名了。他那个乡绅的种植啊，跟他那个种植方式有关。我这高老弟呀、他对于种植乡绅，他有自己独特的见解和独特的种植方式。首先，高老弟他用的那个养料，就是那个营养乡绅的养料是非常好的，用的都是好的新鲜的那个草、落叶、草木灰等等天然的营养料，不添加任何的工业肥料。还有高老弟家的西洋参长的那个土壤，那也是有讲究的。就说这高老弟他那片西洋参的土地，光要是养那个土地就需要很长的时间
0: 哦，
1: 得十来年以上。
2: 哟，十来年以上，
1: 可不是吗？
2: 就不种植啊，光养那个地啊，
1: 啊，
2: 白养那地啊，
1: 啊，
2: 嚯，那这个种植的周期也太漫长了，这。
1: 我告诉你啊，高老弟他要的是西洋参的质量啊，不是数量。首先他这个种西洋参这个地他养肥了，就如同把咱们住的那个房子先给盖好了，然后你舒舒服服的住进大房子里，和咱们之前住的那个破旧不堪的那个稻草房那肯定是没法比的。
0: 那是，
1: 而且这个地方的土壤它是种植西洋参最好的土壤，你们去过你们就知道，那个地方夏无酷暑，冬无严寒，优越的地理条件让种植的西洋参那个营养成分是高于国内外的同类产品，这个是土壤方面。还有一个最绝的就是高老弟，你们知道他是哪儿的人吗？
0: 我知道啊，
1: 啊，
0: 我们老乡啊，
1: 啊，
0: 东北那嘎达的吗？
1: 我告诉你啊，东北呀、盛产人参。我告诉你干嘛？你知道？我跟你说，
2: 我也知道、
1: 你也知道啊。
2: 东北盛产人参
1: 啊，
2: 谁不知道？
1: 我就不说了，我跟大伙儿说吧。那高老弟呢？他是纯东北人，他在东北的时候呢，他就种人参。在当地呀、他就已经很有名了，是一个有名的养生人。然后他就结合了养生方式，做到了趋利去弊，把这个西洋

0: 强身呐、啊，养到最好最精。
1: 就像是您说的
0: 啊，
1: 怪不得人家这西洋参好啊
0: 啊，
1: 这种植的这个种种方式哈、啊，那都跟这个普通种植的不一样。
0: 嗯，
1: 再说了，干一行是爱一行。
0: 嗯，
1: 人家对于种植西洋参，那是钻研的。
0: 那就说那高老弟。之前总是给我邮寄过来那个西洋参，
2: 嗯，
0: 我一般呢会在我，最忙的时候，我比较疲劳的时候，我就开始用它泡水喝，我连续喝一段时间，就是好几个月，
2: 嗯，
0: 哎，这个时候我就发现，哟，本老太太眼睛发亮，
2: 嗯
0: 啊，那个眼皮子没那么沉了，
2: 嗯，
0: 还有这手脚啊，这个握力啊，好像增强了，
1: 有劲儿了，
0: 有劲儿了，真的。你们看啊，我给你们拿出来啊、嗯、
1: 拿出来什么，
0: 拿出来什么呀、
2: 啊、
1: 哟，
0: 看到了吗，
1: 泡的水是吧，
0: 啊对呀，
1: 啊
0: 我这水杯里，我告诉大家，
1: 嗯，
0: 它泡的不就是西洋参吗，
1: 对，之前就看您的这杯子里边老是得泡点东西，
0: 哎，不是红的就是白的，
1: 对，今儿泡的是西洋参，
0: 对呀，我把这西洋参、嗯切成条了，
1: 嗯嗯，
0: 因为切片我好难切呀，我给它劈柴似的这么劈开了。我告诉你，你们不知道，我前一段时间呢，我去那儿找高老弟了，我来一回的倒飞机啊，我真的是很累，
2: 嗯，
0: 我这心里这块就像压一块石头一样，这喘气啊有点发闷。好家伙，那我就喝点这样的西洋参泡水，我就觉得我自己呀好很多了，
1: 嗯。
2: 哎呦，我发现这个阮老师这杯子里泡这个东西，这造型挺别致啊，
0: 别致吗？
2: 看着像萝卜干儿呢，啊，像不像？
1: 一条一条的吧，你的意思
2: 是？
1: 是
2: 啊，
0: 哎，我这西洋参呐、啊，我从高老弟那儿要的，
1: 嗯，
0: 我这个是新鲜的，
2: 嗯，
0: 叉叉叉的就跟切萝卜条似的，哎，不过刚子
2: 啊，
0: 你可别小瞧了这一条条的东西啊，
2: 嗯，
0: 前段时间的高老弟他跟我说的。啊，我这里泡的可是西洋参一身之精华所在，
2: 一身之精华
0: 啊，
1: 啥呀，
0: 想知道
1: 啊，
0: 行吧，那就让高老弟亲自告诉你们俩，也告诉大家，也让你们俩呀、啊、长长知识，见见世面。

0: 哎呀，高老弟，好不容易找着你，跑那边说你上那边，跑那边说你上这边，终于找到你了。
1: 我上那边看怎么没来，我又上这边来了。来了，我一看这边没有，我又过去了。过去看怎么会到了。
0: 我找你真是找半天，找我一身大汗呢。
1: 天，太热了。
0: 第一个我得谢谢你啊，这么些年给我寄西洋参。我们家那老太太一直活到了93，
1: 是，
0: 就是年年吃你寄来的西洋参。我呢，有的时候稍微拿点吃吃，我就觉得这西洋参呢挺不错，所以今天呢，我就来找你，问问这西洋参呢什么样的好，什么样的不好
1: 啊？
0: 我在药店里吧买的那个西洋参呢就不咋地，那个西洋参这么样的，像个树枝一样的，一切那个片儿以后啊，全都是木屑那样的，
1: 长老化了。
0: 这
1: 西洋参五年是最好的，
0: 五年
1: 啊，五年是最好的
0: 哦，
1: 嗯。
0: 不能超过五年，
1: 不是
0: 野山参，
1: 不是
0: 越年头长越好。
1: 对，对，
0: 这完全是两个概念，
1: 两个概念。
0: 哎，我这两年吃你的香参
1: 啊，
0: 吃的不错。我请你什么时候饭店里去吃个饭？
1: 我看你老命老手，你这是皮肤荨麻疹哈？
0: 对，这你看到了？
1: 看到了，你看这
0: 鼓出来了，
1: 全都鼓出来，越挠越红。
0: 对，痒
1: 痒，你就用点这个西洋参，
0: 管用
1: 啊，养颜。
0: 我知道你今年又要收获西洋参了
1: 啊，
0: 有吗？
1: 有，
0: 那咱找找看呢。
1: 有，找找看。
0: 你看看
1: 啊，看看。
0: 哎，我还有个事儿想问问你，就是我刚才找你的这一路过来吧，我就发现什么呢？我就发现有的那个西洋参呢，怎么没那个头上那个花了？有的有花，什么意思啊？
1: 它这个花哈，揪掉了
0: 啊，
1: 长根儿，然后呢，人参花
0: 啊，
1: 还能卖参花。
0: 啊，
1: 哎，
0: 揪掉以后长下头的根，
1: 长下头，你要不揪掉，它长上头。
0: 那
1: 啊，
0: 我知道这香参确实是对身体健康特有帮助，
1: 特别好。
0: 你看看这儿有没有啊？这就一个揪掉头的呢，
1: 这就有一个，
0: 就说明什么？
1: 哎，就说明哈，就是把花揪。

0: 不去，它底下根长得大。
1: 哦，
0: 要是化不久呢，化就都在化顶上，这么样都在根底下。
1: 我不太信。
0: 你不信
1: 啊？
0: 真的。
1: 真的
0: 啊？真的，我挖上给你看看。
1: 那行，你挖了我看看。
0: 嗯。啊，
1: 手都能挖呀！
2: 啊，呀，肾出来了。
1: 哟哟，让我瞧瞧，让我瞧瞧。
2: 来这，挺好。
1: 那挖出来我看看。
2: 你看，
1: 哎呀呀，
2: 啊，
1: 这香参，
2: 嗯，
1: 我这是第一回看见新鲜的香参。
0: 是。
1: 哎，高老弟啊，我问问，这根五年的参算是好的了吧？
0: 最好的。
1: 你看看这上头那个花也给揪了，这说明营养价值都在这下头了。
0: 哎，
1: 是吧？
0: 是是是。
1: 啊，这头一回看到这样的参，
0: 你看这五年这些参啊是最好的，啊，你看它长的长相，相当好，
1: 相当好，品相好
0: 啊！不信我给你剪片尝尝，
1: 真的，
0: 真的，
1: 这新鲜的我还没尝过呢，
0: 你尝尝今天，
1: 行，
0: 啊，
1: 哎呦，你还考究，啊，你打算干嘛？
0: 虚的减去，虚的和上面价值不行。
1: 虚的我也要。
0: 哎，好好，最好的价值在这一股了。
1: 我不管，我拿回泡茶去。
0: 哎，
1: 你不能扔，你说虚子不要，不过我买香参确实，哎呦，这么大一块都不要了。
0: 哎，
1: 啊，
0: 最好的价值在这一股了。
1: 那你剪吧。这个还有用吗？
0: 有用，泡茶、泡酒都是好东西。
1: 行，给这个我带着。
0: 哎，
1: 你这个该怎么弄？
0: 我剪一片，你尝尝。
1: 好好好。
0: 嗯，你舀一股子干净的。哎，好，你尝尝。
1: 就这么吃吗？
0: 啊，就这么吃。
1: 我吃了啊。这个有点泥巴，我留着。
0: 有点泥。
1: 留着带回去晒晒，
0: 带
1: 洗干净。
0: 泡茶。
1: 哎，这个新鲜的这个香参，我吃着以后啊，什么感觉？先是苦。
0: 苦。
1: 嗯。
0: 嗯。
1: 苦着我这么嚼吧嚼吧，我发现呢，我嘴里的那个口水唾液多了。
0: 对，
1: 嗯，这生津液。
0: 对，这个嚼劲儿差，要是过火的嚼劲儿就有嚼头了。这个哈，脆好，
1: 脆好。
0: 哎，西洋参最好的应用价值就是中间这一股了。
1: 嗯，哎，我觉得我，不知道心理作用还是什么，高老弟啊。
0: 嗯。
1: 眼睛，看上去你这儿的山呢，眼睛亮。
0: 亮了，
1: 嗯，觉得好像这个精气神来了，
0: 哎，
1: 就是开头那个苦过后回甘了，
0: 过后就是甜，
1: 嗯，我今天终于明白了，买的香参为什么没须子，
0: 嗯，
1: 原来那个营养价值全都在这个主根这儿，
0: 主根这一股了，
1: 嗯，你看你说你们这儿都不要，
0: 嗯，
1: 但是对于我们这些城里人来说，
0: 嗯，
1: 这也是个宝贝啊，对不对？它比萝卜强啊，
0: 强多了，
1: 嗯，我把它洗洗干净，晒干了，我泡茶喝，
0: 泡茶，
1: 这个我也
0: 这个泡茶，
1: 泡茶泡酒，
0: 哎，
1: 高老弟啊，
0: 哎，
1: 我今天没白来，
0: 啊，
1: 长知识了，谢谢你，
0: 嗯，
1: 哎呀，这个香参呢，真是个好东西，是个狠货，
0: 狠货，
1: 嗯，
0: 是是。
3: 我这啊，饶老师，我收回我刚才说的话。您这杯子里泡的不是萝卜干啊，
1: 嗯，
3: 这是狠货呀，五年主根的西洋参呢，啊。
4: 我觉得你啊，
3: 啊，
4: 用一个词来形容，
3: 嗯，
4: 你这叫有眼不识泰山，
3: 哎，
4: 有眼不识金镶玉啊，
1: 嗯。哎，你们俩还记得高老弟跟我说的那个？方法不对，努力白费。
3: 嗯，
1: 方法一对，是事半功倍。就现在我们很多朋友吃西洋参，其实你们也是这样。你自己会觉得，我买的西洋参呐，十年的肯定是二十年的啊。那我吃起来，我怎么吃半天，我就觉得我这身上变化不大呢？
3: 嗯，
1: 那有些朋友他就说了，我这西洋参呐，我是放锅里，啊，我是炖着吃的。我是煮着吃的，我是搁茶杯里泡水吃的。
3: 嗯，
1: 我怎么吃了这几个月了，我怎么觉得我好像没什么大的好转呢？是不是有人有这样的想法啊？
3: 为什么呢？
1: 那为什么呀？那我跟你说呀，
3: 嗯，
1: 就是方法没用对。
3: 哦，
1: 哎，你如果说你要吃西洋参，你去找五年生的西洋参，还得是那个当中间的主根部分。
3: 嗯，
1: 你吃这个。你看看有没有效果？
4: 对，你得在这个西洋参呢，最牛的黄金时期，
1: 对，
4: 也就是那五年，
1: 对，
4: 五年的，
1: 对，
4: 而且只留一身之精华。

0: 这主根的，肯定有很好的效果，这叫精益求精，好上加好。
1: 对对对，
0: 嗯，
1: 现在呢，我们无论是年轻人也好，还是像我这个年纪的人，或者是像你们俩这个中年人啊，多多少少，咱们有没有感觉，好像这一阵子，这儿，啊，或者是怎么样，我们是不是免疫力下降啊？
2: 是，
1: 是不是？
2: 嗯，
1: 哎，身体是不是虚啊？
2: 对。
1: 然后呢，一天到晚呢，打不起精神，迷迷糊糊，想睡觉。
2: 没有劲儿，
1: 对，干个什么事儿啊？
2: 嗯，
1: 人家喊你去旅游，你就说：“哎呀，最近没精神，我就不去了。”我记得有一次放假前，我看到一位我们工作人员出门，工作人员出门，我就问他：“哎，放假前吗？你过节去哪玩啊？”他就跟我说：“还玩呢，阮老师，我太累了，我回家睡觉。”不瞒大家说，他也就是刚刚30多岁的年龄。搞得一个人没精气神儿，那精气神还没我好呢。当时呢，我说呀，回家行，我给你一道营养菜，回家你坐着吃啊。结果没多久，咱们上班了，这工作人员呢，抽空的时候他就来找我了。我一看，哟，这家伙变了，那脸儿红扑扑的，
0: 哟，
1: 那精气神可足了。我这一看，哎，原来你那个头发。都有几根白头发了，现在我这两天看看你这白头发好像少了很多呀。他还跟我说，阮老师啊，再到下次过节放假，我准备去爬泰山。
2: 哟，阮老师，这啥营养菜这么厉害呀？好吃不？
1: 好吃，你放心，绝对的美味又健康。
2: 嗯，
1: 就这一道营养菜非常神秘，是一位非常有名的中医大师，他教给我的。
0: 叫啥呀？
1: 叫西洋参炖羊肉。
2: 哎呀，我听到了，
1: 听到了，
2: 羊肉，
1: 羊肉，
0: 耳朵就好使啊。
1: 他的耳朵真好使。西洋参呐，能补气滋阴，不上火。它里边含有丰富的人参皂苷呐、多糖啊、黄酮类呀、肽类呀、核酸呐、等等有益的成分和多种的微量元素。
0: 这简直哈
1: 啊，
0: 简直就是营养的小金库。
1: 没错没错，这个西洋参里头呢还含有人参皂苷，这个厉害。它能提高人体抵抗力，就像平时我们有些朋友犯困了，提不起精神了，脸色。这个黄里透着灰呀、气色不好啊，还有女同志的月经不调啊，还有一些朋友吃点东西胃肠炎了、我们年轻人中年人有很多人有这样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吃点这个西洋参，补充那么一点儿人参皂苷，它就能通过多种途径增强我们的机体的免疫力，对我们的免疫系统呢它有很好的保护作用，然后呢它能够修复激活我们的免疫细胞，这就等于给咱们呢都穿上了一个隐形的防护罩。
2: 哎，
1: 什么流感呐、什么小症状啊、什么不好的疾病啊，都给我靠边去。说说你啊，
2: 哎呀，吃上西洋参，免疫力提高了，小症状、大毛病、不好的疾病啊，就不爱找上我们了。
1: 对、
2: 哎，对了，阮老师、啊，这西洋参炖羊肉。那怎么做呀？你得教教我们吧。
1: 啊，
2: 我可想吃的。
1: 你看看，我以为你想学呢，直接告诉我想吃。
0: 他您还不知道吗？
1: 知道知道，绝对了解。
0: 嗯，
1: 秒懂啊，没问题。我现在呢就教给大家一道，这个既美味又营养的西洋参炖羊肉。我告诉你，刚子，这道美食真的不简单。比方说什么体虚呀、乏力呀、感冒啊。免疫力差呀，气色不好啊，什么皮肤痒痒啊，什么翻来覆去的，就总是不容易好的，或者是什么脱发的，哎，刚子李东啊，哎，脱发你们俩没有？
0: 没有，
1: 对对对对对，哎，但是你们想要身体棒棒，对不对？哎、你们想要气血足足，
2: 哎，
1: 是不是？哎，你们俩就给我吃上这道西洋参炖羊肉，告诉你俩准没错。
0: 好。
1: 制作这道西洋参炖羊肉，我们需要准备的食材有西洋参片，羊肉呢500克左右， 姜片、葱段少许。首先锅中加入适量的水，稍许的料酒，再放入剁好的羊肉，我们把它焯水，去浮沫。然后呢，把羊肉捞出来洗干净。另外换砂锅，砂锅里放入姜片、葱段、羊肉、西洋参片以及适量的清水，大火把它烧开以后，转中小火煮60分钟。我们加入稍许的盐，调一个味儿。今天的这道西洋参炖羊肉就做好了。怎么样，观众朋友们，你们都学会了吗？

0: 这道香参炖羊肉我做好了，馋虫缸子，你还满意吗？
1: 哎呀，我满意，
0: 啊，
1: 这么香的美食，又是香参又是羊肉的，又健康又营养啊！
2: 明天正好我爸妈过来，
0: 嗯，
2: 我就做这道菜，
1: 嗯，
2: 哎呀，给这老两口啊，
0: 啊，
2: 露了我这手艺，
1: 嗯，
2: 也给他们呢补一补身体。
0: 哎，我告诉你啊，今天这道菜真的适合你爸妈。因为西洋参里呀，它富含丰富的多酚类的抗氧化物质，能够抑制我们身体里自由基的产生，有保护胰岛血管健康的作用。同时呢，这个西洋参里呢还含有硒元素，这个我昨天就讲过。你说咱们这个无论什么年纪的人，咱补充点硒元素，对我们的肝呐、糖尿病啊那个不友好的问题呀，以及我们呼吸系统的问题、骨关节的问题、胃肠道的问题，我告诉大家都有很好的控制预防的作用。啊，同时再说说有人最爱的羊肉，
1: 羊肉，
0: 哎，羊肉里它也含有硒元素，还能抗重金属毒性，还能保护我们的视力。有那么一句话说的挺好啊，叫防患于未然。那咱们吃点西洋参炖羊肉，咱们把免疫力往上提一提，这个疾病呢就能去一去，健康呢就能来一来。
1: 好的，不知道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关于阮老师今天说的这些您记住了吗？如果你没有记住啊，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组的微信和我们进行留言互动。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问题。一东，
2: 老馋猫
0: 啊，
2: 老馋猫，他说，阮老师，我天天看您节目啊，跟您学做这个健康的美食，我从这180斤我瘦到了160斤了。
0: 哇，
1: 阮老师的营养菜还有减肥的功效呢。
2: 你看，
0: 这你就不懂了。其实很多身体胖的人呢不是营养过剩，而是他的营养不均衡。长期的吃营养菜，吃对了，营养补充上来了，身体它逐渐的它那个代谢就变快，没用的代谢掉，没用的代谢掉，慢慢的它就会燃烧掉一部分没用的脂肪。
2: 长知识了吧，
0: 长知识了吧。
2: 对，这位友还说哈
0: 啊，
2: 他说瘦下来之后呢又去跳这广场舞了。那些老妹妹哈都争着抢着和我跳。
1: 哎呦，
0: 是吗？
2: 还要加我的联系方式
0: 啊，
2: 说要请我吃饭
0: 啊。
2: 我就从一个油腻的老头儿，我变成了一个帅气的大叔。我现在吧，就是这个心脏哈有点闷。之前到医院去看过，说呢是供血不足。平时呢头呢还有点迷糊。有时候这个跳跳舞啊，就感觉哟，像那个
0: 啊晕船一样，是吗？
2: 晕船了一样。有一次呢，跟我一起跳舞的哈一个老妹妹
0: 啊。
2: 我们俩不在一块跳吗？结果我一下子没站住，呵，就倒人家怀里了，就把我弄得就特别的不好意思，
0: 难为情了
2: 啊。然后前几天呢，托朋友哈，就是找到了那个西洋参
0: 啊，
2: 太贵了，
0: 太贵了，
2: 心疼我这钱包啊，但是还得吃啊，
0: 对，
2: 吃了之后吧，这几天心脏哈倒是没有那么憋了，
0: 太棒了，
2: 睡眠呢也有。

0: 改善了，
1: 太棒了，
0: 很好。我就想着，你说我这身体啊，要是一直这么调理啊，调理好了，我不就能放心的跳舞了吗？
1: 没错没错。
0: 阮老师，您能不能帮帮我
1: 啊，
0: 您做一个5年主跟那个西洋参的团购
1: 啊，
0: 价格上呢您再实惠点
1: 啊，
0: 我呢好多买一点。
1: 哟，这听到这儿听出点味道来了啊。这是一位让我找西洋参的，您这位
0: 老馋
1: 猫，老馋猫，您馋上西洋参了，不是吃小毛鱼了是吧？哎，您给我一点时间，我尽量的帮你去找找。咱们还要5年的，对吧？还得要主根部分的西洋参，对吧？那叫什么？那叫宝贝中的宝贝，那叫精品中的精品。这市面上想要找到这么高品质的西洋参，我告诉您呢，难呐啊！同时呢，这价格还得保住您那个钱包，是不是？这价格肯定高啊。
0: 是。
1: 所以呢，想要做这样的一次西洋参的团购活动，我自己都觉得不容易，
2: 不容易。
1: 虽然不容易吧，但我也尽量帮大家去找找看。目前您用上西洋参，我告诉你说句实话，对您是有很大改善的，很多问题都有改善。西洋参里的拟人参皂苷叫 F11， 它具有很好的改善咱们心脏供血不足的问题。同时呢，这西洋参呢还能补气滋阴，咱不上火，对您的心脏的憋闷呢、头晕的问题呀、它也会有很大的帮助。所以要是找到了5年的主根的西洋参，您就放心吃。平时这个西洋参呢，你可以做点西洋参燕麦粥啊，或者说西洋参红枣搁在大米里熬粥啊，每天当早餐吃这就行。您呢，按照我这些说法，不管怎么吃，每天都吃点儿啊，这个对你身体健康有帮助。还有这团购，立冬刚子，这我只能是
2: 尽力吧。
1: 那你们也得协助一下啊，
2: 必须的。
0: 说了，
1: 对对，要协助一下啊。
2: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精彩解答。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面微友的问题。立冬，
0: 养狗大王强哥，他发了一段语音的留言，我们一块来听一听。
3: 我呀，是一天不看您节目啊，浑身难受啊。我吧是一个10里8村的养狗大户，可以说吧有点小钱儿，但是年轻的时候吧胡子开喝的，把这个身体吧都吃坏了，高血糖到现在都有10多年了吧，老糖人了。哎，我就现在愁啊，现在是想喝酒啤的白都行，然后想吃肉呢，酱大骨、红烧肉都可以，就我就是馋，肚子里都是馋虫。
2: 这强哥太逗了哈、跟我有一拼的，就是喜欢吃。
1: 刚子，一顿不让你吃香的你都难受，更何况这强哥呢，已经10多年的高血糖了，
2: 10多年
1: 控制饮食10多年真的不容易啊。
2: 不容易，
0: 是太难了哈。他下边还有一段这个文字
1: 啊，
0: 他说今年年初的时候吧，托人买到了西洋参，
1: 还真不错。
0: 用了之后确实很不错啊，用着这血糖呢稳定了一些。但是呢，一吃点水果呢又蹭上去了。
1: 您说您呢，这10多年的老糖人了，想要血糖平稳，还想要吃点水果解解馋，就不能简简单单的用西洋参，必须要是5年的西洋参。这个年份的西洋参营养价值，基本上它已经属于在顶峰了，少一年多一年那都不行。还有想要效果更好，必须咱们只吃西洋参当中那段主根的部分。主根是一根西洋参当中最精华的部分，属于精益求精，这效果呢才能好上加好。像西洋参当中的姑石子皂苷，你可能不知道，它有促进胰岛素分泌、降低血糖、抗氧化等等作用。同时呢，这西洋参它补气滋阴不上火，对你血糖高引发的口渴会有很大的帮助。还说什么了？
0: 5年的主根西洋参呢？
1: 啊，
0: 谁不知道它好啊？
1: 是啊，
0: 啊，打听了
1: 啊，
0: 太贵了。
1: 哦，打听了，
0: 对，所以说它下边不就有要求吗？
1: 啊。
0: 希望您好好的帮着找一找，您做个团购吧，
1: 这
0: 省点钱吧。
1: 立冬啊，立冬，我太难了，太难了。看来只有顺利的给大家做成团购活动，这才能满足你们，不然你们不放过我。不过呢，这又要东西好， 要价的比你
2: 又要价格便宜
1: 啊，对，你这翻译不错啊，嗯，又要价格便宜，这根本就不可能把这个团购顺利而为呀，我怎么办呢？迎难而上吧。你们等我的消息，
0: 加油吧，
2: 加油。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啊，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如果大家没有记住阮老师刚刚说的，都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组的微信进行咨询。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4: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0: 在昨天的调解中，我们认识了一对博士夫妇，他们过着许多人十分艳羡的生活。可就在2018年，顾先生却遇到了一个比让他发核心期刊论文还难的人生问题。
1: 这个人呢，是我妻子的一个学生。我爱人明确地跟我说，这个是他的精神导师，蓝颜知己，灵魂伴侣。
0: 面对妻子岳女士的一步步沦陷，他一次次发出警告。
1: 我说，你一分钟不停止夸他，你就会死吗？带滤镜的什么都好。
0: 可顾先生越是反对约束，岳女士越是抗拒逆反。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1: 我这么说的都不能一起吃饭，你也答应我了不能一起坐车，你还可以去陪他去一个外地城市。
0: 岳女士明明已经动情，但却毫不自知，一次次否认丈夫的怀疑。
2: 这已经是两次亮红灯了。
3: 我的确有这想法，但是我哪个都没做呀。
0: 连观察员们都忍不住告诉岳女士要正视自己的内心。
4: 你对对方，对你那个学生是有一种冲动的亲近的那种劲儿的那种感觉，那种能量在的。
5: 早期结婚的时候可能牺牲的部分很多，所以这个时候呢就很容易被钻空子。
0: 苏丹大胆的推测，岳女士在情感切换期难以自控，可能是曾经有过重大牺牲和压抑。在主持人张婷的追问下，岳女士终于袒露心声。
2: 她刚才说2018年之前在你们整个家庭里是团结一致的，是情感温暖的。
3: 前提可能是我对自己有很大的压抑。
0: 究竟是什么让岳女士在过往的婚姻中感到极度压抑？今天岳女士直言，不是她变了，是她受够了，
3: 想法不一样了，走不下去了。
0: 到底是22年婚姻本就积重难返，还是那个人的出现为她打开了一扇全新的情感大门？岳女士坦言，在顾先生2020年出国后，她和那个人已经断了联系，可接下来的几年夫妻关系却根本没有缓和，反而愈发剑拔弩张。
1: 对我突然之间就是特别的挑剔，如果跟丈夫吵架，就一定是往死里吵下去，一定是用最狠的最不顾及你脸面的跟你吵下去，就是不在乎撕破脸面。
0: 就在不久前，顾先生甚至已经拟好了财产分割协议。
3: 现金给我，3套房产给他，3套房子实际的成本是1200万，那我的现金是100万多。如果我真做了，我净身出户。
0: 此次他们来到金牌调解，只为寻求最后一丝走下去的可能。调解团队的老师们该如何妙手回春，为他们清除废墟，重新筑牢情感的基石？欢迎继续收看《博士夫妇的情感险湾》下集。
2: 有问题来调解，来调解没问题。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大家好，我是张婷，今天的调解继续进行。
1: 出国之后的互动，就是他只用一种审视者角度，生活里面就是任何事情挑你的错误。我有一天呢，我在那个厨房里用蒸蛋器热那个牛奶，热完牛奶呢，因为蒸蛋器热完牛奶比较热嘛，我就拿那个抹布把这牛奶拿到那个餐。

0: 餐厅，就没有动这个蒸蛋器，就蒸蛋器的那个盖儿盒啊放在分开的。我就喝牛奶的时候，我爱人就进那个厨房了。进厨房呢，他就说，支离破碎，妻离子散。那我就顺口，我就了一下，但我觉得不对，我就走到他跟前，我说为什么说妻离子散？他说就是妻离子散。
1: 他认为我暗示他妻离子散，
2: 有没有可能他只是一个陈述性的表达？
0: 这个语言，最好不要用在丈夫身上，它不是一个很让丈夫高兴的话。
1: 用他的话说，我有洁癖，就比较对整洁比较有要求。那所谓的他热奶，把蒸蛋器双层蒸蛋器一个一个摆开，整个操作台都是。那你问问他热奶这件事情他做了几天，就是从前一切都是我打理的，那他现在做，以前没有这种矛盾是因为他没做，那现在还做了然后闪成那个样子，我就说了
2: 你为什么用妻离子散。
1: 是，其实我说完我根本就没有意识到，但是他回过头来就是来对峙我，这个我顿时情绪就来了。我不说，我说话的确是不计后果的。他当时说了你为什么说妻离子散，我就说就是。
2: 你这个就是的意思是说他还是
1: 你认为怎么样就怎么样吧？
0: 是他就是把功能架空，我的功能就是承担家庭稳定性的功能，有一个老公的名义，
1: 我架空你了，然后那我的情感在哪？
0: 不在我这，我知道你爱我的样子，我知道你不爱我没有底线的样子，我也知道你爱那个人的样子。
3: 毫无耐心，口出恶言，对婚姻关系彻底摆烂。郭先生拿妻子已经毫无办法。
0: 我父亲出殡的时候，那天我是我老家最热的时候，我父亲那个就是热射病去世的，所以那天我满脸都是汗，我抱着那个棺椁呀，又累眼睛又睁不开。这个时候，我爱人看着他哥，我爱人说：“哥，你看你流这么多汗。”他给我爱人的哥擦汗，我说：“你帮我把我擦一擦汗。”他厉声大吼：“让你儿子去，给你擦。”而且那天他还在跟他的学生微信聊天。
3: 显然在顾先生看来，约女士心里已经没有他，没有这个家了，她的情感和注意力都在那个人身上，对自己只剩嫌弃和不耐烦。甚至在她失去至亲的悲痛时刻，妻子都表现得极其冷漠。对此约女士大呼冤枉，他说自己并非冷血之人，只是粗枝大叶的性格让他常常在不经意间触碰到了丈夫的雷区而不自知。
1: 他是一个非常谨小慎微的人，给我的感觉就是要正确。就比如说我说了哪个人或者哪件事，我说他们怎么怎么样，我连他妈的都没说，他又会说我你说脏话你骂人，就是你必须要全都是明晰的，不允许存在模糊状态。
2: 但为什么他一直都没有感觉到有问题？
1: 他当然没感觉，就像孩子从小到大，我爸我妈这边帮着我，一切一切这边，真的，他那个时候在读书，出去五年半，我们家包括我在内，我们真的是付出了很多。我也跟他讲过，没有一句认可。我们结婚之后是从老家走出来了嘛？在他家里，我相当于是促使他我们离开家乡的一个罪人。否则他是会留在父母身边尽孝的。我们刚到新单位的时候，就比如涉及一些财务的那些，最麻烦的就是报账的事情，他几乎没做过，他的事情基本上都是我在做的。但现在我又觉得有一些事情我不应该做。
2: 哎，所谓的我变了，并不是我变了，也并不是意味着你以前有多么好，只是现在的我
1: 想法不一样了，走不下去了。
3: 约女士告诉我们，婚姻22年来她付出了许多，她本以为丈夫会知恩图报，但丈夫却习惯了她一个人单方面付出，甚至在约女士做了重大手术无法自理时，顾先生也并不伤心。
1: 年初做个手术，在我做手术之前，她回老家的机票已经订好了，然后我做了手术，前后是21天，她在医院待了3个晚上。意难平的是什么呢？医生跟我说了，就我们想离开的那天出不了院，但是他机票定了，就第二天他就要走了，而且医生明确说了，我也没办法做饭，就自己没办法完全自理这种，他第二天就要走了。他想起来我，因为我一直没吭声，他想起来给我打电话了，他说我回不回去了，要不我把票

要退了，要在以前的我肯定说不用退，你走吧，因为就不是主动的我就不会要的这种、但这次我说你如果能退了我当然更高兴，他说那好那我退了。

0: 回来我吃的，我就给他打了个电话，我说我刚才去买了虾加工回来吃的。他的第一反应是，我也要马上叫给我送点虾来。我的感受就是，你没想过叫点什么好吃的给我送来，或者你做点好吃的给我送来。我跟他说我吃虾，他立刻想到他自己也要马上吃点虾。这个期间是我同事有煲汤给我送来过。在我的观念当中，如果是他住院怎样，无论怎么样，我定了要去做什么事情，我一定会放弃的，我肯定会把你放在 number one。
1: 他做两次手术，第一次手术做的那个甲状腺结节手术，我七天一点，那个我还是年轻嘛，一点也没有松懈。后来做这个子宫全切是第三天的时候，因为他去做手术，我一天从早七点到下午三点一口水没喝，一滴饭没吃，我是挺不住了。到第三天我都嘚瑟了，是那个顾工说，让他回家吧，而且也不是没给他做汤，是我买的汤，乌鸡汤那个好几种汤给他送去的。
0: 我出院之后，我也没用他做饭，我自己能做。我就自己做。
2: 约女士含泪诉说着自己手术期间身心极度脆弱时，丈夫疏于照顾，忽视了自己的情感需要。可顾先生表示，不是他不够尽心，而是妻子尝过了别人给的情绪价值，变得更挑剔了。听到这儿，约女士气不打一处来。她说，丈夫总揪着过去不放，其实是为了逃避家庭责任。曾经在顾先生读博和发展事业期间，父母帮忙照看了几年孩子，可临到父母年老生病需要人照顾了，顾先生却避而不见，只顾自己躲清闲。
3: 今年看球吃什么？
4: 吃新卤味，吃皇上皇手撕酱鸭，十个吃过七个回头，看球更尽兴。吃新卤味，吃皇上皇手撕酱鸭。
0: 我儿子小的时候都是他们管的嘛，
5: 嗯，
0: 所以我妈做了一个那个开颅手术，然后是我主动邀请他们，我说过到我们这边来，冬天比较暖和嘛，可以活动。连续两年的半年，每年的半年，冬半年都是在我们这边过的。然后呢，在我父母来，他都是离开家的，他都是去另一处房子自己住的。因为后来那个他妈妈去要到我家来，然后我跟他嫂子讲过，我说我爸我妈去的时候他是不在家的，他嫂子说哦，他自己去躲清闲去了。这期间我妈在我们这边住的时候又有过住院，又做过手术。我爸我妈他们两个，我一拖二的，也就是我跟着他们两个有病分别到医院，我也都是我一个人带着他们去的。
6: 你在那个阶段的你啊，你有觉得我好委屈吗？
0: 肯定会有。
6: 你希望他主动
0: 不至于说离开家，我也跟他讲过，我是做不到以德报怨的人，就别人怎么对我，我相应的就会怎么对待别人。所以他那个我们婆婆要来的时候，我跟他说，我说那我也出去单独住吧，因为我爸妈在这时候你单独住的吗？
1: 我为什么要换一个地方住？因为我自己在生死的线上挣扎，你不能说用我的病态来说，我是说我当初正常的时候。
6: 你当时怎么了？
1: 我是处于抑郁的状态，因为我们也没有什么夫妻生活嘛。
6: 明白。
1: 只是有个夫妻的名嘛。那种情况下，我自己纠结啊，我是晚上睡不着觉的呀。
6: 嗯。
1: 我的很多年的青春就是在这里翻来覆去纠结啊。那如果在这种纠结的情况下，家里多了那么多人，我是绝对不可能生存下去的。
6: 你有觉得委屈吗？
0: 有。
6: 所以你把这个感觉压下来了？
0: 对呀。
6: 可是你的感性的东西又在折磨你。
0: 是的。
2: 这些年无论顾先生的做法多让他寒心，岳女士都始终维持着高知女性的体面，压抑着所有真实情绪。可如今她累了，再也不愿委屈自己迁就婚姻，她满心渴求的情绪价值外人能给，朝夕相伴的丈夫却给不了，继续过下去对两个人来说都是一种折磨。
1: 做了婚内财产

0: 协议。
1: 这段22年的婚姻真的走到了尽头吗？岳女士和那个人早已成为过去式，为何会再次成为引爆他们婚姻的导火索？
0: 因为有一天我又提了这个人的名字，他把碗摔了，他说没有意思，要分开。我说既然两个人都同意分开，那就分开了。
2: 因为这件事儿就纠结个 N 多次了，我又觉得过了这么多年了，还放不下，也没有必要。其实他对自己折磨更多。这个协议已经签好了，又提到从前，他说那个邻居的什么摄像照到我怎么怎么样了吗？我当时就说，我说如果我真做了，我净身出户。然后这次协议的时候，他说你不是说你要净身出户吗？我说我是为了证明我没做
3: 清白。
2: 如果我净身出户了，你又会说我就是做了。然后我说行，你如果非要我净身出户也可以，只要把财产都放在儿子名下，我可以一分钱不要。他的意思是说，如果所有的财产都给了儿子，将来儿子找一个女朋友那么不好，财产等于损失了。后面我们签的时候就是说，现金给我，三套房产给他，如果房子卖掉之后给我儿子200万，我三套房子就是我自己实际的成本是1200万，那我的现金是100万多。房子因为我们还在还房贷嘛，我也说，我说靠他自己肯定不行，因为房贷比较多嘛，我说我继续承担房贷啊，他也觉得挺好。我说那个，然后这个协议所有的都是他形成文的，他其中他就写到了，我不还房贷那一天我要搬离住的房子，然后户口要迁出怎么怎么样。这一点其实也刺激到我了，因为我现金加一块在我那个城市什么都不是。我提出来这一条，他说可以删掉，虽然你删掉了，真的又让我重新来审视这段关系。
3: 其他那些条件没有改变是吗？
2: 对，其他没有改变。
3: 把更多的资产留给对方，这么弱势的表达是因为什么呢？
2: 亲人嘛，当初是融为一体的亲人，他就是亲人，是没办法否定的。
3: 即使走到这一步，
2: 对，
3: 我有错这个态度，
2: 那为什么就说
3: 这个错不至于影响财产分配啊？
2: 但他说了是我是过错方啊。
3: 胡先生，在你心里他是过错方吗？
0: 应该是过错方，但是他提出来我们所有我们都不要钱，把钱都给儿子，我认为这个不正确，我又没有是过错方，我为什么我们俩什么都不要了，钱都给儿子？
3: 如果这件事情要往好的方向走，胡先生觉得应该要约束什么呢？
0: 还是得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2: 总是强调我要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可是一开场他就说了，我已经真诚地向他道歉2次，但是他一跟我说起来就说，你从来没跟我道歉过，你从来没认识到过你的错误，所以我永远我都没办法说。
1: 岳女士非常无奈，不论她怎么做好像都无济于事，顾先生已经把她钉上了道德的耻辱柱。即便目前呈现的证据只能说明岳女士曾在精神上有过游离，但在财产分配上还远没有到要如此让步的程度。如今岳女士心寒了，顾先生抑郁了，这段婚姻还有挽救的可能吗？心理老师苏丹指出，要拯救这段婚姻必须翻过2个篇。
4: 今年看球吃什么？
5: 吃新卤味，吃皇上皇手撕酱鸭，10个吃过7个回头，看球更尽兴。吃新卤味，吃皇上皇手撕酱鸭。
6: 婚姻的状态，情感外迁的状态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婚姻状态里面双方更注重的是怎么样把这个家庭更稳固，所以关注的焦点很难长期聚焦到对方的个性化的细小的心理需求上。我哪会关注你今天回来看你脸色怎么好不好？而男人也一样啊，家里上有老下有小，到了中年这个阶段里面，很多都是外在关系要处理的。所以这个时候老婆说，我生病了，我想吃点啥，哎呀，我能够去给你把那个票给开了，给你找个医生，给你稍作安排，哎呀，已经是很尽力了。所以在那个细致的部分，在夫妻关系里面往往都是被忽略的，做不到，因为它是一个非常持久的过程，很容易在细致的部分被忽略。但是情感外迁不一样啊，因为我此刻正是对你好奇的时候，所以我对你

0: 的那个细微的心理需求，我会呼应的特别及时，而且会高聚焦，叫热情激情给到你的时候，我就会高度聚焦于你的需要，甚至为你进行自我牺牲。激情又是最吻合我们的情绪的饱和度的。但是现在你们两个人因为这段激情之后，就是这段激情所产生的后果，正在进行持续的买单。这个婚姻如果要经营下去，必须要翻两个篇。第一篇，我们的先生是否能够把那段老婆的那段你记住了的那些所有对你不舒服的那些细节全部翻篇过去，我不再计较了，我必须要重建，能不能做到这个部分。而女士，你特别需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你能不能够放下一部分的需求，重新回到原有的那个关系范畴里，接受稍微粗枝大叶一点的两性关系。如果这两个你做不到，你说哎呀我觉醒了，我得关注自我需求，那你们的婚姻很难经营下去。所以我给你们的建议哈，是再谈一次恋爱，是重新重建一次关系。
1: 岳女士，我的感觉就是对这个家确实有怨恨的感觉，因为你说了一句话嘛，你说这个家必须一切正确啊，你觉得你老公这个人谨小慎微，他做什么事情都要特别明晰，不存在模糊的状态，一定要非常正确。你老公也说到18年之前你们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依然感觉到你对这个家是有怨恨，所以在你的潜意识里面你想反抗，这就是跟你们20多年的生活是有直接关系的，而并不是2018年发生了变化。你以前是把你老公放在第一位的，你的孩子从小到大啊都是你的爸爸妈妈包括你自己把他带大的，因为你老公那个时候要忙着自己的事业和学业啊，包括这个单位里面报账这么繁琐的事情，其实你是不愿意做的，你也愿意把它做下来。所以在那20多年里面你是把你老公放在第一位的啊，你老公呢可能是把他的学业和事业放在第一位的，但是你心里面还是有渴望的，你希望老公也能够把你放在第一位。那么你呢，那个手术的结果你当时是没有办法自理，然后当时他也做得很合理啊，他本来是要坐飞机出去，他也退了票，但是你依然感觉到很委屈很难受。所以你为什么委屈难受呢？第一个，你本应该退票，连问都不要问。还有一个，你看本来我那么喜欢吃虾，你就应该直接去满足我，而不是先满足你自己。现在你希望老公能把你放在第一位，能直接满足你的心愿，连问都不要去问，直接做就好了。这也是你想得到那种所谓的情绪价值，在你心里面是没有得到的。而恰恰就在这个时候，那么你的那个学生满足了你的那个情绪价值。我觉得你们两个人呢，其实金钱也有了，地位也有了，你们这20多年我觉得过得很空。女方的感受是委屈，男方的感受是抑郁。你们在生活当中你们是算是很成功的，但是在婚姻当中也确实没有达到一个滋养的状态。我们说好聚好散，当我们没有把自己心里面的东西真正说清楚想明白的时候，是很难好散的。各自去成长，看清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然后做一个成熟的状态，再去做后面的决定。
2: 岳老师，确实是个过错，我们不用回避它。如果要达到损害赔偿的角度，这个过错必须是重婚、与他人同居、家暴、虐待或者遗弃家庭成员或者其他严重过错。目前你们呈现出来的材料，我认为没有达到民法典所规定的可以提损害赔偿的婚姻家庭关系中的过错的程度。第二个问题，有过错在民法典的规定中是确实在分割财产的时候对于过错方是可以少分的，少分到什么样的程度要因人因事因个案而异。以我个人来听到的你们的签的那份协议中关于财产的分配的方式的比例大概是1:10左右。如果这个协议约定的是女方只得到了100多万的现金，所有的3套房产归男方，将来房屋出售之后出售款里只有200万给儿子，剩下的全部归男方，如果是这样的约定，

0: 我认为可能和女方所犯的这个所谓的过错之间比例上悬殊太大，有一些略显不公平。岳女士，其实您对这个事情它属于过错，您也是心知肚明，
1: 对，
0: 你也认了。但是在整个事件的描述过程中，我们会听到谷老师就已经提出了警告，提出了要求，持续不断地提相同的警告，相同的要求，对吧？可是岳老师呈现一种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状态。其实你应该是明知山有虎我们就不去明知山呢，它是一种叛逆吗？还是生活中有什么东西确实是只有在外面才能得到？这个时候谷先生我就得看向你了，您应该属于高质量的成功男性，学历、工作、严谨的态度，或者是您的职业吧，它可能有一个特点，容错率极低，这就会有可能导致您是一个很严肃的人，很正确的人，但是是个无趣的人。于是当出现一个与您有180度反差的人的出现的时候，对于岳女士来说，这种带来的新鲜感可能真的很难。那个你能不能够让你的爱人觉得你越来越善解人意，可能对于将来修复你们之间的关系会有极大的帮助。谷老师，您是确实没有犯错误，想解决问题，如果始终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恐怕你不下去别人也上不来。你们描述的事情对谷老师确实是一个伤害，精神上一个巨大的伤口。处理伤口最科学的办法是消毒、缝合、静养，而不是撕开、暴晒、拉扯，否则它永远无法愈合。
2: 都说时间会治愈一切，可如果谷先生不愿意接受时间这一剂良药，用这个心结反复捆绑着自己和妻子，婚姻将毫无希望。接着密室环节展开，廖喜玉和朱永卓分别带着谷先生和岳女士进入密室沟通。岳女士最苦恼的是已经无法让丈夫相信她的清白，
1: 现在就是她会把她自己想的认为就是现实，尤其是发生在我身上，我怎么解释那都只要他想的是那个样就是那个样的，
3: 就是
1: 所以现在就造成我没办法跟他沟通，
3: 就是执念，就是我们说的执念，
1: 没错。
3: 所以这方面就是要做心理成长，现在都这么负面的情况，需要去面对自己的那部分，当我能够面对自己内在那个负面的部分，我才能面对客观的面对对方给我带来那个负面的部分，否则的话就是两个人互相伤害。
2: 朱永卓希望岳女士和谷先生能正视自己内心的负面能量，通过专业的咨询去修复和成长自己的内心，才能重新装进温暖和阳光。此时谷先生在密室另一边和廖喜玉沟通，对于婚姻的去留他还是非常迷茫，
4: 废墟重建他还是很难很难，我也没下定决心，我是想问问廖阿姨的意见，具体怎么做好。
5: 我觉得走下去
4: 还是走下去，
5: 走下去有两点哈，你这个老婆人呢，她就不是个坏人，但她很简单，你晓得她不知道社会的险恶，懵懵懂懂。第二一点呢，你能提出来，她好像愿意来，我觉得她也想改，她仅仅是那一件事，你也学会放下，你们的夫妻关系一定要修复。
2: 廖喜玉坚定建议二人重修旧好，岳女士愿意来到调解现场，本就是想继续走下去。他坦然认错的态度更值得谷先生放下过往，给彼此一次机会，而谷先生却提出了复合的前提条件。
4: 我就签了这个协议之后，50万现金我就给他，就跟过去一样，回到原来的那个
5: 对，我叫他把这个钱重新拿放在你这里嘛，对吧。
4: 然后婚姻要想有婚姻还是忠诚是第一位，而且婚姻里不能只讲我的身体我做主啊，我的那个为我自己活啊，既然想要婚姻，那你婚姻里面就得两个人从两个人的角度出发，
5: 你不要离开了张三，得要出了个李四，因为你这个你总觉得他太简单了，是吧？你怕他上当受骗嘛，对吧？
4: 他简单的话呢，他又坚持，你不可能说这么大的这么重要的事情，你说我逆反就行，
5: 你就
4: 什么事情都可以逆反。
2: 顾先生要求婚姻第一要义是忠诚，妻子绝不能刻意对抗。若要复合，岳女士需将名下存款转回自己账户，由她掌管经济大权。岳女士能否答应这些要求，廖喜玉决定去找她聊一聊。
5: 第一个要求，她就说你动不动可能就会在家里不舒服的时候就发脾气啊，
1: 更年期控制不住，
5: 对
1: 哈，我更年期反应特别严重，
5: 这个事我也跟她说了。第二一个要求呢，她就是希望你跟其他的

0: 异性哈，一定要保持这个分寸。第二个，婚姻的忠诚，这个是前提，也是底线。他可能打了一部分钱在你这里，对不对？他怕你上当受骗，能否一起还是交给他管？他经济公开透明，
1: 这没问题。但是我觉得前提是，啊，协议废除，日后给我儿子不能只给200万，得给300万。
2: 岳女士愿意把手里的钱交回给谷先生保管，但她要求此前签的财产分割协议必须要废除。对此，谷先生会答应吗？
0: 钱在他那里可以给的，但前提是那个两个人签的那个协议要作废。
3: 那不能作废，那这条就无所谓吧，就像这样，
0: 那就维持现状好吗？
3: 维持现状。
2: 谷先生最终主动放弃了经济管控的要求。重新回到调解现场，此刻的他想对妻子说些什么呢？
4: 欢迎回到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密室环节结束，我们来了解一下，两位现在是什么想法，对于未来是什么打算？
3: 我爱人就是做的对家庭啊，是做的是有很多应该尊重的这个地方的，就是没得到及时的回馈，所以他也是有很多怨言的，就是有很多的内心的感受啊是没有及时得到回馈的，就是我也要注意这些，因为我们的初衷还是要把家做好，还是 We are family 嘛。
1: 其实我对我老公一直都非常认可，在外人面前真的就是这样，对我是很包容的，就其实直到现在就我们俩关系到这样，他称呼我还是大宝宝。也从就是男性的角度来体验一下我做的这个事情，我的确是做错了，我的确给我老公造成了非常大的伤害。各位老师讲述之后呢，我也重新认识到了，我也希望说今天就是一个新的契机，一个新的开始。我觉得因为有了这个事情，我们的关系可能会更真实更深入。
5: 对的，你们的家庭还是那句话，是很圆满的，无论从工作生活家庭状态都是这样。但可能老话说的对，叫月盈则亏，水满则溢，可能过于圆满它就需要出现一些波折。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共勉。
1: 谢谢谢谢。
2: 风雨相伴22载，谷先生与岳女士最终选择放下芥蒂，携手回头。愿往后岁月，岳女士恪守情感边界，以忠诚守护婚姻。更愿谷先生读懂妻子的心事，多一份共情与包容，用陪伴与理解为她撑起一方舒心港湾。历尽千帆心不改，守得云开见月明。走过这场情感险湾，他们的婚姻终将历经磨砺，愈发坚韧绵长。
6: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工作麻烦，
7: 不好做你就
8: 真的要翻脸还是怎么样？
7: 害怕。
6: 也许这就是你现在面对的困境，怎么办？解决矛盾，选择调解，请拨打0791-8834-0791，全国一流的调解团队，提供帮助，保障权益，解决矛盾。江西卫视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9: 正常的这个婚姻关系来说哈，如果产生了矛盾，先是追问，是吧？先要问他什么情况，你为什么生气，直接就跳过这个环节，变成追打，从楼上打到楼下。我不知道你怎么下得去手，你拿他当老婆了吧？人家说宁拆十座庙，不破一桩婚，你真的改不了这个的情况下，你还是放过他吧，不然真的会出人命的。你一次是无心，两次打他那你就是有意了，你第三次再打他你就是无耻了。女方我也要说你哈，他第一次打你，你原谅了他可以说是你大度，第二次打你，你又原谅了他，那我算你宽容，第三次他打你，你还不走，你这算什么呢？

0: 就是在打闹当中，体力上他拼不过你，你现在还保留了那个仅有的那一份理智，你还没把他打死。如果你改不了的话，你真的求你放过他。
1: 罗先生，你虽然是一家之主，但是你没有做到一家之主的榜样的力量，你没有给妻子一个安全感，你也没有给他一个呵护感。你在楼梯里面点了一盏灯，他要的是心里有一盏灯，你心里有他。十几岁的孩子他都可以把外面的灯拉开，你作为一个丈夫，你有思考过吗？他为什么会怄气？他为什么不表达？他倒在一个冰冷的水泥地上，你多么的冷漠和无情。而且你的父母看到他倒地了，也转身到房间去了。我看到别人一个外人倒在地上，我都可能要去问一下为什么呀。说明你在这个家，父母也感受到跟你说也没有用，再说你可能动手打他的能力会更大，这个现象不是一次发生的，所以造成了大家对这种现象都很冷漠。你觉得打了就打了，你叫报警就报警，报完警以后你还是跟我过日子，你是这个逻辑。你从来没有认识到再婚我要更努力的去经营婚姻，更要心疼老婆。你都是用极端的行为和极端的语言来处理，你得到了就是一个365天300天不跟你讲话的老婆。所以改变先从自己开始，学会了解你的老婆。你没有从心里面了解这个小女人的老婆，在婚姻里面首先学会尊重女性，尊重这个老婆，她就是要一点呵护，她就是要有一点关心，经济大权给到她，让她感受到家庭的温暖。张女士，你结了两次婚，你看上这样的一个男士，表面上很老实，但是很多时候往往内向老实的男人他很难表达自己的情感，他不会表达我爱你啊，我想你啊，我关心你啊，他不擅长。第二，要学会去表达自己正向的情绪，怄气没有用，你怄了365天得到了都是你内心里面这里疼那里疼，没有用的。我们女人首先要学会保护，不要在对方里面去索爱，多在自我成长上发力。
2: 张女士的诉求很简单，她就想是被爱护、被关心、被重视，她没有任何错呀。我嫁给你我为了什么？为了别人夸我能吃苦，为了在你家当保姆吗？再婚的家庭当中的关系很难处，但是我们应该更加珍惜这段关系，更加珍惜这段感情，何况有自己的孩子。问题来了，怎么过是一个重点。第一个，我们要学会去表达自己内心，尝试着去说你自己想说的话。就拿酒席这件事情来说，他也不是说是想去为了吃一顿饭，他想去被尊重。不要去考虑说人家在做酒啊，我们去一家人四五个人就坐一桌子。我相信谁家的亲戚到现在这个社会，你就是多一个人少一个人，少双筷多一双筷子无所谓的事情，但是你要邀请他去，要给他足够的尊重，他才会感受到我在这个家的原来是有地位的，在你心目当中原来是有地位的。然后张女士就真的要学会去引导他跟你一起积极向上去解决和处理问题。
3: 我有跟他说过，有点带指责的这种说嘛，就比如说你不关心我们啊，不关心小孩啊，
2: 你就肯定的说，你就说，哎，老公，最近你小孩成绩好像下降了，我不知道怎么回事，哎，你就问他。然后还有就是，哎，老公，哎，我最近看那个门口开一家川菜馆，味道挺不错的，你请我吃一顿呗。就这种生活的小细节，罗先生，你一定要去接纳信息，明白没有？要不然你们两个心永远不在一起，跟平行线一样，没有交集，就两个人很难过在一起。还有张女士，还是一样的，就是我时刻提醒你，就我们说话的时候，多肯定他。就你要记住一点，心平气和跟他说，我觉得你这个事儿不能这样做，我有个好建议，你觉得怎么样？出现问题千万不要先把问题给第三个人去说，两口子的事儿最好内部可以消化。最后呢，我想对两位说的就是，就两个人的方向是对的，都想是家和万事兴啊。一个在赚钱，一个在过日子，家和万事兴很重要。这个盒子怎么去处理，然后呢自己去寻求办法去把这个盒子温暖一下。
4: 我们张女士说了一句话，一年365天，好像360天都在怄气，是你在怄气。我不知道哪个家庭里边会360天都有事情会让人生气，那得是什么样的家庭呢？所以这问题就出来了呀。还有一个信息是，360天怄气的结果

0: 就是两败俱伤，然后迄今为止加大力度怄气。我可以好几个月半年不理你，反正怄气我继续怄，从来不反思自己这招对错。那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就是你男方你得哄我，你得知道怎么做，你得付出，你得让我满意，然后我就不怄气了。你啥意思？为你赚的。两个人过日子，就你坚持一种错误的方式，然后让别人付出更多的努力来解决你这个错误的方式，事情有这么解决的吗？而且最可怕的，他把手指头剁了，然后问你满意吗？我不满意，因为他恐吓了我，因为他叫我畜生。你是女人吗？是他老婆吗？为人之妻者，在丈夫自残的情况下可以做到如此的冷漠理直气壮，然后你还在这讨爱，谁给你？你心中有爱吗？罗先生，你为人之夫，作为家里的男主人，你从来未曾解决过问题，那问题就成堆了呀。我告诉你一个最简单的方法，把你暴力的能量转换成去拥抱他，这个总容易做得到吧，也比较简单，抱一下他，挣脱一下，再抱一下，然后抱紧了，大概很多时候就没事了。从今天开始，你只掌握两个原则，第一，首先态度上马上就认识到我要解决问题，第二，把你的负能量转化成正能量，尽量用拥抱的方式解决问题。
1: 狠狠地打了我一巴掌。
2: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解决矛盾，选择调解。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0: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大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睡得轻松，头脑清醒。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
1: 订购吧。
0: 您的睡眠还好吗？如果最近甚至更长一段时间，您的睡眠一直都不好，并已经影响到您的日常生活，在这里，您将得到一个非常适合自己的安睡好产品。睡是您的最爱，探寻睡眠好产品，服务百姓新生活。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军。
3: 你好，主持人好，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老师。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
2: 哦，那什么样的问题呢？
3: 就是你们最近的睡眠情况怎么样？好还是不好呢？有没有被晚上入睡困难，睡着容易醒，夜里老是做梦，早上醒得还早，白天呢总是犯困，睡不香，睡不沉，大脑啊得不到充分休息，整天昏昏沉沉，这妄性啊是越来越大，等等这些情况，你们有没有受到困扰呢？一旦经常睡不好，最遭罪的就是大脑。所以这个时候啊，不少人就想着自我调理，花大价钱买一些酸枣仁、百合或者是茯苓、枸杞子等等这些对于改善睡眠有帮助的原材料，你去泡水喝或者是直接吃。
2: 哎，那说到这个原材料，哪地方原材料好的问题，前段时间呢也做了一档有关健康之旅的活动，一起远赴有着中国药都美誉的江西省樟树市，进行了一次健康睡眠的探索之行。
4: 哇，
2: 不愧是我们中国药都企业啊，你看各种各样的产品都有，就像一个博物馆一样，是不是阿姨们？
5: 这个产品不错，我现在睡眠不好，
6: 我也是一样的。这个我们可以带走吗？这个安睡饮。
2: 哦，你们喜欢这个安睡饮啊？
7: 是啊。
2: 哦，大家市面上都有问题是吗？
6: 是啊。
2: 我觉得这个价格如果合适的话，咱这个问题应该不大。
8: 这安睡饮我以前喝过，效果不错哦。
9: 像我们上了年纪的人睡眠不好，说这个很好的。
2: 是，对，对咱们这个中老年人特别的好啊。
10: 好是好哎，就是贵了一点哦。
11: 那我们今天抓住这个机会，哎，咱们能同厂家商量一下。哎，我们给点优惠，我们都想带点去啊。
2: 大家都想要优惠啊。
12: 是啊。
2: 那这样吧，一会儿呢，我跟咱们李总商量商量。价格呀，能不能给大家优惠一点，好不好？
4: 好。
0: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大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睡得轻松，头脑清醒。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
1: 订购吧。
0: 您知道酸枣仁人参安睡饮是如何生产出来的吗？
13: 首先呢，我们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啊是安睡饮的核心原料，然后啊再搭配百合、茯苓、桑葚、人参、枸杞子、黑枸杞、龙眼肉等一系列的原料，原料的品质大家尽管放心。再者就是 生产工艺是目前国内比较先进的超低温萃取提纯技术。嗯，对原料进行蒸煮以后，在超低温的环境下冷凝萃取出了精华液。
0: 睡是您的最爱，探寻睡眠好产品，服务百姓新生活。主持人亲自出马找厂家领导谈判，价格能达到您的心理预期吗？

0: 我看你买到了咱们的这个安睡营啊，怎么样感觉？
1: 对，还不好，挺好的，便宜，太便宜了。
2: 我买了15盒，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吃了这个鸡皮棍，我觉得买的越多越划算。
0: 如果您也需要这样的酸枣仁人参安睡饮，那现在呀，赶快拨打电话，我们保障同品同质同价，订购越多越划算，快递直接给您送到家。
3: 这个安睡饮是用酸枣仁、百合、人参等药食同源的好食材做成的口服型，便于咱们这些上着年纪的人饮用，每天啊喝成2瓶，趁着机会啊我也买了10盒跟老伴儿一起喝，人家还承诺啊开放一盒试喝，没有效果还能退，咱还担心啥？
4: 每当到了后半夜啊，还躺在床上昏昏沉沉数羊时，真的是挺遭罪啊。这时啊，我首先想到的是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别看这小小的一瓶啊，这里边能量啊可出众，这每天喝2瓶，这不趁着现在的活动价很划算，我又多买了15。

0: 再多喝几个月，好好的调理调理。
1: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大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睡得轻松，头脑清醒。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2: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3: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4: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5: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6: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7: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0: 拿这一款。
1: 哎，你怎么不吃啊？
2: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3: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4: 祛痘就选西莱朵，专研祛痘修复20年，双重专利提取技术，温和祛痘不刺激，祛痘快无依赖，让长痘的人从此不再烦恼。西莱朵，山东汉方制药出品。

0: 爷，跟您打听个事儿，知道吴玉伟的家在哪儿吗？
1: 哦，在那边。
0: 就在那边是吧？谢谢你啊。

0: 怎么样？
1: 已经查过了，就他母亲一个人在家，
2: 家里还有两个佣人。他对他母亲很孝顺，几次想要把他接到重庆，可是他母亲一心守着祖宅就没有去。哎，我们为什么要绑架他呀？他跟这件事情毫无关系。
0: 你得这么想，如果老太太在咱们手上的话，巩立伟他会尽心尽力地为日本人卖命吗？
2: 没本事去济南，在这儿拿老太太撒气。
0: 我这也是为了党国。
2: 恐怕你心里想的不光是党国。
0: 这是胡克制定的行动计划，我们必须执行。
2: 拿胡克压我，你真本事。
0: 吃完晚饭，行动。

老周家。见你大娘。

0: 喂，
1: 喂，辛亚平吗？我梁飞。
0: 梁飞，你约人见面的地方还挺特别的。
2: 嗯，来碗万紫香。
0: 说什么事儿？
2: 哼，为了巩立伟。
0: 什么？
2: 巩立伟叛变，你父亲的日子不好过吧？
0: 这跟你没关系。
2: 没关系啊，你们稽查局是不是成天都在调查巩立伟？有什么消息吗？
0: 你别做梦，这可是机密。
2: 海文他们去杀巩立伟这事儿，我认为啊，他们杀不了巩立伟。
0: 你凭什么这么肯定？
2: 巩立伟我不了解，但是河野渡和川井一郎我了解。嗯，你说一个周玉海就把特战局整成这样，巩立伟的作用比周玉海大多了。所以啊，我希望你提供给我一些情况。
0: 我不能违反军纪。
2: 我呢，长这么大，还真就没求过人。你说我铲除了巩立伟，也是帮你父亲。哎呀，哪天我要真被鬼子杀了，他好日子就来了。

0: 上次杀周玉海失败，不代表这一次也会失败。梁飞，你不要以为这世上只有你才是最出色的杀手。
1: 哎呀，你真是柴米油盐都不进呢。

0: 没事吧？
1: 没事。
2: 喂，怎么样？
3: 报告局座，有人行刺梁飞。
2: 什么？梁飞怎么样？
3: 没有受伤，军警已经赶到现场，刺客已经逃了。
2: 好，马上派人调查，保护好梁飞。
3: 是。
4: 怎么了？
5: 喂，看清刺客的脸了吗？真是胆大包天，赶到重庆来行凶。
0: 这是冲着我们来的。
5: 局座很担心你，让你赶快回驻地。
0: 这，我跟你说的事儿，你得考虑考虑。
5: 平安，没事吧？
1: 我没事。
5: 你冒昧的问一句，你怎么会跟梁飞在一起呢？
1: 这是我的私事。
6: 杀你！在重庆，谁会对你动手？
0: 这是重庆的地盘儿，客栈局。
6: 不可能，你是他们借用的，在重庆对你动手，他们交代不了。我觉得小鬼子的可能性更大。
0: 不是，他们刚劫走龚立伟就对我动手，这不符合常理。
6: 你还是在驻地待着吧，没事少出来，敌人没有得手。

0: 就一定会再出手。这帮人从射击、逃跑，配合的非常默契。你知道吗？那子弹贴着我头皮，嗖就过去了。幸亏那对面那灯晃眼睛，我低下头，要不然脑袋早开花了。
1: 高手，哼！
2: 你这样的高手过招哈，有点意思。
0: 千万不要蛮干，你在明，敌人在暗，防不胜防啊。
2: 有什么的呀？他们在我眼里就是这个。行了，我会注意的。哎，对了，你帮我把那子弹查一下啊。

0: 功老太太不幸亡故，节哀，节哀。都准备好了吗？
1: 都准备好了。

0: 刺客竟然能轻易找到梁飞寝室的位置，说明他们对梁飞做全方位的了解。
1: 驻地的详细情况是绝密的，敌人竟然说闯进来就闯进来。吴哥，
2: 你安保工作是怎么做的？会不会是你手下的人跟这个女人勾结？
1: 属下一定严查。不过局座，驻地人员审查十分严格。我看不太可能是内部泄密。
0: 南飞啊，你觉得是什么人下的手？是不是日本人啊？
3: 我又不是什么重要人物，鬼子犯不着在重庆杀我吧？他有那本事，怎么不杀你们委员长？
1: 你刺杀周玉海，现在又跟我们特战局合作，鬼子难免把你视作眼中钉。
0: 今日起，驻地加派力量防卫。
4: 南飞啊，你就不要出去了。
0: 凯文呢，执行任务，你就费费心，多教教新兵。你放心，我不会放过这件事情。既然你来重庆了，我就会照顾好你的安全。
3: 行了。

0: 跟你说多少回了，进屋先敲门，我危险不知道啊。
1: 大伙儿都在前头说说笑笑的，你在这儿飙什么呢？
0: 你们高高兴兴的，跟我有关系吗？
1: 不是没良心的。人家都出生入死，好不容易回来了，你都不说去看看人家呢？哎呀，
0: 你们那也叫出生入死啊？
1: 怎么说，我们也是成功的完成了任务，你还得感谢我跟凯文呢。我们要是不完成的话，你不是还得去冒险吗？所以小乖，你记住，我们国民党不是没能人。
0: 哎，你说巩立伟是国民党啊？
1: 嗯，
0: 你们也是国民党？
1: 对呀。
0: 那你们自己人把自己人给除掉了，哎，至于这么下面吗？
1: 梁飞，你可真会聊天啊！
0: 哎，好多人这么说啊。
1: 你不噎人会死啊？
0: 会。

0: 真厉害，你比梁飞强多了。
1: 梁飞跟你没法比，
2: 这次你肯定会伤官，伤官可不要忘了兄弟
0: 呀，你可千万别忘兄弟们呢。
3: 凯文，这次你为党国立了大功，肯定会得到重赏，还有可能会被提拔重用。
4: 我说你们只顾着恭维凯文，是不是忘了还有个叫陈彩霞的人啊？
3: 哎，看这脑子，这次行动的成功是陈彩霞和凯文一起精诚合作的结果，我一定会为你们申请嘉奖的。
4: 别，准确的说应该是凯文和陈彩霞精诚合作。胡主任，您可别光说不练嘴把式。
3: 怎么可能啊，吉座很快就会设宴迎接你们凯旋。
5: 喂，这一次你可立了大功了，抗战以来特战局从未有过之胜利啊。军部已经打过招呼，为你们的行动表示感谢，委员长呢也非常欣慰啊。我董鹏为能有你们这样的战友而感到自豪啊。来来来，坐坐。
6: 局长过奖了，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5: 来，请坐，请坐。本来早就想以助一叙啊，只是公务繁忙，实在是对不起啊。凯文呢？

0: 是特战局的骨干，陈彩霞是胡主任在上海的得力干将，只是受这行动组的限制，一直没能提拔你们。我已经向上面打了报告，咱们特战局呢要新组建两个行动组，组长呢由凯文和陈彩霞担任。胡主任，你不会不高兴吧？
1: 哪里，局座提拔他们也是我的光荣。
0: 这就好。
1: 局座，既然凯文和彩霞可以担当重任，而且我们将有三个行动小组，那梁飞还有用吗？
0: 你直说。
1: 局座，梁飞桀骜不驯，不守纪律，目无长官。我知道您是因为爱才所以才一忍再忍，但是属下认为梁飞即使真的在我们特战局，我们恐怕也很难让他真正归心呀。
0: 你们俩的意思？
2: 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3: 我向来服从命令。
0: 梁飞是留过学的，见到时光也确实有些本事，我们把他找来啊，是让他给我们干活的。等我们的本事学到手之后，
1: 再打发他走。
0: 能收就收，收不下也不能留啊。
1: 局座的意思是，
0: 我们这个单位不是一般的单位，他要知道这么多，一旦要是日后为敌，我们不是自找麻烦吗？
1: 明白。
4: 为什么不听命令留在重庆？你带领武器保护工地呗，你知不知道假如他出了事儿，你知道你是什么后果？
5: 自裁。
4: 看来你还知道，那你为什么还要这么做？
5: 我要给玉海报仇。
4: 报仇比保护工地位更重要。你现在已经不是风尘女子了，而是帝国战士，而且你也不是梁飞的对手，你杀不了他。
5: 但我至少尝试。

0: 看来你还没意识到你的失职。
1: 你不知道周玉海对我有多重要。
2: 不许动！
0: 一个优秀的情报人员必须要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

0: 这些天你们行动，梁飞找过我。他找你做什么？没什么，就是担心你们行动失败。哼，
1: 他担心，巴不得的吧，眼高于顶，真本事没看有多少。副手，点菜。
2: 你看看这个，从这个子弹分析图上看，是日本人想要对你动手。就一个子弹壳，能找到线索也有限。我觉得呀，你最近尽量减少外出，没有什么重要事情，我就不找你了。
3: 行，我知道了，放心吧。
2: 放心吧，我没事的。

0: 忘了我命大呀？我还做梦来着呢，梦见那什么。哎，
1: 但是有一件事我想请教你一下。
2: 说。
1: 你认为巩立伟真死了吗？
2: 现在日本人不是已经放出消息了吗？重庆这边也在宣传此事。不过我觉得啊，事有蹊跷。
1: 请赐教。
2: 你看，之前咱们成功的铲除了周玉海之后，日本人对这件事情呢极为低调，反而重庆方面大肆宣扬。可是这次日本人对这件事情大肆宣扬，你说这不是灭自己威风长他人士气吗？哎
0: 呀，要不然说就是咱俩真是心有灵犀一点通的。
2: 我现在呀倒是比较担心国民党前线的几个军可能悬了。
0: 不行，我找丁小文的爸去。
2: 你找他怎么说啊？
3: 不知道啊。
0: 那也得找啊，那咱总不能眼睁睁的看那几个军被鬼子消灭吧。你甭管是国军共军，首先都是中国人。
2: 那你准备怎么去说服他们？
3: 不知道啊。
4: 欢迎欢迎啊，梁先生，欢迎你。梁先生能够光临寒舍，丁某荣幸万分。
0: 谢谢谢谢。
4: 梁姐，我们也打过交道。
5: 是。
4: 我忘不了你的那张利嘴。
5: 丁军长，您说笑了。
4: 来，请坐。
0: 啊，不了，丁军长，不耽误您时间了，我长话短说。嗯。我杀周玉海的时候，跟鬼子的情报人员打过交道。我觉着河野渡和川井一郎的能力，没有人比我了解。
4: 是，梁先生的壮举，举国妇若皆知。
0: 不说这个，这回特战局要杀巩立伟，我觉得太顺利了，我怕鬼子有诈。丁小姐和刘景怡也说您是一心支持抗日的，我希望您能调查一下这件事儿。
4: 啊，有什么证据吗？
5: 证据我们现在还没有。不过我们相信，这河野渡不会轻易的失败。还有，巩立伟死后，日军方面的态度让人很值得怀疑。

0: 杨涛，别看了，人家都走远了。告诉爸爸，最近是不是经常去找梁飞
1: 啊？啊，怎么了？
0: 怎么了？八路军找上门来了，我和上面怎么解释？
1: 那有什么呀？人家是来给您提建议的。觉得梁飞说的挺对的。
0: 我知道他说的是对的，但是我希望他是错的。
1: 那您还不快点打电话啊？
0: 哼，晚了。
1: 啊？
0: 去吧，看你的书。
2: 不过我们相信，这河野渡不会轻易的失败。还有，巩立伟死后，日军方面的态度让人很值得怀疑。
3: 师傅，梁飞那小子小看你，说你根本就杀不了巩立伟，还向主任请求去南京呢。
4: 就是师傅，梁飞那小子太目中无人了，打您和陈组长去了南京，他就坐立不安了。
5: 对对对，师傅，依我看，那小子是怕您杀了巩立伟风光。
0: 对对对，
6: 师傅，就他嫉妒，他就要格斗。说过去我们跟您练的可是花架子。
3: 对对，
7: 说他练的花架子，
3: 我们练的真功夫，
5: 这明显是嫉妒您，
6: 就是嫉妒您。

0: 不在的时候，你教了教我的手下，你能教教我吗？
1: 行啊。

0: 两兄弟，有暗器啊？暗器？什么暗器？没有啊！
1: ，
2: 既然你这样，我就不客气了。

0: 把他们拉开啊！
1: 松开！

0: 快来临，快来临！年度超级惠民福利重磅开启，全国大型爱眼健康型100天补贴，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原价每瓶29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仅需3.95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3.95块即可把专利护眼产品带回家。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直接格外加赠足足100天的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预定成功，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今天不花钱免费领。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亮时明眼活素，黄金品质，认准小金瓶，大品牌值得信赖。
1: 这个活动啊，我们中老年人一定要参加，因为现在呢，手机电视全民普及，我们的眼睛啊，整天不是看电视就是看手机，这个电视的蓝光、手机的蓝光啊，它就会伤害到我们的眼睛。
0: 蓝光对眼睛的伤害有多大？一个试验看清它。这是一支模拟手机和电视蓝光的专用测试蓝光笔。现在我们请志愿者戴上防蓝光保视力眼镜，并把蓝光测试卡放到眼镜片后面遮住眼睛。现在我们打开蓝光笔，照射被遮住的这只眼睛。注意，请不要眨眼。看，蓝光测试卡没被眼睛遮住的部分已经变蓝变紫了。大家想一下，如果让蓝光直面我们的眼睛，我们会受到怎样的伤害？再看这里，遮挡在防蓝光保视力眼镜后面的这部分还和测试前一样，没有任何变化。这说明防蓝光保视力眼镜有效地把蓝光拦在了外面，保护了我们的眼睛，没让蓝光伤害到我们的眼睛。

0: 为能让全国的中老年人能够重视眼睛的健康，尤其现在呀，看手机、看电视的人群比较庞大，我们特地举办了这次全国大型爱眼健康行100天的补贴活动。我们拿出2000副防蓝光眼镜和高含量亮视明眼活素，一起送给真正有需要的中老年人。所以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领取。
1: 抢到了，抢到了！亮视明眼活素，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虾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五大好物啊，一瓶装才3.95元，我抢到了！
2: 值，太超值了！就打了一个电话，人家就给送家里来了。这个看电视、看手机用的防蓝光眼镜，太贵了，平时啊都舍不得买。今天呢，您的活动免费送，这回呀有了它呀，你是多看一会儿电视啊，多看一会儿手机呀，也不怕了。
3: 划算，太划算了！原来一瓶就要2.99元，今天只要3.95元。我一个电话呀，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还足足多送了我100天的用量，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4: 抢抢抢！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健康行100天补贴正在进行中。亮视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十。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你还在为看不清路、看报用老花镜而烦恼吗？如果你用了很多方法视力还是不够好，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电话，试试亮视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每次嚼一片，补足眼营养。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叶黄素可吸收进入眼睛内部的有害光线，改善眼底血液微循环，维持眼部正常血氧供应。亮视明眼活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配以从野生与生红球藻粉中萃取的天然虾青素，黑果枸杞滋补肝肾清热明目，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五大成分黄金配比，荣获3项发明专利，每次嚼一片，补足眼营养。
5: 叶黄素、虾青素、黑果枸杞、肥的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这5种重要成分呢，你说这5样咱们老年人谁不需要，就是太贵了，单一买一样啊就得好几百。现在好了，亮视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厂家今天做活动只要3.95元，真是太划算了。我就一个电话抢了10瓶，就能省好几千块钱。
6: 亮视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我直接订了10瓶，还送了我5瓶，还送了我一副防蓝光眼镜，这个、活动可太好了。
7: 最近栏目推出的全国大型爱眼健康行100天补贴的活动，持续引发老年观众的报名热潮。该活动旨在为60岁以上的老年群体提供便捷的爱眼护眼服务，已经有2000多名观众不但以3.95元的超低价格吃上了亮视明眼活素，营养更均衡，护眼更全面，还成功领取到了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没用多花1分钱。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0元免费发放给每天前50名预订成功的忠实观众。 同时只要你是前100名打进电话的，直接再送您100天量的黄金眼活素，加送100天量，实打实的惠民福利。现在您只需要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即可报名领取。活动举办以来呀，有观众无视规则多次领取，在这里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6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
3: 我呀，在电视上看了亮世明眼活素，那我也就想试试呗，打电话订了10瓶，工作人员说我是前50名订购成功的60周岁以上老人，不仅加送给我100天的量，还免费发放给我一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让我呀双重护眼。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官方快递真的给我送到家了。
4: 想想想，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健康型100天补贴正在进行中。亮世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十。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十。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0: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0: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1: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2: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3: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

0: 衷心的谢谢何野先生，没有您，我现在已经死在了母亲的坟前。哦，你相信我说的话了。是。更多人占据我小道。你给母亲的本丧，我十分感动，担心你会遇到袭击。为了您的安全，我们专门给您准备了这件。
1: 这是从德国定做的防弹衣，给。为了取这间防弹服，我们动用了专机。非常感谢。我希望你明白，你的性命和战机与血气相关。现在我们是同一战壕的战友。
2: 中弹以后，请不必惊慌，要假装倒下死亡才能钓到大鱼。就
1: OK 了。请放心，今后我一定为您效犬马之力。谢谢。
3: 进来，
4: 小陈，他真实的名字叫做窦小凡。
3: 窦小凡，
4: 龚先生，我是情报处战士窦小凡，在重庆多有得罪。
3: 中国人将军，在此家人。 我知道，刚才已经忘不掉小芳，小芳刚从重庆归来。你们难道不想叙叙旧吗？
5: 好了，那我们就不打扰你们了，
3: 该。

0: 当初我让梁飞去，你却自作主张派凯文和陈彩霞去，
1: 一定是那封电报。
0: 你的问题我以后再追究。去，把梁飞交来。是。
2: 去，把梁飞给我请来。啊，请来？听不懂人话吗？我说把梁飞给我请来。
3: 是。
4: 东，这是怎么了？我记得你对他不感冒啊，之前还说要把他赶走，今天连请字都用上了，出什么情况了？
2: 董立伟现在在济南活得好好的，我们又损失了整整一个军的兵力。
4: 什么？他没死？
2: 局座已经开始点名要见梁飞了，你们废物，你是废物！报告主任，
5: 梁飞他怎么了？他走了，滚！
6: 枪械，站住！快！快！快！
7: 凯文，
6: 干什么？看见梁飞了吗？明明花钱雇我看着他，我哪知道去哪儿？别偷懒啊！快！
7: 看来他是真的走了。
6: 走了？我看他是受不了这份委屈吧。也好，总比死在这里好。
7: 快点！
6: 你惹麻烦了，你知道吗？我惹麻烦？不可能！我告诉你，杀了巩立伟之后，我就不可能再有任何麻烦。
8: 但是巩立伟没死，他现在好好的活在济南。
6: 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
8: 我也希望不可能。但他穿了防弹衣，你说你当初杀他的时候，怎么就不能打他的头？

0: 你好，大力胆子！我听说你跟梁飞打了一架，把他给打伤了。
1: 包局长，我们只是切磋，不小心失手。
2: 凯文禁闭一周，跟着我。执行吧。
3: 是。走。
4: 走。
5: 你们还愣着干什么？给我走人去！
2: 是。
6: 走。
7: 局座，重庆这么大，恐怕不好找吧？
0: 鬼才狡猾，巩立伟是因为穿了防弹衣才侥幸逃生的。彩霞和凯文他们的计划天衣无缝，我建议让他们去济南戴罪立功。哼，戴罪立功，我可以给你这个机会，但是委员长给我戴罪立功的机会吗？今天你要找不着梁飞，不要回来见我。
2: 是。
8: 真没死啊！
9: 据说穿了防弹衣，
8: 不知道现在应该高兴还是不高兴。那董鹏这回找我，是让我对付巩立伟呀？老子这回还不干了。
9: 梁飞，你必须去。
8: 说不去就不去，董鹏归来求我都不去。 除非你给我一个笑脸，或者说两句好听的话。看好吗？就给个笑脸，怎么了？
9: 梁飞，这巩立伟活着危害有多大，你比我都清楚吧？你这种时候，怎么让我给你笑脸啊？
8: 对不起。
0: 没法给。什么事情都。在重庆，一个人都找不着，这还是特战局吗？你传出去，我让人笑死。
10: 属下知罪。
0: 让梁飞加入你们小组，是让你们拉拢他，跟着学学手段。你可倒好，默许你的手下对梁飞使下三滥的手段。 竟然把他给我毙走了！你是不是故意让我难堪的？嗯，你给我说说，现在让谁去济南？谁能杀得了巩立伟？你告诉我，谁能杀得了巩立伟？要不这事儿还是我来吧。
11: 兄弟，你能回来。
0: 非常高兴，报告海文带到。各位，巩立伟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正是因为你们行动的失败，使前线的损失极其惨重。委员长极其恼火。令我董某痛心的是，党国对你们寄予厚望。 可是你们呢，在这拉帮结伙、为所欲为，连梁飞都敢打。你们欺负梁飞，就是欺负我董鹏。梁飞啊，我董鹏带兵无方，手下多有得罪，实在是对不起。今天呢，我把这个凯文交给你，是死是活，任你处置，我绝不袒护。
8: 说这么疼呢？这玩意儿做挺好的。哎，就是他就真交给我了。哎，陈彩霞，能不能用你那手段，把他手铐给打开？

0: 董事长，切磋嘛，受伤在所难免。凯文虽然用了这个，但是我呢，也没反应过来，说明我学艺也不精。这要是跟鬼子打呀，说不定啊，我就不仅是受伤了，现在抗战需要凯文这种有血性的男人。就是兄弟啊，你这狠劲儿用在打鬼的除汉奸身上，比较内斗啊，是吧？而且你也中了我几拳，不好意思。
1: 还不赶快谢谢梁飞兄弟的宽宏大量！谢了，
2: 没事。公立伟是怎么回事？他好像对你的名字已经不再留恋了，他心里还有你。
1: 不过，他更喜欢的是小娟，而不是小芳。
3: 我想，他大概是记恨，因为我害他来到了济南。
2: 以后你们不要见面了，不要刺激他，我们需要的是他婆姨的情报。大人，好。我来。汉军的来了。 今回敵の部隊は落ちる。しかし軍がこちらにいる限り、奴らはまた仕掛けてくるであろう。特に我々暗号読解組織、奴らにとって大きな圧力となるであろう。災難に仕掛けを送りますか。奴ら必ず仕掛けてくる。切れ者を送り込んでくるだろうな。
4: 你们不用问了，济南是谁的老巢？梁飞。这就是司令部大楼。情报显示，情报中心就在这儿。当时巩立伟也是住在这儿。他的外边有日本兵把守，警卫室也有。从前院到后院，这还有一扇门，也是由日本兵看守。他的外围四面全是高墙，上面还有一米5左右的电网。
5: 梁飞，啊，你到了济南以后会有我们的同志帮助你，就是他们的地址和姓名，你记清楚了。另外，在这里，你想带谁，带多少人，在这里所有的人都可以随便挑，我都会满足你。局座已经下令，让我们全力配合你完成这次任务。
6: 哦，人我就不需要了，哥，你过去。
7: 你跟董事长说一下，多给我点钱，用于行动的钱就行了，啊。

0: 是不是？他还真以为自己是救世主。你说他如果这次再得手的话，咱们在特战局怎么混？
1: 闭嘴！
2: 梁飞，你把话说的也太满了吧？
1: 压力就是动力嘛，对吧？不是，就凯文失败以后呢，这个董鹏就把宝压我身上，我没有退路。再说了，这回就得给他们看看，延安派来的梁飞到底哪儿不一样。
2: 这次任务相当危险，所以我向上级请示，要端掉这个破译小组，就要有自己的队伍。武工队的石队长、黑子，还有我，配合你的行动。
1: 哎呀，要不怎么说哈，拜过天地的就是武艺。
2: 你能不能正经点啊？
1: 我不正经吗？
2: 好吧，说正经的啊。这个董鹏身边的人，你一个也不用，合适吗？
1: 有什么不合适的？倒有一个人合适。
2: 谁啊？喂，梁飞。找我有事？
3: 怎么样？我说的没错吧？凯文他们杀不了巩立伟。

0: 想不想跟我去趟济南？
1: 我，
0: 端掉鬼子的破译小组。
1: 我又不是特别行动组的。
0: 如果你要是害怕呢，当然可以不去了。如果你要想给你哥报仇的话，明早9点，大院门口见。

0: 没良心的，就这么走了？
1: 嗯，要不然跟我一起去？
0: 好啊。
1: 哎，你说窦小凡能把巩俐色诱走，你能把他色诱回来吗？
0: 你当我办不到吗？
1: 你还真能办到。
0: 嗯，
1: 但是我跟你说啊，你是有真本事的人，别老什么都想让美人计。
0: 既然你说我是有真本事的，那你就真的带我去呗。
1: 还真不能带你去。你们呢，一行动老想着后路，前怕狼后怕虎。
0: 就你立场坚定，你当我跟凯文不想去济南呀？上次的任务失败，我们现在哪还有脸在特战局待下去啊？但是现在谁让董局长只信任你呀？这也是我们命不好。上次天衣无缝的计划，谁想想，这鬼子竟然给他穿了个防弹衣，这玩意儿我们连见都没见过。这就是人算不如天算，到嘴边的鸭子就这么飞。试试。在重庆的时候没有除掉巩俐，到了济南就更难了。小官人，你要真的是一去不回，那今天晚上我们两个是不是就算是诀别了？
2: 哎，你这对我那么没信心吗？你说这个哈，他这个药理是
0: 不对。姐不是对你没信心，是因为这次任务太难了。你要真是回不来，姐想你怎么办？
2: 想我？你想想别人。
1: 哎，你说啊，你把这个东西……
3: 哎，不是，
0: 你不是已经略知一二了吗？钥匙被姐拿走，这个东西呢，姐还你。明天要是打不开，济南就别去了，留下来陪姐。姐是真的舍不得你啊。
1: 不是你，

0: 怎么样？此去济南，前途凶险。不过我相信，你一定能完成党国交给你的任务。
1: 嗯，客气了。端掉鬼子的破译小组，也是为了抗战大计。
0: 对，一样。这次会议小组不但有便捷的巩俐，还有日军的密码专家田村大佐。我们已经打听过，他们用的是世界上最先进的窃听设备，破译体系极为健全。这样的部门，我相信一定是日军的重点的保护对象，防卫极为严格。你还是带几个人去吧。
1: 您这是不相信我？
0: 不，你多信了。人多力量大呀，
1: 人多目标也大。
0: 也是，
1: 我这不是行动呢，力求隐蔽。哎，董局长，我还真有一请求。
0: 你尽管说。
1: 哼，老话说得好嘛，疑人不用，用人不疑。这事儿既然交给我了，我希望您别再派人到济南。
0: 好。那就拜托你了，我军的命运就托付给你了，祝你一切顺利。
2: 杨飞。

0: 这是你需要的经费。
1: 行，
2: 箱子里装备能用得上。
1: 谢了啊。

0: ちらには金も女もいくらでもあるんだな。
1: ヤフェイは必ず生け捕りにし、我々の面目回復としましょう。

0: 我们应该马上行动。
1: 何叶君吩咐过你，我们需要的是活口，难道你要违反命令？
0: 可是盛清凉妃非常困难，应该立刻击毙他。
1: 不行，你先悄悄地跟着他杀霍城，然后想办法抓获他。你听到了没有？必须执行命令。

来临，快来临！年度超级惠民福利重磅开启，全国大型爱营健康行100天补贴，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原价每瓶29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仅需3.95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3.95块即可把专利护眼产品带回家。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直接格外加赠足足100天的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预定成功，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今天不花钱免费领。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

0: 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亮时明眼活素，黄金品质，认准小金瓶，大品牌值得信赖。
1: 这个活动啊，我们中老年人一定要参加，因为现在呢，手机电视全民普及，我们的眼睛啊，整天不是看电视就是看手机，这个电视的蓝光、手机的蓝光啊，它就会伤害到我们的眼睛。
0: 蓝光对眼睛的伤害有多大？一个试验看清它。这是一支模拟手机和电视蓝光的专用测试蓝光笔。现在我们请志愿者戴上防蓝光保视力眼镜，并把蓝光测试卡放到眼镜片后面遮住眼睛。现在我们打开蓝光笔，照射被遮住的这只眼睛。注意，请不要眨眼。看，蓝光测试卡没被眼睛遮住的部分已经变蓝变紫了。大家想一下，如果让蓝光直面我们的眼睛，我们会受到怎样的伤害？再看这里，遮挡在防蓝光保视力眼镜后面的这部分还和测试前一样，没有任何变化。这说明防蓝光保视力眼镜有效地把蓝光拦在了外面，保护了我们的眼睛，没让蓝光伤害到我们的眼睛。
1: 为了能让全国的中老年人能够重视眼睛的健康，尤其现在呀，看手机看电视的人群比较庞大，我们特地举办了这次全国大型爱眼健康行100天的补贴活动。我们拿出2000副防蓝光眼镜和高含量亮时明眼活素，一起送给真正有需要的中老年人。所以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领取。
2: 抢到了，抢到了！亮时明眼活素，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虾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五大好物啊，一瓶装才3.95元，我抢到了。
3: 值，太超值了，就打了一个电话，人家就给送家里来了。这个看电视看手机用的防蓝光眼镜太贵了，平时啊都舍不得买，今天呢您的活动免费送，这回呀有了它呀，你是多看一会儿电视啊，多看一会儿手机啊，也不怕了。
4: 划算，太划算了，原来一瓶就要2.99元，今天只要3.95元，我一个电话呀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还足足多送了我100天的用量，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0: 抢抢抢，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健康行100天补贴正在进行中。亮时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十。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你还在为看不清路、看报用老花镜而烦恼吗？如果你用了很多方法视力还是不够好，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电话，试试亮时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每次嚼一片，补足眼营养。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叶黄素可吸收进入眼睛内部的有害光线，改善眼底血液微循环，维持眼部正常血氧供应。亮时明眼活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配以从野生雨生红球藻粉中萃取的天然虾青素，黑果枸杞滋补肝肾清热明目，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五大成分黄金配比，荣获3项发明专利，每次嚼一片，补足眼营养。
5: 叶黄素、虾青素、黑果枸杞

0: 肥的胡萝卜素符合益生菌这五种重要成分呢，你说这五样咱们老年人谁不需要，就是太贵了，单一买一样啊就得好几百。现在好了，亮石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厂家今天做活动只要3.95元，真是太划算了，我就一个电话抢了10瓶就能省好几千块钱。
1: 亮石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我直接订了10瓶，还送了我5瓶，还送了我一副防蓝光眼镜，这活动可太好了。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全国大型爱眼健康行100天补贴的活动，持续引发老年观众的报名热潮。该活动旨在为60岁以上的老年群体提供便捷的爱眼护眼服务。已经有2000多名观众不但以3.95元的超低价格吃上了亮石明眼活素，营养更均衡，护眼更全面，还成功领取到了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没用多花1分钱。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零元免费发放给每天前50名预订成功的忠实观众。同时，只要你是前100名打进电话的，直接再送您100天量的黄金眼活素，加送100天量，实打实的惠民福利。现在您只需要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即可报名领取。活动举办以来呀，有观众无视规则多次领取，在这里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6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1次，不得重复领取。
3: 我呀在电视上看了亮石明眼活素，那我也就想试试呗，打电话订了10瓶，工作人员说我是前50名订购成功的60周岁以上老人，不仅加送给我100天的量，还免费发放给我一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让我呀双重护眼。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官方快递真的给我送到家了。
4: 想想想，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健康行100天补贴正在进行中。亮石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10。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10。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5: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6: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7: 哎，拿这一块。吃啊！
8: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0: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三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1: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2: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3: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4: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5: 一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6: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5: 正如一场对话，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6: 相爱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经历，
5: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7: 烟雨姑苏，鬼潮暗涌，
8: 鄙人回来收复苏州，第一个办案的全是你。
7: 一个善人
9: 牺牲这十几条人命，只为了保全你自己啊。
10: 您在九十号是打入呢还是真心的呀？
7: 一个善鬼，
8: 你我早就已是仇明远招，得顺势而为，加入我的行列。
7: 智谋相克，人心互探，
11: 难道我们就要眼睁睁把这个世界让给这些不知羞耻的汉奸吗？
8: 把风声给我露出去，逼他动手。
10: 你知道我多想一枪毙了你。
7: 江西卫视每晚7:30，公周双雄对决。
12: 秀秀，
13: 哎，
12: 你把这水抢走了。
7: 大婚未结，命运从此错位。
14: 亲爹不要的，
15: 要赎闺女就得卖地。
14: 费家也不要的，
16: 进了马蜂窝的女人进不了俺费家门，
14: 啥样俺都留。
7: 一份地契，父女亲情彻底崩塌。
17: 那不是地，那是俺的血，俺的肉，
18: 安宁秀秀再不会踏入宁家一步。
7: 柳家难归，前路皆暗，
19: 要么还钱，要么卖地。
20: 我们往死路上飞吗？
21: 那地就是祸端，是催命符。
7: 江西卫视6月15日起每晚7:30，身万
19: 一卖
7: 跌宕上演。
22: 祛痘就选西莱董，专研祛痘修复20年，双重专利提取技术，温和祛痘不刺激，祛痘快无依赖，让长痘的人从此不再烦恼。西莱董，山东汉方制药出品。

0: 我知道他们上这趟车，你怎么还跟上这趟车？
1: 武汉那辆地方堵了。再说了，我夸下海口，十年内断掉破译小组，没时间了。再说了，不管再上哪辆车，都会有人跟踪。因为你们内部出了问题，咱们必须铤而走险。记住，两强相遇。

0: 只要我一开枪，梁飞就完了。为什么让我动手？
1: 何野君需要的是重庆特战局的情报，梁飞是特战局的人，等生擒最好不急于动手，先盯着。货车开到了郑州车站，增援的人会上车，那时再动手。

0: 挺好的。
1: 冰冷，
0: 你。没事儿，放松。目前来看，他们还没摸透我们俩什么，不敢贸然出手。而且好像他们认识我们。夏震呢？
2: 郑州。
0: 郑州。到了郑州，叫一声。

0: 万一有个三长两短，咱也不能当饿死。
1: 看到那个村民了？9点我们在那儿汇合。如果你迟到了，我不会等你，我就当你是饿死的了。

0: 我们一起行动的，夏总。你好，听梁飞说起过你。你是共产党吗？ 有什么关系吗？
1: 这是敌占区，鬼子马上会搜索的，没有在天亮前离开。

0: 你好，打来电话。
1: 电话亭在那边。
0: 啊，谢谢。

0: 重庆的包裹呢？
1: 林爹，
2: 局长，好消息，梁飞已经到济南。
1: 消息可靠吗？
3: 绝对可靠，他已经用暗语给当地联络站打过电话了，所以还是请局长放心。
1: 好啊，我这一天一夜没睡觉了，总觉得有点不踏实。这下好了，
3: 局长，接下来就看梁飞怎么对付龚立伟了。
1: 嗯。
4: 报告，邢局长来了。
1: 啊，行。阿星，
5: 好的。
1: 大，你请坐。

0: 是啊，此下周玉海跟宫内卫这个电台就出现过，这次再次出现，估计跟梁飞的这次行动有关。
1: 看来梁飞遇到的麻烦跟这件事情有关系。
0: 董局长，电报的事我会继续追查，但在行动上，还请董局长让亚平他们多加小心了。
2: 一定。
3: 告辞。好嘞。好，麦。局长，说，日本人已经得到情报，肯定会做周全准备。梁飞一人势单力薄，而秦亚平又没有特工行动的经验，我担心卑职愿意请命出马。我带人去济南，协助梁飞完成任务。
4: 累了，今天赶路，哪受得了啊？
5: 你那边怎么样？
4: 联系好了，黑子他们随后就到。
5: 哼，那个愣头青，好久不见还挺想他的。
4: 哎，对了，这鬼子专门到武汉车站，窦小凡也亲自指认你，你的行踪他们怎么那么清楚啊？
5: 重庆偷消息了呗，你又不能跟他们打交道。特战局鱼龙混杂，
6: 还是跟你们在一块儿幸福啊！
5: 跟他们在一块儿，老想着提防。没说你啊？
7: 我们什么时候行动？
5: 你有什么主意吗？
6: 你要等命令吗？
5: 在屋里不用戴帽子。
4: 停，坐。努力在意，他呀就这样，省了以后就好了。来，我听梁飞说你枪法特别好，
7: 练着玩的。
4: 啊，
8: 梁飞は次男にいる。暗闇と明るみ、分が悪い。我々は今、守りから攻撃に変える。お前たちは町の中をくまなくさせ。分かった？
9: はい。
10: 小帆、梁飞、武功出众、枪法很准。有消息后要立刻报告。
4: 何野俊，
8: 将，
4: 我们不可能活捉梁飞，属下再次建议，见到梁飞立刻。

0: 别追了！哎，客官，慢走啊！
1: 哎，你那个人见过没有？
2: 没有，
0: 真没见过。
1: 见到这个人，向我们汇报。
0: 哎，好。
1: 哎，慢走啊！
0: 来，小赵。来，李远。

0: 什么呢？
1: 进这个司令部或者破译中心要什么证件？或者有什么暗号之类的吗？
0: 这个我得派人去查。怎么？你想要进入他们内部？
1: 嗯。
2: 这个破译中心在军部的后院，里面部门分类齐全，房间很多，就算你能进去，你准备怎么找龚立伟？
1: 当然不进去，永远找不着啊！
2: 你这么进去太危险了。
1: 危险？国民党那几个军才危险，再要两天他们就被鬼子干灭了。这样吧，你赶紧给我准备套日军军服，咱们今天就行动。
0: 今天？
1: 嗯，拖的时间越长，鬼子漏洞越少，兵贵神速。
0: 好，我跟你一起去。
1: 不行，太危险了。梁飞，来吧！
3: 哇，你小子还知道回来？
4: 知道。
5: 哇，哎呀，你在重庆没白待啊，养得白白净净的，是不是把我们给忘了？
4: 就把你忘了。哎，你谁来着？
5: 嘿，你看，
4: 哦，黑的。
5: 说正经的，在重庆享了半天福，就没给我们带什么好东西啊？嘿，
4: 看看啊，这是什么？来，
3: 还真有啊。
0: 队长，进屋说吧。
3: 太好了啊！你这大方啊，一出手就是50000。行了，这回咱武工队可以鸟枪换炮了。
1: 哎，你要真想谢啊，去重庆接董皇帝。
3: 我还没谢你呢。
5: 哎哎，这里收好了，别像上回天津的10万块钱让他给糟蹋了，这可是钱呢。
1: 哎，亚平，哎，进来。
0: 同志们，这是邢亚平，跟咱们一起执行任务的。亚平，这是石队长，这是黑子。
1: 哦，那个，咱们今天好不容易凑一起，那个亚平，你给做个饭，咱们大家伙好好絮叨絮叨。
3: 也行。
1: 别告诉你不会做饭。

0: 这个新亚萍她不一样，我们在做她父亲的工作，想把她争取过来。
1: 好，
0: 这样，你们坐着，先聊。我呀，陪她去做饭去。
2: 行了，你赶紧说这是啥任务啊？
3: 哎，别让他天津爷给我添乱就行啊！
2: 你咋哪壶不开提哪壶呢你？

0: 董立伟，密码专家。
1: 今天凌晨开始，中国部队一概采用这个密码，不知道破译难度大不大。
2: 我在重庆的时候，共设计了17套密码。他们要想重新更换密码，需要时间。短时间内，他们不可能建立新的密码体系。这个密码，估计是在我的密码之上二次加密，我应该能够破译。
3: 那拜托了，
2: 我会尽力的。
4: 孟凡，还有一件事啊，请坐。
2: 谢谢。
1: 最近一段时间没有我的学科，你不能离开军部帮部。
2: 为什么？
1: 中京方面一计有虾米，人一进到了济南是高手。
2: 重庆方面的手段我是比较清楚的，
1: 能给你说说心里话吗？
2: 请讲。
1: 我知道你恨杜小芳，是他让你不得已离开重庆，到了我们这里成为中国人国中的汉奸。中国有句古话，时势无价为君绝，难得到你这样的天才，是我在中国最成功的一次任务。喝茶。
2: 就为我一个人？
1: 你一个人抵得上千军万马。对了，天村对你很钦佩，天村科技帝国的密码专家，那让他钦佩组建共献项的本事。
2: 何野先生过奖了。
1: 听说你有个笔记本。
2: 何野先生，笔记本比我还重要吗？
1: 别多心，我只是希望你能全心全意地为帝国服务。
2: 何野先生，如果何野先生没什么事儿，我就先回去翻译这份电报了。
3: 好，那拜托了。

0: 这像吗？啊，
1: 差不多。
2: 这什么破玩意儿？队长，我真不想穿这东西了，恶心死了。
3: 怎么样，像个日本军官吗？
0: 咱们对院子里的情况也不是特别清楚，这么做还是有点冒险啊。
3: 时间来不及啊。哎，黑子，你是不是害怕了？
2: 我怕什么呀？你怕了吧？
4: 队长，是你的兵。
0: 哼，早晚你小子也得是我的兵。
4: 那得看你能不能去延安。证件呢？
1: 啊，这个是进司令部的通行证，这个是进破译中心的证明。
4: 除了这些还需要什么吗？
1: 据我们了解，没有。
4: 那一个小时以后咱们出发。
1: 好，
4: 小林，我的想法是这样。

0: 咱费啥劲呢？咱直接进去了，啪啪啪一顿机关枪扫，扫完咱就撤，多带劲呢！
1: 这会议中心咱必须得着，要不然国民党前线就全军覆没了。
0: 你哪这么废，能干啥呀？你连个破密码都破译不了。
1: 这是科学，
0: 科啥学？啥科学？你再科学也没我那核子炮。

0: 一切都是手段。
1: 小凤，你要让他明白一件事，他必须为我们帝国服务，否则就是自讨苦吃。
2: 他要还是不识抬举，我们就告诉他真相，他母亲是被我们杀死的。我真想看看那时候他的表情，我想一定是傻掉了的样子。
3: 公嫂，
4: 我刚回来，正准备去看你。
3: Baby！
2: 啊，
3: 对，这是你们要的情报，你们要的情报！喂，爸！
5: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冰心。您最近睡眠好吗？多久没睡个好觉了？想不想天天都能躺下就想睡，一睡一整晚？如果说你有失眠问题，那么今天呢，我要带大家了解一款火爆热销的好产品——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这款产品自上市以来呀，就凭借着其独特的配方和卓越的效果，赢得了广大失眠人群的青睐。由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提供的技术支持，组方科学公益精湛。那么站在我旁边的这位啊，就是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健康管理师任杰老师。任杰老师你好。
6: 你好，谢谢主持人。大家好，我是任杰。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存在失眠的问题，入睡的时间越来越晚，睡眠的时长越来越短，睡眠的深度越来越浅。其实核心问题就是阴虚，因为大家现在使用手机电脑的时间越来越长，耗散了诸多的阴神，而吃的油腻，喝的甜腻，同时作息时间的不规律，经常性的熬夜，掏空了身体中的阴神，久而久之，心、肝、肾都会受到严重的损伤，而产生阴虚火旺的问题。这个时候服用酸枣仁就是最恰当的。酸枣仁入药是在于东汉的神农本草经，本草经中记载，不过也见到很多的朋友用热水泡酸枣仁喝啊，是有点暴殄天物了。上千块的酸枣仁用热水能泡出多少营养呢？服用酸枣仁莫过于服用我们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研制的酸枣仁安睡膏，搭配上品酸枣仁、龙眼肉、覆盆子、百合等11味中草药，文火慢熬48小时才可以熬制成功，专门针对广大的失眠人群。去年一年我们就卖掉了上100万瓶，效果受到广泛的验证和认可。
5: 哇，太棒了！今天啊，我们就一起来到了安徽亳州，中国最大的中药材交易市场所在地之一，同时啊，这里也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厂家。那今天呢，我们不仅去好好的见证一下生产环节，并且呀，一定要把价格打到底，好好的团购一波。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去溯源吧。

0: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车间。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呀，咱们的工人们呢，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工作着。那么这里给我的感觉啊，就是非常的干净，空气当中啊，都会弥漫着一股很浓的药香味。那任老师，您能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讲一讲酸枣仁安睡膏的一个生产工序吗？
1: 好的，冰心，各位观众朋友们，要想熬制出精装的酸枣仁安睡膏，首先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

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是我们安睡膏当中的主要的原料，它具有养心安神、滋补肝阴的功效，然后再搭配龙眼肉、覆盆子、莲子、百合、乌梅、桑葚、大枣、茯苓、山药、甘草等十几种中药材共同熬制。我们固守五五药。

0: 道繁琐工序熬制48小时才秘制而成，再历经72小时沉降过滤，大幅去掉杂质残渣，最后的颜色金黄，出现许多的牛眼泡时，文火收高，一拉成丝，滴水成珠，其黑如漆，其亮如镜，食之无渣，入口即化。
1: 哇，任老师听得我都非常的想要品尝一下了。
0: 那么我们怎么吃呢？温开水化开，安水膏呢熬制到这个时候呢，
1: 是的，咱们的中医药膏方啊，那真的是博大精深，难怪酸枣仁安水膏这一年呀、就能卖到上百万瓶。原来是选料上乘，工艺繁复，难怪市面上要卖到198元一瓶呢。
0: 是的，这就是我们古人常说的，
1: 是的，浓缩的都是精华。
0: 良药一车，不如膏方一补。很多人觉得这都是夸张啊，但其实真正熬膏的人，从业者才知道，这是熬膏的大实话。
1: 哎呦，那任老师，我这一看呀，人家这个人工、物料、场地、品牌成本，那可是不低呀。那今天咱们还能把这个价格打到底吗？
0: 你放心，冰心啊，这个精装的酸枣仁的膏方，它的配方是我们研发的。他们熬制当中的技术是我们支持的，那么我们的膏方上的盒子还印着我们研究院的名字。
1: 是的。
0: 那我想呢，我们一定让工厂给我们一批膏方做特殊的价格。
1: 好，
0: 走，我们一起去找他们的负责人，一起把价格给大家谈下来。
1: 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啊。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位是国药药材科技有限公司销售总监王总。王总你好。
2: 哎，主持人好，
3: 又见面了。
2: 王老师好。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来来来，二位请坐请坐请坐。
1: 好，王总，我们啊刚参观了咱们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环节，现在找您啊是为了谈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您看，为了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能不能一次把价格打到底？您先表个态吧。
4: 好吧，既然主持人说的呢这么直接啊，那我也就不拐弯抹角了。考虑到我们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这个高品质啊和大家的期待，我决定呢从原来的198元每瓶，直接打5折，咱们每瓶降到99元。
1: 哎呦，王总，您真的是个爽快人呀！一上来就给了我们这么大的惊喜，5折哈、这个力度确实不小。不过呢，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很多都是已经退休在家的爸爸妈妈们。今天的目的呀，就是要谈到一个让所有退休的，或者是说生活困难的普通家庭都能够负担起的价格。那我觉得99元一瓶啊，还是太高了。
4: 哎，主持人，你说的没错。但是啊，你也得知道，我们企业也得要需要生存。你看啊，这个产品质量呢还要严格的把关，你里里外外人吃马喂的，这个价格我真的是很难做的。您这样，我呢再降20，79元一瓶，可以了吧？
0: 王总，其实我完全理解你的坚持。但是我们香港大健康中药研究院也给了您不少支持吧？研究开发新的配方就是要惠及大众的，冲着我们研究院的面子，今天再降20不过分吧？这就得降到59块钱一瓶了。
1: 任老师，您说的太对了，而且今天我们是溯源活动啊，是面向全国观众的，给您打这么大广告，我们也没收您一分钱吧？您要是去电视台做广告，那不得花广告费吗？再给我们降个20块钱的，就当是给我们交广告费了。
4: 行吧，二位给的这个理由呢就这么充分，那我们就把价格定到呢39元，但是啊，这个必须得限量。不然呢，它会影响到我其他渠道的价格体系的。我们就限量10000瓶吧。
0: 10000瓶哪够啊？至少限量30000瓶。
4: 不行不行，就限量10000瓶。
0: 10000瓶也不是不可以，但是您看，咱们相识有6年多了，我也经常给你提供各种的药方啊、资源啊。你们厂里面有技术难题，是不是也要请我来帮忙？今天我要想问你，冲我的面子，这10000瓶的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能不能再降10块钱？

0: 哎呀，任老师，你都把话说到这个份儿上了，我要是不降，你以后是不是就不来了？行，那就每瓶29元，但是咱得说好，只能限量10000瓶。
1: 哇，太好了，各位观众，你们听到了吗？这次给到大家推荐的酸枣仁安睡膏，不仅是品质上乘，配方升级，而且啊，这个价格还是如此如此的亲民，每瓶仅需29元。这样的优惠价格，您打着灯笼都难找，大家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去订购吧，限量备货，仅有1000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大家啊，抓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来订购吧。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国药药材惊喜福利，为了改善中老年人睡眠质量，击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现在每瓶只需2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29元，只要29元。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对于常感疲惫、面色苍白、夜晚辗转难眠的您，是绝佳的助眠优选。更有那些被失眠困扰、精神不振的朋友们，酸枣仁安睡膏正是你们的福音。曾经因价格犹豫的朋友们，今天的机会不容错过，每天不到1元就能拥有甜美梦境，全国限量10000瓶，时不我待，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让优质睡眠从此不再是奢望。
3: 好，真的是啊，太好了！这个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啊，效果没得说。说句心里话呀，这么多年我还是头一次睡得这么香，躺在床上不知不觉就睡着了，睡得呼呼的。要是早知道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效果这么好，我得少遭多少罪！
4: 什么药没吃过，什么方法没用过？嘿，像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这么好使的，还是第一次用上。我觉得咱们失眠的、睡觉轻的，你都应该试试这个。东西好，价格还不贵，关键是效果好啊！你一吃上，啥都明白了。
2: 李阿姨的故事告诉您优质睡眠的重要性。李阿姨曾是失眠大军的一员，夜深人静时，她却辗转难眠。自从尝试了国药药材的酸枣仁安睡膏，健康才是最大的财富。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科技，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技术保障，让每一滴都蕴含自然的力量。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别让失眠偷走了您的健康和快乐，立刻行动，拥抱甜美梦乡。惊喜连连，不可错过！国药药材特惠风暴来袭，专为饱受失眠困扰的您量身打造。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技术加持的酸枣仁安睡膏，今日特惠登场。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批10000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9元。无论是辗转反侧难以入眠，还是夜半一醒难以续眠，酸枣仁安睡膏都是您的安心之选。长期遭受睡眠困扰的朋友们，是时候给自己的夜晚一个温柔的拥抱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把安心带回家。
1: 酸枣仁安睡膏，养心安神，滋补肝阴。那么这么好的膏方，用到的药材来自哪里呢？
5: 选好的中药材，我首推安徽亳州。亳州是中华药都，华佗故里。我身后呢，就是中国亳州中药材专业市场，占地26万平方米啊，相当于36个国际足联设立的标准足球场。它每天的中药材上市量高达6000吨，种类囊括2600多种。年成交额都在100亿以上。我们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的原材料都来自于此。走，我带你们进去看看。
1: 好的。秦老师，这人也太多了吧？
5: 这里只是第一层，总共有3层，每天如此，这一层有上万人啊。那这里的货呢，主要是大众款的。我们酸枣仁安睡膏里面用的药材呢是精品的，在2楼。
1: 行，
5: 走，我们去看看。
1: 我们去看看。
5: 好，你看这就到2楼了。这里呢主要是精品的。

0: 酸枣仁，哎，
1: 啊，酸枣仁，
0: 你好，嗯，
2: 要酸枣仁，嗯，
0: 看看这个品质啊，这个是什么价？
2: 那个是1400，
1: 1400一袋儿，
2: 1400一公斤，
1: 这么贵啊？
0: 说到这个价格呀，它跟它的品相、品质有关系的。你看它这里啊，这是95货，就是95的洁净度，这个是98货。是98的洁净度，这个是精品货，你可以看它们的区别哈。我们拿个95的和精品的对比一下，哦，
1: 这明显差很多呀，
0: 是不是？这个品相就差别特别明显吧？嗯，其实我们看到的品相呢，它的药效差距更大。古时候啊，用这种酸枣仁的95货这种用来做药丸儿，这种98的用来煎药来喝，
1: 煎药。
0: 但是要熬膏方的话，必须用精品的。所以咱们的安睡膏，就是用这个精品的，也只能用这种才能熬制出来的。所以这个品质呢就非常好了。
1: 那他们家品质啊，算是不错的了。
2: 对，质量这一块你放心，大家都在这看着呢。质量不好的根本都进不了我们市场，质量你可以随便市场随便比的，对比一下你就知道了。你这个你放心的。
0: 行，老板，你先忙啊，我们再到别家再看看。
2: 行，
0: 好，
2: 随时过来啊。
0: 好的。但是哪个多补了，哪个少补了，还需要体质的平衡。哦，
1: 平衡。
0: 所以我们还会用到两个药，这是我们的百合。
1: 百合。
0: 你可以看百合和茯苓。
1: 百合茯苓。
0: 那么它们是调节我们平衡我们体质的。哦。哎，你看这是百合，还有茯苓。茯苓也是中华九大仙草。第5位的是仙草当中的一位，他们两个呢共同平衡我们的体质，最后平衡下来，
1: 太有智慧了。
0: 主持人，你看这个甘草啊，这味药呢是我们整个药方当中一个很重要的药了啊。你看我们刚才补了那么多，补心虚、补肝虚、补肾虚，补虚补完以后，不能让它再泄掉。
1: 是的。
0: 所以甘草起的就是这个作用，给我们建立起这样的一个屏障。主持人，您看哈，咱们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的这个方子，它不是随便挑选的，那是由我们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花了大量的时间，在古方酸枣仁汤的这个基础上研制而成的。其中配比科学，药理精妙，你说这么好的方子，我们一定要带大家好好的溯源一下，让大家看得明白，买得放心。
1: 没错，这么好的方子啊，才29元，实在是太划算了。今天啊，您在厂里跟邓总说再降10块的时候啊，我都对您感激涕零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啊，拿起电话订购吧。
3: 俗语云：“酸枣仁，安睡膏，一夜好眠乐逍遥。”国药药材携手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为你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10000瓶酸枣仁安睡膏特价29元，是为让更多人体验优质睡眠的甜蜜，提升生活质量。29元，我们承诺真实效果，无需犹豫，亲身体验胜过千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追求。抓紧时间，热线已经开通，让酸枣仁安睡膏成为您夜晚的守护神。
4: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省钱不说，关键是睡好觉了。
5: 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再加上龙眼肉、茯分子、茯苓等10多种安神助眠的中草药，这么好的东西都熬成一瓶安睡膏，你想想这效果能不好吗？所以我这不一看到你立马订了2个周期的，和我老伴儿一块儿喝。
3: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期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技术支持，确保了每一瓶酸枣仁安睡膏的品质。

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我们深知每一份信任都重如泰山，因此我们承诺非国药药材正品全额退款，非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技术支持产品全额退款。若你发现更低价，我们同样退还差价，热线持续火爆，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0: 老师，你看我的碗会发光呀。
1: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2: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3: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4: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5: 没关系
4: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1: 大家一起来吧，
0: 来吧来吧
5: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去。

0: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法有爱。
1: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2: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3: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4: 祛痘就选西莱董，专研祛痘修复20年，双重专利提取技术，温和祛痘不刺激，祛痘快无依赖，让长痘的人从此不再烦恼。西莱董，山东汉方制药出品。

0: 听我说，事已至此，你还是跟我们合作吧。啊，我们一定不会亏待你的。
1: 闭嘴！
2: 你们杀了我的母亲，却告诉我是重庆所为，我像傻瓜一样相信了你们。你们不但是侵略者，你们是畜生！畜生！前线那么多将士因我而死，我他妈现在是汉奸，知道吗？汉奸！
0: 冷静点。

0: 你不是要笔记本吗？在这儿呢，但是你们休想！我怎么？龚先生，别过来！龚先生，别过来！你听我说，这个日记本可是你一生的心血啊！龚先生，知识是没有国界的。龚先生，我愿意跟你好好学习，一起为帝国的事业奋斗。龚先生，
1: 过去的事情，让它过去吧。
0: 这个日记本给我，别过来，退回去。
2: 没错，知识的确没有国界，
0: 可是他现在已经不是知识了，他是你们体面的手段。
2: 我不会让他
0: 再替你们去上海中国人，休想！
2: 公子。

0: 什么事情都没发现过的好吗？
1: 休想！
0: 我读医生，我学了很多东西，可是我白学了，
1: 我被你们给毁了。
0: 他留下的已经没用了，我必须毁了他，必须毁了他！

0: 我把炸药放好了，
1: 。
2: 幸いなことにまだ読めます。
3: よくやった。
4: 解読するのだ。急ぎましょう。
5: 敵襲だ。
6: 夜神殿。

喂，三位带着蓝旗帽子

0: 南的兄弟送来情报，昨晚梁飞潜入日军军部，但没有破坏他们的情报中心。另外，巩立伟已死。
1: 什么？是梁飞杀了巩立伟？
2: 不是。
3: 那是谁？
0: 巩立伟死在了窦小凡的手里。
3: 啊？
0: 说不通啊！他们费尽心思拐走巩立伟，难道就是为了到济南除掉他？
3: 局座亲自打电话询问过八路军办事处的人，得到的情报是，巩立伟已经知道他母亲是被日本人杀害的，一时无法接受这个事实。他死的时候，梁飞也在场。哼，我还以为梁飞有多大本事呢。
2: 看你不服气那样，要我说，换作是你，连鬼子的军部都未必进得去。
4: 破译中心除了炸没别的办法。
5: 而且有可能的话，我们还要把这个密码本拿回来。哎呀，我就不信他们能一辈子窝在这军部。这样，我带武工队进去，只要敢露头，给他一下。
6: 可是我们没时间了。
7: 如果我要是河野他们的话，我就不会让这个破译中心再待在军部。
6: 为啥呀？
8: 军部实在太过明显了。
6: 嗯，有道理。
8: 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的，鬼子傻呀，他们也会这么想的。
9: 我也同意，这是在敌占区，小鬼子想把破译中心藏在任何地方都可以，想找到他可就难了。只是啊，前线现在等不了了。
5: 难了。
9: 如果找人，我不知道怎么找。
0: 但是找破译中心，我有办法。说说看，破译中心在哪儿，电台就在哪儿。通过电台，我们可以找到他的位置。
10: 梁飞这一击未造成必杀，鬼子一定会对破译中心保护会更加严格。局座下令，让你们两个。 去济南协助梁飞。什么？又是我们？局座还亲自交代了，这一次行动由梁飞负责，而且点将你们两个，我再给你们配上韩东辉，方便电台联络。你们两个立刻启程，赶往济南，找到梁飞，马上开展工作。哎，这是局座给梁飞的亲笔信。
0: 一出手就是上面的亲笔信，我倒好，动动嘴就得给人家跑断腿。凯文，我知道你打心里看不上梁飞，但是我把你当兄弟，劝你一句：这一次聪明点，千万不要跟梁飞较劲。你上次刺杀巩立伟失败，给我军造成了严重损失。如果这一次你还不能完成任务， 那就必将受到严惩，所以这次是你唯一挽救自己的机会。彩霞，帮我盯紧他。对付梁飞，你比他有经验。
11: 真是操劳的命！闲言少叙，接着唱。好汉又回到了全城的地界上，这一下济南热闹了，大街小巷，男男女女齐嚷嚷。哎，好汉回来了，咱们的英雄回来了。
8: 这下广东的看热闹吧，更赛了，更赛了！听说英雄回了家，哎，
3: 我说，这不愧是梁飞的老家，趁他还是在收武松呢，村民是孙猴子嘛。哼，你懂不懂啊？说收的本来就是这样，再说他干的也是传奇的事儿，不编成书都可惜。少来吧你！ 这是命，我就不相信梁飞命能一直这么好。我跟你说。

0: 壮，河野渡不是吃干饭的，不信你看，梁飞这次未必能够得逞。
1: 你这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好，就按你说的，他这次端不掉破译中心，但是对我们又有什么好呢？我们有什么好果子吃的？
0: 哎，我倒是有一种预感，这次啊，我能有好果子吃。哼，我不能一直走背子，不信你就等着瞧。
2: 安家，别演了。
3: 大家看清楚了，这就是刺客梁飞。上峰有令，有发现者立刻报告警局，知情不报者格杀勿论。
4: 我说金队长，你有几颗脑袋呀，还敢找梁飞？
5: 就跟我是，也不怕半夜梁飞敲你们家房门呢。
3: 两位想找乐是吧？
6: 梁明正，梁明正。
3: 哇，还有女的想找乐啊？是我没说清楚，是你没听清楚啊？
6: 梁明正，怎么着？你叫
1: 长官息怒，长官息怒，坐下。您别跟他一般见识，他相好刚跟人家跑了。
3: 他相好的刚跟别人跑了。你是他什么人呢？
1: 哎呦，长官，您想哪儿去了？他是我二哥，我们到这儿是来做生意的，是从上海来的。
3: 是从上海来的。不过，梁明正。
1: 啊，好的呀。长官。您说我这照片照的是不是特别难看呀？
3: 不难看，好看，好看，好看。
7: 啊，梁明正，梁明正，
3: 来济南府做什么生意啊？不管你做什么生意，本人能帮上你忙，不是跟你吹。在济南府，我是三教九流，各色人等，说话是管用的啊。你要找了我，保证你的生意是红红火火，兴旺发达。敢问小姐叫个什么名儿啊？
1: 长官刚才没看清吧？啊，我叫圆圆圆。
3: 圆圆圆。嗯，
1: 就叫圆圆。
3: 有意思。
1: 阿哥，你看看。我们今天这可是遇到贵人了，只可惜张老板那还等着咱们呢，咱们得走了。长官，改天有空请您喝茶呀。
3: 哎，不，我请，我请。
1: 哎呦，那多不合适啊！老板，结账。
3: 啊，不，哎，说好了我请，走你的，大大方方的。
1: 哎呦，让一个外人请客多不合适啊，还是我们自己来吧。
3: 不，都我来。走你的，赶紧走，大大方方的。
1: 那我们就真的走了。
3: 哎，走。
1: 二哥，走吧。
3: 好。
1: 走了。
3: 走了。
1: 小心呢。来
3: 喽。嘿，好。圆，圆圆，有圆满。
8: 队长，队长。咱还找梁飞吗？
3: 找什么梁飞啊？日本都找不着他，咱们跑断腿也没用啊。去，给我买包烟。
9: 钱包呢？我是遇见贼了。
6: 追！
10: 梁飞跟你们联系过吗？
11: 刚来的时候联系过一次，之后就再也没联系。
0: 说说现在的情况。
11: 梁飞上次袭击了军部以后，日本人就更加注重了警戒，同时日本人也在到处搜捕梁飞，不过连他的影子都没有看到。
0: 有没有邢亚平的消息？
11: 邢亚平
10: 也是我们的人，和梁飞一起来执行任务的。
11: 没有，没听说过。
10: 来，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是韩东辉，电台方面的专家，此次来是负责电台联络。

0: 你好，
1: 你好，我能不能去看一下你们的电台？
0: 好，请跟我来。
2: 看清了，记住这两个人，这两个人就是我们要找的人。
3: 这是电台，它是发射源，从这里发出的无线电磁波接收装置可以接收到信号。如果接收装置很一般的话，那它就只能接收，测不到发射源的所在位置。
4: 巩立伟的密码本现在在田村手里，鬼子一定会更加严密地保护田村，所以他人一定在破译中心。而破译中心的信号强度、电台功率，肯定是济南地区最大的。如果我们有一台无线电测向机，就能找到破译中心了。
5: 有那么神吗？
6: 神，这叫科学。
3: 雅婷，你说的这个无线电测向机，我们需要怎么做？麻不麻烦？
4: 给我一台电台就够了，剩下的我来做。
7: 队长，
6: 行行好，队长，队长，队长，
7: 明白了，不就是急着要一部电台吗？我舍得给。黑子，
8: 到，
7: 到武工队把咱电台取来。啊，
8: 队长，咱就那一台还是从……
7: 怎么那么多废话？叫你取你就取，执行命令。
8: 是。

0: 往左一点，
1: 往左一点，
2: 左啊。
0: 别动，梁飞。
1: 别动，梁飞，黑的。
0: 就刚才那个位置。
1: 就刚才那位置。行不行？
0: 不是那儿，不是那个，往右一点。
1: 往右一点，往右一点。别动。
0: 再过去一点。
1: 要过去一点，保持那姿势别动啊，行不行？怎么样？你别动。
0: 梁飞
1: 啊，
0: 过来吧。
1: 你别动啊，保持那个姿势。
0: 一会儿再说吧，先休息一下。
1: 为什么？
0: 电台开机时间太久，日本人会发现的。
3: 梁飞の動きは未だもってつかめぬが、手がかりがないわけではない。二面有什么注意？
4: 梁飞跟武工队有联系，我想可以从这方面找突破口。
5: そうだな。すぐに向こうの方に伝えろ。絨毯式捜査。
6: はっ。
5: しかしひどい攻撃を受けたものだ。軍に関するものは手に入れたが、山田司令官殿はおかん無理だ。梁飞を捕まえないと俺たちの首が飛ぶ。
7: ホエ先生不必担心、龚立伟已经死了。梁飞要是聪明的话，就应该立刻离开济南。
4: 不会。
5: 不。休息吧。
4: 梁飞应该知道，密码本在我们破译中心，对国共双方都是很大的压力。更何况，我们已经拿到了龚立伟的笔记本，所以梁飞一定还会有所行动，而且下一个目标很可能就是田村君。
7: 你认为他还会出手？
4: 我对梁飞还是有大概的了解，他是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1: 哎，不是，我们费这么半天劲，怎么查不着呢？
0: 破译中心已经不在军部方向了，他们可能搬走了。
1: 也行，我操，这算也算有点成绩了。
5: 所长，軍部はもっと警備を厳重にするべきでは。梁飞が正面から突っ込んでくれば潰すことは簡単だが、しかしな、問題は奴が田村を簡単に探し出せると思っていることだ。
4: 河野先生。
5: 你说。
4: 属下认为，梁飞很可能会找到我们破译中心的位置。

0: 杨飞，
1: 我，
0: 杨飞，
1: 啊，
0: 来来来，
1: 忙着呢，
0: 你过来。
2: 你神经病干什
0: 么？我跟你说，你小子在重庆花天酒地，我管不着。上级让你去搞国共合作，也不关我的事儿。可现在这是在济南，咱把电台给他，这合适吗？
2: 有什么不合适的呀？

0: 毕竟是国民党的人，你对他有把握吗？啊，这万一要是
1: 什么呀，队长，你想什么呢？啊，哦，你以为得到一电台就知道密码啊？你再说了，邢亚平不是那样的人。
0: 你小点声，
1: 你声音大。
2: 再说了，他跟一般国民党不一样，国民党也不都是坏人。
1: 这你声音大。
0: 哎，我操！啊，这要出乱了，我可找你算账。
1: 电台是你批的。偷听是吗？哎。

0: 日军的这个破译中心就像是定时炸弹。龚立伟不是死了吗？我们为什么还要如此被动？
1: 金旅长，你有所不知啊，龚立伟他现在手中啊，掌握我们整个体系的密码本，他就是死了，日军也会掌握我们的全部秘密。据查，日军破译工作现在有一个叫田村大佐的人负责。
2: 我不管这些。
3: 我就知道，如果这件事情一天处理不好，前方的将士就一天处在危险之中。
2: 说吧，你们准备怎么处理？
4: 我只能做到密码一天更换一次，而且重新加密。
2: 我的邢局长，你觉着这样有用吗？
3: 平心而论，作用不大。我们的密码体系是龚立伟在的时候一手设立的，新的体系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建立。
2: 局长，您就别怪罪老邢了。老邢为了党国，他不但牺牲了邢亚文，连同这个邢亚平都跟着梁飞去了济南。是的。可是不管怎么说，日军这个破译中心实在让我们太憋屈了。如果处理不好，更大的损失还在后面呢。
5: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陀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吸氧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 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陀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健康打造，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家家都必备，人人必用，简单方便。
6: 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儿，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腿脚、胳膊越来越利索，走路有劲儿，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
7: 这个人呐，上了年纪。 真的是也没劲儿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陀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陀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
8: 比干坐着强多了，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陀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腿上没劲儿，爬个3楼啊，那都得歇上2回。 后来听邻居说了，这陀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

0: 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腿上有劲儿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佟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佟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佟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佟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2: 老话说得好，年过半百不练腿，等到老了必后悔。
3: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老年人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
2: 是，
3: 你想啊，很多老年人年龄大了，身体啊走样还怕，腿脚无力，膝盖啊还不好，
2: 对，
3: 出门啊走几步他就累了，天气不好啊又不能出去，对不对？老是不动啊，肌肉啊这个流失的更快，摔倒的风险呢也就越大。所以啊，我们研发的这个坐着就能蹬的运动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看个手机的时候啊，都能运动，都可以做锻炼，啥事啊都不影响。
2: 没错，
3: 这个手脚有劲了，生活质量啊它自然就上来了。您看啊，它不光能蹬腿，还能用手摇，根据您的力度啊慢慢加，锻炼胳膊和肩膀。
2: 是，
3: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2: 哎呀，真好，
3: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2: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了，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3: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有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2: 是啊，
3: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2: 肯定不行啊，
3: 对不对？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佟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佟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佟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佟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佟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4: 我今年72了，这腿脚啊是越来越没劲儿，走几步就累，爬楼梯啊更是费劲，孩子们不放心，天天让我在家待着，可我这个人呢闲不住，总想动一动。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佟乐宝这样做运动。

0: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1: 我今年呢67了，困难还去不了啊。儿子给我买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啊，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的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这同乐宝啊老年人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3: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溜个弯吧，腿啊像灌了铅似的，想爬个楼梯吧，膝盖又发软。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4: 对，所以啊咱们这次就是真心实意的让大家免费体验，5000台送完就真的没有了。你想想啊，平时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怎么也得好几

0: 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而且啊，咱们经过负重的测试，质量有保障，名额啊确实有限，只能是先到先得。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普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普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1: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0: 哎呀真好，
1: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0: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1: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有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0: 是啊，
1: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0: 对不对？行啊，
1: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5: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

0: 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腿上没劲儿，爬个三楼啊那都得歇上两回。后来听邻居说了，这铜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免费免费，值得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铜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3: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干嘛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3: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干嘛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4: 赶紧扫码领吧，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5: 他们陪我们

0: 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2: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3: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4: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5: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轨迹。
6: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7: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8: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9: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0: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9: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11: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0: 来，来接近武藏庙。
1: 哎，怎么样？你粮费消息吗？你当真是重庆的？你说咱们手下那帮王八蛋不会到街上溜达一圈就回来应付差事了吗？真是气死人！
0: 别那么紧张，即便是真找到了王妃，我们合起来也未必能完成这次的任务。要是任务失败，他哪儿都不用去，济南就是他老家，我们就惨了。哎。
1: 他要真是有工队的人，那让他介绍我也加入武工队怎么样？凭姐们这身手，应该还是有些用的。这话呀，
2: 你也就在我面前说说。
1: 要是让吴克知道，枪直接顶到你脑门上，他才舍得呢。海文，你有什么打算？要不要姐们也帮你想个出路？
2: 我不像你，离开了行动组还可以去做贼。我凯文除了做杀手，什么都不会了。我做贼，你可以做匪啊。拉倒吧，贼心不改。
1: 别吃，我顺来的。
2: 冰箱。

0: 怎么样，还是不行？我怀疑破译中心不在济南城内，要不然不可能测不到信号的。
1: 。不会离济南很远，毕竟总部在这儿呢。
2: 附近有没有什么高一点的地方？高一点？我们千佛山怎么了？山峰能阻挡电波，
0: 如果破译中心搬到了济南城外，千佛山阻挡了信号传播，收不到信号也是很有可能的。

0: 是吧？你这个肉丝面怎么
1: 没有肉丝净吃面啊？不给钱了啊！
2: 哎呀，老总，你行行好吧，你看看俺这是小本生意啊，俺刚才给你割了不少肉丝啊，你看看啊，饶了俺吧啊！
3: 哎，这这走走走走走，
4: 又吃白食呢？
1: 杨毅，
5: 不是我这正准备往外掏钱呢。
1: 哎，那我吃白食去。
5: 必须，你搁这，我接着啊。哎呀，您慢慢吃，坐稳了，我先找一个有空
1: 别人。
4: 您不看着我，吃不踏实。
5: 哎，
4: 最近鬼子什么动静？
5: 有动静不都是你给闹的吗？
4: 嗯，
5: 杨爷，您这大闹军部，日本人可都急了，到处抓你呢。杨爷，
4: 嗯，
5: 您干掉周玉海的事儿，大伙可都传开了。您是给咱们山东人挣了脸了。哎，杨爷，以后我就管您叫大英雄了。
4: 还那么拼？哎，知道鬼子人民日报电台在哪？
5: 这么机密的事儿，我哪知道
4: 啊？一点风声都没有。
5: 有风声到我这儿，它也刮没了呀。说实话，我就是吃了没本事的亏。我们警局有一个懂点电台的，调到小日本破译中心去，嘿，天天吃香的喝辣的啊，要钱给大洋，要女人给姑娘，还都是一色的日本娘们儿。你说我呀，我也就那么一说，日本姑娘白给我也不能要，咱不能丢中国人的脸是吧？
4: 你说这日本姑娘从哪儿来的？
5: 日本会馆呢？哎呦，亮爷，跟您说吧，这就是日本人开的窑子铺，嘿，只能太君，啊，不是，只能是日本人去，中国人他不让进呐。你要说小日本有点意思啊，开个窑子铺，它分三六九等，楼上的个儿高，楼下的个儿矮。北边的胖，南边的瘦，给的钱还都不一样多，这是有点意思的。还是那句话，日本姑娘白给我也不能干，不能丢中国人的脸吧、
4: 吃饱了是吗？
5: 您是说我吃饱了撑的？
4: 哼，
5: 我还没吃呢，这不是您在吃吗？
4: 行了，我吃饱了，你把这砸掉了啊！
5: 啊！
0: 老板，再给我来一碗肉丝多的面，来。

0: 邢亚萍睡了。睡了。哎，我睡哪儿啊？守了一晚上电台，几乎一夜没睡。这个邢亚萍啊，跟特战局的人还真不太一样。来，你们上山需要我做什么？
1: 还真有件事。我发现啊，日本会馆和破译中心有关联，你有空的话帮我查一下。哪儿？日本会馆。
0: 那日本会馆不是日本人的妓院吗？
1: 收。咱俩可是成母亲啊，我会对你负责任的，<笑>放心吧。我有什么不放心的？啊，那我就放心了。
0: 杨飞，能正经点吗？
1: 好，正经一点。刘景一同志，我发现日本会馆和破译中心有问题，有关联。 帮我调查一下，
2: 给我正经吗？
0: 知道了。

0: 我可是离过近的人。
1: 你能不能正经点啊？
0: 我们可是陈国亲的人。
1: 你能正经
2: 点？哎呀，睡着了。
1: 德行。
3: 热脸贴那个狼屁股，我来对你负责。
2: 你这脸上长什么呀？
3: 哪儿？这儿
2: 啊？
3: 这胡子吗？
2: 胡子怎么长你脸上了？
3: 我脸上怎么不能长胡子呢？
2: 胡子长你脸上，胡子都委屈。
3: 不是你啥意思啊？
2: 跟个老娘们儿的，趴什么门缝啊？
3: 我什么时候趴门缝了？我那路过。电台给你拿去
2: 啊。
3: 电池，
2: 这电瓶，多看点书啊。
3: 那给人拿进去。
0: 我们可是成了亲的人，
1: 你能不能正经点？
3: 不

0: 有没有带你来啊？真带对了，要是没有你啊，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你言过其实了，其实没有我，你也一样可以找到他。时间不能问题。怎么了？我们每隔半小时开机一次。
1: 每次侦查10分钟，不然很可能会被鬼子反侦查到我们。

0: 我从来都没做过特工，你为什么要带我来？
1: 我觉得你跟他们不一样，简单。还有一点呢，就是，可能我心里边阴暗啊。你会的我不会，比方说这电台。我觉得你跟特战局的人不一样。我觉得你不适合在特战局待着，那儿太复杂了。
0: 但是我的工作不复杂呀。
1: 哎。以前你哥也是特战局的，还是第一杀手，你们俩性格像吗？
0: 我哥话很少，但是不代表他看不透，他其实心里都明白，和我爸爸一样。
1: 我倒是觉着你挺像武工队的战士。
0: 怎么？你不会要策反我吧？
1: 这儿都看出来了。哼，要是真能策反你就好了。哎，要不要到武工队看看我们山东军民的抗日热情？
0: 不用了，在你身上都看到。

0: 你怎么在家？
1: 何野先生，
2: 在想什么？我在想，如果我是梁飞，现在我该怎么做？没发现梁飞有什么行动？我看，他根本不知道我们在家里。
1: 在济南，如果要找一个藏起来的人很难，但要找一个破译中心会很难吗？怎么了？是这样的。啊，我是瞎猜的。何野先生，您忙，我先告辞了。
0: 小芳。
2: 早点休息。

0: 哎，你有心上人吗？
1: 怎么着，你要给我介绍一个？
0: 你少来，你还用人给介绍？
1: 哎呀，我要有心上人呢，我就让全世界都知道，
2: 挺幸福的。
1: 哎呀，我可不会像凯文那样偷偷摸摸。
3: 我跟凯文什么关系都没有的。
4: バカ者、なんでこれは？
5: はい。
4: 貴様ら急げ！
5: はい。
0: 停。
1: 怎么样？
0: 对，就这儿，别动。找到了，梁飞，找到了。
1: 啊？
0: 找到了。
6: 哪儿？
0: 会议中心就在那个方向。
5: 好，给，好，给。

会议中心转移到郊外的军营，真敢想，这回难了。

0: 别怪我，你想的事让梁总说。
1: 梁飞，你一定要杀了田村，拿回孔立伟的日记本，不然父亲很难交代。
0: 知道了。

노래

0: 干什么去啊？
1: 屋里待得闷得慌，出去走走。哟，这么大火气！
0: 我警告你，你可别想溜了。
1: 溜？我溜哪儿去啊？我要想溜，你也拦不住我。再说了，要是真溜的话，我也会溜到梁飞身边，跟他一起去打鬼子。
0: 行啊，那你就跟着梁飞一起去。
1: 你当我不敢啊？我不像你，一天到晚只顾着胡思乱想，见不得人好。不要忘了，秦亚平也没答应过你什么，别像别人抢了你老婆似的，摆张臭脸给谁看呢？

0: 他妈的，
1: 偷的老子偷的，别让我逮着他，逮着他我活包了。哎，你给我站住！哎，你们两个在玩包装。出来，给我出来！我可看见你了啊，大白腿都露出来了啊！出来，你给我出来！
2: 长官，您是在找我们吗？
0: 大姐，轻点轻点，这是耳朵，我留着听话用的。啊，
2: 哎，刚才您说谁是小偷啊？
0: 我是你轻点轻。哎，
2: 找这个的吗？
0: 大姐，这个不是闹着玩，别走火。
2: 这是这么玩的吧？
0: 行家，敢问英雄是哪一路的吗？啊，英雄不问出处，不问出处。
2: 小红面对乖乖的。
0: 哎，您说。
2: 鬼子的破译中心在哪？
0: 破译中心是干嘛的呀？
2: 装什么？就是鬼子用来破译密码的。说。
0: 怎么都问这事儿？
2: 都问，还是问我？
0: 不，这我确实不能说，大姐。说了他会要我的命，打死我也不能说。
2: 那我现在就打死你。
0: 我说，大姐，反正是个死。我说，
2: 说。
0: 梁飞，梁英雄问过我。
2: 梁飞。

错不了。在重庆的时候，他跟梁飞就见过面，我认得他的背影。

0: 他盯着鬼子的艺妓馆干什么？
1: 还能干什么？肯定是跟梁飞的行动有关系呗。
0: 难不成鬼子的破译中心在艺妓馆里？
1: 你动动脑子好不好？这艺妓馆里面鱼龙混杂，能干什么呀？我认为艺妓馆跟破译中心肯定有联系。这破译中心是鬼子的王牌，要钱给钱，要人给人，要女人肯定是给女人，所以梁飞不会放过这条线。
0: 这么说我们也可以找到破译中心的位置。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我就抢在梁飞的前头，把他们一锅端了。
1: 要送死你自己去，老娘没那心情。我还告诉你，就咱俩这事儿未必能干成。
0: 他梁飞就能干成？
1: 总比咱俩有希望。
0: 你这是典型的灭自己之小他人。陈彩霞，你信不信我让梁飞他也干不成？
2: 军营那咋可能呢？咱五姑子的人全打进去，咱也进不去啊。
3: 所以啊，只能智取。
2: 不，智取你在行，打鬼子我在行。
3: 哎，日本会馆方面有什么消息吗？
4: 小鬼子每两天会派一次车，每次呢大约拉走15名穿着和服的女人，车牌号是318，我不知道跟破译中心有没有关系。
1: 我信，你典型的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主。但我告诉你，这个任务要是完不成，你也活不久。想作死自己去，别拖累着我。不信走着瞧。
3: 谁？
4: 陈彩霞。
3: 哦，我听见了。不是，他来济南干嘛呀？
4: 我也觉得奇怪，你说他在济南会做什么呢？
3: 陈彩霞来济南了，那凯文和胡克也一定来济南了。哼，特战局这帮人对我还是不放心。
4: 会不会他们是来支援你的呢？要不要跟特战局联系一下？
3: 不用不用，我不想跟他们有瓜葛。倒是这个陈彩霞盯上了日本会馆，说明这个日本会馆真的有问题。明天我去日本军营看看，看看那辆车是不是出那儿。
4: 我跟你一起去。
3: 别了，你照顾夏平。黑子，哎，把电台送过去，顺便告诉石队长，这回我可能需要武工队的帮忙。
2: 咱真要打到日本军营啊？
3: 大闹那是孙猴子。
2: 那咱这是
3: 不是说了吗？智取。

0: 你？
1: 是我，幸亏你扔的是个破草帽，要是个硬家伙的话，我这脖子当场就折了。小官人，快来帮姐看看，看看我这破相了没有啊？
2: 没流血，应该没事。

0: 你这下手也不轻啊啊！飞镖都用上了。
1: 这一个小小的刮痧板，把我这些小毛病都刮跑了。
2: 按照这个教材里面教的，每次呢2到3分钟，
3: 刮完柴胡腮腺，感觉这两边顺畅很多，不烦躁了，也不累了，晚上也能踏踏实实睡觉了。
4: 四肢刮一遍，中医刮痧有千年历史之久，究竟刮痧有着怎样的魔力？本期节目特邀中医主治医师、中国医科大学兼职教授刘同树作为重磅嘉宾，带您揭开中医刮痧神秘面纱，感受刮痧调五脏的独特魅力。
5: 刘老，我听说刮痧效果特别好，事实真的如此吗？
6: 确实是这样的啊，刮痧是中医古老纯天然的绿色疗法，操作非常简单，适用性也广，但想要真正达到调理的效果，刮痧工具的选择和刮拭的部位是重中之重。
7: 刘老，那您手上拿的就是您刚刚提到的专业刮痧板吗？
6: 这个刮痧板啊是目前都在用的啊，它形有虎符，这样一个专用刮痧板，它是玉质的材质，倒也快，动真身，而且还有3个面儿啊，虎头能点穴，虎尾能拨筋，啊，虎鞭呢能够刮四肢，这可不是普通的刮痧板可比的。现在呢，扫码，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可以免费领，前100名呢额外赠送啊植物精油1瓶。
5: 工具选不对，你再怎么刮，效果啊都差一大截。现在扫码，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免费领，前100名还额外的赠送植物精油1瓶。平时我们要想健康，想要调理身体，我们应该刮哪儿啊？怎么刮呀？
6: 你记住一句话，叫四肢刮一遍。中医讲，五脏有邪，必疏于四肢，啊，那么肝有邪在2腋。那心有邪在2肘，那脾有邪在2臂，那肺有邪在2肩，肾有邪在2郭。五脏里的那些垃圾不老老实实待在脏腑里头，它爱往四肢的窝里跑。你把这些窝刮通了，五脏自然它不就干净了吗？要记住一个顺口溜啊，刮腋窝，刮大腿根，刮肘窝，刮肩膀，刮膝窝，四肢刮一遍了。
5: 五脏的垃圾不在脏腑里，在四肢的窝里。那么您把这几个窝刮通了，脏腑啊自然也就干净了。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跟着刘老学刮痧，咱们四肢刮一遍。
6: 你要是动不动就烦呢，胸口堵得慌，两边呢这个肋胁啊胀，口苦，眼睛干，乳房胀痛，那就是肝的垃圾堵了。刮膈肌窝和胳膊内侧，用铜扁呢，轻轻的刮，刮柴胡腮腺。
8: 刘老，柴胡腮腺在哪个位置啊？
6: 刚才我说到柴胡腮腺，柴胡腮腺就是腋前腺、腋中腺、腋后腺。你要是干不好，刮的时候，那个手底下会感觉到有小沙子，或者是小疙瘩。啊，你别使劲压呀，轻轻刮到发红，有点酸胀就行了。
5: 刘老，我们刮到什么程度是最好的呀？
6: 感觉手底下从硬变软就对了。柴胡腮腺是肝垃圾往外排的通道，肝气疏开了，别在心里的无名火就下去了，心情好了，你就不烦躁了。你包括平时睡不好觉的，头晕眼胀，脑袋嗡嗡响，不透亮，刮百会和四神冲。
9: 刘老师，那四神冲在哪儿啊？
6: 四神冲位于百会穴前、后、左、右啊，各旁开1寸，就镇静安神、清理头目，用虎头来轻轻的点按这5个穴位啊，你会感觉到酸胀，这个时候就行了。你要睡不好的，
5: 四肢刮一遍，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以及穴位刮痧全套制品，前一百

0: 额外赠送植物精油一瓶。
1: 你要是心慌、心跳快、心烦、睡不踏实、还多梦、手心也热、爱焦虑，那就是心的垃圾堵了呀！刮胳膊肘和小臂内侧。
0: 我们刮胳膊肘和小臂内侧的时候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1: 刮的时候胳膊呢要微微的弯着，用虎鞭呢轻轻地刮胳膊肘内侧，重点是小指内侧吧。你每天刮两次，每次2到3分钟，首先你失眠会得到改善，你会睡得香，对吧？然后就不做梦了。
0: 四肢刮一遍，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以及穴位刮痧全套视频，前100名额外赠送植物精油一瓶。
1: 你要是身上像灌了铅一样那么沉不想动，肚子呢憋堵胀，大便稀溏舌苔厚腿肿，刮大腿根和大腿的内侧，尤其在小腿内侧骨头拐弯那个窝叫阴陵泉，在下边的这就是阴陵泉那个位置，这就是祛湿最重要的地方。用虎头使劲的点按阴陵泉，达到酸胀的感觉，那是最好的。
2: 吴老师，那这个刮好了会有什么反应呢？
1: 很多人呢，首先感觉嘴里头没那么渴了，然后呢，胃里边呢就会感觉到咕噜咕噜的响，这胃肠呢来回动了。
0: 这是为什么呀？
1: 有消化的感觉了，然后就是排气会增加，甚至排便也会变好了，并且排出来的，这排便排出的气都是很臭的，有味儿，皮的垃圾和湿气出来了。你要是腰酸腿软、下肢冷痛、夜尿还多，还有耳鸣、没有精神头脚跟疼、腿还肿，那就是肾的垃圾堵了。刮膝盖后窝和小腿后侧，也就是按照委中穴、承山穴和昆仑穴从上往下单向刮就可以了。这个玉子的刮痧板，它渗透力强，它能把关节周围的筋结一层一层的揉开，无论是腘窝的硬筋还是脖子的后边的大包就常说的富贵包肩颈这样的硬结腰两侧的筋疙瘩
0: 都能给你打开，
1: 用它来反复的刮痧点按。
3: 怎么判断大家刮的好不好，刮的到不到位呢？
1: 刮痧判断的主要就是看手感，刮到小沙子的说明什么呢？是你浅层堵了。刮到有硬条条的说明你深层堵了，
0: 那就严重了，严重一点点。
1: 对呀，刮到手冰凉说明有寒气，刮到手发热说明痰湿很重，刮到手滑溜了说明你这种通了。平时你自己想要保健，刮到酸胀发热沉麻就可以了，不用刻意去追求一定要出痧。
0: 四肢刮一遍，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以及穴位刮痧全套视频，前100名额外赠送植物精油一瓶。
4: 这一个小小的刮痧板把我这些小毛病都刮跑了。
5: 按照这个教材里面教的，每次呢2到3分钟
6: 刮完柴胡腮腺，感觉这两边顺畅很多，不烦躁了，也不累了，晚上也能踏踏实实睡觉了。
7: 四肢刮一遍，中医刮痧有千年历史之久，究竟刮痧有着怎样的魔力？本期节目特邀中医主治医师、中国医科大学兼职教授刘同树作为重磅嘉宾，带您揭开中医刮痧神秘面纱，感受刮痧调五脏的独特魅力。
0: 刘老，我听说刮痧效果特别好，事实真的如此吗？
1: 确实是这样的刮痧是中医古老纯天然的绿色疗法，操作非常简单，适用性也广，但想要真正达到调理的效果，刮痧工具的选择和刮拭的部位是重中之重。
2: 刘老，那您手上拿的就是您刚刚提到的专业刮痧板吗？
1: 这个

0: 沙板啊，是目前都在用的啊。它行有虎符这样一个专用刮痧板，它是玉子的材质，倒也快，动真身，而且还有三个面啊，虎头能点穴，虎尾能拨筋啊，虎鞭呢能够刮四肢，这可不是普通的刮痧板可比的。现在呢，扫码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可以免费领，前100名呢额外赠送啊植物精油一瓶。
1: 工具选不对，你再怎么刮，效果啊都差一大截。现在扫码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免费领，前100名还额外的赠送植物精油一瓶。平时我们要想健康，想要调理身体，我们应该刮哪儿啊？怎么刮呀？
0: 你记住一句话，叫四肢刮一遍。中医讲五脏有邪必疏于四肢啊，那么肝有邪在两腋，那心有邪在两肘，那脾有邪在两臂，那肺有邪在两肩，肾有邪在两锅。五脏里的那些垃圾不老老实实待在脏腑里头，它爱往四肢的窝里跑，你把这些窝刮通了，五脏自然它不就干净了吗？要记住一个顺口溜啊，刮腋窝，刮大腿根，刮肘窝，刮肩膀，刮膝窝，四肢刮一遍了。
1: 五脏的垃圾不在脏腑里，在四肢的窝里，那么您把这几个窝刮通了，脏腑啊自然也就干净了。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跟着刘老学刮痧，咱们四肢刮一遍。
0: 你要是动不动就烦呢，胸口堵得慌，两边呢这个肋胁啊胀，口苦，眼睛干，乳房胀痛，那就是肝的垃圾堵了。刮膈肌窝和胳膊内侧，用铜扁呢，轻轻的刮，刮柴胡三线。
2: 刘老，柴胡三线在哪个位置啊？
0: 刚才我说到柴胡三线，柴胡三线就是腋前线、腋中线、腋后线。你要是干不好，刮的时候，那个手底下会感觉到有小沙子，或者是小疙瘩，啊，你别使劲压呀。轻轻刮到发红，有点酸胀就行了。
1: 刘老，我们刮到什么程度是最好的呀？
0: 感觉手底下从硬变软就对了。柴胡三线是肝垃圾往外排的通道，肝气疏开了，别在心里的无名火就下去了。心情好了，你就不烦躁了。你包括平时睡不好觉的，头晕眼胀，脑袋嗡嗡响，不透亮。刮百会和四神冲，听讲。
3: 刘老师，那四神冲在哪儿啊？
0: 四神冲位于百会穴前、后、左、右啊，各旁开一寸，就镇静安神、清理头目，用虎头来轻轻的点按这5个穴位啊，你会感觉到酸胀，这个时候就行了。你像睡不好的。
1: 四肢刮一遍，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以及穴位刮痧全套制品，前100名额外赠送植物精油一瓶。
0: 你要是心慌、心跳快、心烦、睡不踏实，还多梦，手心也热，爱焦虑，那就是心的垃圾堵了呀！啊，刮胳膊肘和小臂内侧。啊，
1: 我们刮胳膊肘和小臂内侧的时候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0: 刮的时候啊，胳膊呢要微微的啊弯着，用虎鞭呢啊轻轻地刮胳膊肘啊内侧，重点是小指内侧吧。你每天刮2次，每次2到3分钟，首先你啊失眠会得到改善，你会睡得香，对吧？然后就不做梦了。
1: 四肢刮一遍，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以及穴位刮痧全套制品，前100名额外赠送植物精油一瓶。
0: 你要是身上像灌了铅一样那么沉啊，不想动，肚子呢憋堵胀，大便稀溏，啊，舌苔厚，啊，腿肿，刮大腿根和大腿的

内侧，尤其在小腿内侧呀，骨头拐弯那个窝叫阴陵泉，在下边的哈，这就是阴陵泉那个位置，这就是祛湿最重要的。

0: 不到咕噜咕噜的响啊，在胃肠呢来回动了，
1: 这是为什么呀？
0: 有消化的感觉了，然后就是排气会增加，甚至啊排便也会变好了，并且排出来的哎，都这排便排出来的气都是很臭的，有味儿啊，皮的垃圾和湿气出来了。你要是腰酸腿软、下肢冷痛、夜尿还多，是吧？还有耳鸣、没有精神头啊、脚跟疼、腿还肿，那就是肾的垃圾堵了。
1: 哎，这样
0: 啊，刮膝盖、后窝和小腿后侧，也就是按照委中穴、承山穴和昆仑穴从上往下啊单向刮就可以了。这个玉子的刮痧板，它渗透力强，它能把关节周围的筋结一层一层的揉开，无论是腘窝的硬筋呐、还是脖子的后边的大包啊，就常说的富贵包啊、肩颈啊这样的硬结呀、腰窝两侧的筋疙瘩呀，
1: 都能给你打开、
0: 用它来反复的刮痧、点按。
2: 怎么判断大家刮的好不好，刮的到不到位呢？
0: 刮痧判断的主要就是看手感，刮到小沙子的说明什么呢？是你浅层堵了、刮到有硬条条的说明你深层堵了，
1: 那就严重了，严重一点点。
0: 对呀，刮到手冰凉说明有寒气，刮到手发热说明痰湿很重，刮到手滑溜了说明你这种通了。平时你自己想要保健，刮到酸胀发热沉麻就可以了，不用刻意去追求一定要出痧。
1: 四肢刮一遍，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以及穴位刮痧全套视频，前100名额外赠送植物精油一瓶。
0: 骨头拐弯那个窝叫阴陵泉，在下边的哈，这就是哎阴陵泉那个位置，这就是祛湿最重要的地方。用虎头使劲的点按阴陵泉，达到酸胀的感觉，那是最好的。
3: 吴老师，那这个刮好了会有什么反应呢？
0: 很多人呢、首先感觉嘴里头没那么渴了啊，然后呢，胃里边呢就会感觉到咕噜咕噜的响啊，在胃肠呢来回动了。
1: 这是为什么呀？
0: 有消化的感觉了，然后就是排气会增加，甚至啊排便也会变好了，并且排出来的哎，都这排便排出来的气都是很臭的，有味儿啊，皮的垃圾和湿气出来了。你要是腰酸腿软、下肢冷痛、夜尿还多，是吧？还有耳鸣、没有精神头啊、脚跟疼、腿还肿，那就是肾的垃圾堵了。
1: 这样啊，
0: 刮膝盖、后窝和小腿后侧，也就是按照委中穴、承山穴和昆仑穴从上往下啊单向刮就可以了。这个玉子的刮痧板，它渗透力强，它能把关节周围的筋结一层一层的揉开，无论是腘窝的硬筋呐、还是脖子的后边的大包啊，就常说的富贵包啊、肩颈啊这样的硬结呀、腰窝两侧的筋疙瘩呀，
1: 都能给你打开、
0: 用它来反复的刮痧、点按。
2: 怎么判断大家刮的好不好，刮的到不到位呢？
0: 刮痧判断的主要就是看手感，刮到小沙子的说明什么呢？是你浅层堵了、刮到有硬条条的说明你深层堵了，
1: 那就严重了、严重一点点。
0: 对呀，刮到手冰凉说明有寒气，刮到手发热说明痰湿很重，刮到手滑溜了说明你这种通了。平时你自己想要保健，刮到酸胀发热沉麻就可以了，不用刻意去追求一定要出痧。
1: 四肢刮一遍，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价值199元的专用刮痧板以及穴位刮痧全套视频，前100名额外赠送植物精油一瓶。
4: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 还有报名热线电话零七九幺八。

0: 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
1: 秀秀，
2: 哎，
1: 被抢走了！
0: 大婚未结，命运从此错位。
3: 亲爹不要的，
4: 要书归你，就得卖地。
3: 费家也不要的，
2: 进了马子窝的女人，进不了俺费家门。
3: 啥样俺都留。
0: 一份地契，父女亲情。彻底崩塌，
5: 那不是地，那是俺的血，俺的肉，俺的命。
6: 俺宁秀秀再不会踏入宁家一步。
0: 柳家难归，前路皆暗，
7: 要么还钱，要么卖地。
1: 我死路上地吗？
6: 那地就是祸端，是催命符。
0: 江西卫视6月15日起每晚7:30，声万
7: 少麦
0: 跌宕上演。

0: 拿这一款。
1: 哎，你怎么不吃啊？
2: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3: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正确口味，不要乱扔垃圾。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社会传真。就业关系着千家万户的生活。眼下江西各地聚焦高校毕业生、返乡人员、待业群体，从搭建求职渠道到落实扶持政策，再到强化技能培训，用心用情打通就业服务最后一公里。
1: 在南昌，招聘活动聚焦企业用工需求与毕业生求职意愿，分专业和类别展开，更加精准高效。工科人才专场招聘会上，装备制造、电子信息、光电智能等领域的近百家企业带来了技术研发、工艺设计、工程运维等3500多个岗位，都是行业发展最急需紧缺的。东华理工大学毕业生严凌峰得知这场招聘会是专为工科生举办的，一大早就赶了过来。
2: 我这个专业的话，对口的工作是比较多的，行业也急需人才，也收到几份不错的 offer。 南昌对应届生有相应的人才补贴政策，对我来说就是有一定的帮助。
1: 招聘会前后，人社部门还准备了贴心的就业服务。
3: 在专场招聘会之前，我们会开职业指导公开课，招聘会之后，我们会带那个有需要的学子去录取参访，为这个高校毕业生提供一个全链条的一个服务。
1: 记者注意到，今年各地的招聘活动上，各种智能设备也在为毕业生求职赋能。简历诊断仪可以帮助求职者自动优化专业技能表述，调整简历结构。自动求职机可以根据求职者的意愿和技能特长自动匹配岗位，
4: 给我推荐了很多符合我专业的岗位，节省我非常多的岗位寻找时间。这种智能推荐的方式我觉得很高效。
1: 精细化的专场招聘，全方位的配套服务，提升了求职效率。这样的模式也延伸到了多个行业领域。前不久，由省人社厅、省教育厅主办的江西省2026届高校毕业生医药产业链专场招聘会在江西中医药大学举行。招聘会汇聚省内外220多家医药相关单位，提供岗位5400多个，覆盖医药全产业链。依托江西中医药学科与人才优势，不少企业连年参会。远东宏信医院集团就是其中一家，这几年在江西累计招聘了100多位人才。
5: 招聞大概有50个专硕，覆盖学校这边所有的这个专业。集团层面会设立2年全流程跟踪的一个培训期，配套了非常完善的培训体系和方案。
1: 江西中医药大学应届毕业生乐莹莹告诉记者，以往找医药类岗位需要多方筛选，分散投递。这次因为整合了业内优质企业和对口岗位，他很快就和一家企业达成了初步意向。
6: 无论是在薪资待遇还是在一些岗位方面，都是比较符合我自己的一个预期的，会比我们线上自己去投递效率要高非常多。
1: 现场还设置就业指导专区，为毕业

0: 业生提供简历优化、职业规划等一对一服务。毕业生刘竹君暂时没有找到合适岗位，就业老师现场指导他在简历中突出个人优势，明确求职方向。
1: 注重去投一下这个医院护理岗，因为这是你这个专业它核心支撑的是这个嘛。
2: 老师讲的对我还是挺有帮助的。
1: 做职业规划的时候啊，脚踏实地啊，扎根基层，积累经验，更有利于以后的成长。
0: 截至目前，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专场活动已举办线上线下招聘会497场，1.16万家用人单位参会，招聘需求人数27.78万人，参与人数38.37万人。招聘会精准供岗，就业补贴为基层就业助力。今年我省出台政策，将基层就业补贴的发放范围由专精特新企业扩大至高新技术企业，对毕业2年内到这类企业就业的高校毕业生，每人每月补贴1000元，最长可补贴1年。接下来我省还将拓宽市场化就业渠道，落实创业担保贷款、租房购房补贴等政策，持续加大高校毕业生就业扶持力度。在多措并举精准服务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的同时，我省持续拓宽就业帮扶覆盖面，聚焦农村留守人员、返乡务工人员等重点群体，下沉就业服务资源，搭建就近就业平台，开展普惠技能培训，让更多群众在家门口实现就业增收。家住贵溪市文芳镇的江英，之前一直在浙江的纺织企业务工。随着父母年事渐高，孩子到了入学年纪，他想回家找份工作。了解到他的情况后，就业之家的工作人员推荐他到家附近的就业车间工作。
3: 6000多块钱在家里的话，能照顾老人小孩，我挺自己的。
0: 就业车间是贵溪市吸纳农村留守人员、返乡务工人员家门口就业的创新载体。政府部门结合各乡镇的特色，引导服装、鞋类、玩具、装饰品等来料加工企业在乡村设立就业车间，并提供贴息贷款、就业补贴、场地支持等政策扶持，让企业接单站点加工、群众务工，
4: 给了我们很大的支持，我们就可以一心一意地搞生产，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目前呢，解决了100多号人就业。
0: 目前贵溪市已建成各类来料加工就业车间496家，带动1.2万人在家门口就业，年均为群众增收4亿多元。产业下沉扩岗位，培训下乡增技能。在贵溪市第13期中式面点师培训班上，杨小平正在学习凉皮制作方法。他之前由于缺乏一技之长，一直打零工。就业之家将免费技能培训送到他家门口。
5: 学了10多个品种，这次收获蛮大的。学了这么多东西，找到哪里都不怕了。
6: 就业之家工作人员，然后进城入户摸排劳动者的培训需求，到企业用人单位进行一个用工需求摸底，根据他们的三方的需求进行一个匹配，开展培训，让他们掌握一技之长。
0: 2025年以来，贵溪市共开展各类技能培训99期，培训3898人次，持续增强劳动者就业稳定性与增收能力。产业下乡，技能下乡，让乡村群众稳就业、能增收。针对失业人员这类重点群体，我省也推出一系列贴心服务，帮大家重新端稳就业饭碗。在共青城这家装备制造企业，扎春燕正在忙碌。几个月前，他因为原单位转型失业很焦虑，人社部门通过就业监测系统了解后，一边协助扎春燕申领每月1500多块钱的失业保险金，保障基本生活，一边根据他的意愿推荐匹配岗位。
7: 陆陆续续给我找了好几个嘛，我自己觉得嘛，就这个工作比较适合，就来这边了，也没有那么焦虑了，然后收入也比较稳定。
0: 扎春燕顺利再就业，得益于我省创新推行的窗口建群建岗机制。失业人员等重点群体申领失业保险金时，工作人员会主动引导他们加入求职服务群或办理求职登记，依托线上就业之家等进行岗位推送、政策咨询和求职指导。
8: 精准筛查辖区内失业人员等重点群体底数，通过线上系统摸排、线下站点跟进的联动模式， 坐实全链。

0: 条的就业服务。
1: 管理往上挤压要看我们的那个成绩率。
2: 在萍乡市第二期健康照护师培训班上，学员们正在学习实操技能。黄丹此前在外地美容院上班，失业后想转型从事养老护理、健康照护等工作，但缺少专业技能和从业经验。他的信息推送到当地就业之家后，工作人员很快为他推荐了免费培训，
3: 收获非常大，之后外出就业务工啊，我都更有底气。
2: 为提升重点就业群体技能水平，我省推行岗位需求加技能培训加技能评价加就业服务四位一体培训模式。劳动者不仅在家门口就能免费参加培训，还通过理论加实操举措，学得会，学得快，用得上。
4: 通过三项摸排，了解群众想学的技能、企业所需的工种，再根据市场岗位缺口确定培训内容。培训结束后，我们还会同步开展岗位梯建、就业递解服务。
5: 从服务高校毕业生求职，到助力返乡群众失业人员就业，一系列接地气、有温度的就业举措，覆盖不同群体，延伸城乡各地。搭平台、送政策、强技能，稳稳守住就业基本盘，也让民生保障更有温度。好的，感谢收看今天的社会传真，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春山有心，邀您诗意赴约，江西风景独好。
1: 今年看球吃什么？
2: 吃新卤味，吃皇上房手撕酱鸭，十个吃过，七个回头，看球更尽兴。吃新卤味，吃皇上房手撕酱鸭。
3: 大家一起来吧！
4: 来吧，来吧，
5: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江西重礼，亚运有你。仙客来牌灵芝孢子油维生素 E 软胶囊，杭州亚运会官方供应商，仙客来灵芝为您报时。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6月12号，星期五，农历4月27。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尹鸿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
1: 最高检调研组围绕加强民事检察工作，在江西召开专题座谈会。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英勇强调，全面提升民事检察工作质量，回应人民群众公平正义更高期待。陈永琪主持。
0: 全省各地加大房企拓岗就业指导力度，帮助高校毕业生就业。
1: 我省13人上榜2026年第一批中国好人榜。以下来看今天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省委书记尹鸿今天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
2: 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朝鲜进行国事访问期间的系列重要讲话、重要致辞和署名文章精神，全力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更加主动服务国家外交大局，统筹用好江西特色外事资源，积极参与中朝两党两国友好交往活动，不断增进两国人民友好情谊。要加强同朝鲜经贸联系，发挥江西特色产

0: 业优势，推动我省更多特色优势产品进入朝鲜市场，助力提升中朝务实合作水平。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同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轮举行会谈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以中老友好年为契机，加强与老挝在教育、文旅、青年等领域交流，进一步深化同老挝经贸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协作，积极服务中老关系发展。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国家主席习近平致加拿大新任总督路易斯·阿伯和就中革建交34周年致格鲁吉亚总统卡维拉什维利的重要贺电精神，加强与加拿大、格鲁吉亚两国在经贸、农业、教育、医疗卫生、文旅、青年等领域务实合作，密切地方往来和民间交流，以实际行动助力中加、中格关系发展。会议审议了江西省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若干举措，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全国服务业大会部署要求，抢抓机遇，乘势而上，加快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要突出需求牵引，聚焦产业转型升级，大力发展研发设计、科技服务、检测认证、供应链物流等生产性服务业，围绕城乡居民消费升级，不断做优生活性服务业。要深化改革攻坚，强化科技赋能，加强开放合作，着力破除制约服务业发展体制机制障碍，加快服务业数字化发展，积极培育新模式新业态，打造服务业新增长点。要凝聚工作合力，强化上下联动、齐抓共管、协同发力的推进机制，不断开创我省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6月10号到11号，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英勇率最高检调研组围绕加强民事检察工作在江西召开座谈会并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始终把为民造福作为最重要的政绩，全面提升民事检察工作质效，回应人民群众对公平正义的更高期待。省委副书记、省委政法委书记陈永琪主持座谈会并陪同调研。
0: 座谈会上，英勇与相关代表进行深入交流，详细了解情况，充分听取意见。他指出，必须深刻认识加强民事诉讼监督工作的重要性、必要性，增强履行好国家法律监督机关职责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英勇强调，要着力构建四级检察机关各有侧重、统筹协同、一体履职、接续监督的工作格局，更有针对性地研究加强民事生效裁判监督、民事执行活动全程监督、民事审判活动监督、虚假诉讼监督等，切实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要在党委领导和党委政法委统筹下，加强法检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协同解决民事诉讼监督衔接堵点，完善司法公正实现和评价机制，提高司法裁判公正性、稳定性、权威性。座谈会前，英勇在鄱阳县检察院调研，深入了解基层检察履职和队伍建设等情况，与一线检察人员交流。省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丁顺生参加调研。
2: 省政协13届常委会第16次会议今天在南昌闭幕，省政协主席宋福龙主持并讲话。
0: 宋福龙指出，要深刻认识做强、做优、做大省属国有企业是强化国有经济主导作用、服务国家重大战略的必然要求，是推动全省高质量发展、推进现代化江西建设的必然要求，是保障民生福祉、维护社会稳定的必然要求。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决策部署上来，以履职尽责实际成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宋福龙强调，要全面加强党的领导，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国有企业党建与生产经营深度融合，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聚焦优化结构布局，强化科技创新，深化体制机制改革，统筹发展和安全等重点任务，深入调研协商，积极建言献策，围绕健全

0: 要素保障机制、持续优化发展环境等广泛凝聚共识，形成推动我省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会议审议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江西省委员会提案工作条例修订和人事事项》。
1: 眼下距离应届高校毕业生离校还有不到一个月时间，全省各地加大房企拓岗就业指导的力度，帮助高校毕业生就业冲刺。
2: 刚才于丽红同学通过示范课，
0: 在吉安一家幼儿园，吉安幼专就业之家的老师正通过房企拓岗向用人单位推荐毕业生。学前教育专业的于丽红之前由于准备专升本考试耽误了求职，是老师重点推荐的对象。
3: 有我们学校出面推荐呢，我心里也就更有底了。
0: 这是学校今年第230次房企拓岗。毕业临近，对一些还没有确定就业意向的学生，学校除针对性介绍工作，还带学生到用人单位实地体验推荐。
2: 县长推荐让学生实地体验工作环境，同时我们还会推行毕业生分类指导，针对于就业困难的毕业生开展结对帮扶。
0: 记者发现，很多还未就业毕业生缺乏职业规划。萍乡学院机械电子工程专业学生周文宇就是其中一位。
4: 又可以去汽车制造类，又可以去那些工厂。我希望老师能够为我分析一下，我之后从事哪个行业对我来说是最好的。
0: 针对小周这种情况，各地就业之家组织了求职能力训练营、找到我的职业兴趣等课程，就让周文宇和其他有类似求职困惑的同学收获不少。
4: 他让我知道我是比较擅长动手，可以去从事那些汽车制造啊、制造业的工作。
5: 像这些课程的话，都是根据目前当下学生们的一个需求，先发掘他们自身的潜能，然后再去向外去探寻到他们的一个求职能力。
0: 接下来，我省就业部门还将针对未就业毕业生开展攻坚行动，通过政策宣讲、岗位推荐、技能培训等，帮助他们实现就业。
6: 2026年第一批中国好人榜昨天发布，江西13人上榜。
0: 他们分别是免费为乡村老人拍照14年的小伙戴继民，帮助上千人重拾生活信心的独臂村民周毛根，河畔度假遇险情，两度跳河挽救2条生命的曾鹏，红色家训代代传，三代人接力守护烈士墓96载的肖树初，以山林为家35载，一诺千金终不悔的护林人邓若生，坚守古遗址39载，深耕文化传承路的八旬老人徐玉溪，托起乡村教育43载的独臂校长方根水，40载以匠心守护生态家园的追花人张乐华，社区老人的亲闺女幸福社区的带头人刘红菊，30多年用调解温情守护万家和谐的杨慧芝，35年无言守候照亮瘫痪弟弟生命之光的廖润英，无私照顾智力残疾儿子30年的善良继母魏彩云，长嫂如母柔肩撑起3个家庭的易建华。
1: 端午节期间安全稳定工作视频会议今天召开，重点部署端午划龙舟活动安全工作。省委副书记、省委政法委书记陈永琪出席并讲话。
0: 陈永琪强调，要以更加自觉的思想和行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强化底线思维、忧患意识，依法合规、多措并举管好人、船、水、岸，加强划前、划中、划后的全链条安全管理，科学划定划龙舟活动区域、观赛安全区域，强化人员培训演练和龙舟安全检查，做好风险隐患排查和矛盾纠纷实质化解，要压紧压实各方责任，健全落实协作机制，以实际行动保障人民群众过一个欢乐祥和的端午佳节。陈永琪还就防溺水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要坚持疏堵结合，筑牢青少年生命安全防线。袁晴华做具体要求。
6: 萍乡市聚焦教育、产业发展等重点领域突出问题，以惠民生、暖民心的实干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
0: 这段时间，萍乡市安源中学高中部学生宿舍及食堂建设项目主体工程加紧推进，

0: 运动场改造、实验室升级等项目已经完工。
1: 上课能亲手操作做实验，知识不再停留于课本。
0: 安源中学建校时间长，基础设施老旧，为补齐办学短板，当地在盘活存量闲置用地的同时，积极争取教育领域2026年第一批中央预算内资金，确保学校扩容提质项目顺利推进。
2: 项目建成后，食堂餐位从原有1000个增至3000个，实现多楼层分流就餐。宿舍新增1000张床位，优化寝室配套，显著改善住宿条件。
0: 聚焦教育等重点领域突出问题，今年以来，萍乡持续深化一把手领题解决老大难问题专项行动，各级一把手主动领题，同步推进8所公办高中建设，规划新增优质学位3800个。学习教育的成效不仅体现在民生福祉上，还要转化为产业高质量发展强劲动力。萍乡持续擦亮群众贴心人党建品牌，4万多名党员干部下基层进一线，解决群众和企业需求。针对科技型企业融资难、融资贵、融资慢，当地推出双创融合贷，正银单险协同发力，专项贷款资金为企业大胆创新兜底。
3: 今年呢，我们研发投入同比提升20%，新品落地，订单交付提速非常明显。
0: 目前，萍乡已建立市级层面学习教育整改整治一本账，查摆17个方便问题，制定139条整改措施，实行挂图作战、绿、黄、红3色预警管理，推动各类问题妥善解决。
4: 坚持将学习教育与推动中心工作结合起来，推动一批历史遗留问题有效解决，办好群众贴心事，当好群众贴心人。
0: 省政府新闻办今天举行“奋进155，干出新精彩”系列新闻发布会，介绍九江市155规划纲要有关内容。九江市将围绕城市建设、科技创新能力等7大主要目标发力，力争155末地区生产总值突破5000亿元。155期间，九江将坚持工业挂帅，聚焦新材料、电子信息、石化化工、装备制造等优势产业，推动产业集群升级，冲刺2000亿级产业，深化重点领域改革，优化营商环境，依托通江达海区位优势，扩大对外开放，激活黄金水道经济价值，深度融入南昌都市圈，联动赣江新区，推动县域差异化高质量发展。坚守生态优先理念，畅通生态价值转化路径，发展生态旅游、森林康养等特色产业。
5: 迈入15，我们将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的政绩，推动更多的资金资源投资于人，服务于民生，重点聚焦一老一小、就医就学领域，大力实施一批民生工程，加快补齐公共服务短板，让老百姓上学更公平，看病更方便，养老更安心，日子更有奔头。
0: 江西省第5届现代种业蔬菜新品种展示推广活动今天在南昌举行，110多家蔬菜种子企业和单位带来1114个蔬菜种业新成果，其中有不用蒸煮就可直接食用的双色玉米，也有通过遗传改良披着茄子外衣的辣椒。
6: 辣椒相对于其他蔬菜的遗传变异类型是非常丰富的，我们利用我们现有的种子资源创造带有花青素的一个甜椒品种，可以当水果吃，品质也特别好，非常是年轻人的口感。
0: 现场还评选出10个江西蔬菜好品种重点推介。本次活动为期1个月，启动当天即签约9个产销协议，总金额达1400万元。
7: 在品种选育上，我们有所突破。豇豆种子市场占有率居全国首位，辣椒种子占全国15%左右。通过这个展示活动啊，把种植户啊，还有当地农业部门呢、种业一些产业结合起来，为蔬菜产业发展打好种业基础。
3: 安邑县聚焦老旧小区物业难管、居民烦心突出问题，创新治理模式，健全监督机制，推动问题小区旧貌换新颜。
8: 这栋后面那个场地比较大，是不是在那里搞一个篮球场啊？
9: 每到周末，安邑县现代名门小区议事厅都会召开居民协商会，业委会与居民代表面对面收集诉求，协调解决。
10: 每次有什么诉求啊，他们都会积极响应，这种态度又让我们给

0: 也重新建立了信任。
1: 现代名门小区建成于2015年，此前物业与业委会履职不力，环境与矛盾问题频发。当地通过选优配强业委会，吸纳法律、财务、工程等专业人才与党员骨干，公开择优引进新物业，构建高知加党员复合型治理团队，当好居民传声筒、物业监督员。
0: 每个月的满意度连续半年没有达到95%以上，我们可以对他进行解聘。
1: 刚性约束倒逼服务提质，新物业全面开展楼道量化、环境整治，开通24小时服务热线，实现诉求30分钟内上门处置。
2: 我们刚开始进场的时候，业主那个物业费收缴率不足50%，现在我们已经达到78%。
1: 针对外出务工人员多、难以成立业委会的小区，安义县组建物业管理委员会，由社区干部牵头，业主代表参与，共同决策物业选聘、维修资金使用等事务，推动小区有效自治。
3: 前两天跟那个物管会反映了一下，怎么下路的坑坑洼洼，物业的同志马上就来安排把这事做好，我们很满意啊。
1: 当地还试点物业费共管模式，由社区、物管会、物业三方共管，支出全程监督，账目定期公开，让资金使用透明规范。今年以来，安义县强化公共收益、维修资金、物业费三笔钱监管，实现全县物管小区、业委会、物管会全覆盖。
4: 下一步，我们准备打造物业服务成本星级评定体制，物业服务好不好，由业主说了算。进一步提升服务品质，实现自驾相符，让大家住得更舒心。
5: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6: 全国首批美丽中国打卡点名单日前公布，我省共有8地入选，分别是景德镇市姚里古镇风景区、景德镇市黄姚、赣州市崇义县、赣州市赣州宋代古浮桥遗址、上饶市婺源咸高城景区、上饶市婺女洲度假区、九江市东林大佛、南昌市狮子峰旅游风景区。
7: 15五化工新材料发展战略研讨会今天在景德镇举行，围绕产业发展路径、产学研融合等议题深入研讨，现场发布并解读产业发展指南，并签订战略合作协议。2026年浙皖闽赣四省边际城市职工乒乓球友谊赛日前在抚州举行，江西、浙江、安徽、福建四省26支代表队近400名职工选手以球会友。
8: 感谢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5: 获取更多资讯，请下载京视频客户端或关注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再见。
8: 再见。

0: 气象养生茶，中国向金红。
1: 晚上好，预计从明天开始，暴雨带将会在长江中下游到华南之间摆动，我省开始进入到新一轮的降水集中期。明天雨水会来势汹汹，赣北南部、赣中以及赣南北部普遍都会出现中到大雨或雷雨。需要重点关注的是萍乡、新余、吉安、抚州、鹰潭五市和南昌上饶两市的南部、赣州市的北部，这些地方都将会出现暴雨到大暴雨。14号到15号，强降雨会主要集中在赣南，阴天会有中到大雨或雷雨，赣州市的南部还将会出现暴雨。由于本轮的降水集中期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发生洪涝、山洪、地质灾害、城市暴雨、积涝的风险高，提醒大家要密切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强降雨时段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势低洼等地质灾害的易发区。好了，以下是各地天气。南昌中雨转大雨，22到25摄氏度。赣江新区大雨转中雨，22到25度。九江小雨，21到25度。瑞昌小雨，21到25度。庐山景区小雨，16到19度。贵溪中雨转暴雨，20到26度。

0: 鹰潭中雨转暴雨，20到25度。景德镇小雨转中雨，20到24度。乐平小雨转大雨，20到24度。上饶小雨转大雨，20到25度。德兴小雨转大雨，20到25度。新余中雨转暴雨，22到26度。萍乡中雨转暴雨，22到27度。宜春中雨转暴雨，21到25度。丰城中雨转暴雨，21到25度。樟树中雨转暴雨，22到26度。高安中雨转大雨，21到25度。福州雷阵雨转暴雨，22到26度。吉安雷阵雨转大雨，23到28度。井冈山雷阵雨转大雨，20到24度。新干中雨转暴雨，22到27度。赣州雷阵雨转中雨，24到31度。瑞金雷阵雨转中雨，23到30度。龙南雷阵雨转中雨，23到31度。南昌中雨转大雨，22到25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追求食品的美味，务必注重食品的安全，时刻牢记安全第一。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凝聚民族精神力量。
2: 拿这一块。
3: 你怎么不吃啊？
1: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4: 戴上头盔，你最美。争做文明骑行人。守护生命，从头做起。
1: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5: 李同学，我知道你这次来苏州做什么，你是不是准备和一个代号叫孤舟的共党见面？你告诉我这个，我保你可以平安离开九十号，并且你那边绝对不会知道你来过九十号。
6: 志飞兄，你看你说的，我就是个小买卖人，你们这些高来高去的事儿，我听不懂啊，你把我放了吧。
7: 王飞兄，你一脸不要脸是吧？跟你念旧情，给我打太极，我最后问你一遍，孤舟的联络方式、地点和密码，说。
8: 回到，回到，回到，回到。
9: 周志飞，把王明忠给我放了。
6: 站长，静等让你把他放了。
10: 司令，他们不会再拖延时间吧？
11: 城门的守卫解决了，
10: 胡连长控制了，随时咱们能出城门。
11: 救出民众，我们就撤。
10: 是，
12: 老司令。
9: 你终于来了，我要个人呢。
12: 我让手下把手带过来。
9: 啊，那我们一起等着。
6: 站长，站长不得了了，站长，他打死了，他打死了，我们都让他打死了。

0: 命运从此错位。
1: 亲爹不要的，
2: 要赎闺女就得卖地，
1: 费家也不要的。
3: 进了马子窝的女人进不了俺费家门，
1: 啥样俺都留。
0: 一份地契，父女亲情彻底崩塌。
4: 那不是地，那是俺的血，俺的肉，俺的命。
5: 俺宁秀秀再不会踏入宁家一步。
0: 柳家难归，前路皆暗。
6: 要么还钱，要么卖地。
7: 我们死路让地吗？
5: 那地就是祸端，是催命符。
0: 江西卫视6月15日起，每晚7:30，声万里。
6: 少买。
0: 跌宕上演。烟雨姑苏，鬼潮暗涌。
8: 鄙人回来收复苏州，第一个办的案子全是你。
0: 一个善人，
9: 牺牲这十几条人命，只为了保全你自己啊！
10: 您在九十号是打入呢，还是真心的呀？
0: 一个善鬼，
11: 你我早就已是仇恨远招，得顺势而为，加入我的行列。
0: 智谋相克，人心互叹。
12: 难道我们就要眼睁睁把这个世界让给这些不知羞耻的汉奸吗？
11: 把风声给我露出去，逼他动手。
10: 你知道我多想一枪毙了你。
0: 江西卫视每晚7:30，光州双雄对决。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2号，星期五，农历4月2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应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照亮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新路。
0: 赵乐际同新加坡国会议长会谈，
1: 韩正会见新加坡国会议长。
0: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155良好开局》今天来看，福建、云南推进新能源产业加速发展，以新型能源体系支撑能源强国建设。
1: 央行发布的数据显示，前五个月我国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稳固，
0: 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过80%。
1: 美国方面称，已与伊朗达成一项协议，协议一旦签署，霍尔木兹海峡将开放。伊朗方面称，尚未就伊美协议达成最终结论。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缅昂莱将于6月15号至19号

0: 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井冈山是中国革命的摇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井冈山时期留给我们最为宝贵的财富，就是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今天我们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坚持坚定执着追理想，实事求是闯新路，艰苦奋斗攻难关，依靠群众求胜利，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井冈山精神传承至今，依然激励着全体党员干部砥砺初心、攻坚克难，指引亿万人民在民族复兴的征程上勇毅前行。
2: 巍巍井冈，星火不灭。如今每天都有来自全国各地的人们踏上这片红色土地，感悟初心使命。依托厚重红色底蕴，当地打造我的井冈行沉浸式红色研学活动，22堂实景思政课，让红色基因在青少年心中生根发芽。
3: 行程万里忘初心，我们来到了井冈山，去回顾这段艰苦奋斗的峥嵘岁月，并在重温这段红色记忆中去感悟这份初心。
2: 井冈山是革命的山，战斗的山，也是英雄的山，光荣的山。革命先烈用热血与生命在这里开辟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革命道路，铸就了不朽的精神丰碑。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多次谈到井冈山精神，并对弘扬井冈山精神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扎根红土地的江西，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在加快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上走在前，在推动中部地区崛起上勇争先，在推进长江经济带发展上善作为的目标要求，以精神为引领，在实干中谱写新篇。实事求是闯新路是井冈山精神最鲜明的时代特质。位于井冈山深处的神山村，村民祖祖辈辈仅靠人均几分梯田和几十亩竹林度日。10年前，人均年收入不足3000元。2016年起，村党支部立足山村实情，将分散在农户手中难以产生规模效益的8丈田集中流转，成立合作社，统一规划种植黄桃和茶叶。同时利用地处井冈山两大核心景区之间的独特优势，大力发展乡村游，开启了30多家民宿与农家乐。如今神山村年接待游客超30万人次，获评省5A级乡村旅游点，村民人均年收入达3.6万元，10年增长10余倍。
4: 村里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基础设施完善，公共设施完善，就是我们就依托自己的生态环境嘛，更多的那个年轻人回家创业，包括现在老百姓的那种精神面貌是特别的好。
2: 曾经的苏区赣州地处江西最南端的4省交界边缘地带，山多地少，一度被贴上闭塞老区的标签。10年前，依托紧邻粤港澳大湾区的区位优势和铁路网交汇枢纽优势，赣州以实事求是的精神、敢为人先的魄力，闯出一条发展新路，在不靠海、不沿边的赣南苏区，建成了全国革命老区中唯一一个对外开放的内陆口岸——赣州国际陆港，物流网络覆盖亚欧20多个国家和地区。这让全国最大的实木家具制造基地南康区从内陆腹地直接迈向开放前沿，带动当地家具集群产值突破2900亿元，海外订单每年超50亿元。
5: 现在国际陆港为我们赣州多个产业带来了深度赋能，我们革命老区要在认清自身发展短板的同时，更要找准自身的优势所在，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大胆去闯，才能为老区发展带来新动力。
2: 艰苦奋斗攻难关是井冈山精神的核心底色。传统产业占江西省工业比重约70%，做好改造升级这篇大文章是全省实体经济固本强基的关键。位于长江之滨的九江石化曾深陷高耗能产品单一的困局， 近年来，这家老牌石化企业

0: 以艰苦奋斗的精神攻克一个个卡脖子的技术难关，以数字赋能涅槃重生，年产150万吨方厅项目今年底将建成，届时将成为中部地区一流的绿色智能石油炼化基地。目前江西全省已有超过1.5万家传统企业完成升级换新，电子信息、有色金属产业先后迈入万亿级行列。站在“十五五”的新起点上，江西正全力推动新兴产业串珠成链，锂电池、高端光伏等战略性新兴产业蓬勃发展，同时抢滩布局金属新材料、脑机接口等未来赛道，不断培育出全新的经济增长极。
1: 井冈山精神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它能跨越时空就在于这个精神对我们今天它有价值、有意义、有启迪。在新征程上，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传承和弘扬好伟大的井冈山精神，更续红色血脉，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0: 精神如炬，照亮征程，全体中华儿女将传承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在新征程上不断闯新路、攻难关、开新局，奋力书写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崭新篇章。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2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新加坡国会议长谢建平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去年中新两国共同庆贺建交35周年，习近平主席同黄循财总理举行重要会晤，为中新关系发展指明方向。中方愿同新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推动中新全方位高质量的前瞻性伙伴关系不断取得新进展。赵乐际指出，中方愿同新方深化高水平政治互信，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筑牢中新友好的政治基础。双方要加强发展规划对接，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清洁能源、科技创新等领域合作，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活跃人文交流，增进人民相知相亲，密切多边协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新加坡国会加强立法机构交流交往，深化立法监督等经验互学互鉴，为中新高质量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欢迎新加坡议员来华参加由全国人大举办的东盟国家议员研讨班。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有关情况。谢建平表示，新加坡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中国“十五五”规划富有雄心壮志，将为新加坡提供重要机遇。新方愿加强同中方在经贸、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发展、促进民生等各领域合作。新中两国都珍视并致力于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面对复杂多变的地缘政治形势，新加坡愿积极促进东盟与中国关系深入发展。新加坡国会希望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友好交往，在立法等领域深化交流，为促进新中关系发展做贡献。何为参加会谈。国家副主席韩正12号在京会见新加坡国会议长谢建平。韩正表示，中国和新加坡互为友好近邻和重要合作伙伴。去年6月，习近平主席会见黄循财总理，为下阶段中新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新方一道，认真落实两国领导人的重要共识，进一步加强战略沟通，加大相互支持，拓展高质量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新全方位高质量的前瞻性伙伴关系实现更大发展。双方要加强多边协作，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谢建平表示，新中是好朋友、好邻居，合作领域广泛，成果丰硕。新方十分珍视新中伙伴关系，坚定致力于进一步深化双边合作。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
2: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建设能源强国。福建、云南因地制宜，加快推进新能源产业加速发展，以新型能源体系支撑能源强国建设。
3: 眼下，福建正推进新能源产业加速发展，在漳州古雷半岛，福建省绿氢中试基地正式投用，基地还未。

0: 为海上风电、氢能车辆等装备制造企业提供测试平台，带动上下游产业链急剧发展。
1: 我们将充分利用福建丰富的海上风力资源，把绿氢中试基地打造成开放共享的中试服务平台，解决从实验室技术到产业化应用之间的最后一公里。
0: 十五五时期，福建锚定双碳目标与能源强省战略定位。

0: 协同推进风光储氢核发展，打造我国重要的新能源先进制造基地、技术创新高地和应用推广高地，将新能源产业集群打造为万亿级的国际知名先进制造业集群。
1: 在云南姚安县的大河口光伏发电项目施工现场，工人们正进行桩基浇筑、支架安装等作业，项目预计九月可建成投用。大河口光伏发电项目规划建设60兆瓦光伏电站及配套110千伏升压站。
2: 项目投产以后呢，年发电量可以达到9540万千瓦时。除了供给云南本地之外，还通过西电东送的通道输送到珠三角、广西等地。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推进非化石能源安全、可靠、有序替代化石能源，坚持风光、水和等多能并举。今年云南已有10多个风力、光伏等新能源项目开工。十五五期间，云南通过推进绿电加先进制造深度融合，把能源优势转化为产业竞争力。到2030年，云南将基本建成国家级新型电力系统先行示范区，非化石能源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不低于46%。
3: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云南将围绕构建特色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有序推进后续大水电建设和新能源高质量发展，积极拓展绿电多元化场景应用，赋能产业链发展，把全国领先的清洁能源优势实打实转换为产业优势、竞争优势。
4: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5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67万亿元，同比增长8.6%；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8.81万亿元，同比增长7.7%。两项指标增速均高于名义 GDP 增速，社会融资条件继续保持在相对宽松的状态，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保持稳固。五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1.02万亿元，同比增长5.5%，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五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约为3.0%，比上年同期低约25个基点。个人住房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约为3.1%，贷款利率保持在低位水平。6月11号，市场监管总局会同中央网信办、国家铁路局依法约谈携程、同程、去哪儿、飞猪、美团、智行火车票、高铁管家等7家第三方平台企业，针对其不当宣传、候补帮抢及付费选座业务，不当诱导用户买长乘短或买短乘长，不当收集和使用平台用户个人信息等不规范经营问题，要求有关企业严格遵守有关法律法规规定，落实主体责任，全面规范火车票销售经营行为，共同维护铁路售票市场秩序，保障广大消费者合法权益，要求限期完成整改并提交报告。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将加大监管执法力度，如发现存在涉嫌违法行为，将依法依规严肃处理。
1: 农业农村部今天的小麦机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已收获小麦2.78亿亩，收获进度过80%。随着麦收推进，夏播进入高峰。
4: 眼下，黄淮海主产区延续晴好天气，利于山东、江苏、河北等省集中机收快速推进。在山东汶上县，75万亩小麦已集中成熟，一批新型农机装备正在助力当地农民抢收抢种。
5: 在小麦收割的现场，我们看到这个小麦收割机的割台增加了30公分，达到了足足的3米左右。我们的视线往上，在这个机器的顶部增加了一个折叠式的粮仓。大家来看，这个折叠式粮仓打开了，是不是它的容量就变大了？
6: 对对对，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比平常多装2双电斤粮食，这样农机手每天卸粮的次数都少了，能多干几十亩地。
4: 收完小麦，几台新型玉米播种机加紧作业。如今增施底肥、节水浇灌、精量播种几道工序能一次性完成。
6: 这个滴灌带它在15厘米左右，它都有一个小孔，它就直接的精准的滴灌在农作物的根部。
4: 今年三夏，全国1700多万台套农机具投入抢收抢种，智能高端农机加大推广应用，成为不少主产区的突出亮点。安徽获。

0: 邱仲良大户庞瑞红的2000多亩水稻栽插全都用上了高速插秧机，大大提高了作业效率。
1: 4天至15天就全部完成，要是原来是得需要1个月的时间。
0: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下播粮食进度近半，总体进展顺利。
2: 我国物流市场规模连续10年全球第一，但运输环节衔接不畅，物流成本偏高，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眼下国家正在加速建设物流网，这张网将如何破解难题？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3: 当记者来到宜兴市新材料产业园时，运输车正络绎不绝驶入厂区，但红火背后，企业的运输负责人给记者算了笔成本账。
4: 如果我们是水路的话，一次可以装1000吨到2000吨，陆路呢，现在一次只能装个30吨。我们算过一笔账，陆路运输的成本要比水路运输贵一半以上。
3: 事实上，宜兴水网密布，明明有运量大、成本低的水路可选，为什么这些企业非得通过公路运输呢？
5: 我们在周边像长江啊、运河，这个走大船都没问题，就是要到我进厂的这一段，现在满足不了。
6: 其实园区的西侧就是南干河，这里离通往京杭大运河的长沥线航道只有不到8公里的距离，但就是因为部分河道太窄太浅，没有办法行船，让这里的企业守着水却用不了低成本的水运。
3: 这些年国家公路网、铁路网加快完善，相比之下水运的短板愈发突出，航道等级偏低，干支线衔接不畅，于是补齐短板成为物流网建设的一项重点任务。开挖新运河，全力打通江河出海堵点，航道疏浚，干支线升级，畅通水路最后1公里。眼下江苏就开启了14条通港达源的支线航道提升工程。在宜兴，记者看到新材料产业园与内河干线之间这条7.7公里的支线航道开始建设。和以往的大投入高标准不同，政府部门是根据园区将来使用的船舶和水域条件量身定制航道标准，就瞄着产业的需求干。
7: 要给企业降本增效，那么我们现在就从物流端要入手，就是要把水上也能够做到像公路运输一样能够做到门到门的那种服务水平，就因地制宜量身定制的一个尺寸标准，满足企业的一个实际的需求。
3: 江苏的探索是全国内河水运体系建设的缩影，当前国家正在全力推动内河水运体系连通工程，到2030年，我国的物流网上一个现代化内河水运连通体系将彻底盘活水运资源。水运网络不断延伸，一张全域协同的新型物流网也正在加速铺展。为了破解多种运输方式衔接不畅的难题，新一轮综合货运枢纽补链强链提升行动将在30个左右城市落地。未来他们会和全国37个城市约400个货运枢纽形成联动，让水路和铁路联运更经济，铁路和公路联运更高效，公路和航空联运更便捷。同时正在搭建的国家级物流大数据平台将统筹共享公路、铁路、水路、航空等各运输方式数据，为货物流通寻找最优路径，实现一箱到底、一单通行。到2027年，全社会物流总费用预计将节省近1000亿元。持续织密优化的物流网也为经济发展拓展了新空间。15五期间，物流网建设不仅会拉动物流领域有效投资，还将带动物流机器人、智能仓储、新能源重卡等领域投资规模扩大。这张物流网正与制造业、农业、商贸业深度融合，智慧仓运维员、智能调度员等新岗位也加速涌现。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相关负责人介绍，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至27号在上海举办。本届大赛共设64个竞赛项目，覆盖制造、交通、建筑、信息、创意、服务6大领域，新增无人机系统、数字交互媒体设计等项目。竞赛内容对标企业真实岗位需求，
8: 对接了数字经济、智能制造、城市运维、民生服务等领域，产业发展到哪儿，新的职业产生。

0: 深了，那么就把这个晒相设为一个试晒项目，大家来共同切磋，提高这个项目的技术含量。
1: 本届大赛预计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1400名选手参赛。中国计划8月份正式组建中国代表团，将派出71名参赛选手参加全部比赛项目。
2: 今年以来，我国通过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消费补贴、加快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等措施，不断完善以失能老年人照护为重点的基本养老服务体系。
3: 在山西晋城，吴建刚的母亲因重度失能长期入住养老机构，今年起他每个月可以申请800块钱的养老服务消费补贴。
4: 这个政策呢，对咱们老百姓真的是非常的好。我妈是重度失能，这一下就减轻了800元的负担。
3: 今年1月起，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在全国实施。符合条件的老人如果在机构养老，每月可使用消费补贴抵扣40%的养老服务费用。居家社区养老的老人每月可抵扣50%的养老服务费用，每人每月最高可抵扣800元。今年1月至5月底，全国累计核销消费券603万次，累计核销金额38.4亿元，159.4万失能老年人从中受益，带动养老服务消费165亿元。今年关于加快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意见出台，长期护理保险制度从局部试点向全国推开，失能老年人照护水平进一步提升，多部门联合出台措施，建立完善互助养老服务模式。各地因地制宜，探索组建以村干部、社区工作者等为骨干的队伍，进一步加强居家养老特殊困难老人探访关爱力度。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今年前5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市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2.8万亿元，同比增长18.9%，占大湾区内地9市进出口值超60%。其中 3D 打印机、数字照相机出口分别增长121.2%、53.5%。国家网信办今天发布《中国个人信息保护报告2025年》。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出台实施多部个人信息保护相关法规规章，建立人脸识别技术应用安全管理、网络身份认证制度等，个人信息保护不断深化。文化和自然遗产日非遗主题宣传展示活动，2026年非遗好物国潮焕新非遗消夏购物月昨晚在江苏启动。活动期间，全国各地将推出超1200场活动，发布非遗特色旅游线路，开展跟着电影赏非遗等。2026重庆国际动画电影周今天闭幕，来自全球的501部动画作品参评，《浪浪山》《小妖怪》等23部作品和5位个人获金山茶荣誉。电影周期间累计签约项目53个，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重庆市共同启动动漫中国西部创制中心项目。记者今天从中国气象局获悉，入汛以来全国平均降水量157.4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12.2%，为近10年同期第二多。我国南方地区强降雨过程频繁，强降雨高度集中在广东、广西、湖北、湖南、贵州等地。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表示，他已与伊朗达成一项协议，可能本周末在欧洲签署。协议一旦签署，霍尔木兹海峡将开放。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说，鉴于与伊朗的磋商结果已提交至伊朗最高领导层并获得批准，他已取消原定于11号晚针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同一天表示，伊朗尚未就伊美协议达成最终结论。伊美协议大部分文本已经敲定，但美方不断改变立场，其矛盾立场阻碍这一进程。巴加埃强调，伊朗不会在红线问题上妥协。以色列总理办公室11号发表声明说，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就拟定中的美伊谅解备忘录进行了讨论。以色列方面对美方承诺在最终协议中限制伊朗核计划与导弹能力表示支持。 此外，美国中央司令部11号确认，美军10号在阿曼湾打击一艘违反封锁、试图运输伊朗石油的油轮，这是本周美军打击。

0: 基的第三艘邮轮。印度港口、航运和航道部长索诺马尔十一号证实，本周早些时候，美军在阿曼海域对一艘邮轮的袭击导致三名印度籍海员死亡。印度政府已就此事召见美国驻印度临时代办，表达抗议。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欧洲中央银行十一号召开货币政策会议，决定将欧元区三大关键利率均上调25个基点。这是欧洲央行自2023年9月以来首次加息。欧洲央行还将欧元区2026年经济增长预期下调至0.8%。欧洲央行表示，中东战事正推升通胀压力。考虑到相关风险及其对欧元区中期前景的影响，当前加息决定是适当的。联合国难民署十一号发布的最新报告说，截至2025年底，全球被迫流离失所者人数超过1.17亿，这一数字较2024年底下降3%，主要是因为阿富汗、叙利亚和苏丹的难民回流人数大幅增加。报告说，这一数字虽为数十年来首次下降，但许多人是在没有保障的情况下返回的，重新融入社会的条件仍然极其严峻。据美国媒体报道，十号到十一号，强风暴席卷美国中西部地区，给伊利诺伊、密苏里、爱奥瓦等多州带来龙卷风、雷暴、强降雨等恶劣天气。目前风暴已导致一人死亡，数十万用户停电，芝加哥、费城等多个城市机场航班延误或取消。2026美加墨世界杯十一号在墨西哥城开幕。在随后举行的揭幕赛中，墨西哥队以2-0战胜南非队。本届世界杯赛事于6月11号至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与墨西哥三国的16座场馆举办，这是历史上首次由三个国家共同承办，也是首次有48支球队参赛的世界杯赛事。
2: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2: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0: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这90号呀，人一进去就都变成鬼了。
1: 哎呀，给老子别来！
2: 90号的人，
3: 顾以军，太狡猾了。
4: 不管他从前是谁的人，把他变成你的。
5: 明知道是个火坑，还得往下跳。
6: 这里是90号，心眼儿一个比一个多。
7: 打真名都不一样，前面就得8000。
8: 这人呐，
3: 这个国家
8: 得顺势而为，
7: 哪条路都得走到黑。猛兽总是独行，牛羊才成群结队。
8: 你以为你可以凭一己之力拯救国家和民族？
5: 国家生死存亡之际，我辈必奋不顾身。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

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0: 不要开了。
1: 我是个生意人，你凭什么抓我？我就是个生意人。
2: 你闭嘴。生意人，你是生意人，你心里清楚。带走。你
1: 放开我。
3: 按照组织规定，咱们小组属于王明忠同志的直属下线，应该马上停止一切行动，
4: 并马上撤退。
3: 但我不想这么做，六哥。我建议，我们应该全力营救明忠同志。
4: 我也是这么想的。
3: 你有办法了？
4: 林先生有张条子要给你。
5: 你是林先生的部下？
4: 是，司令。我是新四军淞沪联络处特派员肖俊霞。
5: 找我什么事儿？
4: 我来是想请你帮助我们营救被九十号逮捕的人员王明忠。
5: 把他毙了。
1: 我
6: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7: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6: 一用就会。
8: 大家一起来吧！
9: 来吧，来吧，
10: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如果罗司令不能及时赶回去，群龙无首，后果将不堪设想。
1: 这是详细情报，你带给他，告诉他，尽快离开苏州。知道。 好像瘦了，我想你，每一分，每一秒都想。 我知道你是在为我们做事，我也知道因为纪律你无法向我坦白。
0: 我答应过一个人，他用性命救下了我，我得信守对他的诺言。

0: 国家已到存亡之际，
1: 我辈必得奋不顾身。

0: 明州，明州，明州，我，周世飞，这谁干的？我不是，妈的！赶紧给我找医生，找医生过来。
1: 高林，高林，
0: 明州，你没事吧？这两天我去上海了，我一回来，知道他们把你抓来了，我赶紧过来，赶紧去看医生，好吗？
2: 谁？
1: 我靠！
0: 赶紧把衣服穿上，送到我办公室。
2: 高林，高林，
0: 我在办公室给你备了酒菜，到我办公室啊。对不住了。

0: 中兄，你还是喜欢读书啊。
1: 小时候落下的毛病，今天呢怎么改叫志飞了，还做了这么大的官。
0: 人呢越活越能进入小说的事情。那年我父亲去世，母亲改嫁，我那个继父你还记得吧，成天揍我，他每次一打我，你母亲啊就把我叫到你们家，就是做这道菜给我吃。
1: 当然记得了。你那个继父喝多了酒打人，打得真狠呐、啊！不管他怎么打，你都不吭气。小时候的你是真有骨气，
0: 没什么可惜。不过我懂人，他呀，一揍我，我只要一喊叫，他就打得越高兴。我不吱声，他就没了雅兴。那时候日子确实苦，饥一顿饱一顿，今天睡觉都不知道明天能不能睡醒。
1: 你现在活得不是很好吗？人上人呐，每天山珍海味的，高官在座，意气风发呀。
0: 我呀，说到这个还得感谢哥哥。您还记得我18岁那年，咱们去杭州拜访一位叫徐先生的吗？
1: 我带你去的。
0: 对，当初戊戌变法，戊戌七君子6个就死了，唯独这个徐先生活了下来。当时我们就问他，我说六君子都被处决了，唯有您独活，您心里不难受吗？你还记得他怎么回答我？
1: 当时他说了2个字，
0: 对，
1: 顺势，
0: 就是这2个字。我不知道你们当时的感受如何，我当时一听这2个字如雷贯耳，如获甘露。这人呐、啊、

0: 能逆着这个历史的洪流，得顺势而为，这样才能逆流而上。这两个字鞭策了我整整20多年，确实感谢你啊，林中学。我有时候在想，这人还活着就什么希望都还有，若是死了一切皆空，你说呢？
1: 对，现在也想不了那么多了，吃了这顿还不知道下顿在哪儿呢。吃吧。
0: 李同学，我知道你这次来苏州做什么，你是不是准备和一个代号叫孤舟的共党见面？我没说错，弟弟我呢今天在90号说话也算数，但我上面毕竟还有日本人，您告诉我这个，我保你可以平安离开90号，并且你那边绝对不会知道你来过90号。
1: 志飞兄，你看你说的，我就是个小买卖人，你们这是高来高去的事儿，我听不懂啊，你把我放了吧。
0: 我周志飞今天是掏心掏肺跟你说了一些心里话，我念在你母亲曾经救济过我，我今天想帮你一把，你也帮我一把，行吗？
1: 你说的话我听不懂，我呀就是个小买卖人。
0: 王卫忠，你一脸不要脸是吧？跟你念旧情，给我打太极，我最后问你一遍，孤舟的联络方式、地点和密码，说。

1: 王明忠，你买卖做得很大呀，啊？那你看看，是罗司令人快，还是我的钱快？我最后问你一遍，说，放了王明忠！
2: 司令，
3: 所为何来？
2: 金南阁下，你们90号抓了我军情报处处长王明忠，我向周志飞要人来了。どういう意味だ？共産党の諜報部幹部のようです。話してやれ。領事兵にあなたを言え。
3: 占罪名。
4: 让周志飞换人，
5: 何地？
4: 谢了。
5: 哎，站长，金等让你把他放了。司令，他们不会再拖延时间吧？
4: 城门的守卫解决了，
5: 互连长控制了，随时咱们能出城门。
4: 就这民众，我们就撤。
5: 是。

滚！志飞兄啊，那就此一别了，咱们来日方长。

撒手，把手给我！

0: 报告。
1: 老司令，
2: 你终于来了。我要个人呢。
1: 我让手下马上带过来。对不住了。
2: 啊，那我们一起等着。
1: 行。
3: 站长，站长不得了了！站长，站长不得了了！站长，出大事了！出大事了！我被中了人打死了！
1: 开枪打的王秉忠，谁他妈开枪打的王秉忠？
4: 站长他疯了，他拿刀捅我！
2: 你他娘的给我个交代！

0: 老司令，一面体面，这样可以吧？真是费心了。
1: 走。

0: 问连长，罗司令在哪儿？我急着找他。
1: 不知道，罗司令交代，必须让我们用最短的时间把你们二位带到长门。
0: 罗司令，要打仗了吗？
2: 是的，罗司令要和东洋人干起来了。为了这个，兄弟们盼了很久。啊，陆老师，赶紧走，我们还再不走，出不了苏州城啊。
0: 玉梅，出了苏州再说。

0: 司令，咱们的旗已经插上了。
1: 好啊，副连长立了大功，抓紧时间出征。
2: 是，加速。
3: 那辆车一直在跟着我们。

0: 插着我们的旗，为什么门没打开？
1: 胡连长，胡连长，胡连长，胡连，撤退，撤退。

0: 玉梅，一会儿我们可能要分头行动了，你去找罗司令，见到罗司令之后你把我写的这张纸条给他。好了，现在就下车。
1: 那你们去弄，
0: 我跟孟连长引开他们。
1: 你也下车吧。
0: 你听我的，冰梅，你赶紧下车，跟你儿子大龙说阿姨今年一定带他去上海看电影。
2: 停车，
1: 君诺，
0: 冰梅快走，再不走来不及了。孟连长，昌门应该是出事了，我们不能从那边出苏州了。这样，我们走祁门，从前面那个路口左拐，我给你们指路。
3: 好的，走祁门。

上车。

0: 没事吧？不是九十后的人吗？放心，他是自己人，求求老罗司令，一中，送我们出城。城门全部封锁了，出不去。
1: 我们今晚必须出城，罗司令必须会师部。
0: 明天凌晨2点，小林部队会同上海登陆队联合实行武计划，密罗司令缴械。六哥，拿着这个包，里面有武计划的全部照片。
2: 送我出城，快！

0: 司令，黑车被我们甩了。余生，一会儿我来开车，你带司令走。不可能，
1: 只有你带司令出城。
2: 六哥，
0: 服从命令。
1: 停车！

0: 走，走！司令，这边吧，快点，快！
1: 杀鬼子头盔！
0: 哎，司令，让他们打。

0: 绿竹小姐，顾副站长有事找你。
1: 有事吗？梁姨，你出去，把门关上。我不喜欢他，他看人的眼睛太毒。
2: 绿竹小姐，狱中确实有一事相求，

0: 是不是我帮了你这个忙，你以后就什么都听我的？陪我睡。放心，这么俊的一张脸，我可舍不得让你跟李先生头把枪打死。说吧，什么事儿？
1: 李柱小姐，我想借你的车，送一个人出城。
2: 罗司令。
3: 李先生，
4: 这不是那个
3: 李先生，你怎么躲这儿了？害得我一顿好找。
2: 告我，记得从金门走。
1: 那你比较隐蔽。
2: 如果有人拦着，就说李先生今晚必须要出城，有要紧的事儿。
3: 别猜，能救你命的。
2: 保重，我来。

0: 祁门、象门都不让出，胥门现在也不让出。陆老师，苏州可以通行的就这四大门，而且晚上八点以后就宵禁了，我们今天恐怕是出不了城了。
1: 不行，莫连长，我们可以试试走水路去盘门、水门，夜里小船可以通行。
0: 那我们试试，去盘门、水门。
2: 陆小姐，跟我们走一趟。

Rush down.

0: 罗司令好，放心，是罗司令。罗司令回来了，罗司令回来了，罗司令到，罗司令回来了，罗司令回来了，罗司令，罗司令，罗司令，罗司令，罗司令，罗司令，罗司令，罗司令，罗司令，罗司令，罗司令，罗司令，罗司令，罗司令，罗司令，罗司令，罗司令，罗司令，罗司令，罗司令，罗司令，罗司令，罗司令，罗司令，罗司令，罗司令，罗司令，罗司令，罗司令，罗司令，罗司令，罗司令，罗司令，罗司令，罗司令，罗司令，罗司令，罗司令，罗司令，罗司令，罗司令，罗司令，罗司令，罗司令，罗司令，罗司令，罗司令，罗司令，罗司令，罗司令，罗司令，罗司令，罗司令，罗司令，罗司令，罗司令，罗司令，罗司令，罗司令，罗司令，罗司令，罗司令，罗司令，罗司令，罗司令，
1: 兄弟，
2: 警卫连一排二排，
3: 67名官兵全体牺牲，
4: 为了救罗某。
1: 司令，我们冲进苏州，我兄弟报仇。
2: 现在还不是报仇的时候。
3: 21独立旅，
5: 哟，
3: 你部全朝昆山方向防御，防止狄小林部队从苏州出城。
5: 是。
3: 98、99团，
6: 哟，
3: 你们二部策应21旅。
5: 是。
3: 101团，警卫团，
7: 哟，
3: 加强常州城的防务，提防上海方向日军来犯。
5: 是。
2: 小鬼子们企图实施5计划，教我们读33师的信。
3: 弟兄们，我们该怎么办？
8: 枪在人在，枪在人在。
3: 行动。
8: 是。
9: 司令，上。
2: 好，马上电天联络新四军60林国斌主任。
9: 是。
10: もしもし。老者は指揮部に戻りました。今部隊は前線防御している。投げの仕事もう失敗しました。
11: 哎，出什么事儿了？一个晚上都没回来，怎么了？你倒是跟我说说呀，怎么回事儿？啊？一中，怎么了？
12: 城门外打起来了，死了好多人。还有啊。

0: 刘贺牺牲了，为了掩护我。
1: 那若图呢？
0: 我找了一晚上。
2: 那或许逃出城了呢。萧小姐她人那么好，吉人自有天相的。要逃离苏州，谈何容易？人呢？回长舒了。我问的是绿珠。昨天打电话给长舒分站，那边说看见绿珠小姐的车开进了罗武强的长舒兵营。 应该是被罗武强挟持了，李先生您放心，我去一趟长舒府，我把人给你要回来。
0: 站住！坐下。算了，我就怕罗。

0: 清楚，我说过，我会保证你在苏州的绝对安。陆小姐，她没跟你去吗？好，只要她人在苏州，我就一定可以找到她。我会保证她在苏州的绝对安全。好的。
1: 李先生，抱歉，陆小姐，我们跟丢了。
0: 她在我的掌握之中。你们90号不征用，我从76号特地调了2个特别行动小组盯着她。
1: 现在人呢？
0: 她就在绿洲的宅子里。
1: 惭愧。
0: 罗武强不能丢啊！我那么怕他跟了新四军，偏偏日本人就……
1: 我也是没想到日本人能干出这种事情。
0: 还好，他在意陆军怒，这说明咱们还有机会。你亲自去盯着他，别再丢了。
1: 你放心吧。我24小时看着他，
0: 记着，一步都不能让他踏出那个宅子。

0: 我就给罗司令打个电话。
1: 陆小姐，抱歉，除了打电话我什么都可以。
0: 你们现在不就是变相的软禁我？你们是哪儿的？是特务？
2: 陆小姐，
3: 你就别难为他们了，让你留在这里是李先生的意思。
0: 周站长，李先生是谁啊？
3: 你不知道吗？反正啊，李先生如果不给命令的话，你就只能一直留在这
4: 里。哎哎哎，罗小姐，我劝你乖乖听话，我们都是干脏活的粗人。

0: 哎，你怎么还没睡啊？
1: 还是没找着。
0: 谢谢。啊，今天你睡床吧，好好睡一觉，明天再想办法。
1: 我没事儿，我不困，你先睡吧。哎，海萌，
0: 好好睡一觉，明天再想办法。
1: 海萌啊，
0: 什么都别想了，先睡觉。

0: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2: 罗司令约定的起义的日子就在三天之后，李先生押他当人质，我们都有些投鼠忌器。林主任的一件事，还是要尽快营救他。
3: 你放心，我来想办法。
4: 刘秀娟，堂堂76号行动处外围组组长，竟然过来给我当娘姨。李先生可真是看得起我呀，刘组长。
5: 信呢？
4: 什么信？
5: 不是写给你的上级，就是写给罗司令的。你写了，但是我敢肯定你没送出去。
3: 阁下，我有重要的情报向您汇报。
6: 你不要坏了我的雅兴。
3: 我有个办法，可以让罗武强集体底下的8000弟兄归大日本帝国所有。
7: 顾医生，有何贵干？
3: 周站长，陆军诺在哪？
7: 我凭什么告诉你啊？
6: 金丹阁下让你把陆军诺交给我们。
7: 你确实聪明，但你提出了，你不可能从轻。那聪明反被聪明，
3: 把人带走。
8: 让他。

0: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2: 拿这一块。
3: 吃啊，
4: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5: 一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6: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5: 正如一场对话，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6: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
5: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7: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
8: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烟雨姑苏，鬼潮暗

0: 囧。
1: 鄙人回来收复苏州，第一个办的案子全是你。
0: 你一个善人，
2: 牺牲这十几条人命，只为了保全你自己啊！
3: 您在九十号是打入呢，还是真心的呀？
0: 一个善鬼，
1: 你我早就已是仇恨远仇，得顺势而为，加入我的行列。
0: 智谋相克，人心互叹，
4: 难道我们就要眼睁睁把这个世界让给这些不知羞耻的汉奸吗？
1: 把通声给我露出去，逼他动手。
3: 你知道我多想一枪毙了你。
0: 江青卫视每晚7:30，光州双雄对决。
5: 星星，
6: 哎，
5: 你把水抢走了。
0: 大婚未结，命运从此错位。
7: 亲爹不要的，
8: 要赎闺女就得卖地。
7: 费家也不要的，
6: 进了马蜂窝的女人进不了俺费家门。
7: 啥样俺都留。
0: 一份地契，父女亲情彻底崩塌。
9: 那不是地，那是俺的血，俺的肉，俺的命。
10: 俺宁秀秀再不会踏入宁家一步。
0: 柳家难归，前路皆暗。
11: 要么还钱，要么卖地。
12: 我们往死路上逼吗？
10: 那地就是祸端，是催命符。
0: 江西卫视6月15日起每晚7:30，声万
11: 朝门
0: 跌宕上演。
13: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0: 陆小姐，喝个茶，吃点东西吧。
1: 哎，你去。

0: 这是哪里啊？不方便说啊。绿珠小姐住过这儿？
1: 你怎么知道？
0: 那屋里那些行头，正常小姐闺房怎么会有啊？哎，那绿珠小姐怎么又不在了呢？
1: 这我不知道，我只管照顾你的生活，你要是想吃什么想喝什么尽管吩咐。
0: 没烫到你吧？
1: 我们做下人的皮糙肉厚，不怕烫的。
0: 我要怎么称呼你啊？
1: 我姓刘，你叫我刘娘姨就可以了。
0: 谢谢你啊，刘娘姨。
2: 娄兄你好，陆小姐我们找着了，她很好，就在苏州，
3: 绝对安全。
4: 李先生啊，我现在就要我的家庭教师赶紧回到常熟，我那几个孩子啊一直缠着我，哭着闹着非得要见到陆老师啊。
2: 好说
3: 好说。我呢想请你啊再回一趟苏州，把有些误会消除一下。
4: 苏州兄弟是不敢去了，想必李先生已经知道了吧。日本人杀害了我67名弟兄。
3: 那这样，上海南京随你挑，我亲自去常熟接你。还有一个好消息，你之前提的要求，汪主席全都答应了，钱、枪、

0: 都不是问题了。
1: 这事扯远了。
2: 不如这样，
3: 我呢派人把吕珠小姐给你安全地送回苏州，你派人把陆老师安全地送来常熟，如何呀？
0: 那我想你听着，吕珠小姐不配跟你的陆小姐相提并论，她的昆曲唱得很好的，没事儿，请她多唱给你听吧。
4: 我劝你，共产党的话不要轻信。
0: 等咱们再见面的时候，我一定把陆小姐完好如初地送回你，好好考虑。

0: 林主任，你说的一点没错，这个姓李的就是一个卑鄙小人。
1: 怎么，他还是不肯放人？
2: 司令，赃弹不断，反受取了。目前是我们起义意识到最佳时机。
1: 我九州陆军中，我绝不一致。
2: 林主任，接下来怎么办？
0: 您就肖汝栋同志的苏州剿匪队有报告了没有？
1: 没有，他们侦查到。 肖同志密软禁在三号别墅，但那里所谓森严，有特工总部76号的人负责。而且听说，这不是非亲自爬上，很难。
0: 第二，先救肖同志。敦促了武强起义的事也不能停。

0: 一中，这位舞女是小你。啊，你们聊，我去看看君生。
1: 啊，
0: 坐。我记得你，当年你先生护送我们上冲山到西升了，是有什么事儿吗？
1: 若彤被捕了。啊，你放心。
0: 我知道你们的所有事，我找他很久了。他去哪儿了？被谁抓了？
1: 76号的人被关在3号别墅。3号别墅是以前绿珠珠的地方。我们一直在想办法营救他。小分队已经到了苏州，实在不行，我们就准备将功。
0: 等我一下。

0: 这个三号别墅其实是个特务窝，前面的这个宅子是清乡委员会苏州办事处，在的右手边五号宅子是大汉奸汪曼云的家，24小时有人看守着，对面有两个制高点，上面有两个油洞哨，上面的警卫都是由76号特工总部听选的。
1: 听说隔壁还有一队的日本宪兵，
0: 所以想要用强攻的方式救出若彤，代价会极大。
1: 你能跟他联系上吗？
0: 吴女士，你先回去吧。
1: 罗司令约定的起义的日子就在3天之后，李先生押他当人质，我们都有些投鼠忌器。林主任的一件事，还是要尽快营救他。

0: 刘秀娟，堂堂76号行动处外围组组长，竟然过来给我当娘姨，李先生可真是看得起我呀，刘组长。看来小包上说的都是真的。2年前，李太太带着仲太太打上藏娇地，原来是为了你啊。
1: 陆小姐做的一手好情报。
0: 只能说刘小姐你大意了，当年报纸上登过你的预兆，我印象深刻，只是没有想到你如今竟然躲在苏州。
1: 信呢？
0: 什么信？
1: 不是写给你的上级，就是写给罗司令的。你写了，但是我敢肯定你没送出去。
2: 我有急事向阁下汇报。阁下，我有重要的情报向您汇报。
3: 你不要坏了我的雅兴。
2: 我有个办法，可以让罗武强及其底下的8000弟兄归大日本帝国所有。说，据说罗武强和他的家庭教师陆军诺关系非同一般，只要落在我们手里，我们便有机会控制罗武强了。
3: 罗武强会是个刘三桂？那个陆军诺现在人在哪里？
2: 陆军诺被李先生秘密扣押，现在由周志飞亲自看守呢。
3: 周志飞那个家伙又瞒着我。
2: 这个李先生想要独自建军，跟大日本帝国对抗，破坏清乡运动，在南京政府之外建立第三政府。据说在他家里还设有电台，跟重庆方面有联系呢。
3: 前期中佐警告过他的，中国人从不可靠。
2: 是当汉奸的人不可靠。还有阁下，丁建山一案之后，我一直在默默调查军米案。周志飞自从清乡运动以来，利用他的小舅子季玉平开的生釉龙贸易行，共倒卖了7次军米，涉及军米300多万担，获利2000多万元，严重的导致了淞沪地区的米价暴涨，极大损坏了大日本帝国的声誉。
3: 周志飞这个人够恶毒的。
2: 没错，因为他有李先生这个靠山。
3: 我要打电话给你，让他把路交给我们。
2: 不行，阁下，李先生一定会否认陆军诺在他们手里，若是逼急了反而会杀人灭口。你忘了41年的蒋伯仙案，蒋伯仙最后生不见人死不见尸，全是他们搞的鬼。
3: 哪个？你的意见？
2: 我认为此事不能犹豫，只要立刻从李先生手里把陆军诺要来，便能去得楚州。
3: 陆军诺在哪里你知道吗？
2: 我有内线。阁下，请您立刻派严谨军曹长协助我，我争取在1个小时之内把人带回来。
3: 这样你最好不要像周继飞、黄新斋那样骗我，否则我会派兵把你太太海默还有那孩子给杀了，把雇员全部给烧掉。你得明白。
2: 明白。

0: 还是你厉害啊，连东洋人都得听你的。楼上
1: 潘队长。

0: 司令干什么？哎，吴副站长，哎，这是干什么？这，吴副站长，哎，吴副站长，这是干什么？哎呦，不是你头子呀！
1: 陆小姐，请跟我们走一趟。
2: 顾副站长，发生什么事情了吗？
3: 陆小姐，李先生吩咐你不能离开这里。
1: 把人带走。

0: 我帮过一个忙，没带他走，你把他交给我处理。周站长，我也很为难，我也是受靖南阁下的命。你确实聪明，但你记住了，你不可能聪明，那聪明反被聪明。
1: 把人带走。
2: Yeah!

先上车再说。

0: 把这封信给罗司令。
1: 现在别说话了，我带你去医院。
0: 叶冲，叶冲。

0: 留在这边请。
1: 好吧。
0: 报告，司令，客人到了。
2: 王司令。
1: 陆老师人呢？
3: 牺牲了。

0: 罗司令，有个情况，一直没有和你讲。陆小姐，她其实是我们的同志，她的真名叫肖若彤。
1: 肖若彤，我有一事，我早就有一事。 还有一个救过我的。

1: 我们的同志，他们俩是兄妹。
0: 罗司令，
1: 罗司令，
0: 因为我。
2: 肖若彤同志牺牲之前，留下一封信，专门要交给你。罗司令，见字如晤。当你读这封信的时候，我可能已经不在人世。 很抱歉，以前没跟你说实话。我不叫陆君诺，我的真名叫肖若彤。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抗日而死，若彤夙愿。司令，感恩你一直以来对若彤的呵护。
3: 若彤亦视你为尊敬的兄长，我的心早已被另一个人占据，此生不渝。希望兄长别怪罪我。罗司令，我知道你是一名有血性、有正义感的军人。当此民族危难之际，多少志士为中华浴血奋战。 您又怎能将枪口对准自己的同胞呢？司令，有什么能比守卫自己的国家、捍卫自己的人民更崇高、更值得骄傲的呢？司令，若彤相信你明白我的意思，也坚信你会做出正确的抉择。国家生死存亡之际。
4: 我辈必奋不顾身，
5: 若彤绝笔。日军要挟我国，欺我四万万。
4: 同胞搬走呼号，誓死奔国难。
5: 同胞搬走呼号，誓死奔国难。
4: 放我爱国军人。 铁血男儿汉，
6: 放我爱国军人！铁血男儿汉！
4: 我命令，读三师三师，即日起全体官兵加入新四军，加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日到底！抗日到底！抗日到底！
6: 起义了！起义了！他们起义了！他们三十三师全部加入六师，成新四军了。玉树姑娘，我也要参军，加入新四军了。
7: 那我怎么办？
6: 那网上出城的时候，顾一中给了我一张条子，他让我交给你。这什么意思啊？这个陆汉天，是顾家在上海贸易行的总经理，顾一中让你去上海找他，他会安排你未来的生活的。凭什么？
8: 李仲小姐，我部已全部起义。 加入了新四军，你何去何从啊？
7: 回苏州。
8: 我想你会这么决定的。这是我派给你的汽车夫，他会把你安全的送回苏州城内。另外，这里有10000法币，是我个人资产，也是我某的小小谢意，感谢你救了我一命。

0: 你谁啊？
1: 你就是那个叫绿珠的。我是从上海来的，我先生姓李。
2: 这个事儿没那么严重，你只要不说就行了。

0: 行，你懂什么呀？说事儿就行。他们来探秘了，带着鬼子，就是你们。你说。
1: 哦，谢过，是早上来一个人啊，到咱们生佑龙来，可能是知道了点什么。
0: 我们90号的人吗？啊，年轻人。啊，是不是叫顾一中？啊。
2: 带着日本军曹，不是，问了些不干不干的话，这回是麻烦大了。什么麻烦？你慌什么呢？他是逮住人了，还是查着米了？你们有点风度，亏你还是无限之士。
0: 是是是，
2: 准备兄，您得快想个办法呀！这要是让鬼子知道了，咱们倒卖他们的军购粮，那咱们可就全完了。
0: 什么他妈的他的军购粮？
2: 这是咱们太湖老百姓自己种的米，不是日本人的。是是是，这大主意还是得您拿。没什么问题啊，这米不都卖出去了吗？姐夫，没有，还有一部分。
0: 上次你不是告我，全部卖出去了吗？还剩多少？说，还有1000多担吧。放在哪儿了？就在咱们库里。苏州啊？
2: 对。
0: 为什么要留着它？
2: 我不想着说这个米家能涨点多卖点钱。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动不动脑子的啊！日本人在查军购米，你把这个米放在苏州，你有几个脑袋来花这钱？我不是让你看着他吗？志飞兄，我的错，都是我的错。志飞兄。 这眼下最要紧的就是善后呀，要不咱找那姓顾的，给他点甜头。
0: 没用，小儿童被我们打死了，顾一中现在恨死我了。这样吧，你们尽快把这1000担的米，赶紧给我甩出去。

0: 谁是季玉萍？我是季玉萍。你就是季玉萍啊？我是季玉萍。认识周志飞吗？哎，他是我姐夫，我姐夫。
1: 子斌。
0: 哎，他真的是我姐夫，
2: 哎呀，
0: 警长，我到处找你啊，警长，
2: 你的小女子季玉萍。

0: 我要见到阁下，见到阁下，冤枉啊！您把我放了吧，我还有很多事。
1: 罗氏，罗氏，
0: 听说你也有话要向我亲口说。哎，
1: 阁下，我们都中计了。 中了贵重的计，全是误会。你跟小舅子陈立公司倒卖军用物资，把各市的军米都卖给了新四乡，这也是贵重的拳头。严谨
2: 啊，在汪政府里面，你以为就我一个人倒卖物资吗？啊，
1: 这多了去了。
2: 金一品已经什么都说了，你怎么办的？还卖到哪里去？
1: 清清楚楚。对，我认罪，我是倒卖军米了。阁下，请你给我一个机会，我想将功补过，可以吗？我有一个重要的军事信息想跟您汇报一下，在苏州特工站潜伏着共党。 一个非常高级的特务，代号叫孤舟。孤舟，
2: 对，
1: 谁是？我现在只是有怀疑对象，但我却有十足的把握能把这个人交到您面前任由处置。但我有个条件，如果我能把孤舟找出来，希望阁下给我一次机会。 当然，就烧的工作我可以辞去，我只要求带着我老婆孩子回乡下耕田，给我一条活路，可以吗？
2: 可以。
1: 哦，哈利尔多，我就知道你会答应我的，谢谢你。这个人，其实两位都很熟悉，顾逆中。 你们别不信，王明忠您还记得是谁吗？就早几天前，罗武强司令跑到我们90号来要人，那个共党的联络人王明忠，后来死在了90号。他是孤舟的上线，他死了以后，我从他身上得到了一本诗集，这本诗集就是他和下线孤舟的接头信物。我有个妙招。 我们找人打电话给顾一中，就说共党那边派来一个人，手里有一本诗集。我猜顾一中手里必有这本诗集，约他出来接头，那到时候真相大白，顾一中就是孤舟，我们会把他们一网打尽。严姐，这本诗集就在我办公室左边第二个抽屉，您去拿一点，一试就知道。
3: 到这个了，慢点啊！哎，真聪明。喂，你好，是顾一中先生吗？苏州新开了个潮州菜馆，叫凤翔阁，听说味道还很不错。
4: 看样子，人心难却呀。那我就叨扰一番，不甚荣幸。哎，
5: 这么少，来这么久再来，
4: 你不晓得，
5: 真的那个亏欠磨磨蹭蹭的。
4: 应该够了。赶紧来的路上，为了让你们受到提拔来，我们不能不通贵家之长，聘用那个姓谢的，弄个副局长。
6: 哟，万局长，这就要走了？
7: 接大了，熬不了夜，还是你们年轻好啊。
0: 你们继续。
2: 万局长啊，我还想着您能在苏州多待几天呢，也让易中略尽地主之谊啊。
0: 不行啊，明天就要回南京。特工总站改了局，有很多工作要交接。啊，苏州是第一站，还有其他地方要去通知，都得换牌，没办法。周部长不喜欢，只能叫镇保局了。
2: 那真的是太辛苦你了，万局长。万局长，这是我们苏州分局的小小心意。
0: 哎呀，
2: 你放心，你不生气啊？没有楚云泉，就是些小黄鱼，硬通货。
0: 都是好兄弟了，不要这么客气了嘛，啊！好好干，眼下可是大好的时机，大家一起发财。
4: 慢走，
2: 这边坐坐。
5: 哎，文子长，
4: 慢走啊！
5: 这准备好了。

0: 中央社讯，据美新闻处华盛顿13日电，中美英苏四大盟国本日已接受日本之投降建议，然明白规定，日本天皇需听从盟国统帅之命令，其未来命运亦系于日本之总选。国务卿贝尔纳斯与杜鲁门总统仓促会商后，不及一小时，即将对日政府之部门与在国务院守候之记者。
1: 我妈，哎，来了，带娟娟去玩吧。哎，好的。
2: 这儿穿件外套。
1: 哎，好，
2: 去吧。
1: 来，跟我妈出去玩去啊。今天早上听街面上说，日本被扔了个什么弹，真的吗？
2: 美军干的，中央社说有几十万人伤亡的，杀伤力巨大。日本是要投降了，
1: 那咱们就不用打仗了。不过日本在咱们苏州这么多人，他们会愿意投降？马上这街面上又得兵荒马乱了吧？还有咱这个身份，东洋人一走啊，不管谁来，估计都不会给咱好脸色的。
2: 嗯，

顾先生，日本要战败了，那是必然的。我还记得我们4年前第一次见面，你跟我说，这场战争中华民族是不会输的，中国人民会让我们输得一败涂地。

8月6日广岛，8月9日长崎，分别都受到了美军强大的爆炸攻击，死伤无数。8月9日，苏联红军出兵东北，向日本关东军大举进攻。今天，你们天皇也宣布了接受波茨坦公告。可日之内。

0: 学生
1: 回来了。
0: 哎，
1: 快，你收拾你的东西。哎，我都收拾好了，那个收音机实在太大了，我搬不动。
0: 啊，那个不带了，我还忘了，先别收拾了。来，
1: 这什么呀？
0: 三仙庙的路线图。你看啊，这是奇门，出了奇门，过鲁母，朝东十多里，有一个叫三香庙的地方。庙里有个老和尚叫和尚阿爹，是我父亲那头祖舅。你到了那边之后，他会安排你的住处。哦，对了，去之前先去当定居寺，把车给取了。
1: 你不跟我们走了？
0: 有些紧急的事要处理。
1: 嗯。

0: 顾局长好。
1: 入ってください。

0: 这个。
1: 谢谢你，哥，这时候还愿意来见我。
2: 我想是重要的事情。我已经联系上了新四军，他们会来接管苏州的。
1: 我想说的不是这个。来，喝茶。这么好的明前龙井，晋唐明年是喝不上了。现在外面很热闹吧？
2: 嗯，苏州人过年的时候才会这样。
1: 我是真喜欢苏州啊，可惜我的心愿，天照大神的子民，无法在苏州生活了，我很遗憾。
2: 日本人应该生活在自己的土地上。
3: 顾先生，拜托你带人晋唐征南的节操手。
2: 你希望我在你切腹的时候沾你手。

一种啊，又见面了。鄙人作为军事委员会戴先生委派苏州特别行动组的指挥官，回来收复苏州，第一个办的案子居然是你。

0: 你这个汉奸，没想到吧？啊，你这个汉奸，
1: 但凡你有点脸面，也不敢站在这跟我说话了。
0: 要不你试试，把你扔到苏州街上，你看看苏州人民会不会把你给生吃了？
1: 苏州人民要生吃的是你。
0: 哦，不不不不，你一定以为我也是汉奸，对吧？打入，还记得吗？我是受军统委派，打入到你们90号来的汉奸。你呢？你不会告诉我你是新四军还是共产党让你打入的？你之前不是说不是吗？啊？
1: 没工夫听你废话，我要回家了。
2: 站住！
0: 胡玉忠，你以为每一次你都可以轻易逃脱吗？你要接受历史和人民对你的审判。来，把胡玉忠给我拿下。
3: 满身疲惫，是迷途，是绝望。

0: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1: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2: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3: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4: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5: 没关系
4: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3: 我们得走了。
6: 去哪？
3: 我已经安排好了，在三香庙，今天就出发。
6: 今天？
3: 我也正好回九十号一趟，中午回来我们就出发吧。
6: 你怎么还回那个地方？
3: 有些要紧的文件要处理一下。
6: 哎呦，我跟你说，书记的畜生最会咬人了。
7: 这怎么的是装死？
8: 哎呦，怎么了？这是骂骂咧咧的。
7: 哎呀，还不是那个戏文丑啊。昨天啊，我晓得臭三明峰要把这个长勺、昆山、太仓三个地方抓的这个共党新四军全部怪到宋正宗这来，这不伤人呢。
8: 谢文朝这是要干嘛？
7: 他昨天啊带着镇巡的人亲自下去办理，说是南京的万里郎啊亲自打电话要严惩共党新四军。现在都什么局面了？
8: 庆腾阁下怎么不见他呀？
7: 他呀，是来谁也不敢进去，他们怕是真的有败露。
9: 顾先生，你是共产党？
3: 我不是。
9: 那是国民党？
3: 也不是。
9: 那你到底是？
3: 听到镇南，我希望你们承认战败，宣布投降，向太湖新四军投降。重庆的蒋介石打着抗战的旗号，党同伐异，堕落腐败，和南京的汪伪一样糟糕透顶。你应该也不想向他们投降吧？
4: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0: 秀秀，
6: 哎，
10: 被抢走了！
4: 大婚未结，命运从此错位。
11: 亲爹不要的，
12: 要书归你，就得卖地。
11: 费家也不要的，
13: 进了马蜂窝的女人，进不了俺费家门。
11: 啥样俺都留。
4: 一份地契，父女亲情彻底崩塌。
14: 那不是地，那是俺的血，俺的肉，俺的命。
15: 俺宁秀秀再不会踏入宁家一步。
4: 柳家难归，前路皆暗。
16: 要么还钱，要么卖地。
17: 我们往死路上逼吗？
15: 那地就是祸端，是催命符。
4: 江西卫视6月15日起每晚7:30，身外
16: 什么
4: 跌宕上演。
18: 这九十号呀，人一进去就都变成鬼了。
7: 哎呀，给老子闭上！
19: 九十号的人，
20: 顾以军，太狡猾了。
11: 不管他从前是谁的人，把他变成你的。
18: 明知道是个火坑，还得往下跳。
21: 这里是九十号，心眼儿一个比一个多。
11: 打阵营都不一样，前面就得拔枪。
7: 这人呐，
20: 这个阁下
7: 得顺势而为，
11: 哪条路都得走到黑。
22: 猛兽总是独行，牛羊才成群结队。
7: 你以为你可以凭一己之力拯救国家和民族？
18: 国家生死存亡之际，我辈必奋不顾身。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墨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摇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0: 一个不翼而飞的保险箱。
1: 先不要急好吧，我再帮助你。
0: 一个行踪神秘的年轻男子，
2: 凌晨出来的时候，手上是拎了大概3到4个比较大型的垃圾袋，共同居住了5天左右。
0: 他为何主动报警，却刻意隐瞒这人的存在？
3: 不要骗我们，去骗我们不利于给你找东西，能理解吧？
0: 秘密的关系，复杂的内情，破案的关键竟是一张破成两半的现金纸币。今日敬请收看传奇故事，水中丢钱的神秘男人。
4: 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传奇故事，我是主播金飞。啊，有一句话叫把钱扔水里了，形容的是乱花钱浪费钱。但是有这么个小偷，他费尽心思的偷了一大笔钱，却把全部的现金呢都丢到一条小河里了。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这令人不解的一幕啊，就发生在江苏省太仓市某个村镇的小河边。这是2026年1月5号的下午4点多，气温呢已经逼近0度了。一群警察呢特意从上海赶过来，为的

0: 是河里的一样东西。
1: 你把钱扔到哪里了？
2: 拿什么东西包着吧？
3: 买一个黑色塑料袋。
0: 警察身边的林某啊，就是刚刚归案的犯罪嫌疑人。他告诉警方，自己扔到水里的钱呢、可不少，应该有十斤重。
2: 裤子脱了，我下去包一下不就行了吗？
1: 我说这多冷啊！
0: 林某可太坑人了，这么冷的天，愣是让警察在水里头捞了个把小时。而且他为什么要把那么多钱丢水里？哎，要说清楚这件事儿，可能还得回到几天前。在上海市徐汇区的某栋公寓楼里啊，有人报案了。那是2026年1月2号晚上10点多，在这栋酒店式公寓的7楼，住户钱小姐哭着说，自个儿的钱不见了。
4: 怎么了？我一家
5: 卖出，我把保险箱的保险箱卖出了。我说我把所有柜子都搬了一半，我想我的保险箱。
4: 不要急，先不要急，好吧？
0: 也难怪钱小姐着急。据她说，她丢的还不是一点点钱，而是一整个保险箱。有人呢、直接把他的保险箱给偷走了。
4: 保险箱放在哪里了？
5: 楼下当衣柜里面。
0: 钱小姐接下来还展示了案发现场。这是一套复式公寓，一楼嘛是客厅和厨房，二楼是卧室，摆放着床和衣柜。据说呢，保险箱就放在衣柜里头，但是衣柜呢凌乱不堪，保险箱已经不见了。
4: 保险箱什么颜色的？
5: 黑颜色的。
0: 钱小姐哭着说，虽然保险箱不大，但是里头的钱可不少，一共有83400多。
4: 现金是从哪里来的？是你家里面给你？
5: 家里给我给的生活费，然后我一直拿攒着的。
0: 钱小姐是真着急了。而后呢，她还这个交代出了这个失窃的细节，让警方觉得呀、这事情不简单。钱小姐说自己可能早就被惦记上了，因为就在保险箱失窃之前，她就有一笔钱不见了。
5: 大概一个星期前，2300，
4: 只差了6000多。
0: 原来，一个礼拜前，同样是在这间公寓里头，钱小姐呢就不见了6000多块钱。她为了不再被偷，特意就买了个小保险箱。没想到这回倒好，连钱带箱子全都被人偷走了。
5: 就只有被偷。我当时装进保险箱的时候，我还拍照了。
0: 钱小姐还打开手机向警察展示了一张照片，这张照片是2025年12月31号的凌晨拍下的。照片里堆着大量现金，其中呢还有一张破碎的钱币，特别醒目。
5: 手不小心弄碎的，它只是分成两半了，别的银行还是能对的。说是
6: 你为什么还单独拍了张照片呢？给这些，
5: 就是因为我就想保存一下自己的钱的那样子。
6: 你给谁发的呀？
5: 没有给任何人发。
0: 钱小姐说，她拍完照之后就把这80000多现金放到了保险箱里，随后呢又把箱子藏进了2楼的衣柜里。可是到了1月2号晚上，她忽然发现衣柜的门啊好像是被人动过。他打开衣柜一看，保险箱不翼而飞了。钱小姐哭着跟警察讲述了案情，但是她想不通自己究竟是被什么样的人给盯上了呀，一再偷她的钱，她都买了保险箱了还都没防住。其实啊，警察听到这儿的时候啊，也有了一个大致的判断。
7: 门和门锁是没有被暴力破坏的痕迹的，当时第一时间想到应该就是熟人作案。
0: 据了解，这套公寓啊一直是钱小姐一个人住，所以呢只要查清楚这段时间都有谁来过公寓，这就好办了。
4: 其他人来过吧？
5: 有
4: 谁啊？就你放完保险箱来过几个人？你告
5: 诉我。算上那个我姐妹就送我回家的话，一共10个。
0: 钱小姐提到的这些人嘛，确实都是熟人，据说分别是她的两个闺蜜以及她们各自的男友，还有钱小姐自己的男友小朱。但是钱小姐却说呢，这些人呢、绝对不可能是嫌疑人。
5: 31号，就那天不是跨年了吗？过多了吗？就我姐妹送回来，因为我家是双层，就放在2楼的衣柜里面，但是他们并没有上楼，然后送到就走了。
0: 钱小姐表示，闺蜜以及他们的男友啊，压根就没有到过楼上的卧室，更不可能去偷东西。至于钱小姐的男朋友小朱嘛，他虽然在1月2号的下午来过家里头，但是他也没有偷走保险箱的可能，
5: 根本就不知道我有钱。那天我来了之后，我就让他陪我打游戏，之后呢 一直睡到下午7点钟的时候他走的，他走的时候身上没有带任何东西。
0: 这么一来呢，就轮到警方难办了。他们根据钱小姐的回忆调取了这5个人的进出视频，都跟钱小姐所说的对上了。画面显示，钱小姐提到的这5个人，每个人离开的时候都是两手空空，根本就不可能带走保险箱。这就怪了呀，嫌疑人会是谁呀？他能够这么顺利的进入公寓，还能一再行窃，显然是对钱小姐的情况非常熟悉，根本就不像是陌生人。所以呢，警方的猜测是钱小姐家里头啊，可能还有其他的熟人。
2: 你是一个人住吧？我问你啊，你老实跟我讲。
4: 你当时是一个人住？
0: 钱小姐一口咬定自己家里再也没来过其他人了，这什么情况啊？莫非警方的侦查方向错了？哎，警方觉得事情没那么简单，接下来的调查，他们决定瞒着钱小姐进行，他们继续调查案发时间段的视频。果然，这就有了发现。在那段时间里，钱小姐家里头啊，还有第6个人。
7: 凌晨出来的时候，手上是拎了大概3到4个比较大型的垃圾袋。
0: 画面显示，1月2号的凌晨1点，一名身穿黑衣黑裤的年轻男子从钱小姐的房间里出来了。他一脸淡定，右手拿着3、4袋垃圾。而那个时候，钱小姐应该也在房间里。钱小姐知道这个人的存在吗？先不着急，我们接着往下看。这名男子像是去丢垃圾的，他拎着3大袋垃圾来到了这层楼的消防通道，里面呢放着一排垃圾桶。那蹊跷的是，他在垃圾桶跟前呢迟疑了大概有半秒钟，突然呢沿着这个消防楼梯下楼了。
2: 一个反常的情况，对吧？你正常的人扔垃圾，我肯定是直奔目的地的。你不可能当中出现什么幺蛾子。
0: 是啊，这名男子下楼干嘛呀？20分钟过后，他出现在了下一层楼，也就是6楼的消防通道里。但是他手里的3、4袋垃圾啊，已经变成1袋了，随后被他扔到了6楼的垃圾桶里。
8: 行为就是比较异常嘛，当时只是怀疑嘛。
0: 这明显是不对劲儿啊，这名男子会是嫌疑人吗？可是他出门的时候并没有带保险箱，他如果是嫌疑人，保险箱又去哪儿了？警察发现秘密就藏在6楼和7楼之间，这名男子足足在楼道里头停留了20分钟。这段时间里发生了什么呢？仔细听，在2层楼之间的楼道里传来了巨大的声响，这一阵声响把声控灯都给惊动了，楼道里是忽明忽暗，十分诡异。
2: 因为楼梯间里面是没有这个监控录像的，所以说是看不到他到底在做什么。
0: 虽然没有直接看到，但是警察猜到了这名男子很可能是在破坏保险箱。从他的后续动作来看，保险箱说不定啊就留在了楼道里，或者是被他扔进了垃圾桶。
8: 被害人来报警的时候呢，那个楼道的垃圾桶已经被清理过了，我们当时去翻了翻是没有翻到。最后问了一下酒店的物业嘛，他们这个垃圾是统一，是正好楼下有个回收站，他是丢到回收站的，然后我们再去回收站里再去一点点找。
0: 警方接下来的艰苦就可想而知了，他们要面对的是个巨大的垃圾房，里边的这个垃圾堆积如山，味道熏人。但是功夫不负有心人，警察经过一整天的翻找，终于在垃圾堆里头找到了那个保险箱。它体积很小，难怪能被人放在垃圾袋里带出来。
2: 明显的有那个破拆这个痕迹的，那么更加能够确定这个嫌疑人有重大的这个作案的嫌疑。
0: 是的，接下来就该核查一下这名黑衣男子的身份了。他为什么会从钱小姐的房间里出来呀？钱小姐知道他的存在吗？
9: 谁进过这个房间？你老实回答，不需要有隐瞒。
0: 奇怪的是，钱小姐突然沉默了，这是为什么呀？警方随后查到了她沉默的原因，原来这名男子早就出现了。2025年12月28号，他和钱小姐结伴回来，钱小姐输入密码之后，他们一起进到了房内。
7: 12月28日进入这个房间之后，直到1月2号凌晨才离开。他们一共在这个房间里面共同居住了5天左右。
0: 很显然，钱小姐跟这名男子不仅认识，而且关系匪浅。于是，警方也就跟钱小姐交底了。
9: 不要骗我们，去骗我。

0: 能不利于给你找东西，能理解吧？
1: 嗯。而到了这一刻嘛，钱小姐终于无法隐瞒了，她告诉警察，这男子啊，是她前男友林某，她一直隐瞒林某的存在，是怕现在的男朋友小朱误会。
0: 那你现在在这里过夜了吧？
2: 嗯，我在楼下上班睡觉。
0: 你在下面睡觉，他在上面睡觉，还是什么？
2: 嗯。
1: 钱小姐提到了个细节，她把楼上的卧室让给了林某睡，这大概是给了林某盗窃的机会。1月2号凌晨，林某更是偷偷走掉的，他并没有跟他打招呼。
0: 那你问过他们？
2: 嗯，让我报警。
1: 原来案发过后，钱小姐还问过林某，但林某是诅咒发誓，说自己绝对没干。钱小姐不信，可以报警。但是呢，报警的结果也出来了，林某就是案件里最大的嫌疑人。警方发现林某离开钱小姐家之后，就连夜打车回到了自个儿的老家江苏省太仓市。1月5号，警察赶到太仓，把林某给抓捕归案了。但是找到林某过后呢，新的问题出现了。警察发现呢，他们手上的证据链呢并不完整。
3: 垃圾袋里面到底是不是这个保险箱，我们是无法用这个录像来还原的。证据的话，我们讲法律上面是唯一性和排他性。
1: 确实，现有的视频证据只能证明林某跟前女友曾经同居了几天，可是林某究竟有没有带走保险箱，视频没拍到。至于钱小姐丢失的钱呢，更是下落不明。就在侦查工作遇到难题的时候，一张机缘巧合的照片啊，却把这一切都串起来了。
4: 今年看球吃什么？
5: 吃新卤味，吃皇上皇手撕酱鸭，10个吃过，7个回头，看球更尽兴。吃新卤味，吃皇上皇手撕酱鸭。
6: 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1: 欢迎您继续收看传奇故事，我是主播金飞。刚才我们说的，上海警方奔赴江苏太仓，抓捕了犯罪嫌疑人林某，他涉嫌偷走了前女友钱小姐的保险箱，取走了里边的全部现金。但是抓到人之后呢，难题也出现了。现有的视频证据只拍到了林某从钱小姐家里出来，他手里并没有保险箱，警察在他身上也没找到钱小姐失窃的现金。换句话说，警方必须要找到更加切实的证据来证明林某偷了钱，而且这钱就是钱小姐的。调查过程当中，林某的一个举动引起了警方的注意。
7: 当时是凌晨的，应该是3点不到，司机说他下车时候是给了一张100块的现金。
1: 林某打车回老家的时候用的是现金，那么他接下来是不是也在用现金？但是警方发现周边的酒店都没有林某的入住信息，可是他下车的时候已经凌晨3点了，半夜三更的他会去哪儿啊？
7: 正好旁边有一家网吧，我在网吧里呢查到了他注册会员的一个信息。
1: 正是在这家网吧里头，警方有了重要发现，林某是用现金交的网费，而且网管接过钱的时候还反复的看了几秒。网管为什么要反复翻看这张钱呢？警察赶到这家网吧，找到了那张钱，原来它是一张残币，
7: 用透明胶带粘的，所以当时那个网管会觉得手感不一样。
1: 这张残币是不是看着挺眼熟啊？警察马上就想起来了，钱小姐报警的时候提供过一张照片，就是这张，她把钱放进保险箱之前特意拍了照，这堆纸币里头啊也有一张残币。警察当即进行了对比，结果很明显，林某交给网吧的残币就是钱小姐放进保险箱那张。
3: 被害人在这个案件当中帮我们留下了最关键的一个证据，相同钱财被使用的这个情况，才有很硬的这个证据来证明他是这个案件的嫌疑人。
1: 谁能想得到啊，钱小姐当初的灵机一动竟然机缘巧合成了证据链上最

0: 为关键的一环了。到了这一刻嘛，林某的嫌疑人身份已经确认无疑了。在证据面前，林某也终于低下了头，他说出了自个儿的犯罪动机，但是他反复重申自己根本就不是为了求财，他就是为了报复钱小姐。
1: 发小，但是小学之后就分开了，在见面的时候就前年了，就很喜欢他。
0: 林某表示，久别重逢之后，他和钱小姐走到了一起，但是交往五月之后，两个人还是分了手。
2: 分手是因为他出轨，出轨次数多了，我实在受不了了。
1: 他说的出轨是应该我跟他分手之后我再谈的，他觉得我和他们不清不楚的，然后每天就管得特别严，然后就疑心病很重。
0: 对于分手原因嘛，两个人各有说法，但是分手过后他们一直还保持着联系。林某呢也多次求复合。2025年12月28号这天呢，林某又找了个借口借宿在前女友家里头，他以为这样就能再续前缘，没想到钱小姐根本就不在意他，还和朋友外出跨年去了。
2: 跨年之后不是回来了吗？然后我就发现他还没有走，我就问他，我说你怎么还没有走？他也不说话。然后呢，他就非要做饭吃给我吃，我说那也行吧。然后做完饭之后呢，就睡着了。
0: 钱小姐确实没把林某放在心上，她在醉酒状态下睡着了，但越是这样，林某心里头越是翻江倒海。
1: 当时是吵了一下，刚好只有一个衣柜跟一个床，然后我就砸了衣柜，然后就砸到保险箱了。
0: 林某表示，他是无意中发现了保险箱的存在，随后呢，他就把保险箱拿了出去，宣泄他的情绪。
1: 我就把保险箱拿出来，就去楼梯间进行了打砸，就一下子怪的针都全部就出来了。
0: 林某把一切都解释为情绪上头了。可他真的是在发泄情绪吗？他还知道用垃圾袋遮住保险箱，还知道避开摄像头到楼道里头砸开保险箱，最关键的是他还携款潜逃了。
1: 当时就很慌张，没有想那么多，后来就想着把钱先数一下拿起来，然后直接把保险柜就丢掉了。
0: 后面发生的事情大家就都知道了。那林某呢，他带走了那么大一笔钱放哪儿去了？
1: 当时在我自己手上呢，就属于是偷了，当时就没想那么多，想着先把这个烫手山芋扔掉。
0: 林某觉得只要自己把钱丢掉，丢在一个谁都找不到的地方，就可以躲避责罚，于是就出现了节目开头那一幕。林某呢，把警察带到了一条小河边，指着河里说，钱呢都扔那儿了。这话就让大家很紧张了，那么多钱泡坏了怎么办呢？但是下边这个细节再次暴露了林某的小心思。
1: 拿两个黑色塑料袋包起来，然后用绳子系了一下，压在石头下。
0: 这么多钱林某哪舍得不要，所以他的真实想法是等这阵风头过后再把钱捞出来。但是他怎么都没想到，自己费尽心思撬开了保险箱，只消费了300块钱现金就落入法网了。
3: 对，就是
1: 这
3: 两个，差不多。
1: 瓦罐里面还有一些零钱，有一两千。
0: 自此，钱小姐丢失的现金呢，几乎都被找回来了。警方随后也把这些涉案现金还给了钱小姐。
2: 真的挺不容易的，所以说我想着感谢一下。我其实挺庆幸的，幸好拍的那个照片里面还有那张断掉的钱，比较有特殊性的那种证据的话，其实很难找。
0: 案件的侦破确实存在一些巧合，但是林某的作案动机啊，可不能单纯的解释为阴差阳错啊！不问自取就是偷，再多的理由和借口也不行。目前呢，林某已经因为涉嫌盗窃罪被采取了法律措施，也希望他能够吸取这次教训，不是自个儿的东西别去碰啊！已经失去的感情啊，更不能强求。
4: 用脚步丈量世界，用心品味传奇，人间万象由传奇打开。最会讲故事的人，每晚9:30带你看遍人性百态，思考生活本真。
5: 子沟通有障碍，孩子厌学没有招，有问题有问题找老师，找老师有问题找老师，上金视频 APP 来金牌调解社区找我一起聊聊吧。
4: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6: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4: 一用就会。
0: 好，非常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传奇故事。如果在您的身边有什么新闻发生的话，欢迎您通过屏幕上的联络方式告诉给我们，好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关注。好，各位观众，再见。

0: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烟雨姑苏，鬼潮暗涌，
1: 鄙人回来收复苏州，第一个办的案子全是你。
0: 一个善人
2: 牺牲这十几条人命，只为了保全你自己啊！
3: 您在九十号是打入呢，还是真心的呀？
0: 一个善鬼，
1: 你我早就已是仇明远昭，得顺势而为，加入我的行列。
0: 智谋相克，人心互叹，
4: 难道我们就要眼睁睁把这个世界让给这些不知羞耻的汉奸吗？
1: 把风声给我露出去，逼他动手。
3: 你知道我多想一枪毙了你。
0: 江西卫视每晚7:30，光州双雄对决，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

0: 520，一个被浪漫包裹的日子，有人收到鲜花，有人收到红包，也有人等来了爱人精心准备的惊喜。可王女士等来的却是丈夫廖先生的一句质问。
1: 我就说，老公，你就默默地看着我羡慕别人吗？她突然冒一句，你还有钱存到你妈那里，我哪里有钱给你啊？
0: 面对丈夫把钱存到娘家的质问，王女士彻底懵了。还没等她回过神来，丈夫直接重拳出击，用录音证据逼迫王女士认错。
1: 他录了我的音，你知道吗？他说我要把这个录音拿给全部的人去看，让你爸爸妈妈丢脸，再这样子下去我也过不下去了。
0: 王女士到底有没有把钱存在娘家？如果有，为何过去的20年廖先生从未提及，如今又突然发作？王女士说，丈夫对她的防备早就有迹可循，只是双方过去从未点破。
1: 20多年的婚姻了，我不知道他身上有多少钱，根本就没有把我当老婆的状态。
0: 调解现场，廖先生终于鼓起勇气挑明了压抑心底多年的隐痛，声称这正是他防备妻子的源头所在。
2: 我只是今天来把这些事情挑明，为什么我有这么多心理阴影？
3: 你有心理阴影？
1: 他从来没有跟我说过，就是今天录节目的时候才说，因为我心里面

0: 是蒙的，你知道吗？
1: 廖先生心里的阴影究竟是什么？这件事和他们如今互不信任、相互防备又有何关联？对于两人的婚姻，岳父为何直言缘分已尽、覆水难收？
2: 当你在一起生活了，我不顾你，任何事情不要找我了。
1: 当岳父不看好，夫妻俩也都心灰意冷之时，为何调解员李金平却笃定地表示他们的婚姻还有救？
3: 两位对这个家其实都没有二心，你们的婚姻不会结束。
1: 如果两人都没有二心，为何他们宁可自己煎熬猜忌，也不肯向对方袒露心声？当压抑了20年的防备被毫无保留地撕开，他们该如何重建信任？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金牌调解，20年未被点破的防备。
4: 有问题来调解，来调解没问题。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大家好，我是张婷，欢迎本场调解员李金平，欢迎李老师，欢迎观察团各位成员，欢迎大家，欢迎双方当事人王女士和廖先生。我们先了解一下两位的诉求，要解决什么问题？
5: 第一个，既然是两夫妻的话，经济透明是很应该的，然后就是对我家人好，对我好。
4: 廖先生呢？
6: 我老婆呢，她老是跟我沟通的时候啊，她有时候情绪化，有时候老是冷战，就一搞就搞到好多天。特别是近几年来，我不知道我问题出在哪里了，怎么的？
4: 其实，在刚才他的诉求里面就已经非常明确地指出了：一，你们夫妻俩的关系，他用的说法是你对他不好；二，你和他父母的关系，他用的是你对他父母不好；三，经济通通出问题，你认可这个说法吗？
6: 认可。
1: 廖先生坦言，眼下夫妻之间确实存在情感与经济上的双重问题，可他始终想不明白自己究竟做错了什么。尤其是这几年，妻子动不动就情绪激动，甚至冷战。就拿刚过去的520来说，只因没有收到红包，妻子竟大发雷霆，直接提出了离婚。
6: 我是做工程的，我事情也比较多。520那天晚上，他就问我今天是什么日子，你知道不？其实我真的不知道。他说你没有看朋友圈吗？我说我在工地上面这么忙，这么多事情要处理，没想到当天是520，知道不？他以为我是张闷。因为当时的可能我自己的也没反应，就是说你马上就发个红包给他，因为我这个人呢，就是说有些事业上面的有些东西，就这些东西忽略掉了。他就很生气这个事情，也就是说他公司的同事啊，怎么今天收到什么东西了，我跟你要一个红包你都要不到了，好像我作为你的老婆什么东西都不值得一样的。他就睡到我女儿房间去了。第二天我也是让他心里舒服一点，我就跟他好好沟通，我说老婆，我今天晚上带你去买一套衣服好不好？他当时跟我回复就是什么呢，我不需要了。他就是为了这个事情又纠缠了很久。有什么意思呢？他知道我们现在的经济条件
5: 啊，他就觉得所有的问题都是钱的问题。520这天其实我没有抱太大的指望，然后去到公司里面上班，我有三个同事嘛，然后第一个呢，她老公发了一个5200的红包给她，第二个呢，她老公发了一个520的红包，然后就问我，我就想我等，我默默的等，我也没出声。然后回来的时候，我就说，老公，我同事今天一个收了一个520的，一个收了一个520的红包，你就默默地看着我奚落别人吗？他不说还好，后面他突然冒一句，你还有钱存到你妈那里，哪里有钱给你啊？我的钱不要还债啊。如果他只是忽略，我还没有这么生气。我觉得他在经济能力范围之内能够给到的，是吧？你都不愿意去做这个事情，其实这是一个很小的事情。然后我就觉得他再说的话，我心里面会更加难受，我就去了我女儿房间睡觉嘛。
4: 所以你们在经济问题上，你对他是有看法的，是吗？
6: 有，确实有。
5: 第二天5月21日嘛，这样子跟我说，走，老婆，我带你去买衣服去。我说不去了，你每次都是这样子，打了我一耳光，然后给我一个棒棒糖，你就要当做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反正那天我情绪确实是很不好，他录了我的音，你知道吗？
4: 干什么？
5: 我不知道的情况下的，然后我就出门了嘛，可能是我前脚刚出门，他后脚就跑到我娘家去了。我爸爸后面打电话回来跟我说，可能他录音的目的就是告诉别人，就是我其实在外人面前就是对谁都好，只有在他这里就对他不好了。受伤害的那个人是他，其实我还没有做很出格的事情。
6: 我是告诉我岳父，他每一次跟他沟通的时候，他在我面前给我一个表达的情况就是什么呢，就认为我女儿在当地不管什么东西评价都是相当好的。
4: 为什么在你面前就变成不好？拿他的不好的表现来证明你，这样好吗？
6: 我不知道好不好，反正我已经做了。
5: 再这样子下去我也过不下去了，我说我什么都不要，我净身出户。他说 我现在开车出去装死算了，装死赔一笔钱，你带着儿子女儿好点过。我就觉得怎么可以这样子呢？
6: 我真的不知道怎么解决了，我就想发泄一下自己的情绪，因为我自己内心上面也憋屈了很多东西了。
1: 廖先生心里究竟憋屈着什么？一个本该暖意融融的520，为何最后竟演变成了一场婚姻危机？他在经济上对妻子到底有何不满？廖先生说，一切要从去年自己的一个无心之举说起。那次他因行车违章调取了车内的行车记录仪，也就是这一看，却意外听到了妻子与岳母的一段秘密通话。
6: 我是去年买了一个电车，当时呢我就有一条违章，那我就去调那个行车记录仪，发现了他跟丈母娘聊天的时候，可能就是说他把钱转到他妈妈爸爸那里。当时我心里面是肯定有不舒服的不？他知道了现在我们的经济状况，我现在养两个小孩呀，我家里又买了车子买了房子。这个事情我知道之后打算不跟我老婆讲，知道不？因为怕她心里面也不舒服。但是我就是想不通，就是说为什么不可以跟我打商量。有几次争吵了，我是暗示的提示她，但是她也不承认。
5: 这个事情我先承认，我这样做确实是不应该，这可能也就是女人需要的安全感。我是跟我妈说放5000块钱在那里，这么做的意义就是我觉得自己在没钱的时候心里面有底气一点。
4: 这个钱放在你们自己家里就没有底气了？
5: 对呀，刚开始我是不承认的，他后面就把录音给我听嘛，他说我要把这个录音拿给全部的人去看，让你爸爸妈妈丢脸，还说是夫妻共同财产，你要承担这个法律责任的。他就觉得我的钱就必须是用到这个家里面，我就不能存有自己的余钱。
6: 有点钱放在身上也可以，但是他有时候在经济这一块呢，不管我遇到什么困难，他赚的钱永远是他赚的钱。就是有一次我儿子上大学的时候要交学费了，我确确实实有时候工地的钱有时候周转不过来，我就找我老婆说拿几千块钱把儿子的学费交掉，他拒绝了我。我有时候周转不过来的时候，我都是刷信用卡了，我现在从来不问他了。
5: 我觉得作为一个男人来说，你儿子女儿的学费你都要问我要，其实我当时身上是没有这么多钱的，我给的我身上没有一分。他当时的就是做法就很极端，他说要把房子卖掉，把车子卖掉，把这个家散掉。
4: 如果是真的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叫患难夫妻，一定会在这个时候说，我哪怕有300块钱我也先拿出来咱们救个急，然后我们再一起去想办法。显然你们俩在这样的相对困难的时刻，你们不是合在一起去解决问题的。
5: 是的。
1: 主持人张婷的追问一针见血，也让所有人意识到夫妻之间的问题远不止藏私房钱这么简单。那么本应齐心过日子的两个人，为何在经济上划得如此清楚？而王女士竟要靠偷偷存钱才能换来一丝安全感？随后王女士为我们解答了这个疑问。
5: 因为我对这个经济状况一点都不透明，20多年的婚姻了，我不知道她身上有多少钱，有钱的时候我看不到她的钱呢，缺钱的时候才会说。
1: 王女士说，她和丈夫结婚20余年，之前一直在江西经营宾馆，2015年生意下滑，两人回到老家，丈夫主外接工程，她则在小公司打工，收入微薄，以家庭为重。 本是内外互补的配合，可王女士越来越觉得丈夫只是把自己当成了一个免费保姆。

0: 前在江西的时候，我们跟人家合伙开宾馆，每年宾馆里面分红，一个月分红都有10000多块钱。但是他从来没有告诉过我。后面我在他衣服口袋里面看到了一张收据才知道的。
1: 他不可能不知道啦，我们搞宾馆的时候他在那里做收银，他怎么不知道呢？
0: 我也没去计较过，因为那时候小孩子小嘛，就是经济压力也不大嘛。2004年的时候买了一块地皮，4万块钱买的，放了好多年了。其实有人愿意出钱买的时候，可能出到7、8万、30万块钱的都有可能。但是没有卖掉。前3年，他姐姐也有想法要买这块地皮，他也没跟我说，这是事后通知我，老婆，这个地皮6万块钱卖给我姐姐了啊。我就觉得很夸张，知道吧？起码你应该跟我商量一下。我心里面很不高兴，但是我没有直接找他吵找他闹，也没有。最后面他姐夫告诉我的，地皮的钱已经差不多付完了，他都不跟我说的。我就觉得很离谱，根本就没有把我当老婆的状态。人家都是说不好的婚姻关系就是把男的当长工嘛，把女的当保姆嘛，但是你经常把我当保姆，我也没有把你当长工啊，因为你长工赚的钱不归到我手上啊。
1: 我姐姐买这个地皮确实是没有告诉她，当时可能没这个意识。
2: 你说她没告诉你把钱存在她父母那儿，你说她不尊重你，这是最伤害你的点。可是同样的你也没尊重他，
1: 他是隐瞒着远远不让我知道，我是把这个事情处理了之后再告诉他，应该还是有一
2: 点。可是钱他没看到呀。
1: 我是印在家里了啦。
0: 你这个收入你应该告诉我呀，我不管你钱发到哪里了，我也不责怪你钱用到哪里去了，问题是我什么都不知道。
3: 自从2015年回了老家之后，王女士说她对丈夫的经济状况就一无所知，有钱时看不到，缺钱时丈夫就会开口问她要，可王女士微薄的工资根本支撑不了，也让她越发没有了安全感。
0: 我的工资3000块钱一个月，我要负担日常生活的开销，这些还要带小孩子出去玩一下，她从来不会家里面生活费买菜的钱拿多少钱给你。
3: 为了能让自己更加有生活的底气，王女士不得已才存起了私房钱，但廖先生却理解不了妻子的做法。
1: 他说我没有给过钱给他，你去年10月份你说你突然之间没钱了，我就马上转了1000块钱，为什么没有给你安全感？
0: 我就问你平时生活中有没有主动给过我多少钱，伸手问人家要钱的这种感受真的是
1: 这个事情就为什么我有这么多心理阴影，就是
2: 你有心理阴影。
3: 在双方的争执中，廖先生突然提到压在他心底已有10多年的一个阴影，那么他具体指的是什么呢？这份长久的阴影究竟从何而来？他和夫妻间经济不透明、互不信任的现状又有着怎样的关系？
1: 就是搞宾馆的时候，钱账都是他在那里管，他就每一个月都说没钱没钱没钱没钱，包括他存钱去银行里面，他什么东西都是不给我看到的。我也不想跟他争吵，我以前很相信我老婆的，他就是老是有很多事情就瞒着我，因为这个金钱方面。
0: 我跟你说是怎么回事啊？宾馆就是跟人家合伙开了3年，开了3年之后生意不好了，然后我们就一个人承包，自己要请人工啊、店租啊、生活开支啊、小孩子的学费啊，所有的开支都是从宾馆里面的收入里面出的。他就是在江西的时候比较喜欢打牌，上午开始打，打到晚上12点钟回来睡一觉，就这个状态你知道吗？因为他经常打牌嘛，我如果身上有钱，他打牌没钱了，我就必须要把这个钱拿给他。哦，确实是有一次去银行里面的时候，卡里面只有10000多块钱，他是要看，我确实是没有给他看的。我不想让他知道我身上有钱，知道了他就会觉得有没钱的时候，你就应该有义务要拿给我呀。
2: 就你们干了那几年有没有存到钱？
0: 没有存到钱呐，他只是看到了宾馆里面的收入，没有看到宾馆里面的开支。
1: 我怎么只能看到收入呢？宾馆是我搞起来的，我们3个股东，我什么东西不清楚啊？我只是今天来把这些事情挑明，至于你发掉了，我也不在意。
2: 是不是因为就有这些事情在，所以你会觉得他把这些钱转移了？
1: 不知道，因为我没证据，我不能去确定他。反正2015年我去买房子，他说他没钱，

0: 我是5月1号买的，他弟弟是10月份买的，同买一个小区。
1: 嗯，
0: 他弟弟买钱，他跟我说他可以借2万块钱给他。为什么你一直都是没赚钱，你这里就赚到了钱了？
1: 嗯，
0: 具体卷多少钱我也不知道。
1: 他说的这个事情我真的是很模糊
2: 了，
1: 我都不记得当时是个什么情况。
3: 从最初的猜疑到买房时妻子的态度，再到发现妻子在岳父母那儿存私房钱，这桩桩件件在廖先生心里似乎已经形成了一个闭环，让他高度怀疑妻子早已跟自己不是一条心。但王女士却表示自己对这个家从未有过二心。
1: 我不能理解，就是他的阴影在哪里啊？
2: 所以你只是站在你的角度感受到了来自于他行为的一些让你不舒服的地方。
1: 嗯，
3: 王女士说如今不只是经济上的隔阂，丈夫对她的态度变了，连带着对她的家人也异常冷漠。
1: 现在都不愿意去我爸爸妈妈家了，去的话都只是吃上饭，她都一言不发的。
0: 岳父我觉得我对他们真诚了，就包括这次卷钱一样的，父母应该提出来教这个女儿怎么去弄啊。
3: 那么王女士的父亲究竟会如何看待他们之间的问题呢？随后我们拨通了王女士父亲的电话。
2: 他们两个人今天来调解，有讲到女婿给你听了一段女儿的录音。
4: 对，
2: 当时听完的感受是什么样的？
4: 当时的感受就是说两个人的矛盾太深了，难以在一起生活了。
2: 为什么这么说呢？
4: 即便是两口子，
2: 嗯，
4: 有这个希望在一起生活的话，不能在哪个地方都把这个什么事情都记在都录起。我已经早就跟他说了，你即使是两口子一起生活，经济要双方要都有联系，
2: 嗯，
4: 不能你赚的钱放在你的口袋，他赚的钱不要跟你妻子说，
2: 嗯，
4: 那怎么行呢？
2: 女儿把钱存到你们那儿的时候，你们觉得奇怪吗？
4: 我跟他说了，我现在这个钱我不能接收，我说没事，就是说他对妻子对他经济方面管得很严，我感觉。他的钱都放到他的口袋里了，没有两个人的交往。
2: 你觉得他们两个人还有没有可能再次建立起这种信任呢？
4: 我对他们也讲了多次，现在到了该的地步，各顾各的，任何事情不要找我了。
2: 好，谢谢啊，那我不多打扰啊。
3: 连线中，王女士父亲表露出了他对女儿女婿的满心失望，甚至坦言他们很难走下去。但王女士认为只要夫妻双方做到经济透明，许多问题就能迎刃而解。
1: 夫妻经济透明的话不存在这种情况。
0: 可以啊，只要大家往心往一条想，他这个没关系，至于钱发到哪里去了我都不在意。
2: 你想要的就是我们能够面对面，我们能够一心一意，
0: 对，不要做隐瞒的事情。
2: 好，但是我们都得同时反思，为什么我们没能感觉到对方跟我一心一意。
3: 的确，明明王女士和廖先生都是一心为了这个家，为何他们会互相怀疑、互相防备，总认为对方存有二心呢？这个问题的关键究竟出在了哪里？
5: 你们两个的矛盾呢？哈，跟你们在场上所说的这个阴影有很大的关系。廖先生最早给了王女士阴影，就拿你们那时候开宾馆那个事情来讲。王女士说得很清楚，你的生活日常是主要是打牌，从那个时候开始她对你就有提防，所以说她为什么说存了1万块钱她要挡着你不让你看。我从这个事情我看到了王女士的不安。好，有了这种阴影，后面的事情就一件一件发生了，包括一直以来廖先生主外你主内，虽然有分工的差别，但是你们分得太开了，别人都是报喜不报忧，你是报忧不报喜。赚了钱的时候有没有给王女士去分享？拮据了，紧张了，不够钱了，你跟王女士说。那你这样的话你能给王女士安全感吗？这不就出问题了吗？你非常需要，就是你既要主外同时还要安内，你把你的阴影的解决了，她就不会把阴影给你，把外面的主外的这种情况要及时的分享给王女士，他也没有必要防备你啊，没有必要把钱存到娘家去啊，同时还要经常的要关照到里面，不能说哦，你管了家里大开支大支出了，家庭的日常的生活开销、日常的生活情况你就可以不管了，你也要了解，就是王女士你要经常跟她讲，这个都要分享的。 组内也不容易的，说句实话
0: 都不容易的，
5: 都不容易。那这种不容易你们要共同的去分享，不要简单的只组内只组外，这样的话就是一种分裂，婚姻就会出现裂痕。
6: 真正的矛盾是

0: 他并不是要你真正要520块钱，他觉得你心里有没有我这个人。最不应该做的是什么事呢？你妻子在那个感情崩溃的时候都说的那些气话，你不是去安慰他，你非常冷静的按个录音键发给了这个岳父。你把录音发给岳父的时候，那你不是他老公了，你将证明被告有罪的原告。你即使你赢了，你也会输掉感情，夫妻之间没有办法全部说对错的，对不对？钱的事可以商量，但你贬低他的人格，他是非常恼火的。
1: 是的，
0: 你看不起我。你要为那个录音的事，你要向你妻子道个歉，向你岳父道个歉。那么我对大姐要说什么呢？藏私房钱的事情，包括在这个买房的时候你说你没钱，但是他弟弟说买房的时候你拿了点钱出来，给他感觉是什么东西呢？你跟我不是一条心，你们两个人就像什么东西啊？他猜疑，他对你不公开，然后呢你就藏钱，他就发现你有私房钱，他就更猜疑，他就更想防范，你就更想藏钱，你就像两个那个溺水的人呢，把对方都拖下水，最后大家都往下沉。你要停止用藏钱的方式来保护自己，可以直接告诉他我有多少钱在身上，这5000块钱我要留的，你直接跟他讲，大哥你也公开出来，大家以透明对透明，建议你们两个设立一个共同的账户，把钱放在共同账户，大家都看得到，然后自己的也有自己的小账户，但是可以公开，因为隐瞒的话就会造成什么猜忌，猜忌的话就会误会，误会之后就会产生崩塌。
2: 你们两个人的矛盾就是因为这个金钱问题导致的，两个人互不信任，沟通又缺失。沟通缺失呢，导致了这位先生他的情绪有些失控，然后女士呢反而更加激起了他对这个家庭的不安全感。王女士她的内心觉得自己在家庭里面收入并不是很高，她的内心隐隐会觉得万一某一天你们的婚姻出了状况的话，她就没有这个经济底气，所以呢就会发生廖先生在后面怀疑这位女士拿了一点钱回自己的娘家。廖先生这边你的处理的方式非常的极端，想要自杀呀之类的，又加深了他的这种不安全感。他藏钱的行为就是觉得你会不会不在意他，那520事件呢就更加证明了你不在意他，就想我要在经济上面去抓住这种安全感。女方你碰到问题的时候，你习惯性的是用你的冷漠和回避，包括藏私房钱来保护自己，而男方你的问题是用极端的方式去攻击对方，这是你们两个人要在未来的生活里面去改掉的应对问题的一个方式。
3: 两位对这个家其实都没有二心，只是感受上觉得对方有二心。你们二位在性格上有一个共同的惯性，就是修养好，愿意内耗，而不是在发现问题之后第一时间拿出来去询问商量。廖先生这边呢，开那宾馆到那个银行去存款的时候，他不给你看账，其实你并不知道他为什么会这么做，而你出于修养并不过问，我心里边先想着说你防着我了，但是在买房子的时候呢，你不掏钱就算了，反正我掏钱还是给家里买房子，该承担什么承担什么。正是你有修养的这一部分，造成了你们之间更深的误会和芥蒂。王女士也是同样的，当你觉得她可能很多事情的处理上没有跟你公开透明的时候，我也不正面跟你去吵，但我可以自己在娘家存点钱，但你也并没想离开这个家。一个跟自己的先生苦吧苦也熬了几十年的人，愿意净身出户，你说他能有什么二心呢？这点廖先生心无感知吗？你们两位只能感受对方对自己的防范，心生芥蒂，但是不能继而根据他的行为而生成判断。都听听对方到底是咋回事，听明白了就知道怎么跟对方相处，就知道怎么继续走下去了。
4: 调解员李金平认为，夫妻二人只要都一行为家，各自把话说明，而不是选择

0: 独自内耗，婚姻依然可以挽回。密室里，王女士也认为沟通不畅是他们一个很大的问题。
1: 买房问我拿钱这个事，他从来没有跟我说过，就是今天录节目的时候才说，我心里面是懵的，你知道吗？我对这个家付出是认真的吧？为什么当时我会没有拿钱出来，我都搞不明白。包括以前搞宾馆的时候是可以查账的，
2: 如果当初你就及时的每个月账公布给他看，他就不会对你心存怀疑，然后那5000块钱他心里一个梗啊。
1: 我不知道他会有这种想法，
2: 我们对对方都有要求，但对自己好像没什么要求。经济他 不公开透明给你，其实你也不公开透明给他，结果也导致一些内耗，精神内耗嘛。
0: 经济公开透明是夫妻俩修复婚姻的基础，对此廖先生也是极为赞同。他强调过去的账他不再计较，只要今后夫妻双方相互坦诚就行。
3: 银行卡密码你也知道，微信支付密码你也知道，我没有对你做任何的隐瞒，可能他自己不是这样认为的。
4: 就是你赚的钱也好亏的钱也好，你也不会跟他去分享，碰到困难了你还会找过他。如果你平时就会报喜，而且他对你的赚钱的情况他也有所了解了，他心就踏实了。还有一点，当你赚了钱了还要适度的拿一点钱给老婆，他心就会更踏实。这样的话呢，他何必常常噎噎呢？当你困难的时候他反而他会愿意拿出来，所以说这是一个相互的过程。
0: 在经济上形成了良性循环后，观察员陈兴东认为夫妻双方情感上也要建立好的互动。
4: 我想敏感的女人或者情绪化的女人往往是比较浪漫的，对情感的需求是有蛮多想法的。其实
3: 是他是有这个，他比如说经常要求去玩啊什么东西了，有很多东西可能我自己忽略到了掉了咯，就是好像
4: 对
3: 我们这么大的年纪了，
4: 哎，东西
3: 搞这些东西。
4: 你与其他来情绪了发脾气了，你忍让他，你还不如坐在前面，就他需求你更多的去响应他，他反而没有情绪了。
0: 对于陈兴东的建议，廖先生都虚心接受。但是说到情感，王女士提到了自己两方面的担忧。
1: 我最不能接受的，我爸爸妈妈养我这么大，你不能够给他们更好的就是经济条件，你还要去给这些急，对，给这些急给他们受，我就觉得很不应该。你包括他的极端行为，我不敢保证他下次会做出什么行为啊。
0: 一是丈夫的情绪极端的问题，二是丈夫对待家人的态度，这是王女士目前最担心的问题。带着她的想法，观察员谢雪珍随后找到了廖先生。
2: 你不要跟妻子冷战，你也跟丈母娘丈人去冷战，你觉得你做得过分吗？
3: 是
2: 一个大人啊，
3: 只要我两夫妻关系处理得好，
2: 就
3: 我岳父 他再么去想我无所谓。
2: 你也没长大，
3: 确实了一些问题也是比较激荡吧，还是包括这些录音什么的一些。
2: 大男人他再也不能做小孩子脾气的事情，回去以后跟你丈人丈母娘缓和像你们之间的一些矛盾，知道吧？慢慢的就融入到他家去嘛，这点做得到不了？
3: 做得到，什么时候做得到啊？
0: 密室沟通十分顺利，接下来就看夫妻二人会如何走出这第一步，让我们一起回到调解现场。
5: 欢迎回到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密室环节现在已经结束，我们来看一下经过密室之后大家有什么想法可以互相说一下。
3: 老婆，我以前有很多做的不对的地方，请你多多包容，只要是为了这个家好，你今后多带一点信任，互相之间的信任，就是别搞一些隐瞒的事情就可以了。其实我很简单，就是你要经济透明，什么东西你来管都可以。
1: 其实我们两个都不是很差的人，就是遇到问题遇到矛盾的时候没有找到那个合适的解决点吧。我相信我们是能够做好的。
3: 会开心的， 你相信我了。
1: 我相信你。
6: 夫妻之间两个人感情好了，其他的问题才能商量，慢慢来慢慢来。
1: 谢谢各位老师。
0: 节目尾声，王女士与廖先生终于向彼此说出了我相信你，简单四个字化解了多年的隔阂，也是二人重建信任最珍贵的开始。夫妻本是一体，经济上坦诚公开本就是婚姻相处的根基，一味隐瞒相互猜忌只会不断消耗感情，让两颗心越走越远。愿往后的他们经济上同心，情感上互动， 在柴米油盐里用心陪伴，在日常相处中彼此温暖，唯有这样，这段走过风雨的婚姻才能稳稳走下去，在平淡日子里收获长久的幸福。

在山西啊，山西老陈醋可以跟山西的任何美食搭配起来。这个醋已经成了山西的一个标志性符号。山西作为中国醋都，老陈醋的故事和文化无处不在。

0: 我叫王立功，今年73岁了，在做醋的这个行当里面已经30多年了。
1: 早上好，师傅。
2: 你好。
1: 今天来的挺早吗？
2: 天气预报是降温了，昨天冷得不行，半夜。看这个醋酸菌发酵如何？
1: 行，那你去看一下。
2: 对。
0: 我们一直在用最传统的传统工艺在做醋。层醋层醋，这个醋是越层越好，所以这个要做变成老层醋，起码得1年的时间。酿醋好的原料很重要，咱们的老层醋的原料主要是用兴州地区周边的产的高粱，完了再配些其他的辅料。进行筛选、粉碎、蒸熟，最后就进入这个发酵阶段。

0: 第二次就是用手工翻动，通过它翻动让它更好的接触空气，醋酸菌繁殖的更多，所以说下一步的好处打地奠定了基础。把胚子放到这个胸缸里面，经过物质气体的熏制，每天翻缸翻过来，它颜色就从浅到深不断地产生了色香味，
1: 再到了最后这种颜色发了紫了，又黑又发了紫了，这种令出出来是色香味俱全，是最好的山西醋。
0: 之后啊，就进入这个凝化的过程，凝出来的醋啊直接就可以食用了。那老陈醋为什么叫老陈醋呢？老陈醋就是一发一沉，一沉一香。经过下伏晒冻老病，最少的一年，有的有三年五年，也有二十年三十年，变为这个真正的老陈醋，那就色香味就出来了，真正的是颜色棕红，味道绵香，色香俱全。

陕西人爱吃醋，好吃醋，家家户户炒菜都离不开醋。我们陕西人调凉菜都要加点醋，酸辣可口。炒肉的时候也会加点醋，让人。

0: 为了加速纤维化，让肉的口感更好。我们吃面时候，在浇头里面再加点醋，增味添香。那吃饺子就更不要说了，吃饺子没有醋，那个饺子吃的都不完整。总之啊，山西人的饭桌上离不开醋的。就从年轻时候就参与做醋，一直坚持到现在，春夏秋冬一直待在这个地方，一直也跟这个醋有了感情，也舍弃不了这一亩三分地。做醋做了一辈子了，想用尽我所能，不断的学习努力，把这个醋做得更好，回馈社会。不愧于山西老陈醋这么响当当的一个名声，把它发扬光大。
1: 叫花子之前，在明末清初的时候，有个叫花子要饭要打个鸡，然后呢没有办法把它烧熟，他就想了个办法，在我们宜山脚下弄了三黄泥，涂在鸡上了以后，用泥山上的枯的树枝啊点火微烤。我叫周景平，是常熟叫花鸡的第八代传承人。从1887年开始，已经是130多年的历史了。这个叫花鸡呢，主要的特点香、酥、烂。
2: 我们王氏叫花鸡用的是这个主要原料，就是生长期为半年的三黄草鸡，黄嘴、黄毛、黄脚。
1: 干净是把它腌制好，它可以入鸡的肉里面。
2: 就这个用的王氏绘画酒，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
1: 第二步呢，我们准备一个辅料，这个辅料呢相当重要，猴腿、鸡胗、腰骨、鲜肉、香菇、干贝、冬笋、虾仁，这八种新料，把它炒熟以后呢，把它塞到鸡的肚皮里面，铺上新鲜的荷叶，那荷叶呢增加那个香味。那么鸡已经放上去，放上去把它捆扎好，捆扎好以后，把它裹泥，裹泥呢。必须要我们那个当地的常熟宜山上的一个三黄泥，把它打得韧劲了以后，因为我们不裹泥的话，它那个直接放在那里，我们太后上位的话，后要交流的时候，裹了泥以后呢，它慢慢的慢慢的喂出来。宜山三黄泥呢，它有一个韧劲在里面，不容易开裂。喂鸡的呢，这个是最最讲究的，温度、时间都要把控好的，必须要多年的老师傅把控。我们要喂5小时，把它一个鸡喂熟了。和好的好坏跟时间跟喂鸡质量肯定有关系的，你掌握不好，鸡就烤焦了。把这个鸡要做好的话，一个师傅最起码要学3到5年时间。
3: 一敲身体健康，二敲家庭和睦，三敲事业兴旺，把这个祝福带给在座的各位。
4: 你好，你好，我们特地从苏州赶到这里来吃这个叫花鸡，味道不错。
5: 味道很好，可以比较软。
1: 传承过程中间呢，

实际上改良的是什么呢？改良的就是我们的原材料。一开始最早就130年之前的这个轿挂机，里面的铁料没有那么精细。现代人的消费一定要高端化、精细化发展。我们柴镇项目呢，现在呢，我们这个企业呢，不断的发展，销售量呢。每年在大幅度的上升，我们今后呢要全面的拓展到全国各地，让这个轿挂机呢真正在全国发扬光大。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0: 金融业行每天准时与您相约，我是主持人赵阳。关注金视频 APP 和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随时随地收看我们的节目。省委书记尹洪今天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
1: 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朝鲜进行国事访问期间的系列重要讲话、重要致辞和署名文章精神，全力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更加主动服务国家外交大局，统筹用好江西特色外事资源，积极参与中朝两党两国友好交往活动，不断增进两国人民友好情谊。要加强同朝鲜经贸联系，发挥江西特色产业优势，推动我省更多特色优势产品进入朝鲜市场，助力提升中朝务实合作水平。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同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以中老友好年为契机，加强与老挝在教育、文旅、青年等领域交流，进一步深化同老挝经贸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协作，积极服务中老关系发展。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国家主席习近平致加拿大新任总督路易斯·阿伯和就中俄建交34周年致格鲁吉亚总统卡维拉什维利的重要贺电精神，加强与加拿大、格鲁吉亚两国在经贸、农业、教育、医疗卫生、文旅、青年等领域务实合作，密切地方往来和民间交流，以实际行动助力中加中俄关系发展。会议审议了江西省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若干举措，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全国服务业大会部署要求，抢抓机遇，乘势而上，加快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要突出需求牵引，聚焦产业转型升级，大力发展研发设计、科技服务、检测认证、供应链物流等生产性服务业，围绕城乡居民消费升级，不断做优生活性服务业。要深化改革攻坚，强化科技赋能，加强开放合作，着力破除制约服务业发展体制机制障碍，加快服务业数字化发展，积极培育新模式新业态，打造服务业新增长点。要凝聚工作合力，强化上下联动、齐抓共管、协同发力的推进机制，不断开创我省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0: 面。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6月10号到11号，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英勇率最高检调研组围绕加强民事检察工作在江西召开座谈会并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始终把为民造福作为最重要的政绩，全面提升民事检察工作质效，回应人民群众对公平正义的更高期待。省委副书记、省委政法委书记陈永琪主持座谈会并陪同调研。
0: 座谈会上，英勇与相关代表进行深入交流，详细了解情况，充分听取意见。他指出，必须深刻认识加强民事诉讼监督工作的重要性、必要性，增强履行好国家法律监督机关职责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英勇强调，要着力构建四级检察机关各有侧重、统筹协同、一体履职、接续监督的工作格局，更有针对性地研究加强民事生效裁判监督、民事执行活动全程监督、民事审判活动监督、虚假诉讼监督等，切实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要在党委领导和党委政法委统筹下，加强法检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协同解决民事诉讼监督衔接堵点，完善司法公正实现和评价机制，提高司法裁判公正性、稳定性、权威性。座谈会前，英勇在鄱阳县检察院调研，深入了解基层检察履职和队伍建设等情况，与一线检察人员交流。省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丁顺生参加调研。
1: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2: 省政协十三届常委会第16次会议今天在南昌闭幕，省政协主席宋福龙主持并讲话。端午节期间安全稳定工作视频会议今天召开，重点部署端午划龙舟活动安全工作。省委副书记、省委政法委书记陈永琪出席并讲话。
1: 下面来看时政消息。
0: 6月9号至10号，副省长石可在赣州调研，他说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扩大有效需求、稳住经济增长基本盘上，在做强做优工业经济、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上，在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做强省域副中心能级上，在统筹发展和安全、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上再加力，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奠定坚实基础。
1: 眼下，距离应届高校毕业生离校还有不到一个月时间，全省各地加大房企拓岗就业指导的力度，帮助高校毕业生就业冲刺。
3: 刚才于丽红同学通过示范课呢，
0: 在吉安一家幼儿园，吉安幼专就业之家的老师正通过房企拓岗向用人单位推荐毕业生。学前教育专业的于丽红之前由于准备专升本考试耽误了求职，是老师重点推荐的对象。
4: 有我们学校出面推荐呢，我心里也就更有底了。
0: 这是学校今年第230次房企拓岗。毕业临近，对一些还没有确定就业意向的学生，学校除针对性介绍工作，还带学生到用人单位实地体验推荐。
3: 县长推荐让学生实地体验工作环境，同时我们还会推行毕业生分类指导，针对于就业困难的毕业生开展结对帮扶。
0: 记者发现，很多还未就业毕业生缺乏职业规划。萍乡学院机械电子工程专业学生周文宇就是其中一位。
5: 又可以去汽车制造类，又可以去那些工厂。我希望老师能够为我分析一下，我之后从事哪个行业对我来说是最好的。
0: 针对小周这种情况，各地就业之家组织了求职能力训练营，找到我的职业兴趣等课程，就让周文宇和其他有类似求职困惑的同学收获不少。
5: 他让我知道我是比较擅长动手，可以去从事那些汽车制造啊、制造业的工作。
6: 像这些课程的话，都是根据目前当下学生们的一个需求，先发掘他们自身的潜能，然后再去向外去探寻到他们的一个求职能力。
0: 接下来，我省就业部门还将针对未就业毕业生开展攻坚行动，通过政策宣讲、岗位推荐、技能培训等，帮助他们实现就业。省政府新闻办今天举行奋进十五五干出新精彩系列新闻发布会， 介绍九江市“十五五”规划纲要有关内容。九江市将围绕城市建设、科技创新能力等七大主要目标发力，力争“十五五”末地区生产总值突破5000亿元。“十五五”期间，九江将坚持工业挂帅，聚焦新材料、电子信息、石化化工、装备制造等优势产业，推动产业集群升级，冲刺2000亿级产业，深化重点领域改革，优化营商环境，依托通江达海区位优势，扩大对外开放，激活黄金水道经济价值，深度融入南昌都市圈，联动赣江新区，推动县域差异化高质量发展，坚守生态优先理念，畅通生态价值转化路径，发展生态旅游、森林康养等特色产业。
7: 迈入十五五，我们将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的政绩，推动更多的资金资源投资于人，服务于民生，重点聚焦一老一小、就医就学领域，大力实施一批民生工程，加快补齐公共服务短板，让老百姓上学更公平，看病更方便，养老更安心，日子更有奔头。
0: 江西省第五届现代种业蔬菜新品种展示推广活动今天在南昌举行，110多家蔬菜种子企业和单位带来1114个蔬菜种业新成果，其中有不用蒸煮就可直接食用的双色玉米，也有通过遗传改良披着茄子外衣的辣椒。
8: 辣椒相对于其他蔬菜的遗传变异类型是非常丰富的，我们利用我们现有的种子资源，创造带有花青素的一个甜椒品种，可以当水果吃，品质也特别好，非常是年轻人的口感。
0: 现场还评选出10个江西蔬菜好品种重点推介。本次活动为期1个月，启动当天即签约9个产销协议，总金额达1400万元。
9: 在品种选育上，我们有所突破。豇豆种子市场占有率居全国首位，辣椒种子占全国15%左右。通过这个展示活动啊，把种植户啊，还有当地农业部门呢、种业一些产业结合起来，为蔬菜产业发展打好种业基础。
1: 在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即将到来之际，全省各地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主题活动，集中展示文化遗产保护成果，营造全民互遗、共享文脉的浓厚氛围。
10: 吉安县采用童趣化方式开展传统文化启蒙教育，在老师指导下，孩子们亲手体验拓印技艺，直观感受非遗文化的独特魅力，还通过欣赏鲤鱼灯、镇头民间古板乐等特色非遗节目，沉浸式领略非遗文化的深厚底蕴。
11: 原来我们的鲤鱼灯这么漂亮，我们的传统节目这么美，我要好好了解它。
10: 围绕非遗让生活更美好主题，分宜县举办夏布文化游园会，活动现场设置古法织布体验、夏布创意手作等特色区域，学生们亲身参与刮麻、纺线、扎染、刺绣等传统工序，制作非遗手工艺品。金溪县开展中医药非遗我传承进校园主题活动，专业药师为学生们科普国家级非遗中药炮制技艺，现场演示水饭丸制作过程，医师开设健康科普课堂，向学生们讲解日常养生知识，

0: 欢迎收看本周江西山茶油。油茶种植想要稳产高产，选苗管护等各个环节都至关重要，而其中最容易被忽视的关键一步便是地块选择。相同的油茶树苗栽种在不同地块，产量差距悬殊。今天我们邀请到中国林科院亚热带林业实验中心研究员钟秋平，为大家科普油茶科学选地的核心技巧。
1: 选好地是种植油茶成功的第一步。油茶选地首先看土壤，适应油茶生长的土壤有红壤、黄壤、黄棕壤，土壤的厚度要超过60公分以上 ，pH 值在4.0至6.5之间。像这种土壤，松软透气，非常适应油茶的生长。造林地的坡度控制在25度以下，我们可以用专业工具去测试。如果没有专业工具的话，我们可以拿半瓶水放在坡面上，看这个清水面，小于25度以下就可以了。坡度也很重要。

0: 南坡、东南坡、西南坡，阳光充足，排水良好，是造林地的最佳选择。低山丘陵地区的海拔在800米以下，非常适应油茶的生长。
1: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日前正式发布修订后的油茶籽油国家标准，新国标优化调整术语定义与工艺分类，将油茶籽油分为压榨油茶籽油、压榨精炼油茶籽油，进出油茶籽油三类，新增压榨精炼油茶籽油，并细化完善了进出油茶籽油的生产定义。新国标还厘清了市场产品品类界定不清的问题，为油茶籽油生产销售提供了权威国家标准依据，有效回应产区、企业及消费者的核心诉求。同时，新国标明确了产品标识标注要求，结合不同消费群体的选购偏好，规定产品包装需标注生产工艺和产品等级，适配多元化消费需求，方便消费者按需选购。油茶是我国重点发展的木本油料产业，江西油茶产业规模、产量、产值稳居全国第二位。去年，我省线上茶油销售额突破3亿元，干产优质山茶油持续走进全国各大城市商超与百姓餐桌。
2: 以上就是本周江西山茶油的全部内容，接下来请看其他方面的消息。随着暑期出行高峰的到来，买火车票又成为热点话题。当前12306网站和 APP 是国铁集团面向社会公众提供网络购票服务的唯一官方平台。自12306上线以来，一些第三方平台依托网络技术手段提供代理购票等服务，也逐渐暴露出不规范经营的问题。近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等部门对七家第三方平台企业进行约谈，并提出整改要求。今天我们就来关注一下这个话题。
3: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会同中央网信办、国家铁路局依法约谈、协成同业务不当诱导用户买长乘短或买短乘长、不当收集和使用平台用户个人信息等不规范经营问题，要求有关企业严格遵守法律法规，落实主体责任，全面规范火车票销售经营行为，共同维护铁路售票市场秩序，保障广大消费者合法权益。
4: 在约谈后30天内完成整改，及时向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报送整改情况报告，自觉接受监督和指导。对未按期执行整改措施、整改未达效果的，或者有证据证明涉嫌违法的，市场监管总局将会同有关部门依法依规严肃查处。
2: 专家表示，此次被约谈的企业主要涉及三个问题：第一是第三方平台推出的候补帮抢、付费选座等增值服务，实际上是误导了消费者的选择。
3: 候补帮抢、付费选座等增值服务，实际并无独立票源或优先通道，而是利用12306官方免费的候补机制及退改签规则，通过自动化程序反复刷新、取消订单、占座再释放等方式进行所谓的抢票操作。专家表示，这破坏了公平购票秩序，也干扰了消费者的理性判断。
5: 第三方呢，向社会或者是向消费者呢传递这样一个信息，付费就可以优先获得购票权的这样一个错误信号。12306啊，或者是铁路呢，是一个具有总公共属性的一个业务。票务资源分配呢，基本上体现的还是先到先得、免费后补的这样一个原则。如果平台通过技术呢来去刷票占座，他就虚构了很多假象，并且呢据此来收费，破坏了公平的购票秩序，并且呢也误导消费者。支出了不必要的费用。
2: 此次被约谈平台涉及的第二大问题是向用户推荐买长乘短或买短乘长作为抢票方案，这存在哪些不良影响呢？
3: 买长乘短让乘客多花钱，浪费座位资源；买短乘长则易导致列车严重超员，影响制动和疏散安全。近年来已经发生了多起因买短乘长最后导致列车超员无法正常运行，后续列车晚点甚至取消的案例。专家表示，平台把这种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

0: 作为抢票方案，给铁路运行和乘客安全带来风险。
1: 被约谈第三方平台还存在不当收集使用用户个人信息的行为，这给票务系统整体安全带来了风险。
0: 有用户反映，在第三方平台登录12306账号后，常用乘车人列表会莫名出现陌生人员信息，注销第三方平台账户后，本人12306账号仍不断出现陌生出行记录。这类现象说明，部分第三方平台可能在用户不知情、超出授权范围的情况下，擅自利用用户账号进行非本人票务操作。
2: 12306呢，它设置了人脸防伪的检测，就是要确认一件事儿，操作者就是乘车人本人。这样的话，就可以防止身份盗用啊、非法代购啊等等。但如果平台呢，通过技术手段来替代了实时的人机交互的机制，来绕过12306的这个人脸防伪检测的行为的话，实际上就把整个12306这一套安全系统的安全验证机制啊就破坏了，不仅使得身份被冒用这样一种可能，同时呢对整个铁路票务系统的整体安全呢也构成一种威胁。
1: 规范火车票销售第三方平台经营行为，既能整治加价抢票、虚假宣传等乱象，还能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筑牢个人信息安全防线，保障暑期出行秩序平稳有序。同时，此举也将引导行业回归服务本质，开展良性竞争，推动平台经济合规发展。在兼顾商业利益与铁路公共服务属性的前提下，持续净化票务市场环境，切实保障民生，维护社会公平。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已超5亿元。近日，盛夏光影非遗漫游2026年跟着电影赏非遗暑期活动拉开帷幕。
0: 此次活动拓展电影加融合发展模式，创新非遗传播形式，助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弘扬。启动仪式上集中推介了《我在苏州学非遗》、《给阿嬷的情书》、《万童书》等三部影片，介绍影片中的非遗项目，发布精品研学、特色线路、票根联动等一系列电影加非遗活动。辽宁、湖南、吉林、江苏、新疆等10多个省区将陆续开启跟着电影赏非遗暑期活动，涵盖非遗主题电影展映、影院非遗票根联动、非遗传承人观影导赏、电影非遗文创市集等众多内容，既丰富群众暑期文化生活，又让传统非遗借力电影焕发新机。
1: 进入电影暑期档，院线新片集中上映，影院人气持续攀升，既丰富了群众文化生活，热门影片更凭借口碑出圈，带火特色美食打卡，影视流量不断转化为线下消费动能。
0: 在江西南昌一家影城售票大厅内，人头攒动前来购票，取票的观众络绎不绝。近期上映影片类型丰富，涵盖动作、喜剧、奇幻等，满足了不同年龄段观众的多元需求。
3: 这几天天气太热了，正好来电影院看一场电影，然后看完电影就在商场找个地方吃个饭，再逛一逛，买一点自己喜欢的物品回家。
4: 跟朋友约来看电影，现在影片的类型很丰富，口碑也都不错，正好趁着休息的时间看一下。
0: 进入六月，受高温天气影响，影院下午晚间场次上座率显著提升，各地影院顺势增加放映场次，延长营业时间，全力承接客流。一张电影票串联起多元业态，影院周边普遍形成观影加餐饮加购物的一站式消费闭环，票房热度带动商圈客流攀升，让大家在观影之余享受到便捷丰富的休闲体验。
5: 这段时间以来，来我们店里用餐的顾客一半以上都是刚看完电影过来的，然后目前我们店里的翻台率比上个月高了差不多一倍。
1: 作为电影加科技融合的最新成果，好莱坞光影幻境虚拟电影大空间在江苏无锡国家数字电影产业园上线，开启虚拟现实电影集中展映，让观众真正从看电影走向玩电影。
0: 光影幻境虚拟电影大空间就是一座大型的 VR 电影院，展映区域分为坐观区和行进区，大家可以通过电子菜单选择自己喜欢的电影进行观看。
6: 我看到影片是那个《玄奘与秋瓷》，它不像这个电影，它是一个 屏幕嘛，看这个 VR 电影，就是你仿佛就到了那一个场所，上下左右沉浸在那里的。
0: 虚拟现实电影时长一般在半小时到45分钟，观众可以选择坐着看，也可以在更大空间行走起来，甚至和朋友组队体验交互感更强的影片。这正是电影加互动与电影加游戏带来的全新观影方式。
1: 当地时间11号上午11点多，北京时间今天凌晨1点多，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开幕式在墨西哥城体育场举行。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就此拉开大幕，这是世界杯历史上首次由三国联合举办。
0: 当天，超过8万名观众汇聚墨西哥城体育场，赛前30分钟的开幕式，以巨型大力神杯复制品为中心，传统民俗舞与拉丁流行乐交织。哥伦比亚歌手夏奇拉与多位明星携手献上了精彩的表演。本届世界杯赛事于当地时间6月11号至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与墨西哥三国共16座球场举办。加拿大与美国也将在当地时间12号分别举办开幕庆典。
1: 开幕式结束后，本届世界杯进行了揭幕战，东道主墨西哥队2-0击败南非队，迎来开门红。两队拼抢激烈，共有3名球员被红牌罚下。
0: 本场比赛，墨西哥队排出了4-3-3阵型，主打进攻；南非队则排出了5-3-2的铁桶阵。立足于防守，比赛第9分钟，南非队后卫西索尔出现失误，墨西哥队前锋沙特联赛第一射手基尼奥内斯抓住机会低射破门，墨西哥队取得了梦幻开局。全场比赛的转折点出现在下半场开场阶段，墨西哥队的古铁雷斯快速前插形成单刀，又是南非队后卫西索尔，他作为最后一名防守球员从身后拉人犯规，被主裁判直接出示红牌罚下，南非队本就落后，还少打一人，完全陷入了被动，墨西哥队的优势则更加明显。最后西门尼斯打进了第二个进球，锁定胜局。比赛最后阶段，场上又出现2张红牌，南非队、墨西哥队各有一名球员被罚下，最终2-0的比分保持到中场。北京时间今天上午，世界杯 A 组小组赛首轮再赛一场，韩国队对阵捷克队。上半场双方均无斩获，下半场捷克队率先靠头球打破了僵局，但是韩国队很快扳平比分。此后韩国队再次在门前打出配合反超比分，最终韩国队2-1逆转战胜捷克队，拿下小组赛首胜。
1: 夏季水果大量上市，很多人就用水果榨汁儿，认为纯果汁儿总比别的饮料更健康。最近有报道说，一位年轻男士近半年每日大量饮用纯果汁儿，突发急症入院，被诊断为糖尿病酮症酸中毒。医生提醒说，如果本身存在血糖异常，长期大量摄入纯果汁儿，容易诱发糖尿病酮症酸中毒这类急性并发症。
7: 糖尿病的酮症酸中毒属于我们糖尿病的急性并发症的之一，那么这也是一个临床上非常危急的情况。那么这位患者他大概率是长期暴露于一个高血糖的水平，那么在一些应激因素，像我们常见的发热、腹泻这样的诱因之下，他可能会并发这样的酮症，进而导致酸中毒，一种很急症的一种临床表现。
1: 此外，医生还提醒，如果没有节食也没有增加运动，体重却在短期内莫名下降，还伴有多饮、多尿、口干等表现，这很可能是代谢疾病的信号，一定要及时就医检查。
0: 糖尿病的典型症状为3多1少，分别是多饮、多食、多尿、体重下降，由于初期没有明显痛感，很容易被忽视，还有部分患者为不典型症状，甚至误判为减肥成功，进而延误就诊时机，长期作息紊乱、肥胖、长期摄入高糖饮品都是二型糖尿病的高危因素。当身体出现不明原因消瘦、持续口干乏力、频繁起夜、伤口无法愈合等情况时，一定要第一时间去医院监测血糖，排查代谢性疾病。
1: 更多消息请看夜航速递。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鉴于与伊朗的磋商结果已提交至伊朗最高领导层并获得批准，他已取消原定于当晚针对伊朗实施的打击与轰炸行动。 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当天表示，迄今为止，伊朗尚未就伊美协议达成最终结论，外界针对该协议传出的说法均为猜测。沙特阿拉比亚电视台今天披露了据称为美伊协议的相关内容细节，其中包括美国和伊朗双方延长停火60天，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将逐步解除对伊朗的制裁，并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在延长停火的60天内，美伊将举行关于伊朗浓缩铀问题的会谈。菲律宾媒体今天报道，非国家减灾委员会通报说，非南部发生的 7.8 级强震已造成至少55人死亡，1120人受伤，38人失踪，地震造成超过 8.6 万户家庭，共计39万人受到影响。政府已经部署了3700多名人员参与搜救工作。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当地时间11日发布报告，将今年全球原油日需求增长预期下调至97万桶，此前预期为117万桶，下调原因是美国对伊朗继续实施封锁，霍尔木兹海峡近乎断航，海湾主要产油国原油供应持续受限。
1: 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新闻夜航节目，收看本节目更多精彩内容，你还可以关注金视频 APP 和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再见。
8: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9: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10: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11: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12: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13: 没关系
12: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1: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0: 开始打呢，啊？
1: 你看，
0: 嫂子生了，
1: 哎呦，生了，5斤7两，哎呦，我来朝鲜的时候，你嫂子刚怀孕2个多月，你看，这是照相馆刚照的，这眉眼儿，多像我，
0: 像嫂子，像你还了得，长得黑不溜秋的，哎呦，
1: 像谁都成，反正啊，我老李有儿子了。
0: 班长，嫂子说啥了？
1: 没说啥，说家里都挺好，我大弟也参军了，大妹二妹呢也去村里上了识字班，挺好。
0: 班长，班长，你给我聊聊你和嫂子的故事呗。
1: 我俩这叫啥故事啊？你嫂子是我捡来的，当时啊，他爹娘饿死了，自己昏在路边，让我给救了。我那时候穷得叮当响，那下地干活都得夜里去。
0: 为啥呀？
1: 为啥？那没裤子穿，那光腚干活那不得夜里去遮丑啊？笑啥？穷嘛，那也没啥丢人的。反正你嫂子不嫌弃我，你嫂子她就是能吃，那我每次吃饭都给她剥一半，那还是不够吃，打小得饿怕了。哎，
0: 正好，
1: 咋了你？那个花姐

0: 再给你回信。
1: 人家有文化，忙，没准儿忘了。
0: 其实也没啥，人和人嘛，讲个缘分。你看我跟你嫂子，我寻思着我这辈子肯定打光棍了，嘿，捡了个好媳妇儿。你也别着急，实在不行，那不你还有班长的吗？我那大妹妹，那年龄跟你相仿。
1: 我知道，我知道，你都给多少人介绍过了？科长你都介绍过，还给我介绍？
0: 科长这心气高，还有就是他俩岁数也不合适。他跟你合适啊，你要真有心，班长给他写信。
1: 班长，我先写信去啊。
2: 不是，我先走了。
0: 你
2: 谢谢班长，
0: 绿啊，
2: 恭喜啊，恭喜班长，再见。
0: 我妹妹真，
1: 恭喜班长。

0: 写的什么呀？
1: 老莫，你看看。我觉得把这封信给梁科长也看一看，征求一下他的意见，是否在全联宣读一下这封信，并进行一下思想教育。

0: 同志们，大家都知道，金哲同志生前保留了一张从《人民画报》剪下来的孤儿院的小朋友的照片，就是这张。李班长。
1: 哟。
0: 从现在开始，这张照片由一班长保管。同志们想去看的，就找一班长。归队。这件事

在金哲同志生前，我们就已经上报了志愿军政治部。志愿军政治部非常重视，通过关系找到了这个孤儿院。

照片里就是金哲同志剪下来的画报里那个孤儿院的小朋友，他们专门拍了送给金哲同志的。这里面呢还有每一位小朋友画的自己的自画像，这些自画像表明了他们所有人的志向。有要当解放军的，有要当医生的，还有要开着拖拉机当新社会农民的。最重要的是在这里面还有孤儿院的老师代表小朋友写给金哲同志的信。他们在写这封信的时候啊，并不知道金哲同志已经牺牲了。我读了这封信，觉得这不光是写给金哲同志的，同时也是写给我们全连全体志愿军指战员的。接下来呢，请陈指导员为大家来念一念。陈指导员，

亲爱的金哲爸爸，请原谅我们这样称呼你，因为我们都是孤儿，我们深知失去父母的痛苦。当我们知道在抗美援朝前线有一位志愿军叔叔也是孤儿，却在战斗中一直念念不忘地关心着我们，喜欢着我们，一直把我们称作您自己的孩子，我们太高兴了，我们都愿意做您的儿女。有您这样一位爸爸，我们感到安全，有您和战友们在前线战斗，敌人就不可能再侵略我们的国家，我们就能安全幸福地长大，接你们的班，建设和保卫我们的祖国。有您这样一位爸爸，我们感到自豪，您和您的战友是我们，也是全国少年儿童心目中的英雄和学习的榜样。你们不怕流血牺牲，谱写了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有您这样一位爸爸，我们感到亲切。尽管战斗如此艰苦和残酷，您却始终珍藏着我们的照片，时刻关心关注着我们。虽然因为战斗紧张您不能来看我们，但是我们知道您一定希望了解我们成长的点点滴滴。小峰是不是长高了？丽丽是不是学会了新疆舞？小军又多认识了几个字？今后我们会把我们生活中每一件有趣有意义的事情分享给您和您的战友，让你们时刻知道在你们的身后有这样一群孩子，他们盼望着你们打胜仗，期望着你们平安凯旋，希望着和你们早日见面。这就是儿女们最大的心愿。此致，敬礼。江苏省立孤儿院全体老师代表。

这些孩子，还有千千万万的孩子，就站在我们的身后，记住了没？

还需要再说什么吗？不需要了。只要我们每一位指战员时刻都记得

0: 哎，你们哪个的回信写完了，我一起送到连部去。哎，
1: 正好刚写完一封。
2: 我这儿还有一封。嗯，
1: 好嘞。
3: 我一直想问你啊，你叫避雷针，这个名字这么有意思，咋想的？哪个给你起的这个名字？
4: 这是我自己起的名字。我爹原来是海边灯塔的看灯人。
3: 呵，
4: 他不识字儿，也没给我起名字，就是狗子狗子的乱叫。我小时候经常在那个塔顶的避雷针下面玩。我爹是胶东游击队的情报员，后来被鬼子抓到宪兵队，让狼狗给撕了。我起这名字是为了纪念他。
3: 哎，这个就是那个花姐吧？大牛都跟我说了。
4: 是。我爹死了之后呢？花姐她爹就把我接到他们家里。花姐比我大两岁。
3: 嗯。
4: 上过几年学，教我认了几个字儿。我参军之后写了好多信给他，他也没回。不行了，这就是最后一封。
3: 古人都说了，情之所至，金石为开，不要放弃啊。鱼春花是吧？
4: 蛇春花，佘太君的佘。
3: 你明明写的鱼啊。
4: 啊，
3: 这个鱼字这一点不出头才念奢。
4: 啊
3: 啊，
4: 这么说我一直写的是鱼春花不是奢春花？
3: 那你看看，毫厘之差，差之千里。
4: 鱼春花是我们村许大马的老婆，今年起码得50了。
3: 哎呦，这哎，别着急别着急啊，我们分析一下，现在起码可以说明这个花姐没有回你的信，是因为她压根没有收到你的信。你现在赶紧重新再写一封，把这个鱼跟塞的事情好好说一说，说不定你以前写的那个信都在那个叫啥子
4: 啊，
3: 在他家里了。
4: 这两口子也不识字，别再拿去收我擦屁股。
3: 行了，我再写一封去。
5: 哎，那个机灵鬼的信还在你那边呢。给我，你快写啊，写完我给你送过去。
4: 好。

0: 喝水。我坐这儿行吗？ 给你写的信都收到了吧？我听师里的人说你回来了，我本来啊想抽空去看你的，没想到你先过来了。我有话跟你说。我知道，你现在虽然已经康复了，但是师里呢不打算让你回文工队唱歌跳舞，你是不是正在为这个事儿难受啊？
1: 不是，我没有因为这个难过。政治部的高主任。 让我去敌工科，对敌宣传工作站工作，我很愿意去。
0: 对敌宣传工作站？我没听说过呀。
1: 这是市里刚成立的部门，主要是对美军的宣传、对敌广播、翻译、甄别审查俘虏，还有识别一些重要的文件，这样我也可以名正言顺的。
0: 太好了。 这样你就可以名正言顺地留在市直机关工作了，那以后我们就可以互相多沟通、多了解、多帮助。

0: 我的意思是可以名正言顺的上前线了。上前线，去打仗啊？哦，去广播。但你是女同志啊？
1: 女同志怎么了？我是说，上前线不是儿戏，敌人经常会用炮打我们的宣传员的。
0: 那恰好说明敌人怕我们的宣传。也是，之前兄弟部队就是用喊话、喊垮了李伟军一个连呢。你能歌善舞，然后又会说英文，那干这个肯定比炮弹厉害啊！把美军直接喊垮，恭喜你啊，文杰同志。谢谢。 你的手怎么这么凉啊？这是我缴获的战利品，是领导奖励给我了，送给你。之前你不是有一支笔吗？我没给你修好，算我欠你的。

0: 确实一直难得的好评，但是不好意思，我不能收。你不用跟我客气的。我不是跟你客气，我真的不能收。我也不应该收。
1: 能告诉我原因吗？
0: 其实这是我的秘密。嗨，谁没有个秘密啊？我也有。老是有的人问我，说。 你这出去执行任务，为什么要穿一套干净的衣服呀？我让他们猜，他们猜不出来。你猜？其实也没什么，就像你们文工队出去演出的时候，是不是也会穿一身干净利落的衣服呀？打仗也要一丝不苟，尤其是侦察部队，我就觉得吧，穿一身干净的衣服出去执行任务啊。 就会感觉干净利落一些，好像也不是什么大秘密啊，
1: 杨晨同志。 我有恋人了，那支坏了的钢笔就是他送给我的。
0: 啊，你有了。

0: 他也是名志愿军，在兄弟部队工作。请原谅，我不想说他的名字和职务。我们在上海读书的时候就认识了。
1: 原来是这样啊。
2: 没有几个人知道这件事，因为他入朝不久就牺牲了。出事的时候，他跟他的战友们在北朝鲜的老乡修房子。 然后美军的飞机就来轰炸了，我一直都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因为我们曾经约好了，等战争结束，迎来和平。
3: 就结婚的，对不起，文杰同志，我太鲁莽，太不应该了。不怪你，
2: 我知道这是师长的好意。你是一个很优秀的军人。 我们可以是好战友、好同志，但我没法接受这份情感，因为直到现在，我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只要闭上眼，我还能看到他的影子，他好像从来没有离开过。 还给你，我现在唯一想做的，就是替他好好活着，努力工作，完成我和他共同的。
1: 我能理解。

0: 有事？
1: 哎，班长。
0: 嗯，
1: 我写完了。
0: 得了，给我看看。行，都对了啊，还挺快。好，
2: 班长，我这手就不是拿笔的料，我少写一点啊。
3: 少写？你有啥资格少写啊？你是学文化的落后分子，就应该多写两遍，是不是班长？
2: 我要不是看你在战场上为我负了伤，我一……
0: 哎，刘黑牛同志，文化教员是不是跟咱们说过，等打完仗，咱们要参加新中国的建设了？搞建设，就一定要有文化。
3: 教员还告诉我们，毛主席说，没有文化的军队就是愚蠢的军队。你连毛主席的话也敢不听了？
2: 我说你这帽子扣得太大了吧？我又没说不行。
1: 班长，
0: 哎，写完了？
1: 写完了。
0: 这后面写的是？
1: 这是我想教大家的朝鲜语。
0: 哦，是常用朝鲜语。
1: 班长，待会儿大家做完文化作业，我来教大家朝鲜语吧。
0: 好啊，小崔说了啊，一会儿教大家朝鲜语。
2: 嗯，
0: 那这个，
1: 那个班长，你先帮我们那个批改作业吧。那个，我们去训练场练习练习补服动作吧，好不好？
4: 对
1: 啊，不行，那个走啊，副班长。
5: 走，马上，我还有几个字写完就来。
4: 班长，走，
0: 都写完没写完就交啊？文化教员要是罚你们，你们都别抱怨啊。
5: 哎，班长，哎，我也写完了。你的事啊，脸皮厚点。等等我，
0: 小崔，他们不是那意思，你别往心里去。

0: 好了，你过来。
1: 回头我收拾他。
2: 班长，我到底做错什么了？
3: 为什么大家都不理我呢？教朝鲜语也是连理要求，又不是我非要教给大家的。
1: 小翠啊，咱们这个一班确实有点不一般。一班呢，是我们侦察科的梁科长专门配置的，就是为了出去执行任务的时候带出去方便。所以，啥本事人都有。你也来了有些日子了，应该见识过。
0: 是，班里的各位老同志，个个都不比非凡。
1: 这倒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班里的同志们一起执行任务，互相配合的都很默契，
4: 一个手势就能互相明白。一起出生入死的次数多了，那感情自然不必说。
1: 你别看他们平时吵架拌嘴，有时候还要动手，但当遇到真正的危险，每个人都会不惜献出自己的生命去保护战友的安全。
3: 这个我也感受到了，可是大家为什么就是排斥我呢？

0: 金哲。
1: 对，这个本子是金哲同志的。你没来之前，我们学习朝鲜语都是靠他。这个同志的功劳可太大了。他从小出生在延边，但是到了部队里，就一直在学习南朝鲜的说话方式，执行任务，办李伟军，那真是办什么像什么，沉着冷静，总是能化险为夷。好多次，我们需要深入敌后去执行侦察任务，要是没有金哲同志，那都是不可能顺利完成。但是在三个月前，金哲同志为了保护情报，保护科长和指导员，牺牲了。大家伙都想他呀，想起金哲就伤心。你来本来是好事，但是你一提起朝鲜语，大家又想到他，想到他就难过。
2: 班长，我知道不仅惹大家伤心，我还没有取得大家的信任，大家觉得我不够老练，怕跟我一起执行任务时出差错。
0: 对，就是这个意思。
2: 班长你放心吧，我一定会取得大家的信任的，能从战斗连队调进光荣的侦察一班，首长的眼睛也不是瞎的。班长，我先去训练了。
1: 去吧。
3: 哎呦我的，哎呦我的，哎呦我的，哎呦我的，哎呦我的，哎呦我的，哎呦我的，哎呦我的，哎呦我的，哎呦我的，哎呦我的，哎呦我的，哎呦我的，哎呦我的，哎呦我的，哎呦我的，哎呦我的，哎呦我的，哎呦我的，哎呦我的，哎呦我的，哎呦我的，哎呦我的，哎呦我的，哎呦我的，哎呦我的，哎呦我的，哎呦我的，哎呦我的，哎呦我的，哎呦我的，哎呦我的，哎呦我的，哎呦我的，哎呦我的，哎呦我的，哎呦我的，哎呦我的，哎呦我的，哎呦我的，哎呦我的，哎呦我的，哎呦我的，哎呦我的，哎呦我的，哎呦我的，哎呦我的，哎呦我的，哎呦我的，哎呦我的，哎呦我的，哎呦我的，哎呦我的，哎呦我的，

0: 你饿死鬼脱生了，吃你东西造孽，饿死鬼都能给你留吃的，不吃才是造孽呢。上没圈好，吃这好的。你老二大了，你这，就你在一块儿，老爱受伤。我以后注意还不行吗？你拿着，你不拿着我心里不好受。你要不吃，我饿死也不吃。
1: 这样，
2: 一人一半，
0: 好了吧？
1: 什么一人一半，全都给你。
2: 哎，你们两个在这嘀嘀咕咕啥子啊？不懒做。 同志们都在训练，走，看看去。哎，别生气，别生气。哎，小胳膊加油！哎，大鸟，
3: 嗯，
2: 你看他们两个哪个的动作好一些？
3: 我看他们两个动作都挺不错的。
2: 不错，啥子不错？我跟你说，他们来来回回打了多少个回合了？
3: 嗯，
2: 我们侦察兵讲究的是一招制敌，速战速决，懂不懂？
3: 嗯。
2: 这样子，
1: 来，同志们，听一下啊，有没有哪一位同志愿意给我们大牛同志演示一下啥子叫一招制敌？有没有啊？
2: 啊，我来。
3: 哟，新同志，自告奋勇，鼓掌！好，有没有哪位同志愿意迎战我们的新同志？
2: 呀，没有啊，怕呀，
4: 怕，他一招给他打坏了，还得送医院，是不是？
5: 是啊。
2: 我要挑战大牛。
6: 走，我可不敢应战，
2: 我怕把他砸散架子了，装不回去。哎，
3: 大牛啊，哎呀，哪个散架还不一定？
6: 哎哎，副班长，你觉得他能赢？
2: 反正我觉得我们的小崔同志不像是那种会说大话的人。
4: 班长，
6: 大牛同志。
3: 教教新同志啊，你可以点到为止嘛。既然班长都发话了，那我就教教小崔同志。但是我
4: 有个条件，实战演练你有什么条件？
2: 如果我赢了，全班跟我学十句朝鲜语。<笑>
6: 我替大家答应了，你百句也行，
4: 反正你也赢不了嘛。
2: 废什么话，来吧！来，
6: 使点劲儿，来吧，
7: 使点劲儿。
6: 牛哥，
7: 上呀，牛哥，
6: 说。
2: 上！
6: 哎呦！<笑>

0: 哎，
1: 大牛，
2: 输了啊！
1: 你敢再来！哎，
2: 大牛，
3: 大伙儿都看清楚了，
1: 刚才小崔同志不仅手下留情，还脚下留了情，要不你该起不来了。哼，而且咱们一班，说话算话，对不对？
4: 对。

0: 晚上要好好跟小崔同志学朝鲜语啊。
1: 好的，
2: 好。
1: 来，同志们，接着训练。
3: 哎，崔同志，你刚才那什么招数？
4: 朝鲜武术。
3: 朝鲜武术？
4: 哎呀，来，走，走。
0: 可以啊，朝鲜武术。我觉得你表现最好的，并不是赢了大牛，而是你没有被大家的情绪激怒。以后这眼泪也不能轻易流啊！记住，我们侦察兵流血不流泪。
5: 我知道了，班长。侦察兵流血不流泪。
0: 去吧。报告。
6: 进来。
7: 师长，
8: 嗯，
7: 文杰同志，你也在呢。那你们先说，我一会儿过来。
6: 回来。
8: 找你半天了，去哪儿了？
7: 侦察连。布置六号前沿阵地的扎舌头的任务。
8: 找你是想让你帮地工科的同志解决一个问题。
7: 什么问题？
8: 地工科为了更好的对敌广播宣传，想了解一下我们面对的美军鹰骑师到底是个什么来历啊，熟悉一下他们的历史和到朝鲜以后对我军的作战情况。我跟他说了，这些情况你是最了解的，抽空帮着解答一下。嗯，
7: 哦，我那儿有鹰骑师的全套资料，回头我给你送过去。你还有什么更具体的要求吗？
8: 来来来来。
9: 有。比如咱们志愿军是怎么打败鹰骑师这个不败神话的，还有能不能确切的知道咱们前沿阵地的美军具体是几营几连几排，还有他们的姓名职务就更好了，这样我们的宣传广播也更有针对性。
7: 行，这事交给我吧，小事一桩。
9: 小事一桩啊？
7: 很难吗？又不是摘星星。
9: 啊。
8: 你要相信他的能力。如果真需要的话，星星他都能给你摘下来。
9: 那看来我是太低估咱们侦察英雄的能力了。美军的嘉信能弄来吗？
7: 嘉信要那干嘛？
9: 恭信为上。上个月我们对敌广播的时候，广播了两封美军的嘉信，意外的发现效果特别好。你想，美国士兵远渡重洋来打仗，思念亲人是人之常情，所以我想，如果在接下来的侦察行动当中，我们能拿到更多的美军的嘉信，用亲情来触动他们，让他们感受到战场上的残酷，一定会瓦解他们的斗志，消磨他们作战的决心。怎么了？是比摘星星难吗？
7: 不难，交给我了。
8: 杨晨，说到就要做到。
10: 干什么？哎呀，你们在干什么？这前面在抓舌头，你们先别广播了啊，免得惊动敌人。
9: 不是，干嘛在我们广播站前沿抓舌头呀？影响我们工作啊。
11: 不是你说的吗？最好能确切的知道你们阵地前的美军是几营几连几排的，还有他们的职务和姓名，这样你们广播起来才更有针对性。
9: 因为这个。
11: 也不全是，本来市里的侦察工作就有这个需要。梁科长只是把时间提前了几天，把原计划的六号阵地换成了二号阵地。
9: 那梁科长人呢？
11: 在前面。
9: 他自己也去了。
11: 他就那个脾气，我哪劝得住啊？
10: 这样，王驾驶，你们几个先去防波洞隐蔽一下，这随时都会打起来。
11: 对，去吧。
9: 行，走。

0: 都这么长时间了，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你们俩在这待着，我过去看看。你小心点。我知道。
1: 你怎么又来了？
2: 我去看看。
3: 文干事，你别着急，科长已经得手了，马上就回来了。

0: Hey, Johnson. You're up. I'm going on patrol.
1: Okay.
0: Get up!

0: 怎么搞的？他们还不回来？敌人查到把时间就要到了。
1: 所有人注意，准备火力掩护。

1: 哎，科长，
2: 喂，哎，馆长，两科长，怎么回事啊？哎，别提了，丢了根骨头，被捡回来一块肥肉。都是我不好，我把伤一个给夹死了，这个是我抱回来的，跟抱儿子一样。你看，还喘气儿呢。
1: 还儿子呢？你媳妇在哪儿呢？
2: 你还不赶紧放下来？你抱着不嫌沉啊？
0: 哦，好。
1: 马上疏散隐蔽，敌人发现人丢了，很有可能会报复。
0: 好，
3: 所有人。
1: 立刻疏散隐蔽，
0: 撤。
1: 走，把俘虏抬进去。哎，文杰同志，
4: 科长，过一下。
1: 你怎么在这儿？你为什么在这儿？这不是赶巧碰上了吗？今天你们的广播怕是要暂停了。
4: 杨科长，这儿现在还危险了。不知道我的防炮洞，先休息会儿。我那儿有好茶，好好招待招待你。啊，这个就解了吧。这儿都是我的兵，到我的地盘还怕他们给我不分吗？
0: 科长，
4: 啊，来，二位请坐。
0: 哎，
4: 这帮美国人毁了我家乡的好茶呀！毁
0: 不了，加点料，别有风味。哎呦，
4: 这哪是喝茶呀，也就是个解渴。等打完了仗，到我的家乡武夷山去，用我们祖传的紫砂泥壶烧山泉水，泡上正宗的大红袍，那才叫喝茶。哎，小心烫啊！
0: 谢谢。
4: 好，你们聊着，我去看看陈指导员他们俘虏审的怎么样。
0: 我能看看那个吗？能，给。你们敌工科就是用这个广播啊，太危险了。我们申请了扩音器，上级也批准了，但是现在后方运输太紧张，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运到前线来。这可不行，我会失礼。
5: 跟师首长汇报一下，不能让你们再这么冒险。
0: 你看什么呀？我们好不容易争取到上前线对敌广播的机会，我们再危险，我们再危险用你们去敌人阵地抓舌头危险吗？
5: 那不一样，我们是隐蔽行动，你们是主动暴露目标给敌人。
0: 我们做好了防护措施，在防爆洞里挖洞，把喇叭伸出去，喊了好多次了，没出过事儿。
5: 出事儿就晚了。 你们真的不知道敌人有多狡猾、多凶残。
0: 我们做好了上战场留学牺牲准备。
5: 这不胡闹吗？
0: 你才胡闹！

0: 我没别的意思，我是想说，只要有我们在，就不能让你们这些女同志出现伤亡。
1: 什么男同志、女同志啊！你这么大男子主义吗？谁的命不是命啊？我跟你说，如果你敢到市州长那儿说什么闲话，我们俩就断交。
0: 只要你平安无事，断交就断交。

0: 我真的不想让你再受伤了。上一次你受伤，我特后悔。我直到现在想到这事，我心里都难受。
1: 你不再说了吗，梁科长？咋回事？刚才不是还好好的吗？没事，梁科长。
0: 那个温干事，梁科长，你们得跟我去一趟，那边审问俘虏卡壳了。
1: 走。

0: 两个长，这家伙软硬不吃，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子。他是前方165高地的代理排长，这是从他身上搜出来的救人证件，还有两封信。
1: 这不正是广播站要的吗？来，文杰同志，你看看。你接着审。好。Roy,
0: tell me your unit number and the number of personnel.And weapon deployment on Hill 165. And what's your plan? Don't try my patience.
2: Whatever. I need to sleep.
0: 科长，我看带回去算什么？文杰，我看看他。
3: Roy, are you sick?
2: I'm fine.
3: No, you're not. I'm pulling you up. We'll get you treated.
2: I said I'm fine. I don't need treatment.
3: 他发烧了，需要叫卫生员。叫卫生员。好。卫生员。卫生员。
2: Don't touch me. Don't you have a thermometer?
4: 他说什么？温度计早就摔坏了。抢抢抢！9块9抢购36味参精丸。9块9，赶紧抢！9块9，抓紧抢！
5: 喜讯，特大喜讯！君禄堂36味参精丸9块9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块9，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6: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 君禄堂36味参精丸，以珍贵东北梅花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马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君禄堂36味参精丸。
7: 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
8: 你看这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说到滋补方啊，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高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
6: 君禄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咱们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配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5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成年梅花鹿，是公认的天然滋补佳品。 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 还有黄精、马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1: 通知，紧急通知，早日体验菌鹿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滋补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
6: 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我们要的就是大

0: 家的口碑，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1: 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9.9，赶紧抢！
0: 9.9，抓紧抢！
1: 冰露堂36味参精丸，9.9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
0: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冰露堂36味参精丸，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
1: 君露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
2: 你看这君露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
3: 说到滋补方啊，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君露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0: 咱们君露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成年梅花鹿，是公认的天然滋补佳品。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1: 通知，紧急通知，早日体验君露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滋补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
0: 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1: 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9.9，赶紧抢！
0: 9.9，抓紧抢！
1: 喜讯，特大喜讯，君露堂36味参精丸9.9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君露堂36味参精丸，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 历练成丸。
1: 君禄堂三十六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金、西洋参等三十六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秘炼成丸。
2: 你看这君禄堂三十六味参精丸，三十六味大组方。
0: 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1: 三十六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1: 三十六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抢抢抢！9.9元抢购36味参精丸，
2: 9.9元赶紧抢，9.9元抓紧抢！
1: 喜讯，特大喜讯！君禄堂36味参精丸9.9元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君禄堂36味参精丸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秘炼成丸。
1: 君禄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金、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秘炼成丸。
2: 你看这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
3: 说到滋补方啊，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君禄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0: 咱们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成年梅花鹿，是公认的天然滋补佳品。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1: 通知，紧急通知，早日体验菌鹿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滋补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
0: 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我们要的就是大。

0: 家的口碑，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1: 36位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

0: 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
1: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金鹿堂36味肾经丸，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
0: 君鹿堂36味参经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
2: 你看这君鹿堂36味参经丸，36味大组方。
3: 说到滋补方啊，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君鹿堂36味参经丸情有独钟呢？
1: 咱们君鹿堂36味参经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成年梅花鹿，是公认的天然滋补佳品。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0: 通知，紧急通知，早日体验君鹿堂36味参经丸的神奇滋补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
1: 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0: 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9.9元，赶紧抢！
4: 9.9元，抓紧抢！
0: 喜讯！特大喜讯，君鹿堂36味参经丸9.9元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君鹿堂36味参经丸，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
0: 君鹿堂36味参经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
2: 你看这君鹿堂36味参经丸，36味大组方。
1: 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0: 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

0: 今天晚上就别审了，让俘虏休息吧。等敌人炮火停了之后，咱们一起回去。
1: 是。
2: 来，把车上来。
1: 你跟着我干嘛呀？
2: 我送送你。
1: 我不用麻烦你送。
2: 不麻烦。

0: 梁科长，
1: 对，肖旭怎么样啊？科里的工作还适应吗？
0: 陈指导员给我传授了很多宝贵的经验，我会继续努力学习。那就好。普鲁情况怎么样了？退烧了。他还感谢咱们，特别是文干事说要见他。
1: 见文干事，为什么？
2: 他不说，非要见到文干事他才说。

0: 你们区30多人，1人10公斤负重，还行。如果有什么困难的话，可以让侦察连的同志帮忙携带。
1: 没问题，路上炸药咱们就轮换着扛。
2: 那就太好了。
0: 那接下来我们来研究一下如何安全地渡过敌人的防线。张同志，你有什么建议吗？
3: 我接到这次任务的时候就已经想好了，有一处地方，敌人的防备很弱。之前我跟沪方的游击队联系，从这里潜入过，只是这里的山很陡，几乎是直上直下的。
0: 你放心，我们都是侦察兵，山羊上不去的地方，我们都能上去。
1: 小意思。
3: 我们署长已经通知了豫章道那边的游击队来配合这次行动，约定15号在豫章里会合。
0: 好，游击队的同志熟悉当地的地形，有你们在，我们成功的把握就更大了。来，我们接下来聊一聊具体的方案。坐吧。

0: 杨科长，
1: 文杰同志，你坐。你怎么来了？
0: 我正好去司令部开会，路过这儿，听说你们要去执行任务了。
1: 你来，我估计是有什么消息要告诉我吧？
0: 是一个好消息。
1: 我猜猜啊，应该是你们的扩音设备到了，以后高音喇叭这么一响啊，方圆几里的敌人都能听到。啊，
0: 这你知道了？
1: 我还知道，这些设备呢，已经拿过去给你们安装了。这以后你们在坑道里头，把线往外这么一顺，就没那么危险了。但是你们也不能疏忽啊，我听说了，敌人专门准备了炮兵打你们。
0: 原来你都知道了。
1: 不好意思啊，我有内线，就是比你早那么一点知道情报。
0: 那看来我多余跑这一趟。
1: 不多余，我本来就希望在去执行任务之前能看见你。
0: 我得去。

0: 我们会了，你们执行任务，千万保重。
1: 那能握个手吗？战友之间的告别。

0: 晚上我会用特别的方式为你们送别。
1: 特别的方式？什么特别的方式？
0: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2: 북의 빨치산들이창궐한다했더니아무리지지하는사람들이있었군빨치산들에게식량을제공한자도죽을죄고가족이이민군에가담하는것도죽을죄다오늘여기서말해두는데앞으로이민군에게쌀한톨이라도내주거나이민군에게가담하는자가있다면당장보고해아니면전부죽여버리겠다
3: 살려주십시오살려주십시오
4: 꿈꾼이라면태극기를들고활용할게
2: 준비해
5: 살려주세요

0: 上面只有五个美军，其中一个在房上，其余的进掩蔽部睡觉了，猎手在上面盯着呢。
1: 进去睡觉多长时间了？
0: 得有半个小时了，都有打呼噜的了。
1: 好，开始行动。
0: 好，
1: 李安福，
2: 有。
1: 你带一班上去，不许开枪，把所有人干掉之后，放三下绳子，我们就上去。
2: 是，一班。
0: 好，
1: 等一下，你看。得手之后，弄一具尸体下来，隐藏好。
2: 明白。要是敌人误以为我们抓伤都已经回去了。
1: 对，不要让敌人对我们深入敌后，做警觉。
2: 是。上。
0: 是。
2: 来，走，走。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6: 哎，拿这一块。哎，怎么不吃啊？
7: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8: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哎呀，真是的，别把孩子逼得太紧了。你真的逼得太紧了，出点什么事儿你后悔去吧。
1: 是啊，这逼来逼去的，我告诉你啊，他俩就肯定不分了。我当年不就这样吗？咱妈不让我跟大磊。

0: 在一块儿，我非要在一块儿，不撞南墙不回头啊！
1: 陶大磊家再不怎么样，那也比周道家强一万倍。
0: 哎，可当时我有妈撑腰啊！你说你要是垮了，谁给她撑腰啊？
2: 行了，你们俩快吃吧，多吃一点。嗯。
0: 那我给你包鸡蛋。
2: 放这儿。
0: 我接个电话啊，妈。
2: 嗯。这一大早呢，怎么他竟跑厕所去了？
1: 谁知道啊，神神叨叨的。张大夫，
3: 哎，你的穿刺结果已经出来了啊，基本上确定是乳腺癌。嗯，不过万幸的是是二期，也就是中期，你赶紧跟家里人商量一下，尽快进行手术。
4: 那个是要全切吗？
3: 你的肿瘤已经超过了3公分，如果美观和性命中做选择，我们建议全切。
4: 那不，如果全切了呢？就。行，谢谢张大夫。

0: 怎么这么久啊？哪儿不舒服啊？
1: 没有，就是有个电话，聊了一会儿。姐呢？
0: 啊，我让她回去歇着了。
1: 嗯。
0: 跟妈聊聊天儿。
1: 妈，我那个公司有点事儿，咱改天聊吧。我还挺着急走的。
0: 你肯定心里有事儿。昨天晚上你过来呀，我就感觉到了。可是你姐姐在那儿闹腾，我也顾不上你。
1: 没事儿，好着呢。

0: 怎么了？是不是跟大磊又出问题了？
1: 没有。哎呀妈，我们不可能像你跟爸一样那么圆圆满满的，任何人都做不到。我跟他都20年了，就是正常的夫妻，没什么可说的。
0: 嗨，我这人脾气急，当时你爸劝我，我也听不进去，我拼着命的反对你和涛大磊，就跟现在你大姐似的，最后连你们那个结婚我都没去。我也真是没想，你呀那时候多小啊，是个孩子啊。哎呀，最后啊咱们两个赌气闹对立，哎呀弄来弄去都弄生分了。因为这个怨妈是不是？
1: 没有没有妈，我怎么可能怨你，你是为我好。
0: 哎，你看这个照片啊，你们这姊妹三个呀，我最心疼老大。你大姐老实巴交的人，腿脚又不好，可你爸呢喜欢老三，是让他像他呀。我们两个就觉得啊你能干，所以呢就管你管得少，是不是快妈？我现在都后悔。
1: 没有妈，我怎么可能怪你呢？快别这么说，我生完娜娜以后，要不是您去老家接我，我都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后来我自己到百货商场站柜台买东西养家，这不也是一步一步熬过来了吗？没事儿。
0: 我知道你能干，什么事儿啊都能顶得住。嗯，可是也别太要强了，心里要是什么难事儿你跟我说啊。
1: 嗯，没有妈，真的好着呢。嗯，我还要好好照顾你呢。哎呀，你一定要长命百岁。
0: 嗯嗯，百岁百岁。没事就好啊。
1: 你刚才说这些我真的就觉得委屈了。
0: 委屈了是委屈了，你这一辈子说实话挺受委屈的。
1: 妈，我真走了。
0: 嗯
1: 嗯，好好的好好的。
0: 哎，别硬强撑啊，撑强
1: 啊。

0: 喂，
1: 哎，妈妈，大姨怎么样啊？
0: 挺好的，多亏了你把衣锦被砸的事儿给套回来了。
1: 我发现呀，还是咱
2: 俩好，这家没咱俩得散。
0: 谁离不开谁呀？
2: 啊？你说什么？你那边风好像很大。
0: 没什么。你干嘛呢？
1: 我啊，今天休息一天，我在跟燕子哥待着呢。
0: 你跟那个张小燕好好的比什么都好，我还真挺想看你结婚穿婚纱的样子。
2: 哎呀，我知道了，你放心吧，我们俩肯定会好好的。我要是结婚的话，你就来当我伴娘吧，怎么样？
0: 我是你妈，做你伴娘不被人笑死？
1: 那你是不是笑了？
2: 看你挺开心的，我上网都给你查了，你那个胸部小结节啊，就是情绪导致的。
1: 你要调整自己情绪，不开心了你就给我打电话，动你好不好？
0: 好。
1: 那行了，妈，那我跟你说了啊，我爱你啊，
0: 么么哒。

0: 喂，张大夫。哎，我是孟婉晴，麻烦你帮我女手术吧，越快越好。
1: 你已进入一级战备状态。
2: 唱哪儿？
3: 钢枪啊，直接跟他们打。
1: 加油，特种兵！
3: 我不喜欢狗。今儿必须上这个分了。
4: 爷爷奶奶，我给你们买好了早餐，咱们吃完就出发呗。喂
5: 喂，周哥，恭喜你啊，爷爷奶奶终于接受易经姐了。
4: 什么？
5: 爷爷奶奶说的呀，走之前特意问我要的易经姐的单位地址。
6: 哎，劳驾过去了，不好意思。接电话，接电话。
7: 师傅，还得啥时候到啊？
8: 快了，还有几分钟就到了。
7: 工厂那边我沟通过了，说是会退款的。但是现在马上赶一批新的道具，肯定是来不及了。小李啊，这次是我错了，你就该怎么罚就怎么罚好了。
9: 秦姐，你不用这么想，我们现在最重要的呢是找到一个能替代的合作方，然后让小红梅顺利演出。你要说责任，那我是代理经理，那应该我来。好啦。
10: 姐，哎，我通过同学联系了几个工厂，你看一下，他们要的报价呀、资质啊，还有需要的时间什么的，我都整理出来了，不知道能不能用上，你看看。
9: 这些都是你一个人弄的吗？
10: 不是，还有梁曼姐也帮了忙呢。小红梅出了问题，大家都好不了。
9: 我觉得咱们大家都那么努力，一定能共度难关。现在最重要的呢，其实是我们要择优选择，找一个最合适的工厂。所以秦姐，
7: 嗯，
9: 还是你来牵头，好吗？
7: 好，
9: 去忙吧。
10: 嗯，先走了。
9: 你好。
11: 哎，我们就是来找李一锦。
12: 您是李经理什么人？有预约吗？
13: 我不管那个。李一锦，李一锦出来。
9: 爷爷奶奶，我认识他们。
14: 好的，经理。
9: 爷爷奶奶，你们怎么找到这儿来了？
11: 妹妹，我们也是好不容易才找到这儿的。周大大爷就是大嗓门，不好意思啊，哎，打扰你们工作了。
15: 没事，奶奶。周大知道你们来找我吗？
11: 哎，这事儿他不知道。其实，今天我们老两口来找你，就是想请你帮个忙。我们就这一个孙子，请你劝劝他，让他跟我们一起回老家。
15: 这是周到的事儿，要商量，你们应该跟他商量，应该找
13: 他。就是因为你，他才不肯走。
11: 哎呀，小李呀，你也替周到想想，你说他现在也是三十好几的人了，那在咱们老家呀，跟他一般大的那些堂兄弟们呢，那都抱孩子了，人家是孩子老婆热炕头，啥都有了，现在呀，就他自己还在外边晃呢，俺们老两口看着实在是为他着急心疼他呀。
13: 我们什么都给他预备好了，房子车子要什么有什么，他就是不回去，愿意在这受罪。
11: 哎，小李，周到这孩子心软，他是舍不得你。哎，我们也想好了，那就带你一块儿回咱们老家呗，可是就这个他也不答应。
15: 周到知道我不可能跟他回老家的，而且他也不希望我这么做。

0: 那你们就干脆点断了。
1: 对不起，爷爷，我办不到。你要是没别的事儿的话，我会上班了。哎，
2: 大爷，你别，你不答应。
3: 松手，你松手。
2: 哎呦，松开！
1: 你不能这样，
2: 你怎么？
1: 你不能这样！
2: 你别，
1: 你
2: 干什么呀？
1: 不孝子，
2: 跟你爷爷动手，今天必须教训你。
1: 奶奶，你爷今天是来找小丽好好谈谈的，没别的意思。
2: 爷爷奶，你们既然这么闹啊！
4: 影响着别人工作，我现在就报警。
5: 报警！
4: 爷爷奶奶大老远来，我们请他们吃个饭吧。
6: 你别闹了。
2: 好，正好有话跟你们说。
4: 一姐来了好几个信息，都在问你怎么样了。
5: 你别跟我说这个，我不听。
4: 你就嘴硬吧。周到，
5: 他跟您怎么联系上的？
4: 没有，那天跟那个一锦聊天，一锦说那个周到也想跟我聊聊，他就主动加我微信了。
5: 他什么意思啊？要跟您套近乎啊？这个人您可不要相信他的甜言蜜语啊，这人太有心机了。
4: 我耳朵根子没那么软。
7: 姥姥，我爷爷奶奶来上海了，他们想让我回家，不过您放心，我会和他们说清楚的。
4: 周到爷爷奶奶去上海了，
5: 我要买票去上海。
4: 哎呀，你去了只能添乱，现在关键是看周到的态度。哎
5: 呀，我怕他再吃亏呀。
4: 我相信一姐，他要这次再吃亏，他就得想一想这个男人值不值得，弄好他们就得分手。
5: 也就是您相信他，他这个猪脑子有什么可信的？
4: 我就是相信他呀。再说我觉得周道跟我说这些，说明他有打算了。别着急，咱们再等等，再等等看看好吗？

0: 爷，我们不喝你倒的水。
1: 。
0: 爷，奶，如果是这样的话，你们就当没我这孙子。
1: 你说你说的是人话吗？从小我们一把屎一把尿把你带大，你就为了这个女人想把爷爷奶奶都撂下啊？我揍你！
2: 哎，老头子，你
3: 收留我孙子！哎呀，你没事。爷，你别这样！
2: 急什么你？
3: 爷，你别这样！
2: 爷爷，放开你！放开你！你一上来就急起翻脸的，你说，你有话跟孩子们好生说。大孙子，我们也没有别的意思。就是想让你回家，在我们眼皮底下，咱们好生过日子，好不好啊？啊，你要是真喜欢小李，咱们也不反对。今天大家都在，孩子，咱们好好商量商量。
0: 奶，我们不会跟你们回去的。这事儿没得商量。

0: 妈，要不您跟一锦打个电话问问，现在是什么情况了？
1: 别急，你让他们先聊，聊完了我再给一锦打电话。
0: 您怎么那么淡定啊？
1: 好好打，现在就打。
2: 你在上海混了这么多年，混了个啥呀？

0: 房子还是租的，辛苦了这么多年，你唠了啥了？家里都给你预备的好好的，你有啥不满意的？
1: 爷爷，我们有自己的生活，好坏我们自己承受。
0: 我跟我大孙子说话呢，没你茬。

0: 你们家才没家教呢！
1: 把手机还给人！
2: 你们家才没家教呢！
0: 把手机还给人！
3: 你个死老头子！
2: 你听见了吧？就这样的一家人，要再不跟他断，这一家人能活活的吃了他！
4: 分。

0: 奶奶，你别在这装好人。朱道，你到底还算不算周家的人？啊，你帮着这个女人欺负家里人，赶快让她给我赔不是。
1: 为什么要让一锦赔礼道歉啊？先动手的人是您啊，爷爷。
0: 你叫这个女人到底灌了什么迷魂汤，连自己家里人都不认了？
2: 其实跟一锦也没有关系，就算没有他，我也不会跟你们回去一起生活的。
3: 大孙子，奶奶和爷爷年龄越来越大了，你可是我们从小一点点带大的呀。你这一走，走这么远，你说我们呢，是真的舍不得你呀。你奶奶担心你一个人在外边飘着，吃苦受罪，是发愁的呀，整宿整宿的睡不好。
1: 你说我们是到底是哪儿做错了，叫你这么狠心？爷爷、奶奶，这么些年我也有两句话想问你们。当年我爸打我和我妈的时候。
3: 你们为什么装作看不见？我哭着跑去找你们的时候，让你们帮帮我妈的时候，救救我妈的时候，你们为什么装作听不见？
2: 其实，你爸爸一开始也不是那种人，他也有他的苦衷啊。
3: 那他有什么苦衷，一定要打我妈？你看看，完犊子了吧？这傻小子缺心眼儿，到现在还替那个坏女人说话。
1: 你妈害死了你爸，把这个家给毁了。那在您看来，什么是好女人？我妈辛苦操持这个家，不叫做好女人。我妈去小卖部跟另外一个男人说了几句话，那叫红杏出墙，她就要挨打吗？我妈才是受害者。你们知不知道，其实我爸是被你们害死的。 因为你们没有把他教好，没有把他教成一个真正的男人，我也不会成为像他那样的男人。

我要用我这辈子对我的妻子还有我的孩子好，我要给他们一个没有争吵没有暴力的家。

你们养鱼之恩，我会记在心里；你们养老，我也会负责到底。但是，我绝对不会跟你们回去。

你就是个傻呀，恨不起来，你就是这我们的寿。

我也希望你们以后不要来打扰我和一景生活，让我们在这儿好好过日子，好吗？

0: 你把那声音放出来，我跟玉琴可以说说话。
1: 周道他们家人都走了。
2: 走了。
3: 你这回知道周道是什么样的人了吧？
2: 知道他们这一家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了吧？
4: 嗯，都知道了。
2: 你老了，气得不行，直说让你赶紧分呢。
4: 姥姥没事吧？
0: 没事没事，我没事。
4: 姥姥，对不起啊。
5: 哎呀，孩子，
0: 该说对不起的不是你。
2: 周道啊，
3: 竟然舔着脸跟你姥姥说，一定不会让你受他们家人的影响，
2: 还说要护着你。
4: 姥姥，他真的跟你说过这种话？
0: 是啊，要不姥姥生那么大气呀？你好好想想吧。
2: 姥姥说你有头脑，会判断。
3: 你自己好好想想吧。
2: 这回是不是要彻底跟他断干净？
4: 姥姥，妈。周道今天和他家里人彻底摊牌了，
6: 他说让他们以后不要再打扰我们的生活，否则
4: 除了给赡养费，他不会再和他的爷爷奶奶来往了。
6: 今天的事儿我真的没吃亏。
3: 你什么意思啊？还是要跟他在一起？
6: 是啊。
4: 妈，我不会改变主意的。
3: 你糊涂，这孩子。
0: 这个周道还真是说到做到啊，有点担当。
3: 他即便是真狠下心来跟他们一家人一刀两断，那以后呢？以后他要是像他爸那样，或者是像他妈那样，哎呦，我都不敢想。
0: 哎呀，你不敢想你就别想，你想也没有用啊。来日方长，日久见人心，看他怎么表现吧。
7: 我累了。
8: 哎，
7: 你姐怎么样了？敲有什么用啊？不是有膏药吗？来，我给你贴上。
3: 哎哎哎，不用不用，我自己来，自己来。
7: 哦，嗯，好好。
3: 你最近心情不错呀？买股票涨了，还是彩票中了？
7: 最近啊，运气来了，挡都挡不住，要做成一笔大生意了。
3: 你还是得谨慎点吧，咱家也不是那么富裕。
7: 我知道，我这么努力不还是

0: 为了咱俩今后的养老钱嘛，是吧？哦，对了，我今天找了收废品的了，我想把李一锦小房间那些不用的老东西都处理了。啊，我话还没说完呢，那收废品的上来以后啊，我又想了想，你一直把这些东西当宝贝，后来我就让他走了。
1: 哎呀，你这人怎么说话说一半呢？哼，
0: 快吃饭，菜凉了。
2: 那麻烦你帮我把爷爷奶奶送回去，谢了江波。

我感觉我像一个六亲不认的混蛋。但是我现在心里

你长大了，想想，妈妈都差点认不出来了。是那个叫易锦的姑娘陪你来的吧？

比我想象的还要漂亮。想想你遇到了好姑娘，妈妈真替你高兴。

那个，我在里头一切都好，你不用担心。妈知道你过得挺好，我也会努力，争取早点出来。

妈，爷爷奶奶，我会照顾他们到老。是，但是将来我就和衣锦过了。妈，等你出来，我带着衣锦一块来接你。 妈，依锦还想问你一个问题：当初为什么管我叫向向呢？

0: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0: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1: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2: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3: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4: 拿这一块。
5: 你怎么不吃啊？
6: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7: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8: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9: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7: 不要紧的，
10: 没事的，
8: 不要紧的，
9: 没关系的。
3: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它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11: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12: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旅，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我妈说，生我那天，有人在产房的窗户旁放了盆向日葵。她一边忍着疼，一边看着她，然后她心里想，孩子只要能平安生出来，以后就要让他像这盆向日葵一样，踏踏实实的向着阳光去，平平安安的过完一辈子就好。
1: 会的，先生。

0: 这雨越下越大，
1: 一晚上就没停过。
0: 我这手机一直就没信号，你把谁急死？

0: 山里边，那肯定啊，这山沟里哪有信号？
1: 这山区信号本来就弱，昨晚雨下得那么凶，几条去县城的路都淹了。我也是倒霉，就像你这趟活，折腾了一整夜，我进一步是退一步是。
2: 师傅，你认不认识附近地势高的最近的村子？我们去那儿避一避吧，今天不能走了。
1: 好吧，好吧。
2: 怎么这样的？
3: 亮亮，那泄水道堵了，我不知道怎么弄，你帮我弄一下呗。
0: 什么？
3: 你整晚没睡，你在这赶论文啊？
0: 我下午2点之前得交给黄教授，我就不去学校，在家写。
3: 你昨天没写吗？我以为你昨天都写完了，所以才打游戏打那么晚。你这都几点了？你用不用帮你啊？
0: 没事，不用。
4: 近日，多地爆发强降雨、洪涝等气象灾害，救援人员正在紧急赶往救灾地点。气象台提醒广大群众注意出行安全。山路上大树轰然倒下，洪水汹涌，瞬间冲毁路上的车辆。
5: 喂，老彭，你帮我问没问你那些朋友到底什么情况？现在？
6: 别着急，我问过了。你发我的那个地方确实是大暴雨，交通现在也中断了。赶紧联系你的朋友，让他们尽快找安全的地方躲避吧。
5: 啊，这么严重吗？
6: 是，但是现在也没听说那边有人员伤亡的情况，所以我想你也别太着急，好吧。

0: 火箭就火箭，这么贵呀、啊？
1: 陶大磊，陶大磊，你天天偷用我的东西，又用光了。
2: 哎呦，你打扮成这样，这是给谁看的啊？今天什么日子啊？
1: 给我自己看的。
2: 我求你，跟你老公说话能不能客气点啊？
3: 你老公也是多才多艺，风度翩翩，在外面很受欢迎的，好吧？
1: 喂，哎，我正要去公司呢，行，你把地址发过来，啊、哦，我现在过去。
2: 哟，怪不得呢，这是要去公司穿给那个人看呢。都明目张胆的了。

0: 我就是个火箭了。这玩意儿也太贵了，这么多钱，这嗖就没了。星星啊，你这刚下播肯定挺累了，先歇一歇啊，一会儿咱们舞蹈室见哈。
1: 哎，婉晴。
2: 什么地方？之前都没来过。
1: 你今天可真漂亮。
2: 我哪天不漂亮？
1: 以前啊，就是陪着客户来过这儿，我觉得这块闹中取静挺好的，所以今天呢，就专程把你约出来了，也让你感受一下。正好呢，也有些话呀，在公司里不太合适说。
2: 什么话呀？还这么隆重？
1: 咱俩认识有半辈子了吧，婉晴。
2: 嗯，
1: 我你是了解的，我是真心希望你过得好，其他的我什么都不在乎。即便当初你选择嫁给陶大磊，我也是真心祝福你的。可是呢，
2: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可是我一直把你当作好朋友、好同学、好老板，我们相处的挺好的呀。是吧？我其实也有一些话想跟你说。你说你这个离婚已经十几年了，还真应该好好找一个好女人，过好下半辈子。真的？要不然我给你介绍几个。
1: 行了啊，这个世界上我不会有第二个喜欢的人的。你很清楚。我已经有过一段草率的婚姻了，我绝对不会再和一个我不喜欢的女人在一起，所以这件事儿就不用你操心了。
2: 相处相处就会喜欢的，关键是我不值得你这样，真的。
1: 那陶大磊就值得你浪费时间吗？我今天约你出来不是想逼你，也没有什么其他的企图，我只是想站在一个朋友的角度上提醒你一句。我已经不止一次看见陶大磊跟这个女人在一起了。你没事吧？
2: 我能有什么事儿？
3: 陶哥哥，谢谢你这些天对我的打赏，现在直播间涨粉可快了。
4: 不用谢，还是你自己争气啊！你舞跳得越来越好，看的人越来越多，对吧？不过那个火箭呢，一个就2000多，这确实有点太那个。
3: 陶哥哥，其实你已经帮了我很多了，我会永远感激你的。你要手头实在不宽裕。其实也不用为难。
4: 不，我不是那个意思，这点钱我还是出得起。
3: 我就知道陶哥哥对我最好了。

0: 你干什么？你怎么打人呢？你，我打的就是你！你说你这么大岁数，你怎么这么不要脸呢？光天化日，你骚扰我女朋友，
1: 我打你不应该吗？
0: 啊？不，你不是说你没有男朋友吗？我怎么知道啊？
2: 这人就不能提。

0: 老婆出大事儿了，你在哪儿啊？你快快过来救救我！我这儿有麻烦了，快！
1: 哎呦，发现你这个人啊，是真无耻，做出这么下流的事儿，还好意思找人啊？
2: 没有没有，我没找人。哎呦，这真的只是个误会。吴昕啊，你跟你男朋友解释一下，我们俩就是舞伴，在一起跳舞而已。
1: 啥舞啊？搂脖抱腰的，离这么近说话呀、啊？我看你没把他当舞伴，当老伴了吧？还好我来得及时，我要是再晚来一会儿，是不是就奔上了？哎呀，
2: 你看他这么一说就知道你不懂这个，这是一种艺术。
1: 你每天看我女朋友直播，给她打赏，但是你不能没完没了啊！我们这儿都下播了，你还一个劲儿的给她发短信骚扰她，怎么？聊骚也是艺术啊。
2: 不，你怎么说话这么难听呢？我打赏我那是帮他呀，那聊天那也是朋友之间的正常聊天。
1: 啥朋友啊？聊天聊到深更半夜。
2: 我们聊聊人生，聊聊艺术，没你想的那么龌龊。
1: 你我都不用想，你就是这么龌龊。我这有你们的聊天记录，我马上给大家读一读啊，让你们看一看。这个人过中年土埋半截的这个三十哥哥有多么的龌龊。
2: 是那样的。
1: 亲爱的星星，昨晚你曼妙的舞姿让我想起年轻的时候。什么时候？
2: 不，你不能断章取义。我们聊天都前后语境的嘛，对吧？吴昕，你赶紧跟男朋友说一下，我们是正经聊天，没有别的呀。
3: 解释什么？这位陶叔叔，你都一大把年纪了，我们之间差了有快40岁吧，有什么好聊的？
2: 吴昕，我今年50岁不到，我大你40岁啊，你现在怎么这样说话了？
3: 要不是看在你一直在直播间打赏，我不敢得罪你，不然跟你多说一句我都觉得恶心。
2: 你这么看不起我，那你把打赏的钱还给我。
1: 现在已经不是打不打赏钱的问题了，你还得赔偿我们精神损失费呢，人证物证都在。你要是不赔我们钱，明天我就给你发网上去。哦，
2: 你们这是合起伙来讹我啊？大家看见没有啊，他们就是一伙骗子，故意来讹我的啊。
1: 大家，
2: 哎，老婆，老婆，
1: 哎，
2: 老婆，
4: 派出所吗？
2: 婉清，
4: 我想报警，这边有人闹事。
5: 婉清，婉清，你没事吧？
4: 我能有什么事儿啊？我回家了。
5: 你还打算回那个家吗？你真想自己这辈子就浪费在这样一个男人身边吗？啊，值得吗？我原本是不想打扰你生活的，只要你能够幸福就好了。但现在我后悔了，你一点都不幸福，陶大磊不配。
4: 郑斌，我跟陶大磊配不配跟你有什么关系？
5: 是我只是一个外人，我不配说这些。你是真的离不开他吗？还说只是为了面子想维护一个婚姻的假象，自欺欺人。

0: 起来啊，继续啊，来，起来。怎么了？心情不好？是不是你那个张小燕对你不好，影响你心情？
1: 少说废话，我们俩好着呢。就是他一天都没回我信息了。
0: 就这儿？
1: 还有，我一直以为燕子哥是那种把时间精确到分钟的人，我没想到这么重要的论文他竟然能拖稿最后一刻。啊，
0: 就这？
1: 说你也不懂。
0: 这不就是拖延吗？代表他动力不足，他不是很喜欢啊，要不就像我一样。

0: 大懒蛋一个。
1: 哎，可别拿人家跟你比啊。你说他不喜欢科研，他不喜欢怎么可能，他超爱。
0: 人狙击手也百发百中，但并不代表他一定喜欢杀人啊，擅长吧。
1: 你可真会比喻。
0: 心情好，多陪你练两招。来，起来吧，掌门。
2: 你今天心情好，干嘛？谈恋爱了？一个还是几个？
0: 怎么说话？我早就痛改前非了，是我那个姐姐回来了。
1: 又是哪个姐？
0: 哎，我爸前妻带来的那个姐姐，你知道的呀。
3: 白月光啊，
1: 那咱俩也别练了。你好好想想怎么跟你那个姐姐献殷勤吧，至于你这一辈子心伤。哎呦，我也撤。
0: 好，替我先理几个好啊。
2: 想得美。
1: 张小燕，燕子哥，你那个论文交上去了吗？
4: 手术前一天就得住院是吧？好，我知道了。谢谢张大夫。

0: 你笑什么？有什么可笑的？孟晚清，人的忍耐是有限的啊！说吧，你是不是有什么该跟我说点的？
1: 我有什么可说的？这不全是你自找的吗？
0: 要不是你把我丢那儿不管啊，我至于是现在这个样子吗？我至于被那么多人围着一块笑话我吗？
1: 明明是你聊骚小姑娘在先，弄得自己没脸没皮做人了，你意思让我去打他一巴掌？
0: 你快拉倒吧你，孟晚清，一直以来你都想抓我的把柄，是不是？然后好借此甩了我，跟你那个奸夫双宿双飞去，对不？可我跟吴昕我们俩什么都没干，清清白白的
1: 被人小姑娘骗了吧。跑到人家直播间里刷礼物，你可真有钱，欠了网贷多少啊？还得起吗？你
0: 3万多而已，
1: 真有钱。哼，好好挣钱还啊。
0: 还也是我自己还，我没想着靠你。

0: 干嘛呀？
1: 应该我问你干嘛呀？你以后干什么事儿之前，能不能先告诉我一声，让我知道你是死是活？你正在写论文，或者你马上要睡觉了，你跟我说一句呀，不然我担心你，你知不知道？
0: 知道了，下次一定注意。你晚饭吃了吗？
1: 吃了，我去洗了澡，我刚打完拳。
0: 那你洗完澡记得把滤水口清理干净，不然一会儿又堵了。还有脏衣服也记得放在脏衣篓里边。
1: 还有吗？你一气儿说完。
0: 还有，我刚刚帮你收拾的时候，不小心打碎了一个五颜六色的东西，对不起。
1: 我眼影盘，那是我妈送我的。
0: 我给你买个新的，更适合你的颜色。
1: 什么意思啊？这个不适合我，我喜欢，适不适合又不画给你看。

0: 话不在这一区，请稍后再拨。
1: 爸爸好吗？爸爸好了没有？
2: 好了。

0: 你看还热不热？别烫着。喂，老同学。哦，明天航班就恢复了。好，那这样，你帮我订一班最早的航班，转机也可以，好吗？对，现在就订。我的身份证号你那儿都有吧？好。对，现在好，谢谢。嗯。
1: 爸爸，你要去哪儿啊？去找妈妈吗？
0: 嗯。妈妈这次太辛苦了，爸爸要亲自给她接回来。
1: 爸爸，你一定要把妈妈接回来。
0: 你放心。回来了。
2: 哇，顾老板，哇，今天这么隆重吗？这么浪漫。
3: 生日快乐，
2: 谢谢。
4: 你别嫌弃啊，我坐一下午呢。哦，
2: 还是差点意思啊。

0: 谁啊？
1: 。爸爸妈妈为什么要离婚？为什么不住在一起？
2: 秋秋啊，跟周浩哥哥去玩一会儿好不好？
3: 来，走，我们到里屋吧。
4: 去那个小屋子里。
2: 秋浩是出什么事了吗？
0: 你小姨被困在贵州了，那边突发大暴雨，我打电话她不接，我找不到她，我现在买了机票，马上去找她。
2: 怎么会下暴雨就联系不上呢？
0: 我不知道，所以我得赶快飞过去看看。这球球就先拜托你了。
2: 没问题，我肯定照顾好。
0: 好，这个是照顾球球的注意事项，我都写得很清楚，你就按照这个来就行。
2: 没问题。那你注意安全，小姨要有什么事情，你给我打电话。
0: 放心，电话联络啊，我走了。

啊，好的好的，我这就去拿身份证去取钱去啊，给您。那老陈是厂子里的元老，他得做寿得多少？

0: 孟明明，属老鼠的，不吭声竟然藏了15万。哼！老高，过两天咱们聚聚啊，
1: 有一个发财的好机会啊，稳赚不赔。
2: 这里是我们现源现金，您的身份证、银行卡拿好。
3: 谢谢。
2: 姑娘，你能帮我查一下我名下账户里的钱吗？我有一个工资卡，我把卡号写给你啊。
3: 不用，只要是您本人的名字，在我们银行都可以帮您查的。
2: 嗯。
3: 您把您的身份证给我。哎，阿姨，您这张工资卡上没有钱啊？
2: 余额是零元。零元？我上一次查的时候，里面还有800多块钱的余额呢。
3: 我这里看到一个礼拜之前有一笔取款记录，把这个卡里面所有的余额全部取光了。
2: 您是户主，您不会不知道吧？阿姨，您是遇到骗子了吗？
3: 我知道是谁取的。那个，还有一个在你们这儿存了好多年的定期，
2: 这一笔是15万元，对吧？
3: 嗯，
2: 在另外一个存折上。那我可以改一下密码吗？
3: 可以。
2: 您这个存折带了吗？我放家里了。
3: 您得同时带着身份证跟这个存折，我们才能帮您改密码。您放心，我们这边是银行，钱肯定不会少的。不过您千万要保管好您的身份证，密码也不要告诉别人。
2: 好，谢谢啊。
3: 好，慢走。

0: 张远，张远，哎呀，你怎么弄到这个票了？
1: 早就准备好了，只是昨天看你不太高兴。
0: 你还能看出来我不太高兴呢？行吧，我大人不计小人过，我就原谅你喽。那我今天来规划一下，先去逛街，然后去科技馆，怎么样？
1: 我想我得先去黄教授那儿，要不我们直接科技馆见。
0: 行，理解，科技馆见。
1: 你刷牙没有？正在刷牙。
0: 你还没洗脸呢，呸！哎，给我弄好了。妈。哎，妈。
2: 娜娜，妈妈要出差，有可能你这几天会联系不上我，我就跟你说一下，你别着急啊。
0: 你要去什么穷乡僻壤地儿啊？还不能打电话了？
3: 其实是一个培训，
2: 就是封闭式的那种。
0: 哎妈，要是太远太累的话，你就别去了，公司又不只有你一个人。
3: 那妈妈是骨干呀，肯定得在呀。
2: 好吧。哎，我跟你说，张晚宴给
0: 我弄了两张机器人大赛的票，你说的厉不厉害？
2: 什么票？
3: 机器人大赛啊。这听起来还真的挺厉害的。
0: 还有啊，其实昨天晚上我们俩吵架了，但是我原谅他了。
2: 是个孩子，妈妈走的这几天，
3: 你别忘了给姥姥打电话啊，多关心关心她。

0: 知道啦，还有什么嘱咐的吗？以前出差也没见你有这么多话呀，挂了啊。
1: 那个记着妈爱你啊，
0: 我也爱你。

0: 哎，老婆，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1: 我出差呀，不是跟你说过吗？
0: 老婆，你能不能请个假别去了啊？你陪我去医院检查一下好吗？我这是不是得什么大病了呀？我也不知道这是怎么了，我。
1: 你是吃烧烤吃多了，拉肚子吧？
0: 没，真不是，老婆。你看我这么一活动，我这后背这个地方也跟着疼啊！咱俩夫妻一场，我要真有个什么好歹的，于心何忍呢？
1: 你还是自己去看吧啊！
0: 老婆，你真不管我呀？哎呀！
2: 婉清回来了，
1: 姐不在啊？
2: 啊，我让她去取钱去了。哟，你这怎么又要出差啊？
1: 哦，出差两天，走之前过来看看你。
2: 哎呦，你
1: 我不在的时候照顾好自己啊。
2: 嘿嘿，
1: 让我姐多给你做点好吃的。
2: 嗯，
1: 你也多关心关心我姐，她最近有点胡思乱想。
2: 你说说你怎么变得这么啰嗦了？放心吧，
1: 妈，您这头发真好看。
2: 哎呦，我年轻的时候那头发呀，花白显着脏，这老了吧，哎，白的还好看了。
1: 您一定要健健康康的，长命百岁。
2: 对，好，健健康康的，您也一样啊。
3: 婉清来了，
2: 哎，
3: 姐，妈，
2: 哎，
3: 钱取了啊。
2: 啊，好，拿出1000块钱做这个月的生活费。
3: 不用，您上次给我的还没用完呢。
2: 哎呀，让你拿着你就拿着，我这钱也没处花。可不就是你们姐儿几个花，还有那个小姐儿几个留着当嫁妆。
1: 娜娜的嫁妆您不用出，
3: 衣锦的也不用，我都备好了，您就留着自己花吧。
2: 哎呦呦呦！哎，老二，你不是出差吗？
3: 嗯，
2: 快走吧，快走吧，早去早回。
3: 你要出差呀、啊？
1: 嗯，
3: 回来给我信息，我给你做鱼吃。
1: 就两天。等老三忙完了，你抽空让他早点回来。这老不见老不见的，还挺想的。走了，姐啊。

0: 老二，怎么今天怪怪的啊？这怎么那么懂事啊？今天
1: 居然还想起提老三了，
0: 杯子给我吧。
1: 哦，还有呢，水。

0: 护士，我是来办住院的。
1: 哦，
0: 这是上次拍的片子。嗯，
1: 来，您填一下入院须知。
0: 好。
2: 呀，这是个大手术啊！陪护的家属到了吗？
0: 就我自己。

0: 喂，
1: 婉清，你给我打电话了
0: 啊？我摁错了。
1: 没事吧？
0: 啊，我其实还是想找你，我想请一周的假，出去散散心。
1: 上次啊，主要是怪我太激动了。
2: 你也用不着故意躲着我，
1: 咱们都是老同学、好朋友嘛。
0: 我知道。
1: 你现在人在哪儿呢？怎么感觉你说话声音不对呢？
3: 穆女士，你可以过去交费了啊！交完费会给你发住院服，手术前要进食进水的。
0: 啊，好。
1: 婉清，你现在哪儿
2: 啊？那儿怎么那么乱呀？
4: 我在车站呢。
0: 我先挂了啊，晚点跟你联系。
2: 车站，你，喂。

0: 喂，尹安，你在哪儿呢？
1: 我在机场呢，怎么了？
2: 我来山区找你了。
1: 你来这儿找我来了？那球球呢？
0: 球球在一锦家呢，放心吧，他没事儿。
2: 我现在去机场找你，咱们见面再说。
1: 行，机场见啊。
3: 燕子哥，你在哪儿呢？你还有多久到呀？我就在这地铁站门口。我跟你说，今天有我特别喜欢那个蛇形机器人，肯定特别精彩。我在这门口等你啊。
4: 先走了。
5: 小燕，
4: 黄教授，
5: 你等一下。上次你给我发的那个论文，是不是写的太匆忙了？格式和引用都有很多不对的地方。要不是你提出的观点很好，我真的要严肃地批评你了。
4: 我下次一定注意。
5: 赶紧修改一下，改完我再看还有没有问题。
4: 现在修改吗？

0: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

0: 电动车火灾隐患。
1: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2: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3: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4: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5: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0: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1: 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4: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7: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

0: 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1: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2: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3: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4: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2: 不要紧的，
5: 没事的，
3: 不要紧的，
4: 没关系的。
0: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6: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7: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传承饮食文化，品味非遗美食。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非遗美食。做客今天非遗餐厅的是老朋友郭凯，欢迎你。
1: 欢迎大家，大家好。
0: 我们今天还请到了云南省餐饮美食行业协会副会长关明关老师，欢迎您。
2: 好，大家好，主持人好。
0: 今天呢，我们请关老师给我们讲一讲云南美食当中的饵食文化。这个饵呢，不是小鱼吃的饵料哈，是人吃的饵食饵块。这个饵是什么意思？
2: 北方人呢吃面，南方人吃米。吃面呢，我们做成呢叫饼。大米呢磨成面做成的饼呢就叫饵了。
0: 哦，去过云南的朋友都知道哈，云南十八怪里头就有一个哈，叫做米饭粑粑叫饵块。啊，说的就是这个饵块。那接下来呢，我们就通过一个短片看一看云南人的饵食都有哪些。
3: 秋景地处滇东北，俗称稻米之乡。当地这一带的大米做出来的饵块的软糯程度，跟其他外地的大米做出来的饵块口感呢是不一样的，所以呢才造就了我们秋景的真饵食独特的口感。

我叫高永芬，今年44岁。我做整耳师有10多年了。整耳师这个技艺呢，在曲靖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我们家现在做这个呢，是祖辈上留下来的。原来叫曾祖母嘛，那个年代的时候呢，就会在老街上打开一个船做种小买卖。直到父亲这一代呢，也就没做了。我下岗了以后呢，我父亲他们又把这个东西重新理起来教了一下我，又把这个事情又做下来。曲靖整耳师这个米呢，就是要用我们曲靖本地稻田里面的大米来做，本地的大米属于那种沙田的嘛。沙田大米呢，做了耳块以后呢，它就有一种独到的那种软糯的感觉。这期间其实我们也试验过其他的大米做，但是做出来以后口感都不好。后来呢，我们就一直用本地的大米来做整耳师。整耳师呢，首先呢就是要新鲜的本地大米，然后呢经过浸泡。

整数一号组成二块，然后切成片，再切成丝，然后呢要把我们上层的菜籽油夹在里面给它拌一下，拌一下的时候它就会就看上去均匀剔透，一根一根的，它就不粘在一起了。上到蒸笼上面，然后盖上盖子，蒸2到3分钟，基本上就可以了。

葱还能配上葱花，自制的腌菜、韭菜，然后呢就把我们自制熬制的炸酱浇上去，再放上我们秘制的酱油，一碗蒸儿丝就做成了。

0: 再好呢，你再配上一碗有筒子锅、微鸡锅、扇子锅这几种杂物呢，煮成那种汤。这碗汤呢，配着这个蒸耳屎，吃口耳屎，喝口汤，非常的安逸。为了保证耳屎的新鲜程度跟口感嘛，我们是坚持每天是五点钟起来，要保证6点半、7点钟客人来的时候能够吃得到。
1: 8块钱的耳屎带走。
2: 好，带走啊。
0: 蒸耳屎了嘛，它是属于祖辈上留下来的一种传统技艺，现在这个传承人落在我这里，所以呢更是不当用点点代码的嘛。这项手艺呢，我应该是竭尽全力来保护它，并且还要传承它，就是以师傅带徒弟的形式，还是要把它传下去。在这个期间呢，我也收了4、5个徒弟，他们呢也还是非常的能够吃苦耐劳，把我教给他们的，他们都能够很好的完成，就让我们这个蒸耳屎也得给它保护下去，一辈接一辈，一辈传一辈的把这些东西一直给它运气响起。
3: 鸡蛋的三个，然后对传统的一个。
4: 花椰在哪？
3: 嗯，挺好吃啊。
5: 只有你来到徐州的话，看见排队的话，肯定是卖徐州破碎巴巴的店了。
4: 来，谢谢你啊。
5: 好，谢谢。徐州破碎巴巴是我们徐州的特色小吃，招待这个亲朋好友，还有外来的客人啊，这最主要的食物。
4: 吃啊！
6: 烧烤
4: 酒啊！你看，粗的话就用一个不粗不细，我做出来的粑粑，粗香味长浓。这个是前把肉，它嚼起来它的劲道好一点，就是用。
5: 把面嘛，反复的揉。第一道要放猪油，把它包起来，然后把它压扁，压均匀。我再放猪油，再放红糖、玫瑰、豆沙。咸的话，你就先撒椒盐，再放点猪油、葱花、新鲜猪肉，把它包起来，然后用刀把它剁得越细越好，烤出来就像切成饼一样。
4: 下锅了，这个粑粑是属于是上下两层一起烤。

0: 大别这个火是属于是母火，下别这个火是属于子火，它的头冲子的火，就是上边的火要大，下边的火要小。最关键就是烤的时候了，必须不能分神，要热热热热的去烤，3至5分钟就可以烤。它出锅的喜粥破酥巴巴，有甜的，有咸的，来。
1: Thank you, thank you very much.
2: 谢谢，
0: 不谢。
3: 哇
1: ，very very delicious.
0: 来来来，欢迎你再来啊。
2: 好的，谢
4: 谢。一开始就是我和我母亲卖粑粑嘛，然后我的爱人过来买吃这个粑粑，我们就相识了，变成就熟客，就做成我的媳妇了。哦，
1: 过来。很好，啊，做出来了！
0: 来来来，新鲜的出炉的粑粑，来，新年快乐，新年快乐！
4: 以前两个人做到现在一家人都做，心里面就觉得幸福美满知足，我会一代一代的往下传下去。

0: 我去云南，我发现哈，这耳块形状太不一样了。哎，它有的是丝儿，你知道吗？有的是块儿，有的是片儿，有的又是那种条粗条，所以我就觉得它这个有的时候我都分辨不清楚，到底哪些是耳，哪些不是耳。
1: 不同地方呢有不同地方的耳块的品种，比如说呢，微山呢，它有吃耳丝，叫过江耳丝，更重要的它有爬入耳丝。那么昆明人更爱吃的什么呢？卤耳丝。像腾冲呢有大救驾，那大救驾也是很有故事的一个。话说呢是永历皇帝当年逃到云南来的时候，蜀跑直来追杀他啊，来到腾冲，饿得不得了了。来到一个老百姓家里，老百姓呢没什么东西，家里就是耳块。我们知道耳块呢，它可以做一次呢吃半个月，切两道耳块，烤两个鸡蛋，来个番茄。番茄鸡蛋炒耳块，哎呀，救了我的大驾，大驾大救驾由此而来。所以这个耳块的吃法是多种多样的，但是更常见的就是整个有烧耳块。
2: 但是这个耳怎么来的？
1: 传说呢是什么呢？是当年秦始皇修无耻道的时候，招募了一些南方士兵。南方士兵不喜欢吃面，只吃米。吃米呢，当时又没有什么磨面的设备煮成饭，行军打仗以后呢，赶快裹在包袱里跑吧，跑到最后呢，那就饭呢就揉成一团了，最后呢干脆就把它揉揉，放在火上烤，一烤呢蛮香的。
0: 我最早听到耳这个字哈，我是在看那个汪曾祺先生写的他那个在西南联大的一些日记的时候，他提到过他在云南之前是从来没有吃过米线和耳的，然后他说他在云南待了六七年，离开云南之后也再没有吃过耳，就是这个东西呢真的是云南可以说是独一份的一个美食。
1: 米线是怎么出来的呢？实际上是耳块的这个是派生物或者衍生
2: 衍生品，
0: 是由耳派生出来的。
1: 你知道吗？耳块毕竟是要冲要活人，那古人的时候啊，我们的祖先嘛，可能也有闲暇的时候吧，在冲耳块的时候呢，这个时候拿来一搓呢，像搓笋子一搓一搓一搓搓搓，
3: 也
1: 不知道搓成条，不是这就是耳块了吗？这是米线了吗？
2: 但你要这样说啊，虽然说这个米线是耳块的衍生品，但好像云南的米线更有名，对不对？
0: 对，有点这种青出于蓝胜于蓝的感觉。哎，我也纳闷哈，就我觉得耳这么好吃，它怎么就没像米线那样在全国流行开来呢？
1: 你知道，一个是加工的麻烦。一个呢，我们现在耳块呢是真材实料，没有任何的添加物。米线呢加水，它会一斤米可以做二斤六两米线，一斤米却只能做一斤一两耳块。哦，这个市场就流通不了了。

0: 因为我们这个做商品经济的，它算经济战的。
1: 哦，这背后还有经济学的原因。
0: 算经济战的，这个就没有了。米线呢有水分，饵块呢一点水分。
2: 我们再来接下来看一看米线。
3: 好吃的很，
4: 它很脆，很好吃，
5: 相当好吃。
6: 好吃，好吃，好吃。

0: 我叫万里洲，今年有63岁，我从事这个行业已经有49年了，到现在都是每天2点半起来熬汤。
1: 一套国家米线嘛，关键的时候是这碗汤。
0: 我们的汤里头一样添加剂都不嫌烦，
1: 首先放骨头，放盐巴，还有鸡，4个小时以后嘛，它就像奶一样的薄了。
0: 那个肉已经去化白漂头上，啊，成漂汤也非常的好吃。
1: 边煮汤呢，就边叫做国桥米线的配料啊。我们在这个配菜方面非常有搭配，就是生腌、熟腌都是比较有成型的，讲究营养平衡。熟腌就是鸡腿、熟肉、香蒜；生腌嘛就是白菜、香菇、鹌鹑蛋。我们孟镇的国桥米线，反正汤一色入味。
2: 爸爸
1: 放的很辣的啊。这个国桥米线的过程呢，就是说一旦富贵二肉来也，三千数的四季花开，五福临门，六六大顺，七星高照，八方来财，九九同心，四千四门。

全世界的人来到云南呢，都要品尝云南的三大美食，一个是鲜花饼，一个过桥米线，一个汽锅鸡。那么我花了20年的时间研发了这一道鲜花汽锅过桥米线。这一个菜品的灵魂主要就是这一锅汤。这一锅汤呢，我们要用童子骨、老鸡、老鸭熬制10个小时左右。我们这个汽锅在烤箱内呢，要烤到150度，再拿出来盛汤上桌。上桌以后呢，汤的温度能达到90度。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下入菜品了。正宗的鲜花汽锅过桥米线呢，吃法是先用蛋液蘸这个生片，然后鸡肉片放到锅里。好，蘸完以后把这个鹌鹑蛋也放进去，然后下入火腿、鲜油、党参、黑松露、虾仁、树花和包。

0: 后裔，这个是天麻和鲜卑，金耳，还有这个栗子，草芽和木耳，最后下入这个菊花花瓣，然后云南的红米线。下完炭、下完米线以后呢，汤的这种鲜度融入了这些菜品的植物的香气，还有我们红米米线特有的这种香气。
1: 您看这个汽锅米线，又是另外的一种吃法。其实这个饵啊，不管它形态是怎么样去变换的，但是它都是云南稻作文化的一种体现。
2: 是的，云南这个地方呢，它是热带气候的地方，它的稻米的话呢，种类就特别的丰富。像我们去了，最大的感受就是，在云南你吃米，不光是看起来寻常的大米，还有一些像什么紫米呀、红米呀这些特殊的品种，好像还就只有在云南这样的产地和气候条件下才有，其他地方你还真找不到。
3: 因为云南呢，季考胜呢，它是稻米的发源地之一。我们知道烟梯田呢，它是一个立体县，它产生那个叫红米，所以我们有种米线还叫红米米线。那么说到那个花米呢，它实际上呢就更多了。花米刚才我们就说了，花米饭它是用染米花来染的，就不同的少数民族当中，它喜欢不同的颜色。你看少数民族的颜色是不是丰富多彩的，
4: 是。
3: 动容又彩？所以我们七彩云南不仅是天上是七彩的，这个菜场是七彩的，老百姓的衣服是七彩的，吃在嘴里的东西也是七彩
2: 哎，我知道云南除了老师刚刚说的那个红米之外，还有一个红曲米，其实也挺出名的，这两年也很流行。那这个红米和红曲米，它俩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
3: 其实是两个根本不同的概念。这个红米呢，是我们是稻谷；红曲米呢，它是种药，治疗什么疾病呢？治疗腹泻啊，治疗肠胃不好啊。这种米呢，它有一种特殊的染色效果，就它都可以和其他食物在一起呢，把它染红。所以呢，我们在利用它的这种特性的时候呢，就加入在一些食品当中，成为天然的染色剂。什么东西用红曲来染一下啊？所以呢，就是红烧肉有的时候呢，也用红曲来染一下，就比放其他的东西更好了。
1: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一看这个短片里头是用红曲米制作的一道美食，叫做米肚卷蹄儿。
5: 在我们云南，米肚卷蹄是只有过年的时候，为了招待亲朋好友才会制作的一道美食。今天师爷过寿，我特意准备这道菜孝敬他老人家。首先，我们先用黄毛猪的前腿，

然后我们将瘦肉进行腌制。加入红曲米和白酒，点燃，将红曲米烧出香味，再与肉一起搅拌15分钟。

用线缝好刀口。用头天晚上煮好的稻草抓紧，放入沸水中小火煮2个小时。

0: 过程中，稻草的香味就会融入到猪蹄里。最后，我们把猪蹄拿出晾凉，等在上桌前切片摆盘就可以了。
1: 好嘞，叫，好嘞，叫。

0: 醒醒！
1: 哎，
0: 被抢走了！
2: 大婚未结，命运从此错位。
3: 亲爹不要的，
4: 要赎闺女就得卖地，
3: 费家也不要的。
1: 进了马子窝的女人进不了俺费家门，
3: 啥样俺都留。
2: 一份地契，父女亲情彻底崩塌。
5: 那不是地，那是俺的血，俺的肉，俺的命。
6: 俺宁秀秀再不会踏入宁家一步。
2: 柳家难归，前路皆暗。
7: 要么还钱，要么卖地。
0: 我们的死路让地吗？
6: 那地就是祸端，是催命符。
2: 江西卫视6月15日起每晚7:30，《声万一》
7: 少买
2: 跌宕上演。

0: 志同学，
1: 嗯，
0: 你的眼睛真没事吧？
2: 没事儿，我在书上曾经看到过，缓两天就能好，不严重。
0: 哦，反正眼睛可不敢大意。
2: 是。
0: 那个，万里给了我半壶洋酒，你要不然挠挠。
2: 万里这小子还是有心啊！啊，你自个儿留着吧，我不好这个。
0: 挠挠吧。
2: 哎呀。
0: 哎，
2: 刘恒，不对呀，啊，这不是你风格呀，跟我卖上关子了啊？有事说事儿，啊，咋了？
0: 那个指导员，
2: 嗯，
0: 我那个入党申请书啊，我来的路上在门馆车里已经写好了，等咱的任务完成了，你抽空给我改改，帮我交上去吧。
2: 行，放心啊，我回头会跟领导汇报的。但你是不是也等我这眼睛好了才能给你改一改啊？
0: 是是，谢谢指导员。哎，
3: 林和哥，
0: 真不，嗯，
3: 你闷罐车上就该给指导员了
0: 啊？我这个背景，我也不知道能不能入，我这心里一直没底。哎，你是哪年入的党啊？
4: 嗯，问你话呢。咋的？
3: 我想呢。
4: 不好意思的啊，给我来一口，我告诉你。哎，
2: 老狐狸。
4: 哎呀，我们这个于大班长，别看年轻，老党员。
2: 嗯。
0: 是吗？向你学习。休息休息，
2: 哎。
3: 雷爹，
5: 嗯，
3: 你说那万里咋样了？都赖我，我没看好他。
4: 啊，哎，
3: 嗯，
4: 等打完了仗，我陪你回武汉找你们家人去，啊？
3: 不用了，雷爹。我自己都不知道家门朝哪开，找也找不着。
4: 一家一家的问，总能找着。
6: 二师傅，
4: 嗯，
6: 那个武汉那一年打的可太惨了，小鬼子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你说，啊，老蒋他们退了啊，还在城里放了把火啊？你说说。
4: 哎呀，得说点高兴的。
6: 也是。
4: 新中国都成立了。

0: 哎，到时候去报社登一个寻人启事，肯定能找着，是不是？
1: 是吧？是是个找啊。
0: 没去过报社了吧？
2: 赵元，
3: 哎，回来了。
1: 你们刚刚咋的了？
3: 哎呀，没事，血盲症缓两天就好了。找着路了没有啊？
1: 找是找着了，但是贼陡啊。
3: 陡也得去啊，这美军的侦察机现在越来越频繁了，不知道憋什么坏水呢。
0: 等等千里他们吧。你这眼睛啥也看不清，还有那么多同志也看不清，不能走山路啊。
3: 不能再等了，就是连长也不能让他们等下去啊。啊，哪怕咱七连都变成瞎子连，也得按时到达七营里。全体都有
4: 是
5: 是
3: 准备出发，人命带路。
4: 是
5: 是是。

0: 老梅，
1: 眼睛怎么了？
2: 没事儿，就是想你想的，一想你他就哭，一想你再哭，老哭你眼能好吗？
1: 臭小子，
2: 连
1: 长
2: 再不回来他就瞎了，
1: 就你破舌头早晚给你炸掉了。
3: 血盲症，不光我。

0: 很多战士们都得胜了。哎，连长，听我说，没时间叙旧，我们得赶紧翻过这座雪山。六六顺他们说不定已经到了。
1: 不，这大侠这眼睛，你行吗？
2: 哎呀，都这会儿了，就别婆婆妈妈的，咱抓紧时间赶路吧。没时间了，
3: 放心吧，没啥问题。扶着点，
1: 走吧。行吧，听指导员的，所有人，任务第一。 出发，出发！
4: 是，兄弟。
0: 小万里，你别动啊！你站那儿。
4: 去哪儿啊你？走。
1: 小心点。走。

0: 万林，跟你说啊，以后不许乱跑了，我是你班长，你得听我的。没
1: 有以后，这次犯的错，等下一次完成任务啊，咱一块儿算。哎，
2: 听见没有？
3: 行了行了，你看饭是干嘛呀？
1: 省得你乱跑，赶紧走。
2: 这次救人，上面情况如何？
1: 明白了，看来美军的机械化部队确实不好对付。这场仗远比我们想象的要难得多。
2: 花名册都画了没？
1: 都画了。每当这个时候，我的心像刀割一样疼。

0: 搞得我担心你，我害怕你也出事。
1: 你别废话了，
0: 快拉！

0: 飞机走了，
1: 走人，原地休息，
2: 穿衣服，
3: 是，慢点，走，走。这下山的路已经完全被堵死了。
1: 连长，我建议把混血盟证的战士留给我，你带部队先走，否则来不及了。
4: 你觉得我可能把你们扔在这儿吗？千里啊，这风雪太大了，我觉得呀，如果咱们绕路走的话，至少得耽误一天的时间，还不如休息一下。等明天天亮了，我们看看顺着绳子呀，能不能爬下去。刚才我看了，这半山腰啊有一个平台，能够缓冲一下。
1: 不行，咱们现在没有那么多时间了。
4: 连长，我也说我的想法，咱们连的战士实在是太辛苦了，那咱已经赶出一点时间了。
1: 你说像指导员他们这眼睛，那现在下山万一出现点危险，说咋办？
4: 背着抱着一边沉，用的时间差不多。
1: 连长，这么看来也只能这样了。
2: 行吧，让战士们在这休息一晚，能睡就睡，但是要注意，这山里晚上是极寒，让大家注意防寒。
4: 嗯，放心吧，都休息吧，休息，休息，快点，找个避风的地儿休息。

0: 排长，你们之前打仗那会儿有没有缴获过什么特别厉害的武器啊？
1: 咱们七连呀，有一半的家当都是从小日本和老蒋那儿缴获来的，歪把的机枪，还有平和那重机枪，包括几个口径不一样的步枪。我记得有一次啊，咱们端了敌人一个轻炮营，缴获了几门啊75炮，你大哥百里啊给上缴了。后来全师的表彰大会啊，首长点名表扬你大哥，跟你大哥

0: 二哥好好学啊。
1: 那我要是缴获那什么炮，那什么，首长是不是也能点名表扬我呀？
0: 连长和

点名夸咱们连，说咱们七连是尖刀连。那时候你大哥老觉得连长上蹿下跳，没个正经。那回第一次夸他。过去了。

0: 干粮。
1: 我有，哥。
0: 装着，留着。
1: 我真有。
0: 哎，听话，装兜里，注意保暖啊，抓紧睡会儿。

0: 手拿来。着落前要在止血粉包扎一下。晚上呀，好好睡一觉，注意保暖啊。
1: 哥
0: 啊，
1: 大哥是不是最优秀的军人？
0: 大哥是咱们七连的榜样。
1: 那你呢？
0: 我，我跟大哥比啊，差得远呢。行了，别琢磨了，着了钱啊。

0: 看见万里了，这小子不见了。
1: 连长，
2: 怎么了，连长？
3: 去哪儿了？
1: 什么什么？什么叫万里没了？
4: 又拉屎去了。
1: 看见那绳子没有？那是战场的方向。
0: 会不会给我们趟路去了？
1: 他之前说过，他当兵就为两件事儿，一是不想给他大哥丢人，二是想让你服他。
0: 那会儿我跟他说，说党盟两顾的时候，连长帮连里找过路，老连长还夸连长来着。他是不是？
1: 行，别管这臭小子，不能因为他一个人耽误了咱们整个七连的任务啊！
5: 连长，你先冷静一下。
1: 就算万里现在在这儿，是不是你得派个侦察兵下去看看情况吧？
0: 我去看看。
1: 你别去，我去。
0: 我去。
1: 我是万里班长，我去。
0: 行了，都别争了。
1: 真要探路，我带着任命去。如果路找到了，我们回来叫你们。
0: 你去多长时间？
1: 半个小时，不能再多了。如果我们没回来，你们自己找路。我们新兴里主战场见。
0: 连长，听我一句劝，现在万里好好跟他说，千万别跟他发火。
1: 所有人，照顾点伤员啊！指导员照顾好了。
0: 走，注意安全啊！

0: 把会所给我办了！
1: 是，给我走！
2: 是，
0: 手榴弹准备！
2: 是，
0: 小林子，
3: 走！
0: 把那机关窗关掉！
3: 是。

0: 这大家伙死哪儿去了？一天天的这玩意儿什么心？这不是美国人在档案里吧？
1: 这么个小兔崽子，值得他们闹这么大动静啊？没看到满地尸体？跟着我。

0: 梁明，走！武动岭听见没有？是不是万里啊？万里，是不是你？要没死，给老子滚出来！万里，你听我的，我跟你说，这小驹子长成驴还得个几年呢，你这出来还不到一个月，你出来没人怪你啊！
1: 别他废什么话！
0: 等老子心情毙了你，是不是？出来，王林，你别听他的，你哥啥你还不知道吗？他就叨叨，飞机，进去。

0: 小兔崽子，起来！走！滚！小兔崽子，
1: 你又给我们抗命令，
2: 咋这样啊？
0: 你，柳刘顺，你们到底上哪儿去了？我左等右等等不来你们。
3: 队伍打散了，你们知道来了？
4: 你怎么现在跟美国佬干起来了？
3: 废话，他们一空投降就落我跟前儿，全暴露了，打了一宿，队伍都打散了，你们哪儿去了？迷路了？
4: 废话，都是第一次出国作战，能不迷路吗？
5: 哎，看见万里没有啊？看见万里没有啊？啊，你弟丢了？
6: 别管这小兔崽子。任彪，这离美军营地太近了，帮美国佬一会儿还得来。你赶紧回去找指导员，让他们绕路下山。快去！
5: 那往里咋整啊？
6: 我能为这一小兔崽子，任务都不要了吗？去！

0: 哎，你怎么你弟了？跑了？
1: 得，我明白了。
0: 闷罐车那会儿我就看出来，你弟跟你就待不长。就你这臭脾气，真的，我都同情你弟弟。
2: 老小子，你先同情同情你自己吧。
3: 连长，
1: 大林子，这儿。
4: 连长，
1: 大壮呢？大壮。其他人呢？
4: 全没了。

0: 雷爹，过多久了？10分钟。我是瞎，不是傻。这10分钟未免太长了点了吧？哎呀，别闹！
1: 指导员，你说那飞机为啥老在高地那边转悠啊？
2: 美军已经发现了我们的入哨部队。指导员，要不咱直接爬下去得了？
3: 你看，这些村怎么下呀？那是三峡呀，一摔一撮儿，下不去呀！啊，
4: 那是不是美军信号弹啊？
5: 也有可能是美国人的毒气弹。
3: 大家听我说啊，都别盯着这雪地看，否则一会儿又多几个正眼瞎。
5: 我们都闭着眼的，指导员，机枪组出不了雪盲症。

0: 是标识弹，那是告诉美国人的飞机在哪下弹的。
1: 雷迪平克，你说我们要不要再找一条出路去战场啊？
2: 指导员，现在绕路太浪费时间了，情况这么复杂，万一连长遇到敌人可就全完了。
1: 问题现在等不了了，这么着，咱们往下爬吧。
2: 好，
3: 指导员，下命令吧。咱七连有没有闹钟？连长都下去了。
4: 我们的任务就是在明天之前赶往下面的新星里，埋伏在指定位置等待上级的命令，不能再耽误了。
1: 趁着现在天上的飞机顾不上我们，马上出发。
0: 哎，指导员，这样我先趟趟路，看看哪边好下。
1: 好，
0: 好，
1: 小心点。

0: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4: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7: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8: 拿这一块。
9: 怎么不吃？
10: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1: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12: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3: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11: 不要紧的，
14: 没事的，
12: 不要紧。

0: 性的。
1: 没关系的。
2: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3: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4: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快让我一把！我不爬上来，你就不冒头？存心的吗？不说了，半个小时我们不回来，你们就走吗？你不走，连个动静都没有，你们在那猫着。
1: 你终于回来了，连长呢？指导员呢？找着万里了吗？
2: 赵元，哎，
3: 找着万里了吗？哎，
1: 指导员，人命回来了！啊，
3: 人命，人命，
1: 怎么样？万里找着了吗？
2: 连长，但我们顺着万里的脚印往山底下走，刚好就找到了我们要找的那条路。
3: 你看，我就说万里找路去了吧？
1: 不对呀，怎么就你一个人？连长呢？
2: 连长和五连在一起，我们找到五连了。五连被打散了，
1: 那还等啥呢？走啊！
2: 不行啊，这条路不能再走了，我们得绕道走。我们得确保我们连队的安全。
1: 安全？战场上哪有安全的？贻误了战机，这责任谁来负？
2: 指导员，你听我说，我刚才回来，这条道上全是美军的车轱辘印，还有坦克履带印。
4: 我们走这条路，那就是送脑袋。
5: 可是再不走，一会儿飞机反应过来，咱们想走也走不了了。
6: 管不了那么多了，所有人准备出发。
7: 是是是。
8: 这头子，我疼了。估计回去免不了受处分。<笑>老七，
4: 咱俩这赌局，你赢了，我输了。
8: 这都啥时候了？
5: 还想着个赌局，你五连所有的战士，那都是我5000里的战友啊。邓老没来了，咱们一起商量下怎么办。老梅，邓老没来。千里，你这个弟弟万里呢？看着挺机灵。
8: 他还是嫩，我是真担心他别真出什么事儿。你一定得把他找回来，给你们家留个根儿啊！
9: 我现在是真没心思管他，任务才是第一位的呀。我总不能把全连的战士都扔下不管，
8: 我去找他吧。
9: 道理是这么个道理。
8: 我就不明白了，你带他上战场干什么呀？咱们打这么多年仗，为的是什么？

0: 不就为了他们不用再打仗，咱们自己也心安吗？
1: 朕没人求他来上战场打仗，是他自己非要来当英雄的。
2: 啊？再说了，咱也不能光求自己心安吧。在闷罐车上，我都答应同志们了，我必须把他们全给带回家去，这样他们的家人才能心安啊。
3: 不能再往前走了，少林。齐连都有，把枪的保险锁死了，
4: 照顾好雪毛的同志，
3: 一个一个从这边要下，按半排走，听见没有？
5: 是。
6: 注意安全，
7: 爸。
3: 大家注意安全。把枪给我。
8: 小心点。
9: 小袁，你怎么了？全都是车轱辘印儿。
10: 你看不见。

0: 任凭，我能看见点了，换了两天，眼睛好点了。现在所有人，马上去跟连长会合，任命，带路，快！来，
1: 老七，这样。 我呢，我分析分析你跟你弟弟这个事儿。你看我说的对不对啊？以前百里在的时候，你那就是无法无天，啥事都不操心。真遇着什么事儿了，你也有你哥帮你呢。后来百里没了，你当了连长，这心里遇着没准的事儿啊，你也不知道该跟谁说。你说跟梅生说吧，你又怕他担心。
2: 那跟你们雷爹说吧，他老数落你，所以你就只能憋着，越憋越着急。这家伙你弟来了，你就把火全冲他撒，他就成个受气包，对吧？
3: 哎呀，不是你个老小子，你身边是没人跟你说过吗？
2: 有时候这心里话搁心里，不用什么都搁明面上来说，招人烦，知道吗？那看来我是说对了，啊？我招人烦，我还就告诉你，我越稀罕谁，越关心谁，就越招谁烦。<笑>你小子，真不该忘了给自己留颗光荣弹。
1: 他美国鬼子杀了我那么多战士。 我就算真剩一颗子弹了，我也是留着崩他们。跟你说个不招人烦的，咱能到这儿，就已经赢一半了。现在这儿都在请客给美国鬼子吃枪子儿，我的连呢？
3: 也被他两双筷子，但被一空头香给我搅和了。这后面还有数不清的客人邀请呢，所以我估摸着，我这桌账是接不明白了。放心吧，既然酒席都已经摆好了，来再多的客人，祁连的战士也帮你都招呼了，就是这。
1: 跟你说这么多，我就一个目的，千里啊。

0: 我必须把任务完成。
1: 你呢？你有你弟，还有你那
2: 七连的那帮同志，
1: 为了他们，你得想办法回去。啊？
0: 我还记得军长曾经说过的话，
1: 他说：“只有我们自己强大了，敌人才会懂得尊重我们。”
3: 所以我们必须战胜敌人，才能让欺负我们的洋鬼子知道什么叫尊重。

0: 人在里面，
1: 怎么样？前方有美军的机械化部队朝我们这边走过来了。
2: 人没留下，老肖
3: 带几个战士跟我过去看看。
1: 平哥，我们走。
4: 老婆，大宝，跟着我。

0: 隐蔽！明哥，我眼睛看不清楚，前面这是魏军吗？
1: 是。
0: 泽源，打他一家伙！
2: 打什么打？我们现在着急，跟连长去会合，不能被他们拖住。啊！先撤。
0: 这杵着干嘛呢？我踩下地来的。指导员，指导员，大宝好像踩雷了。都别过来，兄弟警戒，你们后退。
1: 指导员，小心！

0: 美国人过来了，
1: 什么？美国人过来了！
0: 快撤！别，
1: 你闭嘴！
0: 把你的衣服扔给我！
1: 啥衣服？
0: 脚窝里有，快点！
1: 快！
0: 别动！别动！扔过来！
1: 政委，这会儿要那玩意干嘛呀？
0: 现在只能先让张炮处理一下南朝鲜卫军了，这能行吗？
1: 司马道胡马一来不及了，快快！
0: 别住！记住啊，你现在就是南朝鲜伪军，明白吗？
1: 明白。
0: 这帮人不会他们的鸟语啊！说Hello，不是Hello，Help，Help，救命的意思，记住了！快快！没有，如果一旦伪装失败， 会随机应变的，你放心。记住，千万别动。
2: 明白。
0: 齐大人，按照自己采过来的脚印，原路撤退，快！

0: 闻闻就过瘾啊，点了吧。闻闻就不饿了。这根烟，等咱们完成任务，就给它点了。<笑>哎，你们五连没剩下点吃的啥的？
1: 剩什么呀？哎，头一回做第一千刀连，啥也没落着。 还点儿背，这本来说想从美国佬那儿整点物资，这倒好，人家给我们送来一堆枪子、炮弹，得。<笑>
0: 哎呀，都一样，我们连也是，在外边能捞到点什么，就赶紧对付一口。
1: 那谁呀、啊？
0: 小兔崽子，你们在这守着，我下去看看。
2: 所有人都有，原地隐蔽警戒，快！

0: OK， 二枪，都给我。
1: 指导员，别动！
0: ，
2: 指导员，什么事儿？让我试试。什么？我以前排过雷，你确定吗？
0: 慢点，小心点，踩住，踩住啊！

0: 听我说啊，你现在什么都不想，就死死的踩住了，别松脚，听到没有？
1: 听到过。
0: 松发雷应该是有一个保险栓。
2: 找雷公给我拿根针。
3: 小黑，叫雷公把针线拿过来。快点！
4: 是。指导员，咱多少战友都踩着地雷死，排不了的。少废话，
2: 别动，给我站稳了。别动，
4: 我们接连什么胜放弃我自己的战友。于大半儿，你说你这个倒霉蛋儿啊！
2: 以后可得记住了，这个脚窝里头变瞎窜，那放人呢？你说怎么那么寸呢？怎么找人一个菜横了呢？不就是一放的？
0: 行了，我说老方，都什么时候了？你少说两句不行吗？
2: 大伯坚持住，这个雷就是冲咱们步兵来的，只要你一松，它立马就炸。
0: 坚持住，
2: 啥情况？
0: 别过来！踩雷了，
2: 真踩上雷了！
0: 扔过来。
2: 大宝，啊，别动啊，挺住啊，坚持住啊，啊！

0: 怎么样？行了吗？行了，安全了。全体都有，解除禁闭，时间不等人啊！我们啊，得赶紧去跟连长会合了。
1: 通知大伙儿出发，快点！通知大家伙儿出发了。
2: 平安无恙，安全了。
1: 大家伙儿出发了，
0: 走吧。哎，
1: 没事了。
0: 下面还有一个。

0: 大宝，
1: 大宝，
0: 大宝，
1: 大宝，
0: 大宝，
1: 大宝，
0: 大宝，
1: 大宝。
2: 平和，
0: 平和呢？平和，平和，你怎么样？啊，你有没有事？平和，
1: 这大人，大宝呢？
0: 大宝没了。你怎么样？怎么样？
3: 我没想到下面还有鬼雷，
0: 我们都没想到。平和，你已经尽力了，啊，你尽力了。
3: 少元，责任在我，我请求处分。
0: 你现在说这个有什么用？你要真想为他报仇，拿起枪，夺杀北国鬼子，给他报仇。我们现在要去救连城，连城有危险，而且北国人马上就会过来。走，走，走啊！走啊！所有人，赶紧离开这儿，美军一会儿就来。快走，拿着枪。快走，这是命令。

0: 哎，老七，老七，老七，孩子大了，能讲道理就别动手啊！万林，你不对啊！
1: 老小子，
0: 你叫我啥？
1: 老小子，
0: 千里，动手！我教你啊，把皮带解下来，蘸着冰碴子，可劲儿抽。
2: 顾安林，你是不是宁愿来的是美军，也强过我呀？你跑这儿干什么来了？
3: 我想给大伙儿趟条路，我就想起你来了。大家说你也冒险给大家找过路，我看你们找不着路，我昨晚上就偷偷跑下来了，结果我一进村子，就被美国鬼子给堵里边了。
0: 晚上又是放炮，又是烧火的，炸了我一晚上，说不尽，迷迷糊糊就睡着了。你这又是擅自离队，不听指挥，你这是在当逃兵，你知道吗？孙子才当逃兵呢，我是下来给你们找路呢，现在路找着了。找个屁的路！怎么当个好兵学不会，撒谎倒学挺快。这是战场。
4: 你犯的错，跟我毕你几回了！
0: 老齐，这找着弟弟挺高兴一事嘛，你干嘛呀？万丽，你哥说的对啊，你是一名军人，军人就要服从命令，听指挥。快，跟你们连长道个歉，道完歉以后，这事儿就过去了啊！
4: 过去个屁过去！闭嘴，别老护着这小崽子。
3: 我就是想让你也服我，就像你想让大哥服你一样。我不想七连被我拖死了，
4: 做什么都是错的，我也不想。小兔崽子，你以为你是谁啊？啊，还能拖死我七连？你记住。

0: 别上！别这么来了，都！
1: 那边来了一群！
2: 什么？
1: 那边来了一群！终于来了！五连，听着！从现在开始，你们听七连长指挥。我不能让我最后的战友们去送死。
2: 啊！
1: 我去投降。
3: 疯了你啊！
1: 忘了咱们任务了，如果不拖住他们，咱们全死这儿，谁来完成任务？所以我们都得活着，一起等老梅他们过来支援。都听我的，分散隐蔽，走。
4: 隐蔽，
1: 我能走。
5: 分散找掩体。
6: 是。
1: 万里啊，先进去，好，快。

0: 你说你整这玩意儿有啥用？猴费劲的。
1: 我直接出去把美国佬引开，
0: 我还能捎带几个不完了吗？
2: 有没有用的你一会儿自己看。你现在脑子不清醒，暂时由我指挥。咱们就这么躲着，美国佬转一圈找不着人，没准以为咱跑了。
0: 哼哼，
2: 走，上那边二楼去。

0: 不信就跟他们干吧，老子两枪做掉他们。
1: 闭嘴，轮不到你说话了，待着。

0: 这帮野猪们。
1: 这你能藏得住？别商量了，
0: 我出去给他们引开。
1: 我这边一打起来，你就带着把你车。
0: 你回来，回来！老子能让你一个人出去吸引火力吗？而且你能吸引多久啊？等老梅。
2: 老梅要不来呢？
0: 等死吗？我相信任命，一定能够找到老梅。
2: 行，听你指挥吧。

0: 想家不？
1: 不想。你他娘的不想了。我家没人了，我现在就想喝一碗我娘熬的玉米粥。
2: 哎，老小子，老小子，
1: 过来，
2: 过来，坐下。
1: 我在这藏好了，我们两个去吸引火力，千万别出来啊！
2: 一起去，
1: 去个屁去，服从命令。要不然我打断你后腿，多好！这老小子当着我的面逞英雄，
2: 小心点，哥。

0: 快点吧！
1: 我应该死不了。
0: 咱们五年第一次当街道连，能不能打输啊？快进好，拼啊！

0: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4: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7: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8: 拿这一块。你怎么不吃啊？
9: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0: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11: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2: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10: 不要紧的，
13: 没事的，
11: 不要紧的，
12: 没关系的。
14: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15: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16: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这圈成不了样啊！
1: 你那儿刚才那波你去溜去，现在很危险。
0: 哎，还有多远啊？
1: 正儿八经，还有多少距离？
0: 赶紧调用，加速行军，把那林子把我们困住！
2: 是
3: 快！
2: 是。

0: 真是英雄汉！
1: 我这暴脾气！

0: 想杀美国鬼子，算什么乱来？
1: 有什么办法？
2: 没有了，子弹也没多少了。

0: 这儿是个麻烦，得想办法端了他。
1: 啥都不剩了，端什么呀？

0: 枪一直滑，我来给你们送家伙。
1: 我这暴脾气啊！
0: 连长，连长，回来，老小子，
2: 来了，保证我领。

0: 放开我的是我哥，忘记救他，你救了他救谁？你可不在这听我的。哥，
1: 巴黎，我现在交给你一个任务，找到老梅，让她赶紧过来，只有这样才能救我们，明白吗？
0: 我才不能逃兵啊！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想的，
1: 不是让你当逃兵，
0: 是让你去玩救兵。
1: 万里，你现在是一名军人，你必须懂得服从命令，明白吗？
0: 对，
1: 哥，你哥当了十几年兵，不会这么轻易死掉的。大柱，保护好万里，带他做后面同辈。
0: 去，我不去，
1: 执行命令。
0: 对。

队长，队长，哥，走，罢了，你先上，我陪着你。

0: 快点，咱们祁连得赶在全川之前到达徐州。是。哥，这场仗要是打赢了，老蒋是不是就没地儿躲了？
1: 那倒。不过这两年打完日本鬼子，老蒋心思日子过得快。如果这场仗咱们能够打赢，回家看看咱这三娘，还有万里那小胡子。嗯。

0: 同志们，
1: 这场仗咱们要是打赢了，团长说就给咱们七连开表彰大会。
2: 好。
3: 哎，哥，那要开表彰大会，我是不是能领个一等功奖章啥的呀？
2: 一等啊？咋样才能领一等功啊？
3: 我当然知道啊，不怕苦不怕难，勇敢杀敌。我五千里在战场上可没少杀反动派啊，那老五家的人觉悟都高着呢。
2: 咱们七连有几个拿了一等功？比那些不怕艰难完成任务用自己的生命保护他人的老战士。
4: 快走！躲起来！快走！

0: 啊！救我！救我母女安全！我来扶啊！
1: 你报警，流氓老钱财，
2: 钱王爷逮不到你！报警！啊！

你职责是给你治伤。

有袍。

0: 我没事啊，来峰啊，你不是在卡车队待过吗？这玩意儿能挣得了吗？
1: 你让我试试，应该没问题。
0: 其他战士，给我跟上，冲，快！来福，哎，叫的行啊你！哎，
1: 咋了？哎呀，哎！

0: 老方，里面有货吗？
1: 问你呢，有货吗？
0: 够肥的了，啊，都带走。上来，
2: 是。
3: 快，先救少爷。
4: 把少爷送到老田那，
0: 快快。老范，刚才美国佬在那整包烟的东西，就是这个，叫烟雾弹。
1: 刚才啊，如果是个手雷的话，老子早就光荣了。这东西杀伤力不大，但隐蔽性极强，以后用得上。
0: 我是弄明白了，这美国佬搭档啊，分得够细的了。这个呀，咱们打你的时候用的；这个呢，是他们挨打的时候用的。这什么？
1: 哎，你别说，这东西我也没见过。下次打仗的时候，咱美国佬试试不就知道了吗？能带的都带上，走。
0: 是。
5: 这都是的。啊！
3: 连长，连长，连长，连长，万里，你们没事吧？啊！
6: 你小子，下次能不能快点来？
3: 连长。我知道你是属猫的，有九条命，死不了。连长，我们不能再跟美军硬拼了，以防敌机轰炸。我们现在需要尽快赶往新兴岭，完成我们的任务。嗯， 几点都有，三十小组为一队，迅速赶往新兴岭，出发！
7: 是，
3: 走。
8: 王连，归队。快点，
3: 行，快去吧。
8: 臭小子，我就知道你死不了。
9: 秦连长，

0: 新来的？
1: 我都入伍一周了。
0: 那不还是新来的吗？
2: 第一次上战场，怕我？
3: 怕什么怕呀？
2: 来，吃点，肚子里有东西才吐得出来。
4: 你入伍多久了？
0: 我都入伍半个月了。
5: 那你说我是个新兵，你自己不也是个新兵吗？
0: 我比你多打两场仗，而且杀了三个日本鬼子。
5: 哼，相信什么呀？你等着，我以后一定杀的比你多。
6: 比一比，
5: 比呗。
6: 你叫啥？
5: 五千里。
0: 我叫六六顺，记住了。哎，要是我赢了，你得给我点根烟。
3: 还赢了？性上你就输了，会有六顺。

0: 吴连长，我们来晚了。
1: 给我点个人。

我只太无人，温家。

0: 我已要回家了，高兴点儿。
1: 小子，在家等着我，我早晚得去找你，到时候咱俩再接着比。
2: 回去了。

0: 谁是英雄，谁是狗熊，谁是第一尖刀连，咱战场看啊。
1: 之前都是七连，
2: 这是七连，支援你们第一尖刀连的。收了这些东西，别掉链子啊！
3: 要不我先给你敬个礼，给我留好了，我等着你一根一根给我点了。
4: 老七，咱俩这赌局，你赢了，我输了，我不打算回去了。
5: 五连的同志几乎都在这儿牺牲，
4: 我必须死战。只有我们自己强大，敌人才会懂得尊重我们。
6: 这五连，混账！

0: 那你没啥事儿吧？我能有什么事？这我哪知道？反正没啥事儿就好。对了，大壮留给你跑腿吧。
1: 这你放心吧，大壮交给我，肯定没啥事儿。打仗之前别想太多。
2: 没啥用。
0: 小心点啊！行了，别看了。这百里啊，走了也快2年了，他这心情刚平静点。 刘顺又牺牲了，我真怕他出点事儿。
2: 雷爹，咱打了这么多年仗，你还不了解他？他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也知道自己的职责所在。
0: 我就是因为太了解他了，他知道应该做什么。职责这事儿，得靠你盯着点儿。
2: 啊，行，放心吧，我知道，我们七连离不开你雷爹。

0: 怎么样？我们的任务是往东面主力趟出条路来，让协助主力部队以最小的牺牲最快的速度冲入敌人的阵地。咱们等待团部发起总攻的信号，一旦发起冲锋，各排战斗小组还是按照步炮协同的战术，雷公先获利突击，其他各排再跟上。
1: 放心吧。

0: 时不来电，令我团已到达新兴里部队，协同兄弟团向敌军北极熊团发起进攻。
1: 发射信号弹。
0: 是。
2: 立刻过枪啊！啊！
1: 干什么？
3: 放开我！
1: 你现在是我炮排的人，得跟着我。炮排的，

目标正前方800米，2号装药，顺发引线，一发，预备，放。

0: 这炮又哑了吗？
1: ！
0: 我丢石头准，我能扔手榴弹。
1: 跟紧我，不许自己乱跑。
0: 是。
1: 大壮留下。

军，准备调车。

0: 丽蝶，千林，你们怎么下来了？
1: 炮，只有一门能轰了，其他的都已经动缩膛了。你咋样啊？

0: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1: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揉一揉肩不酸了，
2: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3: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1: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4: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揉骨老方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2: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4: 揉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揉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2: 揉着很方便，
1: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揉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我叫揉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

0: 我叫柔骨老方台，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2: 揉一揉就能好。
1: 对，用柔骨老方台，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揉一揉肩不酸了，
3: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2: 揉一揉腿能动了。
1: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台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2: 揉一揉很舒服。
1: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4: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3: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4: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1: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3: 揉着很方便，
2: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1: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

0: 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2: 揉一揉就能好。
1: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揉一揉肩不酸了，
3: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2: 揉一揉腿能动了。
1: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2: 揉一揉很舒服。
1: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4: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3: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4: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1: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3: 揉着很方便，
2: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1: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

0: 我叫柔骨老方台，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2: 揉一揉就能好。
1: 对，用柔骨老方台，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揉一揉肩不酸了，
3: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2: 揉一揉腿能动了。
1: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台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2: 揉一揉很舒服。
1: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4: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3: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4: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1: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3: 揉着很方便，
2: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1: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

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0: 机。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1: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2: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3: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4: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5: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6: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4: 不要紧，
7: 没事的。
5: 不要紧的，
6: 没关系的。
2: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它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8: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9: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命了，赶紧走，快点，快走。

0: 你们老队长饶弹吧，刚才应该都是这个。
1: 还是美国人真够狠的，咱把他扔回去，让他们也尝尝啥味儿。
2: 好，同志们。

0: 没事了，哎呀！排长，咱们手榴弹能把那玩意儿炸了吗？
1: 手榴弹炸坦克啊？那手榴弹在坦克面前就是烧火棍。
0: 老陈，
2: 对，
0: 用支援筒把那个瞭望台给我炸了，快去！
2: 是，地毯手准备。
0: 把瞭望台都炸了。

0: 你干什么呢？没什么。是你撸的，是天王啊！你知道怎么打呀？你以为天王吗？就算了，你骗天王吗？
1: 快点，探子过来了。

0: 怎么了？根本打不上去！
1: 他们拿着铁皮锣吗？布了个迷魂阵，火力。

0: 将我们杀了！给师父报仇！
1: 对。

0: 你这火力太猛了，手榴弹够不住啊！
1: 那你就别

0: 咱们根本赶不上去，
1: 小手看看里面有什么能用的，赶紧走一走，快！
2: 是。

0: 能不能见见啊？有没有啥用？等等，先照顾上再说。这厉害呀，这可以打坦克啊，这个。
1: 对，打坦克。

0: 我们根本攻不上去。
1: 奶奶啃的骨头都得给我啃碎了。
0: 是。

0: 赶紧用这东西送你我老去火焰山！
1: 来了，
0: 飞扬，
1: 走！
0: 派人，负责包抄，记住，造炮房，你俩去，走！

过来！柱子，交给你了，我去救柱子。

0: Thank God!
1: 咋回事啊？啊！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没拆引线？这几次多不容易，我小时候单枪打鸟，天天这么打。你用这个。

0: 万里，你小子用的都是准的。
1: 排长，咱有炮了。
0: 哎，我问你，远处那个坦克能够着吗？
2: 有点远，排长，那小车往前三正能够着。
0: 转车，
2: 那
0: 我就看你小子了啊！炮排的，把所有的手榴弹全都给万里，快点去。
3: 孙雄，孙雄的，
0: 孟老师，
2: 快点。
0: 孙龙，掩护万里。
4: 是。
0: 万里，走位。
2: 同志们，跟我一起掩护万里。

小子，本省干大事儿啊！

燕窝，快点燕窝！

0: 哎呦，活着的吗？
1: 有。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房，
1: 你想挖那房？

猫在这儿，等坦克靠近了，进入它的射击死角，然后再打它们。

真硬。

朝气和澎湃的战士都没了。

0: 拿下他们的炮兵阵地，快！
1: 是，
0: 向炮兵阵地出发！
1: 同志们，冲啊！

0: 行啊，够准的。
1: 够了。
0: 一排，二排，你们两侧迂回，三排，跟着我从正面突。
2: 是。

0: 西南方向，美军指挥部，放！
1: 放！

0: 你们的血也是红色的，排长，排长，
1: 没事，
0: 走，快去跟连长会合。

饿死鬼了。

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你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有。

0: 远红外陶瓷粉，以用热熔胶机制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
2: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3: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
3: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0: 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3: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贴一贴。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1: 对症。
0: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2: 对症。
0: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3: 对症。
0: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你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有

0: 胶原环外陶瓷粉，以用热熔胶机制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
2: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3: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
3: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0: 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3: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贴一贴。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1: 对症。
0: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2: 对症。
0: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3: 对症。
0: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你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有

0: 远红外陶瓷粉，已用热熔胶机制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
2: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3: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
3: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0: 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3: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贴一贴。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1: 对症。
0: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2: 对症。
0: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3: 对症。
0: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你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有

0: 远红外陶瓷粉，以用热熔胶机制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
2: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3: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
3: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0: 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3: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贴一贴。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1: 对症。
0: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2: 对症。
0: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3: 对症。
0: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在山西啊，山西老陈醋可以跟山西的任何美食搭配起来。这个醋已经成了山西的一个标志性符号。山西作为中国醋都，老陈醋的故事和文化无处不在。

0: 我叫王立功，今年73岁了，在做醋的这个行当里面已经30多年了。
1: 大家好，师傅。
2: 你好。
1: 今天来的挺早嘛。
2: 天气预报。

0: 降温了，昨天冷得不行，半夜看这个醋酸菌发酵如何。
1: 行，那你去看一下。
0: 对，
2: 我们一直在用最传统的传统工艺在做醋。成醋成醋，这个醋是越成越好，所以这个要做变成老成醋起码得一年的时间。酿醋好的原料很重要，咱们的老成醋的原料主要是用兴州地区周边的产的高粱，完了再配些其他的辅料。进行筛选、粉碎、蒸熟，最后就进入这个发酵阶段。

第二次就是用手工翻动，通过它翻动让它更好的接触空气，醋酸菌繁殖的更多，所以说下一步的好处打地奠定的基础。把胚子放到这个熏缸里面，经过物质气体的熏制，每天翻缸翻过来，它颜色就从浅到深不断地产生了色香味，到了最后这种颜色发了紫了，又黑又发了紫了，这种黑令出来是色香味俱全，是最好的山西醋。之后啊，就进入这个凝化的过程，凝出来的醋啊直接就可以食用了。那老成醋为什么叫老成醋呢？老成醋就是越发越沉，越沉越香。经过下伏晒冻老冰，最少的一年，有的有三年五年，也有20年30年，变为这个真正的老成熟，那就色香味就出来了，真正的是颜色棕红，味道绵香，色香俱全。

0: 山西人爱吃醋，好吃醋，家家户户炒菜都离不开醋。我们山西人调凉菜都要加点醋，酸辣可口。炒肉的时候也会加点醋，让肉呢加速纤维化，让肉的口感更好。我们吃面时候在浇头里面再加点醋，增味添香。那吃饺子就更不要说了，吃饺子没有醋，那个饺子吃的都不完整。总之啊，山西人的饭桌上离不开醋的。就从年轻时候就参与做醋，一直坚持到现在，春夏秋冬一直待在这个地方，一直也跟这个醋有了感情，也舍弃不了这一亩三分地。做醋做了一辈子了，想用尽我所能不断的学习努力，把这个醋做得更好，回馈社会。不愧于山西老陈醋这么响当当的一个名声，把它发扬光大。
1: 叫花子之学，在明末清初的时候，有个叫花子要饭要到了个鸡，然后呢没有办法把它烧熟，他就想了个办法，在我们宜山脚下弄了三黄泥，涂在鸡上了以后，用宜山上的枯的树枝啊点火微烤。我叫周景平，是常熟叫花鸡的第八代传承人，从1887年开始。

0: 经是130多年的历史了。这个叫花鸡呢，主要的特点像苏赖。
1: 我们王氏叫花鸡用的是这个主要原料，就是生长期为半年的三黄草鸡，黄嘴、黄毛、黄脚。
0: 鸡肝定是把它腌制好，它可以入鸡的肉里面。
1: 就这个用的王氏绘画酒，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
0: 第二步呢，我们准备一个辅料，这个辅料呢相当重要，猴腿、鸡胗、腰骨、鲜肉、香菇、干贝、冬笋、虾仁，这八种新料，把它炒熟以后呢，把它塞到鸡的肚皮里面，铺上新鲜的荷叶，荷叶呢增加那个香味，那么鸡已经放上去，放上去以后把它捆扎好，捆扎好以后把它裹泥，裹泥呢用必须要我们那个当地的常熟宜山上的一个山黄泥，把它打得韧劲了以后，因为我们不裹泥的话，它那个直接放在那里，我们太后上位的话，荷叶浇了的时候，裹了泥以后呢，它慢慢的慢慢的喂出来。医生认为三黄泥呢，它有一个韧劲在里面，不容易开裂。喂鸡的呢，这个是最最讲究的，温度、时间都要把控好的，必须要多年的老师傅把控。我们要喂5小时，把它一个鸡喂熟了。荷号的好坏跟时间跟喂鸡质量肯定有关系的，你掌握不好，鸡就烤焦了，不会焦了。把这个鸡要做好的话，有时候最起码要学3到5年时间。
2: 一敲，身体健康；二敲，家庭和睦；三敲，事业兴旺。把这个祝福带给在座的各位。
3: 很好，很好。我们特地从苏州赶到这里来吃这个叫花鸡，味道不错。
4: 味道很好。
5: 可以，有软。
0: 柴城客栈中间呢，实际上改良的是什么呢？改良的就是我们的原材料。一开始最早就130年之前的这个叫花鸡，里面的调料没有那么精细。现代人的消费一定要高端化、精细化发展。我们柴城巷子呢，现在呢，我们这个企业呢，不断在发展，销售量呢，每年在大幅度的上升，我们今后呢，要全程的拓展到全国各地，让这个叫花鸡呢，真正在全国发扬光大。

0: 不晓得抽什么风，要把这个长勺、困山、天仓三个地方抓的这个共党新四军全部关到宋城中去来，这不伤人呢、哎、
1: 谢文超这是要干嘛？
0: 他昨天啊带着阵型的人亲自下去编练。
1: 庆腾阁下怎么不见他呀？
0: 他呀，哎，是来谁也不敢进去，他们怕是真的有别人了。
2: 顾先生，你是共产党？
3: 我不是。
2: 那是国民党？
3: 也不是。
2: 那你到底是？
3: 听到正南，我希望你们承认战败，宣布投降，向太湖新四军投降。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6月12号，星期五，农历4月27。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尹鸿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
1: 最高检调研组围绕加强民事检察工作，在江西召开专题座谈会。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英勇强调，全面提升民事检察工作质量，回应人民群众公平正义更高期待。陈永琪主持。
0: 全省各地加大房企拓岗就业指导力度，帮助高校毕业生就业。
1: 我省13人上榜2026年第一批中国好人榜。以下来看今天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省委书记尹鸿今天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
2: 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朝鲜进行国事访问期间的系列重要讲话、重要致辞和署名文章精神，全力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更加主动服务国家外交大局，统筹用好江西特色外事资源，积极参与中朝两党两国友好交往活动，不断增进两国人民友好情谊。要加强同朝鲜经贸联系，发挥江西特色产业优势，推动我省更多特色优势产品进入朝鲜市场，助力提升中朝务实合作水平。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同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以中老友好年为契机，加强与老挝在教育、文旅、青年等领域交流，进一步深化同老挝经贸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协作，积极服务中老关系发展。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国家主席习近平致加拿大新任总督路易斯·阿伯和就中俄建交34周年致格鲁吉亚总统卡维拉什维利的重要贺电精神，加强与加拿大、格鲁吉亚两国在经贸、农业、教育、医疗卫生、文旅、青年等领域务实合作，密切地方往来和民间交流，以实际行动助力中加、中俄关系发展。会议审议了江西省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若干举措，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全国服务业大会部署要求，抢抓机遇乘势而上，加快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要突出需求牵引，聚焦产业转型升级，大力发展研发设计、科技服务、检测认证、供应链物流等生产性服务业，围绕城乡居民消费升级，不断做优生活性服务业。要深化改革攻坚，强化科技赋能，加强开放合作，着力

0: 破除制约服务业发展体制机制障碍，加快服务业数字化发展，积极培育新模式新业态，打造服务业新增长点。要凝聚工作合力，强化上下联动、齐抓共管、协同发力的推进机制，不断开创我省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6月10号到11号，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英勇率最高检调研组围绕加强民事检察工作在江西召开座谈会并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始终把为民造福作为最重要的政绩，全面提升民事检察工作质效，回应人民群众对公平正义的更高期待。省委副书记、省委政法委书记陈永琪主持座谈会并陪同调研。
0: 座谈会上，英勇与相关代表进行深入交流，详细了解情况，充分听取意见。他指出，必须深刻认识加强民事诉讼监督工作的重要性、必要性，增强履行好国家法律监督机关职责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英勇强调，要着力构建四级检察机关各有侧重、统筹协同、一体履职、接续监督的工作格局，更有针对性地研究加强民事生效裁判监督、民事执行活动全程监督、民事审判活动监督、虚假诉讼监督等，切实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要在党委领导和党委政法委统筹下，加强法检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协同解决民事诉讼监督衔接堵点，完善司法公正实现和评价机制，提高司法裁判公正性、稳定性、权威性。座谈会前，英勇在鄱阳县检察院调研，深入了解基层检察履职和队伍建设等情况，与一线检察人员交流。省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丁顺生参加调研。
2: 省政协十三届常委会第16次会议今天在南昌闭幕，省政协主席宋福龙主持并讲话。
0: 宋福龙指出，要深刻认识做强、做优、做大省属国有企业是强化国有经济主导作用、服务国家重大战略的必然要求，是推动全省高质量发展、推进现代化江西建设的必然要求，是保障民生福祉、维护社会稳定的必然要求。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决策部署上来，以履职尽责实际成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宋福龙强调，要全面加强党的领导，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国有企业党建与生产经营深度融合，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聚焦优化结构布局，强化科技创新，深化体制机制改革，统筹发展和安全等重点任务，深入调研协商，积极建言献策。围绕健全要素保障机制、持续优化发展环境等，广泛凝聚共识，形成推动我省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会议审议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江西省委员会提案工作条例修订和人事事项》。
1: 眼下距离应届高校毕业生离校还有不到一个月时间，全省各地加大房企拓岗就业指导的力度，帮助高校毕业生就业冲刺。
3: 刚才于丽红同学通过示范课，
0: 在吉安一家幼儿园，吉安幼专就业之家的老师正通过房企拓岗向用人单位推荐毕业生。学前教育专业的于丽红之前由于准备专升本考试耽误了求职，是老师重点推荐的对象。
4: 有我们学校出面推荐呢，我心里也就更有底了。
0: 这是学校今年第230次房企拓岗。毕业临近，对一些还没有确定就业意向的学生，学校除针对性介绍工作，还带学生到用人单位实地体验推荐。
3: 现场推荐让学生实地体验工作环境，同时我们还会推行毕业生分类指导，针对于就业困难的毕业生开展结对帮扶。
0: 记者发现，很多还未就业毕业生缺乏职业规划。萍乡学院机械电子工程专业学生周文宇就是其中一位。
5: 又可以去汽车制造类，又可以去那些工厂。我希望老师能够为我分析一下，我之后从事哪个行业对我来说是最好的。
0: 针对小周这种情况，各地就业之家组织了求职能力训练营、找到我的职业兴趣等课程，就让周文宇

0: 和其他有类似求职困惑的同学收获不少。
1: 他让我知道我是比较擅长动手，可以去从事那些汽车制造啊制造业的工作。
2: 像这些课程的话，都是根据目前当下学生们的一个需求，先发掘他们自身的潜能，然后再去向外去探寻到他们的一个求职能力。
0: 接下来我省就业部门还将针对未就业毕业生开展攻坚行动，通过政策宣讲、岗位推荐、技能培训等，帮助他们实现就业。
3: 2026年第一批中国好人榜昨天发布，江西13人上榜。
0: 他们分别是免费为乡村老人拍照14年的小伙戴继民，帮助上千人重拾生活信心的独臂村民周毛根，河畔度假遇险情，两度跳河挽救两条生命的曾鹏，红色家训代代传，三代人接力守护烈士墓96载的萧树初，以山林为家35载，一诺千金终不悔的护林人邓若生，坚守古遗址39载，深耕文化传承路的八旬老人徐玉溪，托起乡村教育43载的独臂校长方根水，40载以匠心守护生态家园的追花人张乐华，社区老人的亲闺女幸福社区的带头人刘红菊，30多年用调解温情守护万家和谐的杨慧芝，35年无言守候照亮瘫痪弟弟生命之光的廖润英，无私照顾智力残疾儿子30年的善良继母魏彩云，长嫂如母柔肩撑起三个家庭的易建华。
4: 端午节期间安全稳定工作视频会议今天召开，重点部署端午划龙舟活动安全工作，省委副书记、省委政法委书记陈永琪出席并讲话。
0: 陈永琪强调，要以更加自觉的思想和行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强化底线思维、忧患意识，依法合规、多措并举，管好人、船、水、岸，加强划前、划中、划后的全链条安全管理，科学划定划龙舟活动区域、观赛安全区域，强化人员培训演练和龙舟安全检查，做好风险隐患排查和矛盾纠纷实质化解，要压紧压实各方责任，健全落实协作机制，以实际行动保障人民群众过一个欢乐祥和的端午佳节。陈永琪还就防溺水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要坚持疏堵结合，筑牢青少年生命安全防线。袁晴华做具体要求。
3: 萍乡市聚焦教育、产业发展等重点领域突出问题，以惠民生、暖民心的实干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
0: 这段时间，萍乡市安源中学高中部学生宿舍及食堂建设项目主体工程加紧推进，运动场改造、实验室升级等项目已经完工。
5: 上课能亲手操作做实验，知识不再停留于课本。
0: 安源中学建校时间长，基础设施老旧，为补齐办学短板，当地在盘活存量闲置用地的同时，积极争取教育领域2026年第一批中央预算内资金，确保学校扩容提质项目顺利推进。
6: 项目建成后，食堂仓位从原有1000个增至3000个，实现多楼层分流就餐，宿舍新增1000张床位，优化寝室配套，显著改善住宿条件。
0: 聚焦教育等重点领域突出问题，今年以来，萍乡持续深化一把手领题解决老大难问题专项行动，各级一把手主动领题，同步推进八所公办高中建设，规划新增优质学位3800个。学习教育的成效不仅体现在民生福祉上，还要转化为产业高质量发展强劲动力。萍乡持续擦亮群众贴心人党建品牌，4万多名党员干部下基层进一线，解决群众和企业需求。针对科技型企业融资难、融资贵、融资慢，当地推出双创融合贷，正银单险协同发力，专项贷款资金为企业大胆创新兜底。
7: 今年呢，我们研发投入同比提升20%，新品落地，订单交付提速非常明显。
0: 目前，萍乡已建立市级层面学习教育整改整治一本账，查摆17个方面问题，制定139条整改措施，实行挂图作战，绿、黄、红三色预警。

0: 管理，推动各类问题妥善解决。
1: 坚持将学习教育与推动中心工作结合起来，推动一批历史遗留问题有效解决，办好群众贴心事，当好群众贴心人。
0: 省政府新闻办今天举行“奋进十五五，干出新精彩”系列新闻发布会，介绍九江市“十五五”规划纲要有关内容。九江市将围绕城市建设、科技创新能力等七大主要目标发力，力争“十五五”末地区生产总值突破5000亿元。“十五五”期间，九江将坚持工业挂帅，聚焦新材料、电子信息、石化化工、装备制造等优势产业，推动产业集群升级，冲刺2000亿级产业，深化重点领域改革，优化营商环境，依托通江达海区位优势，扩大对外开放，激活黄金水稻经济价值，深度融入南昌都市圈，联动赣江新区，推动县域差异化高质量发展，坚守生态优先理念，畅通生态价值转化路径，发展生态旅游、森林康养等特色产业。
2: 迈入十五五，我们将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的政绩，推动更多的资金资源投资于人，服务于民生，重点聚焦一老一小、就医就学领域，大力实施一批民生工程，加快补齐公共服务短板，让老百姓上学更公平，看病更方便，养老更安心，日子更有奔头。
0: 江西省第五届现代种业蔬菜新品种展示推广活动今天在南昌举行，110多家蔬菜种子企业和单位带来1114个蔬菜种业新成果，其中有不用蒸煮就可直接食用的双色玉米，也有通过遗传改良披着茄子外衣的辣椒。
3: 辣椒相对于其他蔬菜的遗传变异类型是非常丰富的，我们利用我们现有的种子资源创造带有花青素的一个甜椒品种，可以当水果吃，品质也特别好，非常是年轻人的口感。
0: 现场还评选出10个江西蔬菜好品种重点推介。本次活动为期1个月，启动当天即签约9个产销协议，总金额达1400万元。
4: 在品种选育上，我们有所突破，豇豆种子市场占有率居全国首位，辣椒种子占全国15%左右。通过这个展示活动啊，把种植户啊，还有当地农业部门啊，种业一些产业结合起来，为蔬菜产业发展打好种业基础。
5: 安义县聚焦老旧小区物业难管、居民烦心突出问题，创新治理模式，健全监督机制，推动问题小区旧貌换新颜。
6: 这栋后面那个场地比较大，是不是在这里搞一个篮球场啊？
7: 每到周末，安义县现代名门小区议事厅都会召开居民协商会，业委会与居民代表面对面收集诉求，协调解决。
8: 每次有什么诉求啊，他们都会积极响应，这种速度这种态度又让我们给物业重新建立了信任。
7: 现代名门小区建成于2015年，此前物业与业委会履职不力，环境与矛盾问题频发，当地通过选优配强业委会，吸纳法律、财务、工程等专业人才与党员骨干，公开择优引进新物业，构建高知加党员复合型治理团队，当好居民传声筒、物业监督员。
9: 每个月的满意度连续半年没有达到95%以上，我们可以定价进行解聘。
7: 刚性约束倒逼服务体制，新物业全面开展楼道量化、环境整治，开通24小时服务热线，实现诉求30分钟内上门处置。
10: 我们刚开始进场的时候，业主那个物业费收缴率不足50%，现在我们已经达到78%。
7: 针对外出务工人员多、难以成立业委会的小区，安义县组建物业管理委员会，由社区干部牵头，业主代表参与，共同决策物业选聘、维修资金使用等事务，推动小区有效自治。
6: 前两天跟那个物管会反映了一下，整个下路的坑坑洼洼，物业的同志马上就来安排把这事做好，我们很满意啊。
7: 当地还试点物业费共管模式，由社区、物管会、物业三方共管，支出全程监督，账目定期公开，让资金使用透明规范。今年以来，安义县强化公共收益、维修资金、物业费3笔钱监管，实现全县物管小区、业委会、物管会全覆盖。
11: 下一步，我们准备打造物业服务成本星级评定体制，

0: 物业服务好不好，由业主说了算。进一步提升服务品质，实现自驾相符，让大家住得更舒心。
1: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全国首批美丽中国打卡。

0: 南昌市狮子峰旅游风景区。
1: 15五化工新材料发展战略研讨会今天在景德镇举行，围绕产业发展路径、产学研融合等议题深入研讨，现场发布并解读产业发展指南，并签订战略合作协议。2026年浙皖闽赣四省边际城市职工乒乓球友谊赛日前在抚州举行，江西、浙江、安徽、福建四省26支代表队近400名职工选手以球会友。
2: 感谢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3: 获取更多资讯请下载京视频客户端或关注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再见。
2: 再见。
4: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5: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6: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7: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8: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9: 珍惜每一粒粮食，珍惜每一滴水，反对浪费，不负好时光。

0: 气象养生茶，中国向金红。
1: 早上好，预计从今天开始，暴雨带将会在长江中下游到华南之间摆动，我省开始进入到新一轮的降水集中期。今天雨水会来势汹汹，赣北南部、赣中以及赣南北部普遍都会出现中到大雨或雷雨。需要重点关注的是萍乡新余及安抚州鹰潭五市和南昌上饶两市的南部、赣州市的北部，这些地区都将会出现暴雨到大暴雨。14号到15号强降水会主要集中在赣南，阴天会有中到大雨或雷雨，赣州市的南部还将会出现暴雨。由于本轮的降水集中期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发生洪涝、山洪、地质灾害、城市暴雨、积涝的风险高，提醒大家要密切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强降雨时段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前往山区和谷地势低洼等地质灾害的易发区。好了，以下是各地天气。南昌大雨，最高气温25摄氏度。赣江新区中雨，最高气温25度。九江小雨，最高气温25度。瑞昌小雨，最高气温25度。庐山景区小雨，最高气温19度。桂溪暴雨，最高气温26度。鹰潭暴雨，最高气温25度。景德镇中雨，最高气温24度。乐平大雨，最高气温24度。上饶大雨，最高气温25度。德兴大雨，最高气温25度。新余暴雨，最高气温26度。萍乡暴雨，最高气温27度。

0: 宜春暴雨，最高气温25度；丰城暴雨，最高气温25度；樟树暴雨，最高气温26度；高安大雨，最高气温25度；福州暴雨，最高气温26度；吉安大雨，最高气温28度；井冈山大雨，最高气温24度；新干暴雨，最高气温27度；赣州中雨，最高气温31度；瑞金中雨，最高气温30度；龙南中雨，最高气温31度；南昌大雨，最高气温25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这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2: 拿这一块。
3: 吃啊，
4: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5: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6: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5: 一用就会。
7: 拯救保护
8: 海底小纵队，
9: 登陆探险。
10: 海底小纵队与永不止息的风暴。
11: 打得不错，呱唧。
12: 你打的也不错，但是我这个勇士想要小睡一会儿了。
10: 哥哥，谢谢你小萝卜，在睡觉前喝一杯热可可再好不过了。不过有人看起来非常清醒啊。
13: 晚上好朋友们。
10: 帕尼，是你吗？
13: 当然是我，队长。我正在南美洲的卡塔通博河研究一种非常奇异的现象。
11: 帕尼，我们什么都看不见，你那边太黑了。
12: 哟，你身后怎么电闪雷鸣的呀，伙计？
13: 是的，你没看错，也许还有成千上万道闪电，每晚都有。你看，这是卡塔通博闪电，也被称为永不止息的风暴。这场风暴总是发生在同一个地方，在卡塔通博河与马拉开波湖交汇处。
12: 闪电对生活在湖里的鱼来说一定非常危险。
10: 哦，也不一定，呱唧。你看，当闪电

0: 入水面的时候，它不会向深处传播，而是会在水面上传播开来。
1: 这对水下的动物们来说是个好消息，但这样一来，在雷暴期间，水面就会成为最危险的地方了。所以帕尼，多加小心啊！
2: 不用担心我，队长，我可以在一个安全的距离研究风暴，就在河边的这些树上，距离湖泊很远的。
3: 我来帮你收拾小萝卜。
4: 希望我们没有吵醒任何人。
1: 我醒了，我醒了，这里发生了什么事啊？
0: 帕尼发现了卡塔通博闪电。
1: 等一下，他或许还有其他的发现。我觉得那可能是一只棕毛倭豪猪，这种动物非常的罕见，科学家们都担心它濒临灭绝，甚至已经灭绝了。
2: 不管它是什么，现在已经不见了。
1: 我一定要找到那只豪猪，这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整个生态系统的健康状况。
4: 当你在雨林中寻找动物的时候，我这里有样东西可能会派得上大用场。
3: 你这会儿就要去吗，谢灵通？现在是半夜，天还没亮呢。
1: 棕毛倭豪猪是一种夜行性的动物，它们在晚上很活跃，现在可是在它们生活的树上寻找它们的最佳时间。
4: 这款全新的吸盘手环能够帮助你在树木之间穿梭，你就能够抓住树枝并在树木之间快速摆荡，速度快到你都来不及收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1: 哇哦，谢谢兔兔兔。
4: 不用客气，谢灵通，不过出门之前你还是要先把睡衣换下来吧。
1: 哦，没错，我马上就到帕尼。
5: 谢灵通，你一定要上来看看这个，这简直是太惊人了。
1: 我这就上去。
5: 哦天哪，你上来的还真是很快，你没事吧？
1: 我没事，只需要练习一下抓握就好了。闪电的研究怎么样了？
5: 非常好，单单在今晚我就已经记录到了878道闪电，
1: 那数量可真不少啊。
5: 谁说不是呢？你看，当湖泊里面的温水蒸发到空气中时，它们就会遇到从周围山上下来的冷空气，冷热空气混合在一起，就会形成一场有很多闪电的雷暴。哦，这是今晚的第879道闪电。
1: 快看这根树枝，它的树皮被剥掉了。要知道，豪猪可是以啃食树皮而著称的。
5: 你真的觉得那是棕毛倭豪猪干的吗？
1: 它们确实是非常罕见，但是它们只生活在这一小片区域里。啊，
5: 你听，那边有东西在动。啊，
1: 那一定就是豪猪了。
5: 快来，不然它又跑了。
1: 我需要练习一下一次只发射一根绳索。等等我。你怎么摆荡得那么快啊？
5: 像这样只需要跟着感觉走。
1: 跟着感觉。我总算是学会怎么着陆了，只需要再加强着陆之前的练习。
5: 你看，有只豪猪就在前面。
1: 等一下，你看到的可能不是一只棕毛倭豪猪，而是一只棕毛的蜘蛛猴。
3: 准确来说，我是一只黑掌蜘蛛猴。你们为什么要追我？
1: 抱歉，我们把你误认为其他动物了。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我们要找的那种动物是稀有的棕毛倭豪猪。
3: 哦，对呀，我记得在这附近见过一只，不过是很久很久以前了，我都不知道他们是不是还在附近。嘿，希望你们能找到一只。
5: 哦，知道了，不过还是谢谢你了。
1: 现在我想起一件事，棕毛倭豪猪行动起来的速度并不快，他们的行动缓慢又安静，但他们确实会啃食树皮。哦，就像这样。啊，等一下，刚刚这里还没有咬痕的。
5: 他在那里。
1: 糟糕，他掉下去了。
5: 还好他落在一根木头上。
1: 不好，那根木头往下又飘去，正好飘向
5: 永不止息的风暴。我们要救下他，
1: 但是海龟艇还停在我们来时的那个地方，来不及回去了。
5: 那我负责去追他。
1: 那我就来负责启动章鱼警报。

0: 哦，心灵通，请汇报情况。队长，我和帕尼已经找到祖玛沃豪猪了。然后我们又跟丢了。帕尼去追赶那只豪猪了，但豪猪在一个木头上正朝着永不止息的风暴飘去。我本可以驾驶海龟艇去救下那只豪猪，但是舰艇离得太远了。既然这样，我现在就驾驶蜂鸟艇，尽快赶去你那里。
1: 是时候勇敢面对永不止息的风暴了。哎，你好，我叫帕尼，我是海地小松队外派员，你不用紧张，小豪猪。
2: 我叫皮奥，我一点都不紧张，你刚才吓了我一跳，仅此而已。
1: 是时候让你离开这根。
2: 抱歉，我身上的棘刺会保护我不受任何人的伤害。
1: 那如果有人想帮助你怎么办？
2: 帮助我什么？
1: 帮助你躲开那道雷击。抱歉，我还在练习怎么样跟着感觉走呢。遗憾的是，皮奥正跟着感觉走，直接飘向闪电了。我的老天爷呀！
0: 快看，那不是巴克队长吗？来得真及时啊！巴克呼叫是灵通，我现在正在靠近豪猪。不过闪电让救援变得非常困难。
1: 队长，海信的张教授说的吗？当闪电击中水面时，
0: 它不会向水下深处传播。
1: 我明白了，剩下的就交给我吧。既然我没办法从空中救援豪猪，
0: 说不定我可以潜入水下去救援它。
1: 天哪，看起来蜂鸟艇被闪电击中落水了。<笑>
0: 不，队长是为了躲避水面上的雷击才潜入水下深处的。救下了。好了，我们走吧。皮奥要滑下去了，可我们离得太远，抓不住它。不一定哦。
1: 跟着感觉走，
2: 我接住你了，哈哈。那是谁来接你呀？
1: 我来。
2: 谢谢你，帕尼，我还是没学会每次都稳稳着陆。但是
1: 你已经学会了如何跟着感觉走。<笑>你们两个干得不错。
2: 谢谢你们把我从那场雷暴中救了出来，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
1: 说实话，我能给你拍张照放进我的动物大全吗？
2: 通常情况下，我都会躲在暗处，不过这回我就破例一次，你拍吧。<笑>
1: 哦，拍的真不错。他去哪里了？
2: 再见，海底小纵队。
1: 可是我还有好多问题想问他呢。
0: 别太难过，谢灵通，你已经完成了你的目标。
1: 你证明了棕毛窝豪猪这种动物并没有灭绝。我想是这样的。现在我们可以欣赏闪电秀了，当然是在安全距离之外了。
0: 这景象真的是太壮观了！
1: 快看，那是第947道闪电，
0: 在救援期间你也一直在计数吗？
1: 哦，第948道。<笑>
2: 我想是的。949。
3: 950，950，951。
4: 飞鱼艇呼叫，仗义宝，开始海底报告。
3: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4: 达西西报告，
5: 卡塔通博闪电。

0: 们供应的新鲜可可之乌鱼们，现在我们把它们带回章鱼堡吧。
1: Sorry.

0: 外派员坦克，请汇报情况。
1: 队长，这位是凯。
2: 你好，
1: 我正在新西兰附近的小巴里尔岛上观鸟，碰巧发现了他。他从树上掉下来，弄伤了翅膀。
3: 我的老天爷呀！鹦鹉不是会飞吗？这一只怎么会从树上掉下来？
0: 听我说，呱唧，凯看起来是一只枭鹦鹉。
3: 什么鹦鹉？
0: 枭鹦鹉，它们是世界上体重最重的鹦鹉，而且它们的翅膀又短又粗，所以它们飞不起来。
4: 我们马上就去帮忙。皮医生，驾驶黄蜂艇前去，里面有你治疗凯要用到的所有医疗用品。
5: 遵命，队长。
6: 打断一下，队长，我在小巴里尔岛监测到有一场大暴风雨。
5: 谢谢达西西，我一定会尽量绕过暴风雨的。
4: 好主意，皮医生。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7: 传感器显示前方有东西在移动，但我没有看到任何鸟，最好减速。等等，那是什么？
8: 啊，这并不是一座岛。
7: 抱歉，我并没有看到你，我都不知道蜘蛛竟然会飞。我是达西西。
8: 没关系的，我的名字叫泰卡。
7: 很高兴认识你，泰卡。你在大海上空做什么？你是迷路了吗？
8: 我只是不知道自己现在在什么地方，而且也不知道我要去什么地方。
7: 太奇怪了，我呼叫一个人，他可能知道怎么回事。达西西呼叫谢灵通，你一定要看看这个，认识一下泰卡。
6: 它是一只飞翔在海洋上空的蜘蛛。
0: 没错，它可能看起来像在飞，但它实际上是在漂浮。这种行为被称为飞航。有些蜘蛛会吐丝，丝会带着它们飞向空中。
6: 这么说，
7: 它们能像风筝一样飞了？
9: 也不完全是。科学家们认为，这些蜘蛛之所以能飞行，是因为漂浮在世界各地雷暴期间所产生的大气电流上。而这就是物理学中所说的静电能了。这些蜘蛛可以利用它漂浮数百英里远的距离。
7: 好神奇呀、啊！谢谢你，谢灵通。你一定是在空中飘了很长时间才来到这个地方的吧，泰卡？你想不想进来休息一下呀？
8: 搭便车我怎么会拒绝呢？但是我的朋友们怎么办？
7: 朋友们？
8: 在你发现我的时候，我正要追上他们。
7: 看来他们正朝着我提醒过皮医生的暴风雨前进，范围比我想象的还大，而且移动速度很快。这对他们来说是麻烦吗？
8: 从某种程度来说，他们在雨中无法漂浮，而且鉴于蜘蛛不会游泳，他们可能也没办法在海洋中漂浮。
7: 这么说，他们就要遇到大麻烦了。
10: 你们好，蜘蛛们，前方有危险的暴风雨，所以我来接你们了。
6: 注意了，植物鱼们，我们有几位客人要登艇了。
7: 启动自动驾驶，并打开舱门。
3: 泰卡，我们还以为失去你了，朋友。
7: 欢迎登上飞鱼艇，我是达西西，这些是植物鱼们，我们是海底小纵队。
3: 谢谢你救了我们，达西西。暴风雨会给我们带来大麻烦的。
7: 很高兴我找到了你们，但我还是不明白你们为什么会飘到那里呀、啊。
8: 我们需要离开家园，因为每次潮水来的时候，我们所在的岛就会变小一点，过不了多久它就会完全沉入水中了。
3: 我们希望能在其他地方再找到一座岛，大气气流带我们去哪里我们就去哪里，然后在感觉合适的时候降落。
7: 那我们最好开始找找了。泰卡，要不你跟我一起来吧，你们就把这儿当自己家，不用拘束，我们去找新岛。
3: 他说了把这儿当自己家，那我们就开始吐丝吧。

0: 达西西说：“把这儿当自己家，还有什么能比许多美丽的网更温馨的呢？”
1: 看来那些植物鱼们也把我们的网当成他们自己的家了。提医生呼叫海底小纵队，我试图绕过暴风雨，但我感觉它似乎改变了方向。
2: 我的小乖乖呀！现在我正处于暴风雨之中，
3: 医生，我不确定黄蜂艇能不能承受住大风，所以我建议你立刻返回。
1: 但是有动物需要我的帮助。
2: 没关系，皮医生，在你安全抵达这里之前，我会照顾好凯大。队长，飞鱼艇里有一些医疗用品，而且可以穿过暴风雨。
3: 这是个好主意，达西西。皮医生，你注意安全，达西西会马上驾驶飞鱼艇前往小巴里尔岛。
2: 帮助坦克来救治凯的，太好了，
1: 达西西，到了之后你尽快联系我，我会告诉你如何给病人进行包扎。哦，
4: 拜托快点儿！
2: 抱歉，泰卡，看来我们需要绕路了。
4: 没关系的，我都已经习惯了随着大旗气流到处漂浮了。
5: 达西西呼叫植物鱼计划有变，我们要先去帮助一只受伤的动物，我们需要一些绷带。
2: 我们正驶入暴风雨，抓紧了，可能会有些颠簸。
6: 可以了，一张小小的网我已经做好准备了。
2: 我们穿过暴风雨了，准备好在小巴里尔岛降落。
3: 蜘蛛可真忙啊，吃了这么多的网。谢谢。嗯，好奇怪，绷带哪儿去了？在那儿。情况不妙，
2: 达西西呼叫皮医生，我们的绷带都用光了。
3: 哦天哪，我们需要用别的东西包扎凯的翅膀了。哎，等等，那些是不是蜘蛛网？
2: 是的，我们的客人织的。
3: 蜘蛛网也很适合用来当绷带。
1: 它们有助于保持伤口清洁，防止感染。既然这样，泰卡，你和你的朋友们愿意帮忙吗？当然愿意了，能帮上忙是我们的荣幸。
7: 那我们就赶快出去织起来吧。现在确保网织得又紧又好。好了，完成了，我动一下，看看感觉如何。哦。
8: 我好多了，谢谢。
2: 现在凯的翅膀包扎好了，我可以带你和你的朋友去任何你们想去的地方。
9: 我们通常都是跟着大气气流走的，但是我感觉这座岛的环境非常不错，也许我们会留在这里。如果你不介意的话，
10: 一点都不介意。耶！
11: 太好了，
12: 太好了！
13: 一只不会飞的鸟和一群会飞的蜘蛛，大自然可真是奇怪啊！
14: 奇怪，但是又美妙。
15: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0: 火器使用四字真言，请牢记：提起灭火器，拔掉保险销，握住喷管，对准火根用力压，沉着扑救，守护安全，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哎呦，立冬啊，我还以为今天你正常来不了了呢，没想到你还来了。哎呦，我以为今天的节目咱们得暂停一期呢。
2: 这不是阮老师吗？劝我来，我昨晚上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这个嗓子就特别痒，还有点干咳，我就怕这个节目当中啊，你说我忍不住我咳嗽的话，对吧？你不好，所以我就跟阮老师我说，我要不请个假行不行？阮老师也说了，说你正常来吧，我有办法。
0: 哎，阮老师，
1: 哎，
0: 看这意思，你有让立冬不咳嗽的宝贝呀、啊？是什么呀？是美食、哦、拿出来让我看看。
1: 嗨，你怎么比立冬还着急呢？不过刚才你也猜对了
0: 啊。我猜对了。
1: 对，立冬，我确实给你做了点吃的。秋，哎
2: 啊，
1: 把那个东西端上来。
2: 这个
1: 啊，立冬去拿去、
2: 啊、
1: 接过来，接过来。
2: 谢谢。
0: 哦，这什么呀？
2: 呵
1: 啊，
2: 真好啊。
1: 啊，
2: 梨，雪梨，
1: 对，
2: 这能打开？
1: 能打开，你打开看看。
2: 啊、我打开看看啊。
1: 哇
2: 哇
1: 啊！
2: 雪梨盅，
1: 嗯，
2: 这么精致啊。
1: 是，
2: 张老师
1: 啊，
2: 这个是您专门给我做的
1: 啊？对呀。
2: 哎呦
0: 哟，张老师啊
1: 啊啊，
0: 只有他的
1: 啊，
0: 没有我的呀
1: 啊。
0: 您这也太偏心了吧？
1: 那你也没咳嗽啊，对不对？哎呦，别装，别装，
2: 太假了。
1: 不过放心
0: 啊，
1: 厨房里还有好几个呢。
0: 啊、还有呢、啊，
1: 待会儿下了节目你随便吃
0: 啊。
1: 哎，立冬，尝尝尝尝，赶紧的。
2: 我就直接吃了啊。
1: 对对对，尝尝看什么味儿。
2: 我来一口。
1: 嗯。
0: 哎呦，好羡慕啊！怎么样啊？
2: 太好喝了。
1: 嗯。
2: 刚子。
0: 馋我了，
2: 哎，刚子确实太好喝了，
0: 我都流口水了，别说了。
2: 这个入口啊，特别的清甜，
1: 嗯，
2: 还有一点淡淡的那个微苦，
1: 嗯，
2: 不过咽下去之后，虽然说就这一小勺，
1: 嗯，
2: 舌头根这儿都发甜，
1: 嗯，
2: 哎呀，我喝下去这感觉嗓子立刻就润了，
1: 嗯，
2: 我再喝几勺、啊，
1: 反正都是你的啊，啊，
2: 哎呦。
1: 多喝点，多喝点啊！
0: 我怎么觉得他喝出来林黛玉的感觉、啊？
2: 真好，真好！
1: 立冬啊，像你这种轻度的干咳
2: 啊，
1: 喝这个就能解决。首先呢，这个雪梨呀、啊，它有很好的清热去火、润肺止咳的作用。
2: 嗯嗯嗯。
1: 这个梨呀、啊，它本身的性质呢，它是比较寒凉的。
2: 嗯。
1: 然后呢，我把它上锅这么蒸了一下，就能使它的寒凉性啊就减弱了，刺激性呢也减轻了，这样呢就能更好。

0: 好的改善我们的肺热咳嗽。
1: 我再来一口，
0: 你再来一口。 你在里边看见什么了？
1: 我看这里头哈、除了梨肉
0: 啊，
1: 还加了这个是银耳
0: 啊，
1: 这个是百合。
0: 对对对，
1: 你看我都认识。
0: 对对对，
2: 都是好吃的呀。
0: 这个银耳跟百合呢，它都有滋阴润肺的作用、不过这里头我还加了一样更加关键的东西呢。
1: 还加了？
0: 你找找，看见了？
1: 关键的东西
0: 没看见？
1: 没有啊。
0: 没看见啊？
1: 没有啊。
0: 啊，那你刚才不是说你喝着有股那种微苦的味儿吗？你喝完了、
1: 有点微苦的味，
0: 还有舌根又回甘，那你猜的是什么呀？
2: 阮老师，我猜猜
0: 啊，
2: 你说的是西洋参吧？
1: 对对对对，
0: 嗯，
1: 微苦，
0: 嗯，
1: 回甘
0: 啊，
1: 这不就是西洋参的味儿吗？
0: 啊、对呀。
1: 不过说实话，
0: 没找着是不是
1: 在里边？你确实是没有西洋参片啊。
0: 嗯，
1: 你就算是西洋参粉，它也得有一些个不能溶解的碎末吧。
0: 嗯，
1: 真没有。
0: 真没有啊？
1: 真没有。
0: 你别找了，我告诉你们俩啊、我搁的不是西洋参的那个碎末，我放的也不是西洋参片
2: 啊，
0: 我是放的西洋参浓缩颗粒，它早就彻底的融化在这里头了。
2: 西洋参的浓缩颗粒
0: 啊？
2: 哎，我之前看你给我们做菜用的都是那个西洋参片
0: 啊，
2: 或者是那个粉呢
0: 啊？
2: 哎，这次为什么要用浓缩的西洋参颗粒啊？
0: 因为它作用来得快呀，我至少得保证立冬，在我这期节目当中，它不坑坑咔咔的咳嗽。
2: 嗯
1: 嗯，
0: 你现在是不是感觉？
1: 太好了，
0: 好点了是吧？
1: 太好了。
0: 嗯，
1: 就是从刚才喝完一直到现在，
0: 嗯，
1: 你看我好像一次都没有咳嗽。
0: 嗯，
1: 而且嗓子它没痒，就感觉特别清凉，而且我嘴里头哈，
0: 嗯
2: 嗯，
1: 我这个口水
0: 嗯
1: 分泌的都要多很多。
0: 嗯，
1: 感觉比这个平时哈、这嗓子眼还清凉。
0: 嗯，
1: 阮老师啊，
0: 哎，
1: 您说这西洋参叫浓缩颗粒？
0: 对，
1: 这我可真是第一次听您说这个、
0: 第一次听说，
1: 这个效果也太快了，太立竿见影了吧。
0: 我告诉你们俩
2: 啊，
0: 现在市面上能看到西洋参有多种剂型，你去看吧，各种各样的剂型都有。
1: 嗯，
0: 有西洋参段，一段一段的，
2: 嗯，
0: 西洋参片，
2: 嗯，
0: 西洋参破壁产品，还有西洋参粉等等等等，但是我最喜欢的还是西洋参的浓缩颗粒。这种呢在市面上呢它是比较少见的，但是我仔细研究过了，这个高品质的西洋参颗粒，它每一粒那都是高度浓缩的精华，那小小的几厘米见方的那么一小包，你把它用水一冲开了，它里边包含的营养成分就相当于你用了20片西洋参来泡水。
2: 20片的西洋参片
0: 啊，
2: 那可真不少啊。
0: 是
2: 我一次也就泡个7-8片吧，那味道就挺浓的
0: 啊。对呀，不过呢就是要达到这么高的浓度，那么就需要一些特殊的制作技术。据我了解呀，目前有一种叫古法酒浸工艺，就是用酒精浸泡西洋参，然后呢萃取整整504个小时，八进八出，再反复的蒸馏，然后再进行提纯，再配合先进的造粒技术制成的这种颗粒，这样做出来的西洋参颗粒才能锁住更多的有效成分，达到一小包等于20片西洋参泡水的标准。
1: 就您说的这工艺
0: 啊，
1: 你让我想
0: 啊，
1: 我都想象不出来它到底是啥
0: 啊。
1: 古法酒浸工艺
0: 啊，
1: 你光这名咱听起来就不一般呢。
0: 嗯嗯，
1: 我知道用酒哈来浸泡一些食材，能让这个食材本身的营养成分呢更快速的释放出来。
0: 嗯，你说的没错。
1: 嗯，
0: 就用这种技术，它做出来的西洋参颗粒呀、一个呢是高度浓缩，本身的营养成分的含量很高。
2: 嗯，
0: 再一个呢，就是把它泡水以后，营养成分溶出率特别高。
1: 嗯，
0: 这个就达到普通西洋参泡水的大概在40倍左右。
2: 多少倍？
0: 40倍。
2: 40倍
0: 啊，
2: 高出这么多
0: 啊。对呀，刚子李东你俩想想啊，我们用水泡那个西洋参片，这个你也干过这事、
2: 我干过，
0: 对不对？它不可能把它里边所有